0: 在一份声明中称，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他还称，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美国财政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后，伊朗经济部日前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事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一段时间以来，面对美方更侧重次级制裁和跨境金融隔离的新一轮施压，伊朗应对措施正从单向纾困逐步转向中央统筹、保供稳产和金融托底等多措并举。
1: 伊朗近期政策首先集中于稳定生产部门和基本商品、药品供应。伊朗计划和预算组织负责人普尔穆罕默迪说，伊朗已制定主动应对制裁方案，并动用国家发展基金资源补充基本商品和药品储备。伊朗经济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政府已动员金融体系、债券市场为受战事影响的企业提供流动资金。同时，伊朗正努力通过简化手续降低制裁和战事造成的物流成本。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政府正在调整部分海关规定，并推动货物由入境口岸直接运输，以减少车辆在海关滞留。对外层面，伊朗正在加快贸易、运输和结算通道多元化，积极在国际层面推进畅通国际运输走廊、银行合作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等相关举措，并提出把经济外交作为应对制裁的工具。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措施令海湾货物运输受限，伊朗的石油出口收入减少，进口成本上升，通胀压力加剧，这使伊朗经济面临更大压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应对制裁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外汇收入、通胀走势、物流通畅度以及外部伙伴在美国制裁压力下继续合作的意愿。
0: 美国财政部八号发布公告，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早在2011年就已制裁伊朗马汉航空，此次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同时，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航班飞越伊朗领空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3: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1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 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

0: 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在发布会上说，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下一次乌俄美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瑞士或土耳其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
2: 佩斯科夫八号在发布会上说，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他称乌方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且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依赖一些还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泽连斯基八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提出的和平方案中有几个非常不错、很值得肯定的想法，但目前尚不清楚能否取得成果。泽连斯基透露，下一次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土耳其或瑞士举行。泽连斯基称，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战俘。泽连斯基还称，乌美双方已经就美国方面再次访问乌克兰达成一致。他强调，重要的是不要出现较长时间的间隔。泽连斯基预计将在九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说，欧洲国家与俄罗斯方面保持着情报机构和外交官层面的接触，并非只有美国与俄方保持联系。泽连斯基强调，对乌克兰而言，欧洲不仅意味着援助、资金和武器，也意味着安全。因此，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谈判进程。
1: 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希望这些努力能够推动俄乌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并最终实现全面和持久的和平。
3: Secretary General is encouraged by recent diplomatic efforts, including the visits by senior U.S. envoys to Moscow and to Kyiv.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latest initiatives lead to a resumption of talks between Ukraine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ving the way for an immediate, full, and unconditional ceasefire, leading to a just, comprehensive, and lasting peac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elevant resolu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0: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持续发生的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深感关切，呼吁立即停止相关袭击，确保外交努力能够继续推进。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有助于推动停火和政治解决的实质性努力。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共有超过120,000人直接受到袭击影响，相关平民伤亡较第一季度增加约90%。
1: 北约秘书长吕特八号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线上会议上呼吁各国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力度。吕特称，在今年七月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北约各国承诺于年内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等支持。他称，各国必须挖掘更多潜力支持乌克兰。当天的会议上，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将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此外，德国将加大空对空导弹的供应力度，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远程弹药。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英国将向乌克兰的防空援助计划投入1亿英镑。匈牙利八号宣布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指其从事与外交身份不符的活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回应称，俄方将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作出强硬回应。
2: 俄新社援引扎哈罗娃的话报道，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回应将强硬且令匈方痛苦。他没有具体说明俄方将做出何种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任何驱逐行为都是不友好的，这样的集体驱逐更是极其不友好的对抗性举动，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

0: 道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已决定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奥尔班说，匈牙利政府已将这一决定告知俄罗斯驻匈牙利大使。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在匈从事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的外交官不得从事的活动，匈方要求其离开匈牙利。奥尔班表示，此举旨在维护匈牙利安全和主权，并不意味着匈俄两国外交关系中断。匈牙利希望在相互尊重、遵守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
1: 近期，以色列军队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加大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打压，不断推进房屋拆除行动，致使当地巴勒斯坦村庄遭到大规模损毁，民众流离失所。
2: 画面显示，在近期以军对约旦河西岸南部马萨菲尔亚塔地区的一处村庄发起大规模拆除行动后，当地村落遍地废墟，简易帐篷成为民众临时避难的唯一居所。
3: What happened was the erasure of this village from existence. All the homes belonging to 12 families were targeted. Water sources were also targeted, including rainwater collection wells, as well as the family's small water tanks, which have a capacity of approximately 1.5 cubic meters. They left all the members of these families out in the open last night, without anything to shelter them, except for some basic tents provided by activists and some organizations.
2: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军当天出动重型机械设备突袭村庄，针对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各类生活、生产、供水设施展开拆除。当地村民表示，以军此次拆除行动毫无预兆，几乎将整座村落夷为平地。
4: إن يوم الأربعاء صباحاً ما فينا لغيرهم بقولوا آليات الهدم توجهن إلى المسافر. كل واحد كان يقول على خيربتي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مجاز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تبانة يقول على الفخيت فكل واحد كان يعني إيش يقول الله أعلم وين متجهين.
5: هم بيهدموا هم كان السياسة تبعتهم تدريجياً في الأول كانوا يهدموا غرفة ويروحوا يهدموا بركس غنم ويروحوا لكن المرة كان الأمر يعني نهائي.دهمش خلوا إشي ما أولي تقعد فيه هذه الغرفة اللي في الاتجاه هذا هذه ما قدرش الباقر يصلها هي برغم إنها مع يعني معهم في المخطط تاع الهدم.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马萨菲尔亚塔地区长期遭到以军及犹太定居者的拆除与袭击，以方试图驱逐原住民，侵占土地，用于定居点扩张。
1: 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8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此表示欢迎。
0: 声明称，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确认，计划对违反国际法的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或正在积极考虑采取相关措施。声明表示，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和定居点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局势正迅速恶化。以色列方面公布E1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八号晚些时候，巴勒斯坦总统府表示，欢迎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称，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以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对极端定居者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并追究以色列政府责任。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取消E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制止定居者袭击活动等，同时杜绝任何旨在吞并巴勒斯坦领土或驱逐巴勒斯坦人的举动。
1: 据 法国总统府官网8号的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

0: 和西岸地区扩张。声明说，英法加三国已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声明说，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对中东及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安全至关重要，也符合英法加三国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E1区定居点建设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且紧迫的威胁。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萨尔说，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停止英国在拉姆安拉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萨尔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相关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新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和广告等部分服务。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卡尼表示，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希望我们对他们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在太多领域他们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他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称，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加拿大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他说，这不是对等互惠，这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8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内容传递的信息是对冰岛人、加拿大人和格陵兰岛民众的侮辱。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已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传达冰岛立场。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基金。据多家外媒日前披露，该基金的管理机构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基金日前应询致函挪威财政部，就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下部投资方向提出建议。其中一条重要建议就是将政府债券在该基金所持有的债券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从目前的70%下调至50%，而美国国债将成为主要减持对象之一。
2: 报道称，目前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所持有的美债总额约2150亿美元。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基金计划将美债持有量大幅削减近800亿美元，美债的配置比例也将从34.1%降至21.9%。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目前资产管理规模约2.34万亿美元。作为美国国债重要的长期稳定海外投资者，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计划

0: 大规模减持所释放的信号意义重大。近期一些主要经济体也纷纷减持美债。美国财政部上月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六月分别减持美债264亿美元和87亿美元。土耳其于今年三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第一季度下调了美债的配置。今年八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次突破历史性整数节点，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美债持续膨胀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使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持续走弱。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评论称，美国政府的财务状况和高企的债务水平正令投资者更加不安。
1: Kredite in Höhe von 6 und das kommt immer noch mal auf die schon bestehenden Schulden herauf. Und im Moment sieht man eigentlich nicht, dass dieses Defizit reduziert wird. Das heißt also, die Staatsverschuldung sieht so aus, als würde sie immer mehr und immer mehr. Und dann wird es sozusagen irgendwann kritisch, wenn sie steigt und steigt und steigt.
2: 当地时间八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举行会谈。比瓦斯称休达濒临崩溃，同时敦促欧盟对摩洛哥采取强硬行动，并向休达提供边境安全和人道主义援助。
3: 当天，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会见多位欧盟委员会委员和欧洲议会议员时表示，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越境者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比瓦斯呼吁欧盟帮助休达遣返非法移民，并提供资金用于边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对大规模移民涌入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还要求欧盟庇护机构和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在休达设立常驻机制。比瓦斯同时提出，欧盟应赋予休达以及西班牙在北非的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特殊地位，在移民政策和相关资金安排上充分考量两地的特殊情况。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冒险方式从摩洛哥偷渡至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八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已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并导致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
3: 据共同社报道，八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八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0余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共同社还援引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说，受此次强降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日本气象部门表示，爱知县等地形成了线性雨带，这种雨带可能会在同一区域持续数小时，带来强降雨，呼吁公众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2: 当地时间八号，飓风洛厄尔掠过夏威夷西部岛屿，带来破坏性大风和强降雨，引发洪水、泥石流及龙卷风威胁。
3: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消息，八号飓风洛厄尔继续给夏威夷西部的考爱岛、尼豪岛和瓦胡岛等地区带来强风和大雨。考爱岛上约90%的住户停电。目前，风暴中心正从这些岛屿以西海域经过并逐渐远离。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 与飓风洛尔相关的强降雨将持续。

0: 遇到九号，可能引发部分地区严重的山洪爆发和泥石流。在夏威夷州人口最稠密、拥有近100万居民的瓦胡岛，热带风暴预计将持续。美国国家气象局提醒，强风阵风可能导致树木倒伏并造成停电，尤其是在地势较高区域。美国国家气象局还警告说，未来几天大浪将继续在夏威夷岛裸露的海岸产生危及生命的海浪和激流。洛尔是过去三周内袭击夏威夷的第三场风暴。有气象学者认为，夏威夷连续遭遇热带风暴袭击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
1: 来关注天气，这两天中国北方多地出现降雨降温，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河北、天津、北京、甘肃、山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
2: 从7号开始，中国北方部分地区出现降雨降温天气，在河北石家庄小雨下了一整夜，直到8号白天还在持续，最高气温也从7号的近30摄氏度降到了20摄氏度左右，市民们也纷纷换上秋装出门。从7号开始，山西也出现大范围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并造成高速公路能见度明显降低。为确保高速通行安全，山西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管制措施。在太原市，8号降雨仍在持续，并伴有短时大风天气，最高气温也降至16摄氏度，较上周的30摄氏度大幅回落。当地市政城管部门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对道路排水设施周边杂物进行清理，在易积水点位安排人员设备值守，保障通行安全。近期甘肃多地也持续遭遇降雨天气，截至9月8号，兰州市降雨已持续3天，伴随着降雨，兰州市最低气温已降至10摄氏度左右，行人也穿上了厚厚的外套。此外，为防止持续阴雨天气引发次生灾害，甘肃各地加强隐患排查。在河西走廊，水务部门依托智慧水务信息化平台，动态研判山洪灾害风险。在新疆阿克苏，8号清晨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公安等多部门迅速启动雨天应急勤务，守护群众出行安全。在一处涵洞桥下，由于积水迅速上涨，导致多辆途经车辆被困水中，执勤交警赶赴现场后持续清理堵塞排水口的杂物，最终被困车辆逐一安全驶离。
1: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于高原高寒复杂区域，天气变幻无常，救援沿线沟谷两岸、核心救援通道以及吉隆口岸周边次生灾害发生隐患较大。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监测预警，搭建现场风险感知与预警研判体系，为现场安全救援高效作业提供支撑。
3: 针对灾害现场复杂的风险点位和多变的灾害形势，监测预警工作组明确一口岸、一通道、三条沟、两个湖、一冰川的核心监测重点，抽调170余名监测预警技术骨干，投入150台套专业监测装备，联动各类业务监测系统，全域监测数据。监测预警工作组一旦监测发现数据异常、风险苗头，会迅速推送风险信息，落实防控举措。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地质条件复杂，灾害类型多元，次生灾害潜伏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专家介绍，后续风险防范和隐患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
4: 这个地方，这个各种灾害类型非常多，后续防范应对的这个压力和挑战都非常大。我们现在呢也在跟前方指挥部在共同的商议，准备呢把一些必要的监测设施还有我们的技术力量都留在这里，帮助我们地方政府

0: 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灾害风险的这种排查，扩大这个监测站网的这个布设，进一步的提升它对于全域的这种综合监测感知的能力。
1: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昨天，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入第四天。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
2: 我身后就是救援作业的第三区，大型机械正在清理作业。救援指挥部已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力争这两天找到全部失联人员。
3: 进入核心区，对8处房子进行搜救，采取分区划分、定位搜救、多方协同的方式进行搜救作业。
4: 现场对疑似有人员埋压的房屋进行精准标注。大型机械持续开挖清理塌方体，消防、武警救援人员使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交替开展地毯式探测搜救。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欢迎回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天到13号在北京举行，其中周六周日两天对公众开放，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4: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10: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4: 本届服贸会还有。

0: 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1: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0: 今年服贸会共设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的2号、3号、4号馆是首次亮相。新场馆最大亮点在于立体化、开放式的空间升级。与普通会展建筑不同，今年服贸会增设的3座场馆彻底激活了屋顶空间。
2: 从3号馆坐电梯直达4层，就到了这处环形花园。这里种植有适合京郊气候的佛甲草、狼尾草以及多彩的花卉，形成一处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而从屋顶的视角出发，会形成7条包含山水、工业遗存的视觉连廊。而花园当中的休憩区，在展会期间会作为参展商商业洽谈的区域，平日里面向市民游客开放。
0: 此外，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展馆周边商圈、水岸、新业态相继亮相，园区同步开通电动观光车和水上专线，接驳集邮的微交通串联展馆与滨水空间，让观众逛展游园无缝衔接。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发布了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全球榜首，这也是我国连续第2年实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和头部集群排名的双第一。
4: 今年中国共有25个创新集群进入全球百强，比去年增加1个。
5: 今年新进入全球前100名的是福州创新集群。从去年到今年这段时间来看，福州创新集群在国际专利申请、风险投资交易以及科学论文发表等方面都实现了较快增长。而且在同体量的创新集群中，福州在这些方面的增长速度更快。
4: 深圳、香港、广州集群今年连续第2年位居全球第一，北京位列第5，上海、苏州位列第6，杭州和南京也进入全球前15位。
5: 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集群，它在我们用于衡量创新集群表现的3个指标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在国际专利申请方面排名第2，在科学论文发表方面排名第3，在风险投资交易方面排名第5。因此在我们用来衡量创新产出的3个主要方面，这一创新集群都表现得非常稳。
4: 从排名变化来看，我国入围的25个创新集群中有18个排名实现提升，其中宁德集群排名提升幅度最大，从去年的第99位跃升至今年的第75位，一年提升24个位次。
3: 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人工智能领域问题，今后涉人工智能的纠纷案件如何审、怎么判、如何平衡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与权益保护，一起来了解。
0: 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等问题。
6: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的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为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审判实践，在意见中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

0: 同的类型分别做出了规定。
1: 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依据民法典第994条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网络开盒人肉搜索不仅严重侵害受害人的隐私权，对受害人的生活安宁造成严重侵扰，也会影响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对此，意见明确，以刺探隐私为目的，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或者利用所获取信息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应当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
2: 近年来，极个别人员打着热爱的旗号，将镜头对准战机，擅自踏入军事禁区，严重危害国防安全。昨天，国家安全部通报了三起典型案例。
3: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唐某专程赴某地，利用手机导航锁定一处飞机试验场旁小区的高楼层，两天内用手机及专业设备拍摄多型战机影像，其中包含尚未公开的装备细节，并将未公开机型照片上传社交平台，虽十分钟内删除，但信息已快速扩散，经鉴定，相关资料属机密及军事秘密。面对审查，唐某解释称，仅是出于好奇想炫耀。鉴于其行为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唐某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王某明知某地属于军事禁区，仍以探险为名，撬锁翻墙擅闯禁区，偷拍多张敏感军事照片，企图发布到社交平台。国家安全机关联合有关部门将其现场抓获，并依法审查。据王某供述，其隶属某探险爱好者群体，核心人员张某多次组织成员潜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偷拍大量涉密军事设施。等待王某、张某及相关违法活动参与者的，将是法律的惩罚。赵某伙同无人机操作人员杨某，在某军用机场及训练基地上空多次违规操控设备盘旋拍摄，接群众举报后，国家安全机关迅速出警，并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对二人作出处罚。
2: 今年夏天，椰子水产品消费热度持续走高，一些产品宣称天然低卡补电解质。然而，近期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对广东全省椰子水生产企业开展全覆盖风险排查后发现，少数企业存在违规添加食用香精、食糖以及标签不实等问题。
3: 本次排查中，广东全省累计检查椰子水生产企业91家次，其中23家企业排查出各类问题76项，21家企业被责令整改，5家企业被立案查处。
4: 本次排查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部分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个别企业违规添加食用香精、食糖以及存在标签标识不真实等行为，有的产品标称100%椰子水，

0: 实际却额外添加糖和食用香精，用风味饮料冒充纯椰子水，从而欺骗消费者。
1: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椰子水不要只看外包装100%椰子水零添加的大字宣传，重点要看配料表成分。同时选购此类产品时，要优先选择正规商超、正规电商渠道，切勿购买三无产品或来源不明的散装货。
2: 拿到产品，先看产品名称、配料表，分清100%椰子水和椰子汁风味饮料。进口产品还要看有没有合规中文标签，100%椰子水配料表会标注有椰子水，如果配料表还出现白砂糖、果葡糖浆、食用香精等其他配料，那就属于椰子汁风味饮料，并不是100%椰子水。
3: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4: 海关总署8号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8号，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8号，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8号，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7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8号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17/8号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近日，武警北京总队举行军犬专业比武，16名训导员携军犬同场竞技。此次比武共设置气味鉴别、掩体搜捕、车辆搜爆等12项比武科目，有效检验军犬追踪、搜救、排爆等核心能力。最终，训导员马勋耀和他的军犬娜娜配合默契，取得了总分1名。
5: 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2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近日，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

0: 张网建设，以磁源为基，以算力为翼，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边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八号四幅画作遭窃，截至目前其中两幅在博物馆的花园内被找到。据法国媒体报道，盗窃案发生于当天清晨，作案时间不到五分钟。法媒援引警方的消息说，两名窃贼共盗走四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两幅在其逃离现场的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围栏内。据报道，目前仍有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作品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雷诺阿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当地时间十号，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将展出由法国出借的国宝珍品贝叶挂毯，展期为十个月。这是这件国宝近千年来首次离开法国。此次出借的保险金额高达9亿6000万欧元。贝叶挂毯创作于11世纪，长70米，被誉为欧洲版清明上河图。目前所有门票已被抢购一空。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正在向秋天过渡，秋凉袭来。在中国呢，凉意是突然袭来；在欧洲呢，凉意是逐渐来的；而在美国，暑热依然是主流。先来看中国，目前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正在影响中国。今天河南还有湖北一带最高气温明显下降6到12度，那么明天呢，四川一带将会成为降温的中心。降温过后，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只有20多度，那么只有华南还有一些30多度的暑热。从雨水来看，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一带，部分地区今明两天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在欧洲，雨水广泛，但是势头总体不大，只有意大利北部还有奥地利一带呢会有一些强降雨出现。对于欧洲大部分地区来说，天气凉爽，最高气温20度上下。来关注一下北美洲，尤其是美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有的地方会超过35度，局地甚至还会有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而雨水总体不大，需要提防局地的强对流天气。
2: 北京晴，14到25摄氏度，长春晴，10到21度，天津多云，16到25度，兰州阴转小雨，12到17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成都阵雨，18到25度，石家庄阴转晴，15到24度，济南阴转多云，14到24度，郑州小雨转阴，16到19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广州雷阵雨，24到34度，温哥华阴转晴，14到18度，西雅图阴，13到24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5到21度，纽约晴转小雨，21到30度，华盛顿晴，20到32度，洛杉矶晴，23到30度，首尔晴转多云，16到28度，东京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12到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0到18度，柏林阴转小雨，12到21度，维也纳小雨，15到30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1到16度。
3: 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华为发布史上最强麒麟芯片，性能提升42%以上，掏定率完整落地。霍尔木兹海峡既没有完全关闭，也没有完全开放，陷入致命僵局。美军在中东进行新一轮空中力量轮换，保持军事施压的同时，弹药短缺依旧是痛点。9月7号是中国科技产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华为发布新一代手机系统芯片，掏定率首次完整落地；小米发布新机，首发搭载国产新款低功耗内存。
1: 这就是我们新一代华为展翼三的手机，我们站上首发了，搭载了麒麟9050 Pro 芯片。
2: 华为7号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
3: 这颗就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掏定率芯片麒麟9050 Pro。 逻辑折叠技术是什么意思呢？传统的芯片是把所有的电路铺在一个平面上，信号要从芯片的一头跑到另外一头，需要穿越数百微米甚至更长的导线，而逻辑折叠技术是把电路折叠成垂直互联的两层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信号不再需要水平的长途跋涉，而是垂直坐电梯，信号时延因此可以更短。
2: 在发布会现场，华为常务董事、终端董事长余承东将麒麟9050 Pro 称为史上最强麒麟芯片。
4: 咱们史上最强性能的芯片，它的性能相比上一代提升了42%以上，卓越性能再突破。
2: 这是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从2019年开始，华为遭遇美国政府多轮制裁。2020年起，高端芯片生产彻底断供，但华为并未停止设计研发。2025年全年，华为研发投入达1923亿元，占全年营收的21.8%。而2026年上半年研发投入更是突破1000亿关口，达到1213.82亿元，创下同期历史新高。研发费用占收入的比例已超过1/4。今年5月。华为正式发表掏定率，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5: Through practice, we have proved that the Tao scaling path is feasible, universal, and sustainable.
2: 过去几十年，半导体的发展进步大体上遵循由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的摩尔定律，也就是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2年翻一番，这意味着芯片的性能大约每2年翻一倍。
6: By making things smaller, everything gets better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nsistors get faster, the reliability goes up, the cost goes down.
2: 多年来，半导体产业一直追求把晶体管做小，晶体管越小，一块芯片上能塞的数量就越多。这种通过不断缩小晶体管物理尺寸来提升芯片性能的方法，被业内称为几何缩微。
7: Over the years, innovations in chip design and advances in chip equipment like ASML's machines have enabled smaller and smaller transistors, going from micrometers to just nanometers.Making transistors smaller means you can cram more of them on the same chip, but at a lower manufacturing cost. And more transistors on a chip means that it's faster, better, and more powerful than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This unlocked waves of innovation like the PC, the internet, the smartphone, and more recent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ver time, it became harder to keep shrinking transistors and get the same bang for your buck.
2: 近年来，主导半导体产业半个多世纪的摩尔定律正面临严峻的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
5: Semiconductor evolution is more than geometric scaling. So we proposed a shift from geometric to the time scaling as the new guiding principle for electronic system evolution.
2: 华为公司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此前透露，今年秋季发布的新一代麒麟手机芯片将是第一个完整的掏芯片。此次麒麟9050 Pro

0: 地的袭击，打击美国海军资产等。此前，伊朗方面已宣布，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高盛全球大宗商品研究联席主管丹·斯特鲁文七号警告称，如果中东地区针对航运的袭击进一步扩大，国际油价可能升至每桶120美元。
1: 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压力仍在持续，美军一边轮换中东前沿部队，一边也要面对弹药库存承压的现实。据美媒估算，美国爱国者拦截弹库存目前仅剩大约36%。
2: 9月4号，此前部署中东半年多的美军多架 F-35 战机降落在英国拉肯西斯基地。据美媒报道，经休整后，这批战机将返回美国本土。同一天，来自美国本土的12架美军 F-16 战机从中转地葡萄牙亚速尔群岛上的拉日什基地起飞，前往中东。美媒称，美军此次对已经长期部署的部队进行轮换，以维持中东前沿的军事存在。尽管美国目前更多强调经济施压，但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军事压力。但这场战事已经让美军部分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承受巨大压力。
3: With an estimated 2,300 missiles in the U.S. Patriot inventory before the Iran conflict began, it's estimated that around 36% of Patriot interceptors remain from pre-Iran war inventory.
2: 据多家美媒报道，五角大楼罕见对数十名高级军官和战区指挥官实施集中测谎，试图揪出向媒体泄露弹药库存信息的内部人士。匿名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对泄密事件极为愤怒。
4: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that large. Seems unprecedented with regard to its scale. But munition stockpile issues have been out there for some time now. They've been reported on by think tanks, by journalists, by former Pentagon officials, by many other people. So it's that part of it is not new news.
2: 或许是为了回应外界关切，美国军工巨头近日罕见向媒体公开了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的生产线。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表示，目前爱国者拦截弹已经处于高强度生产状态。
5: Our job, though, is to make sure that there's a strong and growing supply of these munitions for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 our global allies. So any of the given munitions were in the hundreds, typically sometimes thousands. With some of the munitions, we are going to increase by 3 or 4 times pretty much every munition that we build right now.
2: 洛马方面表示，公司正通过扩大生产设施、采购设备以及引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快武器生产。
1: 在美国特使结束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后，俄乌双方迅速重启互击。乌克兰远程无人机七号打击了俄罗斯炼油厂，俄军则对基辅等地发动了大规模导弹袭击。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七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因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发布防空警报，并敦促市民寻找掩体躲避。8号凌晨，基辅市再次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空军3:40至42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向基辅市方向飞来。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多段视频捕捉到了俄军导弹击中地面目标的瞬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方7号晚至8号凌晨共击落了175个目标，但仍有部分导弹避开了拦截，尤其是弹道导弹十分棘手。他再次呼吁西方伙伴加紧向乌提供更多拦截弹。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背景下，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的远程无人机打击力度。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一处远程无人机秘密基地近日罕见向媒体公开。
0: 这是计划今晚出击的部分无人机。
2: 乌方介绍，该基地中部分机型的航程超过3500公里。
0: 这款大型无人机名为凶猛，是我们的主力机型。在我们获得成功的行动中，80%都是由这款无人机执行的。
2: 据悉，这款名为凶猛的远程无人机从乌克兰境内任何位置起飞，都能打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而且使用乌国内采购的零部件实现量产。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5000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

隶。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全文324字，字字珠玑，单是之字就有20多个，且个个写法不同，令人拍案叫绝。千年之后，音乐人太一将这篇序文谱曲成歌，展现出书圣王羲之旷远开阔的情怀。伴随着李玉刚的戏腔念白和太一的燃情说唱，一幅东晋名士们饮酒赋诗、风神潇洒的画面，也在观众眼前徐徐展开。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无头楚尾水乡情，江左文采出评弹。悠悠姑苏孕育了独特的评弹艺术，其雅俗共赏、文野并存的艺术魅力，令无数听客为之倾倒。由歌手黄龄和评弹演员高博文合作演绎的歌曲《花好月圆》，将流行歌曲与评弹艺术巧妙融合，用曼妙歌声诉说温柔缱绻之意，吴侬软语轻柔婉转，不禁让人沉醉起。

0: 里正和半辈残有恋恩怨。
1: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春非遗之夜的舞台上，歌手戴荃与京剧演员国小京共同演唱的歌曲《青山磊落》，将电子乐与国风音乐相结合，并在其中贯穿京剧元素，彰显出傲骨铮铮、肆意挥洒的中国风骨，一开口便将观众带入了一个纵马驰骋的逍遥江湖。

蝴蝶一直被人们视为自由的承载，亦是爱情的象征。古往今来，许多诗词书画中都留下了蝴蝶的身影。相传由北宋花鸟画家赵昌所作的《写生蛱蝶图卷》，薄色青染与重色后彩并施，极为传神地描绘出蝴蝶与草木的姿态。在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的舞台上，来自大凉山的歌手吉克隽逸携手歌唱组合太阳部落，以高昂嘹亮、极具感染力的歌声，让《写生蛱蝶图卷》活了起来。此刻灵动的蝴蝶仿佛自宋朝穿越千年踏歌而来。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1: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欢迎前来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现在请大家提问。新华社记者。
2: 现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即将届满三周年，请介绍示范区建设已取得哪些重要进展，下一步将。

0: 将如何进一步推进？谢谢。
1: 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三年来，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福建先后发布5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组织实施206个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5万亿元。经过三年来的努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台经济交流合作持续热络，福建全域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闽台人文社会交流不断深化。今年1至8月，往来闽台旅客208.74万人次，同比增长20.64%。从福建口岸入境台胞85.75万人次，同比增长27.94%。往来小三通两岸旅客158.36万人次，同比增长25.34%。下一步，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福建省，立足15五规划开局，持续推进意见落实落细，突出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进一步促进制度创新、产业协同、人文交流、民生保障等，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不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下一条，人民日报江宁。
2: 谢谢发言。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近日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上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引发了两岸读者的关注和热议。有观点认为这是一份难得的破冰文本，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如何看待两岸民间现在开始理性谈论统一问题这一新动向？谢谢。
1: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是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

0: 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下一题，总台日月谈天。
1: 谢谢。总台日月谈天看台海记者提问。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在抗战的峥嵘岁月里，成千上万台湾同胞义无反顾跨过海峡，投入全民族抗战洪流，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光复台湾做出了贡献。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史观，与大陆同胞携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共襄祖国统一的千秋伟业，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下一题，中新社。
2: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据悉，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将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引发两岸舆论关注，请介绍有关情况。
0: 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5届，成为对台交流的重要品牌。第六届活动将于9月11日至12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两岸关系有两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性人士将围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凝聚广泛共识。下一题，总台杨斌。
3: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8月暑期是两岸青年交流旺季，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精彩纷呈，持续热络，请介绍暑期青年交流活动亮点、特点以及对此有何评论。
0: 这个暑期两岸青年交流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活动接连登场，精彩纷呈，成千上万台湾年轻人跨海而来，与大陆同龄人交流互动，收获满满。一是品牌活动释放强大动能，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首发即火爆，千余名两岸青年齐聚上海，探讨潮流科技文化，生动诠释两岸新生代双向奔赴，同心同行。第14届海峡青年会活动聚焦社会经济情感全域融合，推出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第3批措施，吸引一批又一批台湾青年来福建交流发展。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

0: 2026两岸青年峰会、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等论坛等活动影响不断扩大，吸引台青纷至沓来。二是文化交流活动持续引流，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以传统文化新表达为主线，打造属于两岸青年的文化嘉年华。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周暨海峡两岸青年汉唐文化夏令营，以弘扬中华文化、谱写青春华章为主题，推动两岸文化等领域深度交流合作。两岸青年在福建龙岩、广东梅州等地共唱山歌，弘扬客家文化，在山东济南、甘肃兰州以乐传情，共同唱响两岸青春之歌。三是体育交流活动最燃最火，在北京、贵州举办的海峡两岸校际联盟棒球赛，在福建举办的沙滩飞盘邀请赛，在安徽举办的挺好杯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在湖北举办的青年乒乓球交流赛，在广东举办的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在河南举办的暑期匹克球交流活动，在广西举办的桂台青少年羽毛球交流赛等等活动，都吸引了大批台湾青年参与，两岸青年同场竞技，赛出好成绩，交到好朋友。四是活动地域广泛，交流深入，从甘肃敦煌山泉共处、沙水共生的沙漠奇景，到莆田湄洲岛的妈祖宫庙，从龙江大地的雄浑壮阔到桂林山水的美甲天下，两岸青年用脚步丈量大好河山，用心灵感受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祖国大陆也是广大台湾同胞的家园，不止暑期，任何时候我们都热诚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走走看看，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与大陆青年无分彼此，交流互鉴，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下一题，北京日报白波。
1: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提问。据报道，海基会近日公布2027年预算支出3亿5000多万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约1000万元，用于增加人事费用。具体业务是，在重要旅游展宣导赴大陆旅游安全问题，提醒岛内民众审慎评估风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台湾同胞来大陆，2025年近49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达285万人次。广大台湾同胞在大陆期间的人身安全及各项合法权益都依法得到保障，都是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海基会的宗旨是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大家可以去海基会的网站查一下。成立时的定位是以是一座桥，不是一堵墙为己任，而今竟沦落为民进党当局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马前卒，真

0: 是可悲可叹。对于海基会近日的说法，我有八个字相劝：莫忘初衷，多干正事。下一题，参考消息。
1: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提问：近日，民进党当局大肆鼓噪台湾民众赴大陆有所谓风险，造谣抹黑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存在标准不一等四种风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关规定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包括台湾同胞在内所有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民进党当局为了阻挠两岸交流交往，不断歪曲事实，抹黑大陆，近期又操纵网军侧翼，针对特定人士造谣污蔑，恶意诋毁，令人不齿。下一题，中评社吧。
2: 谢谢发言人。中评社记者提问：近日，台交通观光部门发函旅行社，要求业者组织大陆交流旅行时，需逐团协助旅客完成附录行前登录等，填写相关注意事项。尽管陆委会称不强迫，但还是引发岛内民众对个人赴大陆形成隐私的顾虑，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这是民进党当局威胁恐吓台胞来大陆，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又一卑劣伎俩，已经引发广大台胞和业界的反感和不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下一题，解放日报陈阳。
3: 谢谢发言人。解放日报上官新闻记者提问：近日，由台湾导演执导、大陆演员主演的都市职场剧《早春晴朗》在岛内掀起追剧热潮，不少台媒推出相关专题报道，很多岛内观众在网络平台催更，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我们乐见有更多由两岸影人合作，展现两岸亲情与美好生活的影视作品在两岸播出，实现两岸民众情感与交流的双向奔赴。下一题，河南日报。
4: 谢谢发言人。河南日报顶端新闻提问：请介绍一下近期两岸各领域的交流活动，谢谢。
0: 近期两岸的交流活动持续热络，已经举办的活动有8月25日到29日2026海峡客家客经稿作台湾客家子弟主题行短视频创作比赛在福建省龙岩市举办，40名台湾客家青年围绕客家文化主题风貌进行短视频采风创作，用鲜活视角记录所见所感。8月29日至9月2日闽台闽西中医药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两岸中医药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中药企业等70人等近70人嘛参加，达成多。

0: 向实质性合作，持续深化闽台中医药多维度合作。9月2日，2026两岸青年共探中华文明密码研习营开营仪式在贵州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举办。两岸青年在近距离接触中沉浸式体验贵州发展和中华文明。同日，错边回响两岸同声青年音乐人 SEEK 计划第一季启动仪式在漳州举行，两岸知名音乐人、艺术家及台湾青年等150余人参加。活动以两岸青年音乐共创为主体，将组织了采风与音乐创作，举办专场演出与交流活动，同步开展晋级赛事，孵化青年音乐人才。9月3日，2026台湾青年岭南行总闭营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举办。两岸青年围绕岭南行交流感悟，同台相映，展现了携手奋进、同心圆梦的精神风貌。9月3日至9日，2026第四届海峡两岸青春影展、青春影人训练营在厦门市举办。两岸青年以影像为媒，连接共同情感，交流创作心得。接下来是即将举办的几项交流活动。9月9日至12日，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将在福建平潭举办。活动作品征集范围覆盖410所高校，参与的台�湾青年超过3500人，征片数量与院校规模均创历届新高。本届影展以“假如风有颜色”为主题，举办青年电影之夜等多项活动，知名影人、产业代表、高校师生等各界人士超700人现场参加。9月9日至12日，第14届皖台科技论坛暨第18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将在安徽蚌埠举办。两岸近60位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就电子信息、生物科技等多个领域广泛开展交流研讨。9月9日至15日，2026海峡两岸南昌青年创客营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九江、景德镇等地举办。9月14日到18日，首届海峡两岸交城炎帝神农文化周将在福建宁德举办。近200名台湾公庙信众代表将来到宁德开展祭典仪式、农耕文化与中医药互动体验、两岸中医师义诊等活动。下一题，深圳卫视孟书。
1: 谢谢翻译人，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提问。台媒报道，在民进党当局反中抗中政策催化下，岛内绿营近期频频上演抓共谍戏码，疑神疑鬼闹乌龙，甚至对大陆口音、简体字及大陆用语等颇为敏感不安，越来越排斥。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在逢中必反、反中抗中上越来越魔怔了。从对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用语如临大敌，到将个别简体字臆想成间谍渗透，可谓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民进党当局

0: 所作所为不仅进一步损害两岸互信，而且加剧岛内社会绿色恐怖，必遭反对。下一题，来，这个第四排人士。
1: 谢谢发言人，我是凤凰卫视记者。我们了解到第81届联合国大会8日开幕，近日赖清德宣称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认为该决议文仅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联合国的代表权席位问题，跟台湾根本没有关系。台外事部门宣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未排除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真正的台海现状。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无论其怎样费尽心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理事实，动摇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下一题，台海时刻。
2: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记者提问。近日大陆海警宣布普陀山舰编队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此举是假执法真扩权，企图制造具有管辖权的假象，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依法在管辖海域开展执法维权行动，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正义之举。
3: 发布会还在进行当中，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权威发布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是位于巴黎的法兰西学院，一座承载着欧洲学术荣光的殿堂。法国学者封宜成研究中国文化40多年了，他跟博士杰恒瑞正在讨论中国的古老文字。这些在哈佛大学拍摄的超高清甲骨文图片细节清晰可见。
1: Et donc vous comptez faire la même chose sur les 900 pièces?
2: Oui, c'est ça.
1: Ça représente un très gros travail.
2: Oui.
0: 在这些裂痕里沉睡着的是3000多年前东方青铜时代的巅峰王都大邑商。

0: 九世之乱的阴霾早已远去，王位更迭的动荡让商王朝的疆域收缩，民心涣散。武丁以空前的雄心想要迎建全新的大一商，但他要的不仅是一座王城，更是重新凝聚的天下，让散落的方国再次归附，让衰退的国力变得丰盈。他深知积弊已久的商王朝想要崛起并非易事。
1: 我们知道甲骨文大概总共有16万片，但是大多数的甲骨文还是跟商代的某一个王是有关系，那就是武丁。
0: 甲骨文中留下武丁的许多卜问，都是他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祈愿。
2: 所有甲骨文中有商寿年，然后呢东土寿年、南土寿年、西土寿年、北土寿年。因为商王朝是以农立国，他首先强调的是要好的丰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嘛。
0: 当营建如火如荼，王城的人口不断增加，武丁意识到王朝的基石首先要深植于沃土之中。武丁率先建立起系统化的农官制度。
3: 对于管理的话，商王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甲骨文中有个人名叫吴，就是令他做小吉臣。小吉臣的意思就是让他去管理这个耕种这个事情。

0: 这也许是中国关于农官最早的文字记载。这位被赋予小吉臣职责的臣子，将成为王朝农业管理系统中的一员。为了让农耕生产摆脱无序状态，建立系统化的管理体系，武丁专门设立了层级分明的农事官员，有主管春耕播种、田间耕作的小吉臣，还有总管秋收一割、谷物归仓的小义臣。
1: 吉田这两个字就来自商，开春收，武丁就有就象征性的吉田王杰。商代的杰是什么样？他专门有一块商王种的田，这块田里的收成不能吃的，是供祭祀祖先的。
2: 像龙潭草，通常卖一般是在四五月份就会收获一次。
0: 甲骨文中的吉子为一人侧身手持耒耜，在广袤的田野间耕耘。武丁的身影出现在阡陌间，这并非单纯的君主姿态，而是商代重农理智化的开创性创举。后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完整的吉田礼，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对泥土的热爱，那是耕者有其田的本色。这锦陶人很可能就是商人对自己样貌的描绘，充满质朴与脚踏实地的平衡。大邑商的土地生长出的不仅是谷物，更是一种延续千年的朴素情感。
3: 有一条朴素讲到上旧田，上旧田就是桑这个地方原来耕种过的地，不要在旧田上耕种了，现在要把它撂荒了。当时适应的就是撂荒制。
0: 商人懂得如何与土地相处，在精耕细作的同时摸索出可持续的耕作方式，对于丰收的渴望驱使他们不断向前，一系列水利设施应运而生。这件殷墟出土的陶制三通管与现代的排水构件别无二致，是大邑商水利智慧的见证。躬身耕耘守护土地的同时，商人也在抬头仰望，将目光投向浩瀚的苍穹。他们观察日月，记录着特殊天气，探寻着天地间的奥秘。通过摸索掌握大自然的规律，为商朝农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4: 像大邑商这么大的遗址，这么大的城址，它这个浮选的发掘点很多。作为一个大邑商，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幅员辽阔，人口数量一定也很多。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物的结构能够供养起这么多的人口？
0: 在殷墟遗址采集的土样中，考古工作者浮选出大量的植物遗存。
4: 在殷墟已经发现了五谷中的粟、黍、小麦、稻米、大豆的这五种。
0: 据殷墟及周边遗址浮选结果，武丁时期已实现五谷俱全，粟、黍为主要旱地作物，稻作在南方商文化区广泛发展，麦、黍作为补充。这种多元化作物结构既保障了粮食供应稳定，也印证了商王朝的疆域扩张与文化融合。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甲骨文里有着仓与廪的字样，在大邑商的沃野上，商人迎来一次又一次丰收。也许在某个颗粒归仓的黄昏，武丁也曾跟群臣

0: 把酒言欢，为丰收开怀畅饮。环水在阴虚遗址穿行而过，南岸是炊烟袅袅的村落，北岸的高地上分布其间的是3000余座祭祀坑，带着久远的庄严。其中在大中型祭祀坑里有着大量的野生动物骨骼，这种现象在考古遗址中极为罕见。
1: 上王林区的这发现的这个野生动物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群。我们现在所知道有象，有鹿科的，有圣水牛，圣水牛就是加工类的饲，它每个野生动物几乎都挂着铜铃。
2: 阴虚王林区祭祀坑 K48 的圣水牛近端的宽度是41.14毫米。
0: 阴虚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会在考古实验室进行进一步分析，
3: 比如说王林区动物的性别，它的年龄都是有它的规律性的，所以这个时候的祭祀体系已经非常的发达，也非常有系统，也有它自己的一套祭祀的体系和礼制。
0: 最新发掘的祭祀坑里很多是飞禽的骨骼，当时商人极为看重祭祀，他们相信若能为上天献上健硕的生灵，祈愿便会传至九霄。而规模如此宏大的祭祀是大邑商正在崛起的见证。
4: So in fact, sacrifice was an arena in which political status and social status was negotiated continuously. And I think understanding sacrifice is also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how the Shang understood their own world. So what we see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s something like an agon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pirits and human beings.
0: 周日清晨，整座城市正缓缓苏醒。巴黎市中心的集美博物馆门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已在静静等候，只为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之约。在中国展厅里，珍藏着一件造型极为罕见的商代青铜器，这件象尊古朴中透出威严，而河南的简称玉字最初的含义便是象之大者。
5: On a en particulier ce vase en forme d'éléphant de très grande taille, qui est un vase de type zun, et qui est, à ma connaissance, unique.
4: We don't have any texts from the Shang Dynasty that tell us precisely what these animals signified, although we have an impression from later texts that they were, in some sense, kind of auspicious animals.
0: 当时武丁对畜牧业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不仅设有专业的牧官，甚至还有更详细的分工，负责养马的有马小臣、多马、多马亚，负责饲养牛的则有牛臣。他们不仅要及时禀告牧情，还要进行严密的巡查。
3: 甲骨文里面有记载嘛，他可能有专门的牧场啊，包括养马的牧场啊。王喜牛于自救，王他是看牛的，他也会去这个视察马，他有时候还自己去养马。
0: 武丁迎见王都时，曾经无数次畅想他未来的样子。如今他曾经日夜渴望的图景，正一步步变为现实。苍林日渐充实，牛羊遍野成群。但一代雄主的宏图抱负不会止步于此，更恢宏壮阔的图景已经在他的脑海中绘就。

0: 筑牢根基，大邑商的手工业便在环水之畔绽放出璀璨光芒。
1: 它整体呢是由象牙的根钻雕刻而成的，工匠巧妙的与兽面纹的口、眼、鼻等部位镶嵌着绿松石片。其实这个象牙杯的出现呢，也体现了中国古代象牙雕刻与绿松石镶嵌工艺相结合的一个绝品。
0: 它的主人就是武丁的王后妇好，妇好墓中还出土了很多形态各异的小动物造型的手工艺品，既有写实造型，也有抽象纹饰，种类之多堪称商代的动物园。它们不仅是现实形象的真实写照，更彰显着大邑商精湛的制造能力。
2: 它和商代早期是一个大的飞跃，生产水平非常发达，生产规模非常大，艺术水平非常高，那就非常契合于大邑商这个词。
3: 而我们的考古发现来看呢，其实殷墟是当时呢是一个以生态性为主的这样一个国际性一个大都市。
0: 塞努奇博物馆是欧洲第五大亚洲艺术博物馆，被称为有的酒器上，老虎以一种近乎亲昵的姿态将一人揽入怀中，而人毫无惊恐之态。离奇的造型与反差的平静中，是商人瑰丽的想象与创造力。商代的匠人对泥土情有独钟，他们将自己的信仰祈愿连同对人间至美的想象都倾注在陶范中。从孤绝的留香到鼎足的分量，从歌乐的寒光到纹饰的极尽精良，他们将记忆与虔诚一同融入。中国的青铜文明在这一时期迎来了高光的时刻。
4: 就是饕餮纹，这个饕餮是吃八方的，特别的贪吃。
5: 你马上要被两只老虎吃掉了，你能想它？
0: 当后母戊鼎以832.84千克的巍峨之姿横空出世，它不仅是商代王权与礼制文明的象征，更见证着3000多年前惊人的生产规模。
6: 我们经常有这样一个比喻，青铜器的生产在当时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这种那个建造航母一样的，它可能要很多的生产部门进行配合才能够做这样一件器物，这叫做国之大器。在当时
7: 同时期的人口呢大概就在15万左右，这么多的人主要在干什么？绝大部分这些人是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在甲骨上他把这些人统称为百工。
0: 王都之中不仅有规模宏大的宫殿，还有星罗棋布的工坊。铸铜、制玉、制骨，他们各自生产，分工明确，秩序井然。青铜文明顺着道路与河流远播四方，而商族血脉里的商业基因在武丁时代被彻底唤醒。当时的青铜器上常常出现一种介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符号，类似氏族徽记的标志，这样的青铜器数量多达几千件。
8: 每一种族徽代表的是一个族的人群，它就是来自于各地，这些人都汇总过来的话形成了大邑商嘛。
9: 那个更清楚，
10: 对，
9: 这族徽的话就蛮有意思了，这一个人背着扁担，两边都装了很多海贝。
11: 海贝是商朝的通用货币，非常珍贵的。
0: 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海贝常以串式形式出现，

0: 殷墟西区发掘的939座中小墓中，就有340座有霍贝随葬。这些墓主生前或许是在田间劳作的农夫、作坊的工匠，或是进行贸易的商人。
1: 有一个墓葬不大，他就大大小小的这个霍贝，各种贝。但他的墓葬的等级不高，但是一下子可能就有上千或者甚至几千个那个贝，他有可能就是个商人。
0: 从象土乘马到王亥伏牛，商族先祖跟贸易之间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善于经商的传统似乎已融入血液之中。如今商朝以王都大邑商为中心，道路辐射四方，四面八方的物资源源不断汇聚而来，商人的经商天赋此时拥有了最好的舞台。
2: 他除了黄土是脚下就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外头，都是外头很远来的。他需要一个机器来协调、来管理、来获取。所以可见商王朝它是一个管理体制很健全、很有效的这么一个国家。
3: 我觉得主要是在于它的水利运输，它可以利用河流以及大河的支流呢，运送好多它的物资啊。当时的也可以称之为重要的物资，甚至战略性物资，你比如铜矿。
0: 手工业的繁荣也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大邑商的手工艺品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还通过贸易网络传播到很多地区。商人们将青铜器、陶器、玉器等运往远方，促进了经济的多元化和繁荣。
4: 四方这个来的最多这个文物是武丁时期过来的。文物这个来到都城里边啊，它是一个文化交流交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
5: 我们举行了这样的一个商艺四集商文明地方文化特展。那么在这一次展览里呢，我们将会全面的展示商文化。
0: 北境到南乡，西土到东方，这是一次商代文物跨越3000年的相聚。当时青铜器以及铸造技术随着大邑商强大的影响力迅速向外扩散，随之而来的是不同地方产生了一大批极尽精美的青铜器。大邑商以强大的自信、包容接纳了来自四方的多元文化，而青铜礼器的广泛传播则促进了四方文化的交融。
2: 司马迁就写四个字嘛，殷道复兴，就是武丁在朝的时候商王朝稳定了，国力恢复了，社会繁荣了，影响增强了。
6: 商王朝呢是靠它强大的生产力，然后包括农业、包括手工业高超的技术，然后呢包括它的理念具有软实力也有硬实力，所以呢才在广阔的区域当中形成一个中心和引领。
7: 邦畿千里，为民所指，诏狱比四海。
0: 此时的商王朝已成长为巍峨巨擘，东至海带，西抵陇山，南临长江，北及燕山，呈现出浮凑四海、涵养八方的广博气象。商邑熠熠，四方之极，盘庚迁殷到此，商朝在这里延续了200多年，再也没有迁都。大邑商是3000年前的商人给予王都最盛大的称谓，是他们理解的天下之中。它甚至超越了一城一地，演变为整个王朝的代称。高台之上，宫殿耸立，宗庙庄严肃穆，百工作坊井然有序，人声鼎沸，烟火升腾。

田野里阡陌俨然，青铜礼器在祭祀的火焰中闪烁，兽骨在灼烧中迸裂出脆响，人们心中升腾着

0: 思想根基，服务立德树人，名家精编严审，精品启智润心，承载育人使命，支撑强国建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童年所读的《小小的船》，是叶圣陶先生在1955年所创作的，他的语言朗朗上口，实现了作者适于儿童之幻想的创作初心。虽然篇幅很短，但他的创作过程却很漫长。早在20世纪30年代编撰课本时，月亮船的意象便已在叶圣陶先生心中萌生。这篇作品实则经过了约20年的酝酿，从灵感到定稿，漫长的沉淀过程，正是教材编写千锤百炼、精雕细琢的生动体现。教材，它所承载的不仅是体系化的

0: 识，更是一个民族传递给下一代的文明薪火。它所激发的光与热，最终将汇聚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深沉力量。学生手中的任何一本教材，其育人的理念、编排的逻辑、内容的架构，都绝非随意为之，而是基于一套科学、严谨且动态发展的顶层设计体系、国家课程标准。时代日新月异，教材的建设亦需与时俱进。在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实施后，2022年历时3年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及16个课程标准正式颁布，为国家擘画了新的育人蓝图。
1: 但知道我们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教育要2035年就要建成这现代化教育强国，提前15年，这叫前瞻性。因为教育必须前瞻性的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那个人才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发挥这个是吧引领力，这是教育扮演的角色。
0: 课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重心从单一的知识传授向素养培育转变。2024年依循这一方向修订的中小学教材正式进入课堂。作为基础教育的关键载体，教材必须直面时代之问。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应形成怎样的核心素养，才能既支撑其终身发展，又可担当未来社会责任？而近年的中小学教材建设，又如何围绕育人目标展开改革探索？20世纪50年代课本中跃动的时代理想与建设热情，照亮了少年王建盘的数学启蒙之路。他从国家资助培养的第一批博士，发展成为卓有建树的数学家，并在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期间引领教育改革。而最近20余年，他选择回归基础教育，躬身成为中学数学教材的编写者。
2: 科技发展会给数学提供了更多的工具和要求，社会的需求也给数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数学教材要适应社会，你就不能不做改变。以前是农民种田靠一把锄头看看天，种种地，现代农业到农村去看一下，各种各样的暖盆，各种各样的无土栽培，它的湿度、它的温度、它的肥料，各个方面的事情都是计算机在控制。这个计算机的控制就是数学在当中起作用了。
0: 在王建盘参与编写的中学数学教材中，体现着一种清晰的理念，让数学从书本走向生活，让思维从解题走向实践。翻开教材，一个个与现实紧密相连的问题，经过精心编排，呈现在学生面前。教材从现实问题出发，带着学生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用数学的思维去探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成就感。
2: 我一直喜欢用内化这个词，如何把它内化，把数学所有的这些知识点内化为你自己的东西。孩子能够用数学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发现很多问题可以用数学的方法去解决，那么我们就成功了。
0: 教材编写者将毕生学术积淀、教育情怀与对学科本质的深刻理解倾注其中，种种探索正于静默的书页间展开一场沉静而深远的教育变革。自2017年秋季学期起，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0: 统一使用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教材。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历史学家张海鹏，一直是国家统编历史教材建设的中坚专家。他深耕于教材的编写修订与完善，只为引导学生形成扎实的历史素养，建立贯通古今的历史观念。
1: 在薄薄的一本教材里头，把中国历史的本质，把中国历史的优秀的地方，把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写好写出来，那很费脑筋。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编写时候是翻来覆去的斟酌，翻来覆去的讨论。
0: 与以往教材相比，历史统编教材显著增强了考古实证材料的运用。一万年前的农作物，八千多年前的骨笛，制作精美的陶器、青铜器，一幅幅插图，一件件相关史事，只在青少年心中埋下感知历史厚度、体认文化根脉的种子。
1: 我们要体现文物史观的观点，历史写作是要通过史料的，所以我们这个历史教材编写当中很强调史料。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一代中学生，他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起重要的栋梁作用、推动作用，也帮助他们把这个路走好，把这个历史知识、把这个爱国主义、把这个家国情怀、这个情感树立起来。
0: 新版教材加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入，以小学语文教材为例，其封面的美术设计巧妙融合传统意蕴与现代气象。插图中既出现24节气、丰富的民俗，也融入宇航员等现代元素。选文上，初中阶段新增反映国家重大科技成就的蛟龙探海等选文，旨在引导孩子关注祖国的飞速发展与建设新成就。
2: 语文综合素养呢，它是一个综合的体系，语言运用它是个基础啊，你只有提升了他的语言运用的能力，提高他对于祖国通用语言文字的这种认知的水平运用的水平提升他的表达能力那这样呢，我们才能进一步去培养他的思维能力，培养他的审美创造的能力。
0: 新版教材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通过单元引领、主题聚焦、情境浸润等方式，为师生教学实践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在杭州的一节中学英语课上，教师根据教材设计了中国传统故事创作项目。在此过程中，学生们通过创排《愚公移山》等英语短句，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
3: 在排演《愚公移山》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就会把想到邻居也加入了愚公的移山的这个活动当中来，这个是老师没有想到的。这样的一种活动，那不仅巩固了我们这个单元语言的知识，同时也发展了学生的一种团队协作的精神。
0: 学生们用英语诠释着坚持不懈、众志成城等中国智慧。这样的教材与教学设计，不仅实现了语言与文化的融合，其深层目标更在于助力学生成长为能在世界语境中自信沟通的文化对话者。除此之外，在课标的要求下，体育与健康课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随着体育与健康教材走进课堂，体育与健康课程不再只是运动与游戏， 更包含了系

0: 的生命健康教育和体育文化教育，致力于培养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等核心素养。
1: 其实它可乐里面它的糖，你知道有多少吗？
2: 不知道。
0: 课堂上，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讨论吃太多糖会怎样。他们通过测量感知100毫升的水有多少，并学习看饮料配料表，计算一瓶饮品的实际含糖量。体育与健康课就这样成了孩子们学会健康生活的起点。体育教材还注重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运动比赛。一项完整的体育赛事不仅是对体育技能的培训，更是一次全方位的成长体验。从学习竞赛技巧到亲身担任裁判角色，学生在沉浸式的参与中切身领会规则的意义，感受体育精神，理解体育文化。赛场内外皆是课堂。
3: 韩队，
4: 只要比赛就有输赢，输赢的过程中他要随时的接纳，久而久之他就养成了不骄不躁，胜了从零开始，败了屡败屡战。哎，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恰恰是我们一个人所需要的品格，对吧？面对胜利，面对挫折，面对不公，你怎么办？而这些怎么办，只能在比赛中去体验，去尝试。
0: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是当代教材承载的使命与目标。课程标准、教材内容与教学实践三者协同并进，共同构筑起立体化的育人体系。与此同时，教材建设也在持续推进教育普惠与公平，努力为每一位孩子铺就平等而光明的成长之路。上海市盲童学校的每一个清晨，都迎接着孩子们以超越常人的毅力，迈出融入常态生活的坚定步伐。
5: 小朋友们去过天安门吗？
6: 去过。
5: 在哪里呀？
6: 在北京。
5: 城楼长什么样？你来摸一摸，是一样的。左手边和右手边。
0: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世界并非由色彩与图像构成，而是纹理与形状交织的触觉图谱。他们伸出双手，用指尖代替目光，触摸与感受世界。当这份触摸延伸到书页之上时，那些细微却坚实的凸点变成了他们阅读文字、学习知识的路径。
7: 夜里飞行开始。
0: 盲文的基本单位是一方，它由6个凸起的点位按不同模式组合，代表不同的字母、数字或标点符号，从而构成了完整的文字体系。学习盲文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条需要付出耐心的路，指尖要记住每一个凸点的位置与组合，这并非易事。
8: 等句号，动物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冒号。
0: 盲文教材的制作始于将普通教材内容转换为盲文编码，工作人员借助点显器逐字校对，日均需完成3万多次的触摸核对。
8: 雌虫长20范围号

0: 队无误后，将编码转换为带凸点的铝板，再通过机械压力把每一个凸点精准压印在厚重的牛皮纸上。盲文凸点对力量按压极为敏感，因而为确保盲童稚嫩的指尖能获得最清晰的触感，从配叶到装订，大部分制作工序都需依赖手工完成。工作人员需无数次重复这一繁琐而精细的流程，只为确保每一页的凸点都饱满分明，经得起无数次的触摸与阅读。
1: 根据教育部的部署呢，我们始终呢把编写出版盲文教材呢作为一项崇高的公益事业。我们每年呢投入数百万元，不追求经济回报。那么我们希望呢通过这项工作能够为这个视力障碍的孩子呢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让知识呢能够为他们带来希望，照亮他们的人生。
2: 假如给我三千光明，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应该说知识就是幸福。
0: 这些教材让视力障碍的孩子们获得了平等阅读的权利，这不仅是一本书的传递，更是为他们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让知识的光、文化的暖真正抵达每一个孩子的心间。按照教育部印发的盲校、聋校和培智三类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和相应的课程标准，教育部加强特殊教育教材建设，不仅包括盲文教材，还涵盖聋校教材、培智教材等多种类型。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普通学校就读的低视力学生用上了专为他们印制的大字版教材，以支持其平等参与学习。对四年级的小学生严慧珍而言，放大镜是他看书学习时形影不离的伙伴。由于患有先天性视网膜病变，他只有透过这方小小的镜片才能看清书页上的文字。然而随着年级升高，课文变长，文字增多，他在阅读上也越发吃力。正是适时到来的大字版教材解决了他的难题。
3: 普通课本的话，他就是拿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后挪，因为他要离得很近嘛，才能把那个字放得很大，所以说那个放大镜只能看清楚一个字或两个字。然后如果是大字教材的话，他可能稍微放一放，他就能够，他看得清楚的话，他就很快就扫过去了。
0: 更大的字号，更宽的间距，让书页上的文字清晰舒展，也让孩子阅读的姿势与尊严一同舒展开来。这些不断完善的教材正默默为每一个孩子铺就更平坦的学习之路。喀什古城的街巷里，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无忧无虑的笑容。这里发生的故事证明了，教材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是一场扎根大地的教育行动。当地小学的语文课上，老师教授《葡萄沟》这篇课文时，为了帮孩子们清晰地区分买和卖，组织了一场情境表演。
4: 现在请同学们联系一下你们的生活经历，比如在古城的巷子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游客，那同学们看到游客的时候是怎么样展现你们的热情好客的呢？
5: 买葡萄喽，买葡萄喽，又香又甜的葡萄，谁来买哟？香香甜甜的葡萄，给你一个也尝尝。
6: 他们演得好不好啊？
0: 教学不再是单向灌输， 而是转向以学生为

0: 心，并引入情境表演等鲜活的形式。这样的改变并非个例，它的背后是一场持续八年、跨越山河的教育托举。2018年，为推进西部和民族地区三科统编教材使用工作，帮助广大一线教师理解教材、用好教材，教育部启动了国家统编教材西部巡讲活动。八年来，西部巡讲的足迹留在了广袤的国土上，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青海西宁、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吉林延边、西藏林芝、新疆喀什、贵州遵义、陕西延安，一座座城市、一间间教室都留下了巡讲专家的身影。巡讲活动始终聚焦一线教师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实际困难，通过专家讲座、教材培训、说课评课、教学展示等方式，帮助教师用好统编教材，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
1: 就是以做课的方式，一个具体的课，然后我们怎么就像一个解剖一个具体的小麻雀是吧，五脏俱全，哎，怎么有针对性的针对这一课这个单元的教材怎么做分析，怎么做教学设计，怎么进行课堂教学，是吧，这样就更实在，更接地气，更具有操作性。一节课的这种反复打磨，包括现场的展示，然后在课后的这种研讨，其实真的是可以使这位老师，我用一个成语吧，就是化蛹成蝶，他会有非常大的提高。
0: 西部巡讲不仅打磨了课堂教学，更建立了东西部结对帮扶的长效机制。这些举措为老师们提供了破解教学难题的机会，使他们接触到先进理念与方法，打开了教学视野。一批优秀的种子教师成长起来，他们把打磨后的精品课分享给当地同行，带动更多教师提升进步。这也成为西部巡讲系统化培训赋能教师，推动优质教育落地课堂的众多成果之一。这些教学探索的意义不仅在于课堂本身，对于民族地区的孩子来说，在一次次生动的课堂里，孩子们通过诗意的文字触摸中华文化的温度，在知识的滋养中成长，能够更自信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西部巡讲这场持续的教育接力，在东部与西部之间搭建起资源融通的桥梁，它不仅是理念的传递，更是将先进经验转化为本地化实践的教育造血工程。教材承载着启智润心的使命，当孩子们翻开书页，文明的星火便在字里行间悄然传递。他们不仅汲取知识与品格，更在古老的文脉中定位自我，成为其崭新而蓬勃的一环。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

奔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蓝营在北台湾展开区域联防，力拼稳固选情。台湾2027年交通补助经费暴增，台媒称分配出现重绿轻蓝。据台媒报道，岛内舆论痛批绿营为了追杀蒋万安，已过分到连下一代都攻击。绿营为何紧盯蒋家人？赖清德还会使出哪些招数？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焕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瑕。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4: 喂，你好。
15: 在这儿，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5: 谢谢啊。
8: 树不躲，
15: 没事，
8: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

0: 海澜之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九合一选战持续升温，近期民进党政客接连攻击竞选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外貌，引发党内舆论批评，手段卑劣。综合台媒报道，陈时中日前声称台北市长蒋万安面目狰狞，近期又称选举不要选面相难看的一系列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是在对蒋万安进行人身攻击。
1: 我觉得那我就时常面带微笑，多笑一些。
0: 对此，有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质疑，这到底是选台湾县市长还是选美大赛？他痛批绿营选战打不下去就疯狂闹事，如今还进行容貌羞辱，不难看出民进党到底有多焦虑。
2: 陈时中自己都参选过台北市长，既然也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哦，而且这种行为哦也会拖累沈柏洋的选情，沦为拜票仔。
0: 台湾东森新闻报道称，除了台北以外，新北市蓝绿选情也成为2026选战的一大关键。为此，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与地方基层拉近距离，并且分别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联手拉台声势。
3: 四县市基北北桃，我们会并肩作战。
0: 台媒评论称，国民党打团队牌，要用区域联防的概念来带动蓝营整体气势。
4: 一方面可以靠蒋万安、张善政跟谢国良这些连任者的人气来帮他拉台，再一方面就强调说他将来的合作蓝图会比苏小慧来的优秀。
0: 台湾中时新闻网文章称，民进党一边围剿蒋万安之子，一边又对蒋万安本人进行外貌攻击，手段卑劣。从民进党整体战略逻辑来看，民进党是想加强动员深绿选民，就算赢不了台北选战这一局，至少也要重挫蒋万安。绿营政客这些做法反而会把中间选民吓跑，并且更难以拉抬绿营以及沈柏洋的选情。 台湾媒体报道称，台湾2027年交通补助经费暴增，然而其中多个蓝营县市所提的预算被删减，一些绿营县市则预算高昂，因此民进党当局被批重绿青蓝。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交通部门2027年度编列有关捷运系统建设的预算为453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的81亿新台币暴增5倍以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籍县市长负责的新北、桃园、台中等地所提出的补助都被删减，不足以应对资金缺口，反倒是民进党籍县市长负责的高雄等地补助金额高昂。
5: 明年给我们的哈，可能比原来依约的少了一半，那大概少了45-46亿左右。希望双方能够依约而行。
3: 苏小慧不要这个剪彩的时候才想到这个新北，现在钱被删了，我想他应该要为新北市来争取。
0: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这样的交通补助预算分配引发岛内舆论质疑，是重南轻北、重绿轻蓝，又在搞双重标准。预算遭到删减的国民党籍县市长接连表示，会持续争取经费，以免耽误市政交通建设。接下来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台湾中时新闻网刊载学者文章称，在日本保存的史料中，当年苏贞昌伯祖父苏云梯主动勾连日军，并且日军一登陆，苏云梯就开始提供协助。此后，苏贞昌祖父苏云英得以承袭地方利益，在当时的屏东地区发迹，种种证据确凿俱在。显然跟苏贞昌所说的其祖父所谓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形象大相径庭。此外，国民党前民意代表蔡正元今年3月被捕入狱前也发文揭露，

0: 苏云梯与苏云英兄弟二人曾向日本人举报抗日英雄林少猫，导致其家属及亲友上百人惨遭屠杀。有舆论认为，从苏贞昌家族甘当日本殖民者爪牙，再到赖清德吹捧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美化日本在台殖民统治言论，无不暴露出民进党政客媚日卖台、谋独挑衅的丑恶本质。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遭绿营网暴，被卷入岛内政治攻防，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毫无底线，赖清德为何紧盯蒋家，种种操作又暴露其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攻击蒋家第五代，民进党被批没出息。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遭到绿营网暴，岛内舆论痛批绿营为了追杀蒋万安，已过分到了连下一代都要攻击。绿营为何紧盯蒋家人士呢？而岛内九合一选举进入冲刺阶段，赖清德还会使出哪些招数？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方锦成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蒋万安未成年的儿子遭绿营网暴，相关内容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蒋德利因获台北市赴美交换生资格遭到绿营网暴，甚至长相、成绩、课外活动等都遭到攻击，被卷入岛内政治攻防。岛内舆论纷纷为蒋德利抱不平，批评绿营霸凌青少年。
1: 为什么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这次居然成了绿营追打的对象？而对于这起风波，蒋万安又是如何回应的呢？唐先生。
2: 好，最近呢，台北政坛，那台北市长蒋万安，那几乎呢，就是说笃定了连任成功的一张门票之外，蒋万安呢，甚至于呢，有余力把他自己的政治的能量向外扩散，去辐射到呢蓝营其他的选区，成为呢蓝营呢在这一场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当中最重要的母鸡。民进党当然处心积虑的呢想要困住蒋万安，一直找不到材料，一直到蒋万安的儿子出现了。蒋万安的这个儿子呢，老大叫蒋德利。蒋德利在念中学的时候申请到了交换学生，那他要牺牲一年的时间到美国呢去做交换学生，因为他拿到的是台北市政府的公立的，等于说台北市政府呢所提供的就是呢公立学校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交换学生的名额，虽然金额并不是最高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他是蒋万安的儿子，他拿到的呢是市政府本身的公立的这个呢名额，而他的爸爸叫蒋万安，就是台北市的市长。这件事情上面，虽然我不认为他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但是呢对蒋万安来讲呢，有没有一些的伤害？有，他一定有伤害。那但是这个时候呢，当了事件曝光了，话呢虽然该讲的都已经讲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对民进党来讲，借着这一起消费蒋万安的小孩，未成年的孩子，借着消费呢蒋德利来达到什么目的？达到团结绿营基本盘的目的，它是有一点效果。我不会说有多大的效果，但是会有一点效果。因为民进党现在在台北市的选举太缺乏材料，尤其呢预设蒋万安很可能是在两年之后的2028年赖清德会遭遇到的主要的政治对手，他又是呢蒋家的第四代，那作为呢蒋家的第四代的台面上面的嫡系的传人，我就怕你没有话题，任何的话题我都会放10倍100倍的去处理。
1: 其实说到围攻蒋家，有台媒指出说，这不过是民进党他们一个非常常规性的操作。那为什么他们紧盯着蒋家不放？过去又是如何来抹黑蒋家的呢？
3: 民进党这个党啊，从他建党以来，这40年来，每一天都在抹黑蒋家，都在追杀蒋家，从来没有一天变过。所以，抹黑追杀蒋家已经成了民。

0: 进党的规定动作，或者成了他的基本动作。所以我们看到说，你看民进党一方面开始放任在台湾各地呢，就去拆蒋介石的铜像啊，比如说或者是让一些绿营的极端人士去给这些铜像，比如说泼漆啊，或者是甚至又把铜像的头砍下来啊，这些事情都有。而且呢，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会在台湾的教科书里面呢，极尽各种各样的可能。他们在改教科书的时候呢，就尽量的把蒋家说得更坏一点，再坏一点，再坏一点。同时，他们还成立那个所谓的转型正义的那么个机构，然后呢，就把整个两蒋时代呢说的是暗无天日，说的大家呢是水深火热，然后目的呢其实就是不断的往蒋家身上去各种各样的泼脏水。那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他们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在他们看来，因为蒋介石是从大陆来的，他们要切断台湾跟大陆的联系，所以他就需要把蒋介石从台湾整个的这个土地上能抹干净尽量抹干净。另外一方面是他想在台湾去制造台湾内部的对立，想从中渔利，所以呢，他就想把台湾分成所谓的本省人和外省人，说当年跟蒋介石来的这批人和原来生活在岛上的这批人，他想去挑拨他们之间的矛盾，所以去攻击蒋家他觉得就是挑拨矛盾最好的方法。通过这个方法，他觉得他能够去捞到一些选票，这其实是他的真正的目的。而今天其实对于台湾来说，大家其实看到了，就是蒋家现在比如说第四代，那么第四代当中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已经淡出政治圈了，在第四代当中留在政治圈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蒋万安。所以民进党要去攻击的时候，那自然蒋万安就是他们首要攻击的对象。
1: 总之民进党的这些招数啊，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呢，他们去对付蒋万安以及他未成年的这个儿子，这一招到底怎么样？有台媒分析认为说，可能最后不但不会起到他们预期的效果，还会反噬自身。您怎么看？
2: 那么绿营呢，每到选举的关头啊，他会用一些莫须有的指控去打压对手，去拉抬选情，那这是他的惯用伎俩，当然了，也是一种这个典型的双标行为啊。我们都知道绿营高雄市长候选人赖玉龙，他本身就丑闻不断，那赖玉龙自身他收受犯罪集团的这个政治现金20万元新台币，那即使如此啊，绿营依然要包庇他啊，因为赖玉龙是绿营的候选人，他是新潮流系啊，更是陈局的亲信啊。最近媒体也爆料，那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啊，他的父亲是苏贞昌，那苏巧慧的妹妹苏巧纯，他在这个他的父亲苏贞昌担任行政机构的负责人期间，拿到了2000万元新台币的标案，那这背后有没有利益的输送啊？我想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包括赖清德本人，他担任台南市长期间，他的儿子就拿到了成功大学的奖学金，最后去美国留学，啊，在美国娶妻生子。赖清德的儿子这么优秀，啊，是拼搏拼出来的，还是拼爹拼出来的啊？那么这些案例啊，在民进党的内部应该说是比比皆是。对于绿营啊，毫无底线、无休止的去攻击蒋万安，那么我想，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他的内心也是非常清楚的啊。最近台湾媒体啊有一份网络的民调，它就显示65%以上的台湾民众认为啊，民进党的这些操作对民进党其实是减分项而不是加分项，这只会引起台湾民众的反感啊。对绿营的选举而言呢，也只会起到反效果。尤其我们知道台北市长选举和新北市长选举它是高度联动的，那么绿营这番操作如果不适可而止，那很有可能会拖累新北市长的选情啊，甚至会冲击绿营的整体选情，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
1: 台媒分析称，绿营此次围攻蒋万安及其儿子有两个原因。一是民进党台北选情告急，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民调落后于蒋万安，绿营只能靠抹黑对手来试图挽回局面。二是赖清德当局持续深陷毒油风波等争议事件，妄图围蒋救赖转移焦点。说到这一次绿营为什么要对蒋万安发起围攻，有评论分析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台北的选情告急。所以唐先生，您认为沈柏阳是否最终会被选票所淘汰呢？
3: 民进党呢，针对蒋德利大做文章，他会不会呢有反效果？有，当然有反效果。民进党在眼前看到这个议题的时候呢，之所以呢做不成比例的放大，用这种加油添醋的方式处理，他最大的原因就是第一个讲。

0: 万安是这次呢国民党呢在整个九合一选举的指标性的人物，因为他人气高嘛，长得帅嘛，蒋家第四代嘛，眼看着他就是呢，只要呢他呢完成了市长任期，甚至于这任连任成功之后，两年之后，大概率蓝营呢当要推2028的候选人组合的时候，蒋万安呢一定是讨论的重点。民进党不可能不把蒋万安设定为民进党未来最主要的政治对手。在攻击蒋得利，当然对蓝营来讲。蓝营呢也必然呢会呢反唇相讥，大家呢就把之前这个是沈伯阳他自己发的，老师呢在联络部上面呢对他的批评，而批评完了之后呢，他的妈妈就在旁边呢用蓝笔回应呢老师的红字，里面上面想都是说，这个呢他妈妈呢在回应老师的时候说，沈伯阳态度恶劣，目中无人，狂妄自大，是自以为是的井底之蛙。但是他妈妈这样子骂沈伯阳，沈伯阳呢为什么反而把他公开了，好像呢证明呢自己呢从念书的时代就很叛逆。台湾有一句闽南话，修妈加伯威，听不懂我翻译一下，就是吵架的时候最怕没话讲，相骂怕无话。所以呢吵架的时候呢，管你讲些什么，有话讲，噼里啪啦的乱骂一通最重要。民进党现在干的就是这件事情。
1: 的确，现在民进党呢就是黔驴技穷了，所以只能想到去围攻蒋万安，来转移赖清德所陷入到的这样一个舆论焦点当中。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围蒋就赖。但是这一招，您认为真的能够平息民怨吗？
2: 这不可能平息民怨的，因为首先赖清德最近啊陷入的问题可不止一件。第一件事情是台湾这个毒油风波到现在，大家一直想问一个问题，普通人用脑子想一想都知道，这怎么可以说什么毒油含量超过20%才要下架？不应该是只要有毒油就下架吗？这个超过20%才要下架，到底是谁做出的决定？最近国民党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徐小新说，接到了台湾行政部门内部有人爆料说，这个决定是赖清德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大家发现说，民党当局又开始在编预算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媒介宣传费又出现了暴涨。2026年相对于2025年，这个媒介宣传费已经涨了将近90%。结果当时台湾的立法机构说这个太不合理了，就删掉了。结果到了2027年又怎么编？所以他编的这个钱是干什么？他知道他没有办法给台湾民众创造一些幸福的生活，创造一些福利，他就把钱放在给自己涂脂抹粉上了。最近大家看到赖清德去出席那个陈其迈的新书发表会，按说你出席陈其迈的新书发表会，你不是应该去赞扬一下陈其迈吗？但是没有啊，赖清德是利用在陈其迈新书发表会的机会又开始去攻击蒋万安。所以大家才发现说，原来民进党为什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决策这么荒谬。从赖清德开始，民进党当局这帮人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卸责。
1: 一些绿营人士近期呢还去攻击蒋万安，说他什么所谓面相难看啊，这暴露了他们怎样的一番心态。
3: 从对蒋万安的家属开刀到攻击蒋万安面相难看啊，绿营的选举操作可以说是花样翻新，那么甚至已经上升到了玄学的层面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也是非常低级的。啊，这恰恰暴露了民进党在此次台北市长选举中他的这个极度的焦虑啊。因为蒋万安的他的民调非常高啊，他作为现任的台北市长，无论他的人设还是他的执政表现都得到了多数台北市民的认可。那对于此次选举呢，民进党一开始是无人可用的，上到行政机构的二把手郑丽君，下到台北市的民意代表王世坚都不敢参战啊，因为他们知道这场选战必输，啊，最后民进党只能提名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但沈伯阳的劣势是非常明显的，他的选情一路被动，那么蒋万安的民调始终是遥遥领先的，那面对这样的选举态势，啊，民进党只能对蒋万安用一些卑劣的手段去攻击，把沈伯阳死马当活马医，啊，我想这让我们看到民进党对此次台北市长选举的无力。啊，也就是没有力气可用，无牌，没有什么牌可打， 也无望，没有胜选的希望可言。

0: 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遭绿营网暴，被卷入岛内政治攻防，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毫无底线，赖清德为何紧盯蒋家，种种操作又暴露其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攻击蒋家第五代，民进党被批没出息。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随着岛内九合一选举登记结束，对决态势已经形成，选战也进入冲刺阶段。有分析认为，民进党面对目前选情，一方面或将进一步加大打抗中牌的力度，另一方面也将持续放大在野阵营之间的分歧，炒作所谓蓝白破局，借此分化在野力量。随着选举登记已经结束，唐先生，您觉得接下来哪个地区会成为激战区呢？
1: 现在呢，因为九合一选举啊，就是地方选举，你把它当作是呢台湾每四年一次的其中选举。你看到呢，在台湾呢，除了这些呢县市长的候选人，包括呢议员的候选人，你几乎绝少看到在选举的看板上面候选人跟赖清德同框的。他反映这是最简单的指标，就是表示自己提出来的候选人不认为赖清德是个加分项。好，现在呢几个呢比较呢指标性的，就是说会影响到这场的选举两个多月之后的选举的输赢。第一个就是新北市。新北市因为台湾人口最多的县市，400万。苏巧慧在这地方已经经营非常久了，而蓝营呢现在现任的县市长侯友宜8年任满即将卸任，民进党的希望用一种比较中性的方式，用一种尊侯的方式，就是我们对的侯友宜呢表示呢尊敬，把对手呢设定呢就是李思川。到目前为止，在新北市的选情上面，蓝营的候选人仍然的非常稳定的领先。再来呢，就是台北市跟桃园市这两个直辖市呢都没有问题，尤其是桃园市非常的安静，那个选情呢安静到呢几乎呢所有的媒体几乎从来不会提呢民进党在桃园市长的候选人是谁，你根本不认识也不想认识。在南二都的部分来讲，最有可能变天的是高雄市。除了呢8年前韩国瑜呢曾经呢在这地方胜选，但是呢后来呢被罢免了之后呢，高雄的这种的选举的气氛一直呢都有这种的微妙的波动，感觉上面好像欠韩国瑜一个公道。因此这一次民进党所推出来的候选人了赖瑞龙的在当地的评价不高，同时呢曝光率公开的表现呢也不好，因此呢蓝营大概率呢有机会呢在高雄攻下一都。
0: 确实现在呢选战可以说进入到了一个冲刺的阶段啊。那么您觉得绿营还会使出哪些招数，比如说会不会加大抗中牌的力度？
2: 我们看到绿营最近啊已经开始在做这样的操作了。绿营其实一直以来都想阻挠台湾民众到大陆来，无论台湾民众来大陆是做什么他们都不想见到。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民众来大陆的人次啊是一年比一年创新高，这不仅仅是用脚投票，这等于是用脚已经踩到民进党的脸上了，所以民进党恼羞成怒。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台湾的旅游主管部门发了一个通知，说台湾的旅行社哈，要是组织台湾的民众来大陆的话呢，要在网上填报相关的信息，那填报的信息叫一个细啊，那了解的叫一个深啊。而且呢，台湾的旅游主管部门说，如果填报的信息不实的话，要对旅行社罚款。而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如果从选举的历史上看，每一次遇到选举的低谷的时候，这几次当中，每一次遇到县市长选举、九合一选举到最后阶段，民进党每一次都在破坏两岸关系，这已经成他的习惯了。2018年，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选举到了最后阶段，面对韩国瑜选起的那个所谓的韩流的旋风，民党当时干嘛？说什么所谓的认知作战啦，什么介入选举啦，什么这那的。到了2022年，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时蔡英文在操盘整个台湾九合一选举，当时就搞什么台湾队啦，什么辣台妹啦，什么芒果干啦，又搞这套东西。民党每一次去通过破坏两岸关系想拉抬他的选情，最后的结果都是让他灰头土脸。因为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你这个东西玩这么多次，我早都看破你的手脚了。

对于民众来说很简单，第一个，台湾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你怎么解决，第二个，县市长要告诉大家说，我如果当了这个县长，当了这个市长，要把未来做什么事情，要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这才是正道，而不是像现在民进党这样每天去攻击人家候选人的孩子。你攻击人家的孩子干什么？对于大家来说，这不正好显示出你的阴暗。

0: 有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营霸凌青少年，将未成年的孩子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荒诞的行径彻底撕下了其虚伪的政治面具，暴露其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择手段的真实嘴脸。这种操弄最终只会自食恶果，彻底失去到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的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之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

0: 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为回应伊朗的这些未遂攻击，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四艘邮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一艘邮轮。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袭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邮轮，以回应伊朗企图用导弹袭击美海军军舰的行为。伊朗媒体八号称，伊朗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八号21:45左右，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警告称，如果伊朗试图袭击美军舰艇，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邮轮，让伊朗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邮轮。
1: Yeah,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and I think you'll see that again today.
0: 当地时间八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邮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邮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邮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两艘美国军舰、八艘邮轮以及十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
0: 声明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 DDG-119 和 DDG-53 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与此同时，伊朗对八艘邮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约旦军方九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作为对伊朗邮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并发布视频。革命卫队称，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据美联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被问及约旦空军基地遭袭一事时表示，无可奉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八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据美国广播公司八号报道，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又有3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820人受伤，18人死亡。
2: 美国财政部八号公布公告，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早在2011年就已制裁伊朗马汉航空，此次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同时，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航班飞越伊朗领空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美国财政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制裁措施之后，伊朗经济部日前设立了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事造成的经济问题，

0: 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一段时间以来，面对美方更侧重次级制裁和跨境金融隔离的新一轮施压，伊朗应对措施正从单向纾困逐步转向中央统筹、保供稳产和金融托底等多措并举。
1: 伊朗近期政策首先集中于稳定生产部门和基本商品、药品供应。伊朗计划和预算组织负责人普尔穆罕默迪说，伊朗已制定主动应对制裁方案，并动用国家发展基金资源补充基本商品和药品储备。伊朗经济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政府已动员金融体系、债券市场为受战事影响的企业提供流动资金。同时，伊朗正努力通过简化手续降低制裁和战事造成的物流成本。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政府正在调整部分海关规定，并推动货物由入境口岸直接运输，以减少车辆在海关滞留。对外层面，伊朗正在加快贸易、运输和结算通道多元化，积极在国际层面推进畅通国际运输走廊、银行合作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等相关举措，并提出把经济外交作为应对制裁的工具。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措施令海湾货物运输受限，伊朗的石油出口收入减少，进口成本上升，通胀压力加剧，这使伊朗经济面临更大压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应对制裁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外汇收入、通胀走势、物流通畅度以及外部伙伴在美国制裁压力下继续合作的意愿。
0: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八号就美国要求韩方出兵霍尔木兹海峡一事表示，已明确国际合作的大致方向，但是具体事宜仍在研讨当中，尚无任何定论。
2: 韩联社称，陪同韩国总统李在明访法的一名青瓦台官员当天在巴黎的新闻中心向媒体记者作出上述表述。另据路透社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八号在巴黎举行会谈期间，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航行自由方面的合作。韩国国家安保室市长魏胜洛对媒体表示，双方讨论的重点是韩国如何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的国际努力做出贡献，而非派兵部署。报道称，韩国国防部八号表示，已向阿联酋派遣一个调查组，以评估该地区的安全状况，但强调该任务旨在收集信息。对此，青瓦台方面表示，此举是韩国政府研讨贡献方案的一环，并不意味着以派兵为前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韩国官员八号表示，关于韩国政府正在研究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方案的报道传出后，伊朗方面询问韩方立场，韩方已传达了相关事宜尚无定论的立场。
0: 马上进入媒体焦点，西蒙。
3: 好的，丽娜。美军称打击伊朗哈尔克岛和贾斯克港附近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恶化，美伊轮番交锋，互袭军事目标或舰船，围绕海峡控制权激烈博弈，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是法国《费加罗报》，有限冲突反复爆发，美伊之间再次发生军事碰撞，伊朗哈尔克岛和贾斯克港传出爆炸声。美军八号宣称当天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了导弹打击。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美伊此轮互袭更像是僵局之下的有限升级，而非全面战事重启。但是双方有必要保持克制，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俄罗斯《生意人报》，伊朗加强对美威慑。伊朗近日宣布在海峡设立禁区，并且高调发布了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这款导弹的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现阶段伊朗寻求的已经不是对等报复，而是将海上控制范围进一步向外延伸。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直言，对等反击的时代已经结束，冲突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意大利新闻报，海峡局势愈发紧张，

0: 伊朗官方宣布划设波斯湾禁区，实际上是升级博弈对抗的另一种手段。从军事的事实性封锁走向制度化航行管制，伊朗宣布的禁区范围从美国海军的封锁线延伸到了波斯湾。伊朗议会同步推进对于相关制裁国的禁航法案，两者叠加等于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基于武力的管控上升为带有法律和制度约束的航行规则。最后我们来看西班牙理性报，地区安全格局面临新的考验。文章指出，虽然伊朗和阿曼双方近日已就建立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达成意向，不过阿曼对伊朗提出的联合收费等细节持保留态度。阿曼的态度与美国施压有关，美军海上封锁与伊朗设立禁区，令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了双重管控的混乱水域。关于航运通行规则的博弈会进一步白热化，地区安全格局面临着新的考验。丽娜。
1: 好的，金梦。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十二国外长八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此表示欢迎。
2: 声明称，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确认，计划对违反国际法的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或正在积极考虑采取相关措施。声明表示，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和定居点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局势正迅速恶化。以色列方面公布E1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八号晚些时候，巴勒斯坦总统府表示，欢迎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十二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称，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十二个国家、欧盟以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对极端定居者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并追究以色列政府责任。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取消E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制止定居者袭击活动等，同时杜绝任何旨在吞并巴勒斯坦领土或驱逐巴勒斯坦人的举动。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当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3: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一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在发布会上说，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下一次乌俄美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瑞士或土耳其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
1: 佩斯科夫八号在发布会上说，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他称乌方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且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依赖一些还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泽连斯基八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提出的和平方案中有几个非常不错、很值得肯定的想法，但目前尚不清楚能否取得成果。泽连斯基透露，下一次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土耳其或瑞士举行。泽连斯基称，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战俘。泽连斯基还称，乌美双方已经就美国方面再次访问乌克兰达成一致。他强调，重要的是不要出现较长时间的间隔。泽连斯基预计将在九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说，欧洲国家与俄罗斯方面保持着情报机构和外交官层面的接触，并非只有美国与俄方保持联系。泽连斯基强调，对乌克兰而言，欧洲不仅意味着援助、资金和武器，也意味着安全。因此，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谈判进程。
0: 据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方面八号的消息，俄罗斯军方对该地区的空袭致死人数已经上升至了七人。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止到当晚，俄军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五人死亡、二十九人受伤。俄军大规模空袭在基辅多个区引发了火灾，俄军袭击还导致基辅州两人死亡。北约秘书长吕特八号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线上会议上呼吁各国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力度。吕特称，在今年七月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北约各国承诺于年内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等支持。他称，各国必须挖掘更多潜力支持乌克兰。当天的会议上，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将从本国库存当中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此外，德国将加大空对空导弹的供应力度，并且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远程弹药。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英国将向乌克兰的防空援助计划投入1亿英镑。匈牙利八号宣布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指其从事与外交身份不符的活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回应称，俄方将对匈牙利驱逐十名俄外交人员作出强硬回应。
1: 俄新社援引扎哈罗娃的话报道，针对匈牙利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回应将强硬且令匈方痛苦。他没有具体说明俄方将做出何种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任何驱逐行为都是不友好的，这样的集体驱逐更是极其不友好的对抗性举动，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已决定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奥尔班说，匈牙利政府已将这一决定告知俄罗斯驻匈牙利大使。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在匈从事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的外交官不得从事的活动，匈方要求其离开匈牙利。奥尔班表示，此举旨在维护匈牙利安全和主权，并不意味着匈俄两国外交关系中断。匈牙利希望在相互尊重、遵守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
0: 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六号晚上结束，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明显的优势成为了第一大党。近年来，从东部多个州的地方选举到联邦层面的政治博弈，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持续上升。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德国选民把选票投向了这个

0: 那么首先是因为加拿大的这个反制落地对美国现在特朗普政府产生了非常直接的政治和谈判的压力，特别是现在加拿大对这个美国200亿美元的这个增加这个50%的最高关税，实际上也是用行动来告诉美国，就是加拿大不会因为经济体量上处于劣势就完全接受美国单方面的施压。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就是现在特朗普这个特别是美国政府要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特别是让美国再次伟大。那么这是特朗普这个外交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核心。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现在关税也变成了一种经济胁迫或者谈判的工具。包括现在美国不仅仅是加征关税，还要把政府采购、进口禁令，包括企业的市场准入，都纳入到这个工具箱里边。所以美国的根本的目的，我觉得就是为了提高加拿大反制的成本，迫使加拿大回到美国设定的这个谈判议程和框架之中。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特朗普这个美国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临近的背景之下，那么特朗普政府一定要示强啊，他不可能在谈判当中示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从根本意义上来讲，这次谈判背后的政治和战略意义要比简单的经济意义要更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加拿大的选择空间也有空间。一方面呢，就是加拿大可以继续针对美国具有政治敏感性或者说产业影响比较大的商品进行精准的反制比如说农产品包括一些涉及到美国地方政府的一些利益的这些商品，那么其实是可以抬高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政治的成本和这个影响。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加拿大会进一步推动贸易的多元化，以便减少对美国当地市场的依赖。所以这种两手一方面是精准反制，一方面是降低对美依赖，这个实际上也是加拿大能为自己提高这个战略空间的一种选择。那么从这个现在这个影响来看，我觉得短期内美国从关税扩大到现在的这个政府采购包括进口禁令，那么加拿大呢也进行了这个新一轮的反制。所以我觉得从短期内来讲，可能双方的这个升级的这个态势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美加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因为是高度融合的，所以不可能这个走向全面的脱钩甚至这个产生全面的这个贸易战。特别是在这个能源汽车包括钢铁等等，现在美加之间的这个产业链是高度一体化的。对双方如果继续全面的升级的话，我觉得对于各自的这个利益都会产生最大的损害。但是从根本上意义来讲，我觉得美加之间即便是能够达成双边的贸易框架，但实际上美加之间的关系也很难回到过去特别是特朗普现在通过经济胁迫的战略想达到这样一个政治和战略的目的，那我觉得会加速他与盟友之间的战略的这样一个失信特别是会让更多的盟友意识到降低对美国单一市场的战略的依赖可能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所以这会对美国整体的全球战略以及它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都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吉蒙。
2: 好的，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回应，从当地时间8号起，加拿大开始对自美国进口的700多种价值276亿加元的商品征收关税。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生效，双方贸易争端升温。来看国际媒体的相关分析和评论。首先，我们来看英国《经济学人》，加方打出了精准的组合牌。加拿大并非被动应战，而是打出了一套非常精明的组合牌。它覆盖钢铝、乳制品、家电等，精准打击了威斯康星州、缅因州等美国关键选区产业。美加汽车制造业高度一体化，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本质上也是对美国本土企业加税，会影响车企成本和汽车大州的就业。加拿大还打出了法律和盟友协调牌，拉拢墨西哥、欧盟等，对美形成多边压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加方资源底牌极具威慑力。美国80%以上的进口钾肥来自加拿大，还有原油、天然气和电力供应。这些资源底牌，其供应链短期内无法替代，是加拿大最具威慑力的筹码。美国对加关税被舆论称为最愚蠢的贸易战，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美加关税大战表面上是关税对轰， 本质上是经济承受力、国内政治和谈判主导权的三重博弈，核心是美国优先政策对传统盟友关系的冲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德国南德意志报，美加双边贸易高度绑定。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包括服务贸易在内，去年美加双边贸易额接近90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出口市场，加拿大则是美国除欧盟之外的最大买家。美加双边贸易高度绑定，关税战与贸易摩擦对双方负面冲击都不小。长期看，加拿大可能流失数万个岗位，通胀攀升至4%，美国则可能面临企业成本上升和通胀压力。最后我们来看阿曼观点报，有可能推动双方重回谈判桌。加拿大试图通过精准打击美国关键选区产业，将关税成本传导至美国政治敏感地带。加拿大的反制措施有可能会推动双方重回谈判桌，但是很难迫使美国做出根本性的让步。加征关税是美国优先阵营的核心竞选纲领，特朗普政府不会轻易动摇基本盘，最终结局有可能是小幅妥协、有限和解，不会改变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整体方向。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正式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多场论坛及推介活动举办，多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展示。
3: 为期5天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也在今天上午举行。此外，今天还将举办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以及8场专题论坛和20场洽谈推介。
4: 今天线下成果发布厅将有1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28项，其中就有多项实现全球全国首发首秀，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成为今年服贸会最鲜明的主线。
3: 今年服贸会，挪威担任主宾国，设立约260平方米的挪威展区，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今天下午，挪威将举行开馆仪式，并举办中挪经贸合作推介活动。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届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将继续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和国际投资3大板块来展开。详细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万存林。存林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5: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6号馆的全球投资服务专区。大家看我身后这个占地1.2万平方米的专区，是本届投洽会最大的亮点。依托这套 SIP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可以更好的服务投资贸易双向便利化。那本届投洽会是首次设立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阿拉伯共同担任，搭建了大量木结构的芬兰馆呢，是以创新与自然的交汇之地为主题，将集中展示芬兰如何利用技术创新、可持续性以及实用创新相结合。那沙特馆呢，则全面展示了沙特王国的投资生态系统。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卡片呢，就是沙特艺术家现场挥毫书写的阿拉伯文书法，传递了主宾国对 投洽会的美好祝福了。那在展馆外的文化体验区呢，沙特艺术家还现场用海纳树叶研磨成的细腻粉末来为观众来手绘这个海纳图案。那在旁边呢也展示了沙特精美的工艺品。顺着我的方向往里面走，我们就来到了塞尔维

0: 亚的专区。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展现了巴尔干半岛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当地的美食，更重要的是推介了当地各领域投资项目的重要机遇，为中塞贸易加搭建了新的沟通桥梁。那作为中国在东盟的重要合作伙伴，泰国馆呢此次是展示了琳琅满目的特色商品，有泰国香米、热带水果干、传统成药、草本精油等等，吸引了不少客商来现场的品尝洽谈。今年投洽会是首次搬到了厦门岛外翔安区的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整个展馆是采用了鱼骨加庭院式的布局，彰显了闽南大厝的建筑之美。展会还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大量使用可循环的材料来实现绿色电力和碳中和的100%覆盖。可以说呢，本届投洽会是在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专业的服务和更智慧的体验，向全世界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绘全球发展新蓝图。好的，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存玲发回的报道。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举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空课堂。这次天空课堂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示范科学实验。
2: 此次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官员以及来自港澳的200余名现场中小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全港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在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太空厨房与烘烤蛋糕、太空跑台与凝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太空菜园采摘生菜以及水球乒乓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向学生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空间站设施。在天地对话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香港科研训练注意、高强度训练克服法、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太空养蚕与生物实验、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活动尾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黎嘉莹博士现场对话，黎博士分享了收到港澳家书的感悟，乘组三位航天员也共同向港澳青少年寄予了殷切期望。活动当天，港澳特区政府新闻网站和同源航天梦、共襄复兴业专题网页、港澳本地主流媒体等对活动进行现场直播，让港澳市民一同见证历史时刻。
1: 今天，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到了第五天。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的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了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专家表示，对于泥石流低风险区，灾害发生具有高隐蔽性、高突发性的特点，需全年全域防灾，多措并举，加强地质灾害防范的确定性。
3: 现场对疑似有人员埋压的房屋进行精准标注，大型机械持续开挖清理塌方体，消防、武警救援人员使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交替开展地毯式探测搜救。
4: 进入核心区，对8处房子进行搜救，采取分区划分、定位搜救、多方协同的方式进行搜救作业。
3: 专家分析研判表示，这次发生灾害的区域原本属于地质灾害的低风险区，实际发生时达到中等程度的泥石流灾害。

0: 的特殊性在于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6天内降雨量超过600毫米，相当于当地全年降雨量1400毫米的近一半。据当地气象站数据，9月5号单日降雨量达158毫米，创历史极值。强降雨引发山体垮塌、堵塞沟谷后叠加山洪，最终形成沟谷泥石流的链式灾害，具有高发性、隐蔽性强和难以预测的特点。未来需持续推进人防加技防，不断提升对极端天气下地质灾害的认知和研判。
1: 全球气候变暖变极端过后呢，强降引发的这种突发性的新生的灾害时常发生。我们现在不仅要盯到隐患点，还要进行面控，也就是把这个范围要扩大。
0: 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针对地质灾害的新特点表示，风险的范围在扩大，从传统的17个省区扩大到全国范围，尤其是地质灾害非常少见的东北地区，还有防范的时间也在拉长。原来防灾的重点时段是5到9月汛期，现在延伸至全年都要防范。
2: 加强基础的调查，增加我们对就易灾地质结构或者说地质环境条件整体的承载能力的认识，加强对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的动态排查，我们时刻掌握它的风险隐患的变化，深化我们对灾害基础规律的研究和认识，这样的话我们找到更有效的对策。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回应表示，抗战胜利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9: 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10: 发言人同时批评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
8: 近日，民进党当局宣称，2025年台商对大陆投资较前一年下降59%，2026年上半年下降30%，妄称大陆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台商在大陆投资要慎重。对此消息，国台办发言人今天做出了驳斥。
10: 发言人介绍，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1到7月，两岸贸易额达2218亿美元，同比增长26.5%，其中大陆对台出口62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6%，大陆自台进口1596.3亿美元，同比增长24.7%。这充分说明两岸经济联系紧密，共同利益基础扎实，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强韧。
9: 大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创新发展的深厚沃土，抵御风险的强大依靠。民进党当局的抹黑、唱衰，已经并将继续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
8: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公开场合借用电影《少林足球守门员》的比喻，为台行政机构创纪录的8次不附属立法机构

0: 已经三读通过的法案行为辩护。这番言论引发了在野党阵营的强烈反弹，批评其逾越行政权责，是在架空民意机构。
1: 祝融泰七号出席活动时公开表示，台行政机构的所有不附属均属于被动应对。他声称，为了避免政治介入媒体，防止明代助理费除罪化，他选择不附属，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但即使如同电影《少林足球》那样，球一直朝他身上打，他也会扮演好守门员的角色。
2: 卫星广播电视法、有线广播电视法、广播电视法就是回来干涉到媒体，因此这三个法案我没有附属。实权行使法附属让它生效，助理费就将除罪，我应该扮演这个守门员的角色。
1: 对此，有国民党明代指出，祝融泰是在借不附属的手段挡下多项攸关民众切身利益的法案，直接损害普通民众的应有权益。
3: 孩子未来丈夫不附属，不是孩子的守门人，是迫害孩子未来成长未来权益的人。
4: 军工教调薪以及警消人员所得替代率的这个提升都被他挡掉。
1: 国民党方面更直指祝融泰身为赖清德任命的政务官，根本没有直接民意基础，附属权的制度设计本是制衡赖清德的，不是用来对付立法机构的。祝融泰口中的守门，实质是在破坏立法程序，肆意妄为，扩大行政权，蔑视践踏台湾民意。
5: 不但不尊重，那他也不依法提出复议，却选择用不附属的方式，已经不是所谓的这个什么少林足球的守门员了，根本就是守门员兼裁判。那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包装自己扩大的这个行政权，事实上就是一个我们大家都认为就是一个集权的太上皇。
6: 三读通过的法律竟然不附属不执行，这不是守门，这是拆门。也就像少林足球里面经典台词，球证旁证都是我的，你拿什么跟我斗？我想这样恣意妄为的做法，民众是无法接受。
0: 临近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岛内公营媒体平台静文学在选前接连刊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多篇系列专访，引发蓝白阵营的质疑。国民党团八号召开了记者会，通批静文学拿着巨额公帑补助，背弃文学推广初衷，选前集中为特定绿营候选人造势，是典型的假文学真浮选，要求台文化部门等相关的机构作出说明。
1: 据台媒报道，作为公营文学刊发平台，静文学原本定位为小说剧本创作的纯文学平台，几乎从未刊发政治人物专访。但在岛内年底九合一选举倒数约80天之际，该平台集中推出多篇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专访，密集曝光特定参选人的政治论述与个人形象，引发外界质疑。民众党党团率先提出质疑，指出台当局文化部门每年补助文策院7亿多元新台币，文策院再以公帑出资3.1亿元新台币投资静文学旗下项目，可其不在文学深耕、文化上推广，反而在选前窗口期集中为绿营参选人宣传造势，严重偏离设立宗旨。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更在八号举行记者会，痛批静文学此举就是典型的拿公帑喂青鸟，动用民众税金替民进党参选人免费竞选曝光，严重破坏选举公平性。
5: 静文学作为一个媒体，竟然在沈柏阳已经登记参选成为候选人之后，然后刊出这样大篇的专访，这不是浮选。什么叫做浮选？静文学拿着我们的公帑，假文化之名行浮选之实。
1: 王宏威进一步强调，公共资源平台必须中立公正，选举期间更应恪守分际，不能选择性曝光偏袒特定政党候选人。
7: 怎么会在选前只剩80天左右的时候来专访一个沈柏阳？如果你有拿相关的补助，那这就是都有权利来去追究说，那你到底有没有符合你当初所标榜的？如果没有的话，不要假清高。
1: 有舆论指出，岛内各界绝对无法接受公共资源沦为政党选举工具，成为当权者为自己造势的私器。在野党要求台当局相关部门立刻彻查纠正乱象，维护选举公正与公共资源。

0: 底线。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日，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磁源为基，以算力为翼，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6: 立白感恩欢购节
7: 来了，
6: 立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立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立白。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了100毫米，多条地铁线路和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约9.8万人受到了影响。受此次强降雨影响，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8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会谈的时候称，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越境者滞留，当地已经濒临崩溃。他敦促欧盟帮助遣返非法移民，还要求欧盟庇护机构和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在休达设立常驻机制。好的，再来关注天气。
9: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影响，北方多地出现了明显降温。那今天随着冷空气的继续向南推进，降温的核心区域来到四川、陕西中南部、河南、湖北这一带，普遍降温6到14度。明天冷空气会直抵华南，南方大部气温都会下降。总的来说，此轮降温之后，北方是凉意显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度左右，南方则是暑热渐退。比如说重庆，今天最高气温

仍可达到38度，明天气温将会明显下降，炎热缓解一些。降水方面，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东南部到西南地区东部这一带，其中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

0: 西安中雨转小雨，15到18度，广元中雨17到21度，宜宾多云转暴雨20到30度，唐山多云转晴13到26度，合肥多云转晴17到25度，南京多云19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0到27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南宁阵雨24到33度，广州雷阵雨24到35度，东京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新德里晴26到35度，迪拜晴32到41度，河内小雨24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小雨12到19度，伦敦阴转晴11到19度，巴黎小雨转晴11到22度，罗马晴转小雨24到31度，雅典晴23到33度，温哥华阴转晴14到18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5到21度，洛杉矶晴23到30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

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叫张思德。

0: 我是这里的二期学员廖小潇。你好同志。
1: 我叫潘有才。
2: 他有点害羞，他叫张思德。
0: 跟我来吧。
1: 好。
3: 老潘，你哪个啊？
1: 我第一次跟女同志握手，有点紧张哦。
3: 紧张什么嘛？
1: 我哪是晓得呢？你觉不觉得这只憨狗有点眼熟哦？
4: 又有点像烟厂的大憨。啊？哦，大憨。大憨。
0: 没事儿，它不会咬人的，可温顺了。

0: 我跟他之间，
1: 没得事。
2: 小丁，
1: 我跟他之间。 欢迎大家来到猎宁小学，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丁香，我已经正式嫁入红军。啊！别站这儿了，咱们走吧。好。啊！当然了，我大海，大家都是兄弟哦。
3: 宿舍，学校刚成立，条件还比较艰苦。你们今天先好好休息，明天正式上课。
4: 是，
5: 好，
6: 那咱们走。

0: 全力用点力嘛，瓜娃子。哎呀，
1: 对，用力，
0: 他装上大爷了。瓜娃子，你不要管他哦。
1: 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0: 哎呀，那个丝绸堆又湿又脏，我真的不晓得怎么睡。
2: 这个电影小学是真的好哦。
1: 是谁倒是一百个不愿意来这儿的？
0: 哎，我瞎说的，这里可比在长征营有意思多了。
2: 哎，娃子，你说那个冰箱收拾一下还挺好看哦，在演场的时候跟个小猴子一样。
1: 你看嘛，你看他像不像来学习的？哎，黑老板，嗯，你倒是不是喜欢古娃子他玫瑰香吗？怎么喜欢冰箱了？
0: 你闭嘴噻！
2: 娃子，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啥意思呢？我的意思就是他们旅途都带个箱子就好有缘分嘛，是不是？
3: 像不像我妹？
2: 我真不是那个意思，我先去睡觉了。
0: 你妹比她好看多了。
1: 再帮我拿一下。
0: 对，哎呀，天哪，
4: 这是我的名字，陈书良。你们以后就可以叫我陈教员。
5: 陈教员好。
4: 同学们好，我们列宁小学是川陕苏维埃政府为了提高红军干部和战士文化水平与思想觉悟而创建的，学习内容包含了国文、马列主义、军事、算术、体育、音乐、图画。因为你们这次学习的时间比较短，所以你们主要的学习任务就是国文和科学的马列主义思想。科学的马列主义思想是我们革命思想的根基，是确保革命成功的根本。我看有一些同学已经听得云里雾里了，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白匪军人数比我们多，装备比我们强，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总是我们红军能打赢呢？
6: 不知道，
4: 没有人知道吗？
6: 不知道，
4: 因为我们红军有魂魄。为什么说我们红军有魂魄呢？因为我们这支队伍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穷苦百姓的利益，而军阀却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打仗。我们是党指挥枪，而军阀正好和我们相反。所以说我们红军有魂魄，有根基。反动军阀是一副大而僵的躯壳，空有其表，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是我们和他们的根本区别。所以我相信最终取得胜利的一定会是我们红军。
5: 好

0: 你喝水，谢谢啊。哎呦，不行，老乡，我也想请你帮个忙。手真巧啊！咱们咋啊？
1: 真的做可以啊！你这还行吧？这哪里来的？
2: 这绝对是捕蛙子干的，太好了。
0: 我们以后再也不用睡在丝绸堆里了。
3: 抬起来！
4: 今天晚上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5: 陈教员，这是在做啥子？
6: 想给你们做成笔用。
0: 陈教员，你又会讲课又会动手，文武双全呐。
6: 就你会说话。
0: 那当然了，六合镇韩家湾村我是唯一一个读过私塾的。
6: 你们俩是一个村的？嗯，
0: 对啊，我是他的叔叔。那个娃儿啊，好是好，就是不太爱讲话。
3: 都给他摊开。

0: 我们再去拿点吧。好。
1: 你在看什么？
0: 这个地方真好，不仅能学习，还能长很多本事。你看，到时候把这里剪齐，弄到这么长，不就是一根笔吗？
1: 聪明。

0: 太阳，嗯，还养吗？
1: 不养了，谢谢你哈，谷阿姐。
0: 不行，
2: 你看我写的。
3: 大姐，不能进去！
4: 你们听
3: 着，大姐，
4: 哎呀，大姐，
3: 大姐，不能进去！哎，
4: 你们口口声声说的不拉群众一针一线，结果呢，半夜跑到我们家去偷看我们家的竹子，还讲不讲道理？你们，
5: 大姐，
0: 我等在这儿守着，你赶紧去躲躲去。
1: 八子，没得事，我最不怕三不怕五的妇女，交给你。
5: 哎，你现在你们谁砍了人家的竹子？八子，
0: 对不起，大姐，锁砍嘞，我赔偿给你。
4: 就走，
6: 大不了我把床还给你噻。
4: 我要你的床爪子，我要的是竹子。

0: 哎呀，你唠啥子嘛唠？竹子啊，是我喊张同志看的。你想一下嘛，要是没得红军的话，我们家咋可能有竹子嘛？
1: 再说了，
0: 要不是红军从地主手里面把竹子抢过来，你看得到啥子竹子嘛？
1: 我跟你说，这个兄弟把水引到了我们家，
0: 洗洗衣服煮饭嘛才方便嘛，你居然还跑到这儿来整，
1: 赶紧道歉。
2: 你没早点跟我说，我不晓得，我早上亲眼看到竹子被砍了，我就起火了，我就整。那个小兄弟，是我的错，我给你赔礼道歉，对不起。哎，都是误会，都是误会。
0: 你还愣到这儿咋子？我已经煮饭噻，寡婆娘。
3: 哎，不好意思了，影响你们学习了。要不这样，晚上我多喊些老乡，多给你们做些竹床。

0: 瓜子，嗯，你说那个廖小香、刘彩云还有我小妹儿，哪个长得更乖哟？
1: 你要说啥子？
0: 我觉得他们长得都很乖，但是要说最好看的，还得是丁香姑娘哦。
1: 你要是能把这个心思放在学习上，你也就不至于考三分了。
0: 那是我的原因吗？那是因为没有墨水噻。国民党分手的那么严，墨水笔妖都精微，我咋个练嘛？
1: 哦，墨水啊？
0: 啥子墨水？
1: 写字的墨水啊。
0: 哦，你叨叨一晚上原来在搞这个东西哦。
1: 对啊，陈教员说了嘛，要想学习好，只要自己想办法。而且又不是说让你一个人用，大家都可以用啊。
0: 我发现你真的是个憨憨哦，你光用笔墨没得纸，你咋个练嘛？你难道还要发明纸吗？
2: 潘院长，
3: 哎，小江姑娘，哎，慢点啊，你慢点。哎，小江姑娘，真巧啊。哎呀，你看我一来我就碰到你了。
2: 听说你要来，我跟校长申请特意到门口来接你。
3: 是吗？
2: 别站这儿了，咱们进屋聊吧。
3: 行。
4: 谭院长，
5: 谭院长，
4: 谭院
5: 长，谭院
3: 长。臭小子，咋样啊？在这学的？没给我闯祸吧？
6: 没有，
0: 我们这个可乖了，不会闯祸的。哎，
6: 谭院长，你放心，有我那个叔叔辈的在，那几个小娃娃翻不了天。
3: 好。这是干啥呀？包这么多竹子皮干什么？
7: 瓜子说竹子皮可以当纸，我们这儿没有纸。
3: 去，看看，我给你们带什么来了。
6: 哇，是纸！
0: 快快快，抬进去，抬进去。
8: 陈团长说，列宁小学没有学习用纸，
9: 正好上次呢，我们打盐场。顺手拿到了一批包盐的纸，陈团长就叫我给送过来了。
10: 太好了，谢谢你啊。
9: 应该的。
10: 同学们，同学们，今天啊是咱们列宁小学开办以来最高兴的一天。我们不仅拥有了自制的笔和墨，前方部队还给我们送来了缴获的纸，让我们首先感谢前线的战士们。
11: 好，
10: 下面就请常胜营的谭营长为我们讲两句。哎。

0: 这个，
1: 你们陈教员呀、啊，强人所难。我呢是一大老粗，是一个武夫，没文化，打仗只用蛮力是不够的，还得靠智慧、靠文化、靠知识，得多动脑子。这个明白吗？
2: 明白。
1: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说是在古代，在古代呢，两军交战，在前线呀、啊、有一个使者把信送到大后方主将的手里边。主将呢，这一看信，勃然大怒啊，马上就下令，把这个使者就地斩杀。这个使者也喊冤呀，说这凭啥呀？啊，我好不容易冒着死把信给送回来了，凭啥杀我呀？你们猜主将怎么说？
3: 不知道。
1: 主将这个时候啊，把信拿出来，一念，说是此人是奸细，请主将就地斩杀。你们说说，如果这个奸细认字的话，会把这信送回来吗？那识字重不重要？
2: 重要。
1: 哎，我可没让大家当奸细的意思啊，谁让你当奸细，听到没有？
2: 听到了。
4: 你的伤好点了吗？
1: 早就好了，这都半年了。其实也不算什么伤，就跟那马蜂蛰了一下似的。
4: 都亏了你，我要是遇不到你，也活不到现在。谭营长，啊，战场上很危险，你一定要小心。
1: 我答应。
5: 老谭，来，先喝点水。
1: 哎，谢谢。署长同志，我这次来呢，除了给你们送纸，团长还命令我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亲手交给您。

0: 老团，谢谢你啊，让你见笑了。团长啊，给我下命令了，说，那个让我回去告诉他，你看到结婚证之后什么反应？我是实话实说呢，还是跟他说我没看清楚啊？
1: 那你们团长是什么反应？他刚开始啊，哈哈哈的乐。
2: 跟你小孩似的，然后没过一会儿啊，又哭。那没什么事儿，我就
3: 对了，我的事儿说完了。我想问一下谭营长，你今年多大了？啊？
2: 我一直都不累嘛。
3: 哎，对了，我刚才在操场看到我们谭营长和廖小翔，我感觉他们关系不一般呢。
4: 谭营长和廖小翔？
5: 他们要做啥子？当时啥子也没做，但是我就是感觉不对劲。你们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连营长都敢议论了，兴许人家是亲戚呢。
1: 不可能，哪有那么简单？
6: 不要胡说，
7: 陈兆阳说过，
8: 要团结同学。
9: 来，
10: 小江姑娘。
8: 小香可没少在我身边说起过你，你们陈团长也跟我说了，我是没啥意见。
7: 小香，你不是有话要跟谭营长说吗？那你们先聊着。哎，那小香姑娘，请坐，请坐。

0: 香姑娘，你找我有什么指示吗？
1: 我就想知道，我在这儿学习之后，能去你们长盛营吗？
0: 哎，这不能啊！哎，不是，营里边没有女兵建制，团里边才有。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那儿没有这个建制，可我就是爱幻想，就像我一直幻想着这辈子还能找到我哥一样，哪怕有一丁点机会，我都不想放弃。谭营长，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0: 明白。我不明白，我不是特别明白。
1: 谭营长，这个世上除了我哥，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谭营长，
0: 哎，
1: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觉得我廖小香配不上你啊？
0: 哎，小香姑娘，这你可真是太冤枉我了。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姑娘，可我是一个武夫。我虽然是武夫，但我也知道儿女情长。但我跟你说实话，我觉得我不配谈儿女情长。我，哎，小江姑娘，你等我。小江同志，你听说过穆云生连长吗？穆连长牺牲之后，他的婆姨找我和教导员要人。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看到一个女人的眼神那么绝望。我那个时候就发誓，我再也不愿意见到任何一个女人有那样绝望的眼神。

0: 老革命胜利了，如果你没嫁人，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娶你。
1: 谭营长，这么快就要回去了，是因为有任务吗？
2: 营长，我说好久没磨枪，都有些生了，让我在这扔着太痛苦了，啥时候送我回去？
0: 苦啊，再苦也得忍着。都听着啊，你们在这儿的任务就是好好学文化，好好的认字，至于什么时候回营，听命令啊。好了，不用送了。怎么回事？一个个变得婆婆妈妈的，一个个的都把打仗那股子狠劲拿出来，好好学习，听到没有？
3: 是。
0: 走了。
4: 我爱中国，
3: 我爱中国，
4: 我是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
3: 我是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
5: 我是咱们的朋友，这是没事的，咱都认识了。
6: 认识啊，陈建兰教我的。
5: 你越看这些字儿越头疼，不如看几百米外的靶子，那都痛快。
6: 别灰心，慢慢学，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嘛。
7: 来，大哥，吃。哎呦，真乖。嘿嘿，来，大哥，哎呦，真棒！哎呀，大韩，
8: 老潘同学，
7: 来，
8: 这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
7: 拉屎，哪个让我心肠好？大韩，
9: 大韩，怎么回事？别人给的东西怎么能随便吃呢？

0: 丁香姑娘，她好聪明哦，
1: 她晓得哪个对她好，都跟我转了一上午了。
2: 这大汉拿你当兄弟了呀？
0: 啥子兄弟？是姐夫。
3: 走了，走，走了。啊？
4: 潘有才，才爷憨憨就有新兄弟了呀？
0: 啥子兄弟？是姐夫。
5: 不要动。啊？
6: 老子要弄死你们！
5: 哎，给我摁住他！哎，啊，
6: 瓜子，哎，哎，瓜子，你学坏了哟！
5: 来，走，走，哎哎哎
6: 哎，走，
5: 换地儿弄吧。
6: 爪子，
5: 走走走。
7: 喂喂，处长！
8: 喂喂，处长！
9: 天下太平，
8: 天下太平，
9: 守株待兔，
8: 守株待兔。不怕牺牲，勇往直前。
10: 这背后贴纸是谁的主意？
11: 喏，就是陈团长介绍过来的那个张思德。
12: 报告。
11: 进。你先坐。紧张，知道我叫你来是为什么吗？张思德同志，我就是想知道你这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么。
12: 啊？
11: 你把那老乡的竹子砍了做成竹床，不是为了你自己做的吧？
12: 不是，张行发，他睡在潮湿的草地上，他后背很痒，我就想着给他做一张竹床。
11: 那你们班一人一支毛草笔，还有你用那锅底灰做的墨水呢？
12: 大家都没有笔，也没有墨，我想着如果能够做出来的话，不就有了吗？
11: 背后贴字也是你的主意吧？
12: 牛娃子怎么都不认识字，我想着贴在后背上多看一看也就认识了。
11: 张思德同志，我就是很想知道你这脑子里一直都在想着别人，从来没想过自己吗？
12: 没有，我也想自己，但是不瞒你说，我一想自己我就想睡觉，想着别人我的思路就会很清晰，这也是我娘跟我说的。我娘说她把我养活大不容易，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所以呢她就给我取名叫做思德，也是为了提醒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感恩。娘说的话不敢不听。
11: 我相信你们陈团长的眼光，他说你人不错，是个好兵，果然他没有看错。我希望你能够继续保持住这种美好的品质。我叫你来就是希望你能保持住这种品质，可以影响更多的人，这样我们的队伍才更有凝聚力，才能战无不胜。
13: 是。
14: 啊，子坐下。
11: 丁香，听说你着凉了，
14: 这衣服得
11: 我给你送床被子过来。
14: 谢谢陈校长。
11: 是有点烫。
6: 陈教员，陈教员，
11: 潘有才，什么事啊？你先进来说。
6: 啊，好。我听那个刘彩云说，咱们屋子又潮又湿了，把丁香都弄感冒了。我特地弄个火盆给带回去了。
15: 红军不怕困难，
8: 红军不怕困难。
15: 这个怎么念？
16: 这是啥子字？
15: 刚跟你说过。
8: 等我呀！
11: 注意安全啊！慢点，慢点，慢点。注意安全！哎呦，小心点，思德。
17: 啥呀？这是。

0: 没事吧？啊，没事，没事吧？潘有才，你看你都弄些什么事儿？
1: 不能怪我噻，那后厨准备的菜我都是死的。这又是个事儿啊！哎呀，
0: 快这烟大都散了吧，散了散了。
2: 张思德，嗯，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2: 哦，陈教员。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同学们在教室里面无法集中精神，我觉得应该想一想取暖的办法。
0: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2: 烧火盆。
0: 可是上次潘永才弄的那个火盆你们也看到了，这个方法是不是不合适啊？
2: 老潘用的是没有干透的树枝，所以烟才会特别特别大。我想用炭。
3: 那谁会烧炭呀？
2: 我小时候跟爹烧过，我可以试试。
4: 小夏，
5: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木头里的水烧干，气烧出去。
4: 我早上来转了转，这片树是最合适的，湿度也好，大小也合适，木质也硬。
3: 张思德，还是你懂得多。
6: 哎，这都不算啥子，我小的时候经常烧炭，脸都烧黑了，现在都不乐意烧了。
7: 哎，还是我们张家屋头的娃娃能干哈。
8: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赶紧动起来吧。
2: 好，那老潘，你跟我一起。
6: 哎，瓜子，我们是不是烧炭要好多树哦？
2: 啊，
6: 那我去叫些同学过来，我们这股怕是砍不脱哟，人太少了。
2: 他不用我们就可以了。
6: 没得事，没得事，相信我，我马上就回来。
7: 想尽办法偷懒，
2: 那我来吧。
3: 给，
6: 我去那边砍。
2: 好。

0: 这可是个细致活，
1: 去那边砍。
0: 都是你一个人搭的吗？
2: 其实没有那么难，
1: 你们去上头砍树。刘彩玉，你帮帮忙，帮帮忙。
0: 哎，好，
1: 去那边砍啊，快。
2: 但是，窑土一定得干，通风口要做好。
0: 太厉害了。
2: 还有，大小不能太大。
0: 这个冬天多亏了有你，不然的话我们都要挨冻了。
1: 哎，丁香，那个你放心，萤火山不会让你冻着的。上次是个失误，都怪那个后厨。
2: 等把你们烤干，就剩最后一步了，烧火烽窑。

0: 这个为什么不能一下子封完啊？
1: 得一点一点封，不能一下子封死。封早了，炭火夹生；炭呢就会有烟，呛人；封满了，炭会面青，没有火力。只有一点点封，木头能烧透，炭才会更好。哇，
0: 还这么多讲究啊！
2: 张思德同志虽然平时不爱说话，但其实是心里有数呢。
1: 张思德，你会这么多的手艺？
3: 有机会教教我们呗。啊，好哎！哎，迪香，你要是想学的话，我是可以教你的哦。他这个都用工具，我手就可以搞定了。
1: 我看这还是算了吧，人家烧炭啊，顶多把手烧黑；你烧炭啊，都把脸烧黑了，哪敢跟你学？
3: 哎，迪香，我听说这个谭营长和廖小香的关系不一般哦，你是不是小弟弟啥子情况哦？
1: 小香

是我们之中命最苦的。他和他哥从小就在地主家做工，相依为命。要是赶上地主心情不好，就是一顿毒打。后来有个会长看上了他，地主强行把小香送给会长。他哥知道之后，就去找会长要人，结果会长死活不放，还让手下打了他哥。他哥一怒之下，就拿刀砍伤了会长，跑了。后来会长就带人到小香家里报复，看他哥不在，就把他父母全杀了。小香就一直被关在地窖里。后来，是谭营长救了他。他现在加入红军，他也想找到他的哥哥，也不知道他这唯一的亲人还在不在。

0: 老婆，咱俩来啊！我进去，
1: 小心点。
2: 那他没事，
3: 快出来，快出来！
0: 好，
2: 成功了！
3: 可以啊，老子
4: 成功了！
5: 太好了，那个冬天我们可以暖暖和和的了。
1: 殿下，
3: 娃子，
1: 小虾，你怎么来了？你们今天开窑，我带着大家一起来把炭背下山啊！
5: 你看，
6: 你这来的正是时候。
1: 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陈团长要来我们学校跟陈校长举办革命婚礼。
5: 真的
3: 真的，
6: 他们终于如愿了。
1: 是啊，交给大家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为他们布置婚房。
5: 没问题，
3: 可以。
1: 好，
7: 玉形势非常严峻，蒋介石又给刘湘拨了300万大洋，还有飞机大炮，他们马上就会向川山根据地发起空前规模的进攻，我们再抓紧训练，随时备战。
8: 我们也听说了，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提高警惕。
7: 那鉴于这种形势，我们的婚礼是不是应该推迟？

0: 老娘记得你在团里讲信仰，战士们都很爱听。你难得来一次学校，也跟我们这些同学们讲讲吧。
1: 同学们，你们看，我手里面拿的是啥子？
2: 镰刀。
3: 镰刀。
1: 对，镰刀。还有呢？
2: 锤子。
1: 镰刀、锤子，是我们工人农民的劳动工具。

劳动人民一直以来流血流汗，饱受剥削，我们要翻身要解放，就要跟剥削阶级斗争。那我们靠什么呢？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有什么样的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忠和奸。

0: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活归的

0: 是牛俊峰，
1: 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2: 为了保住我们的胜利成果，不管敌人出动的是飞机还是大炮，都夺不走我们的意志。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属于我们每一个劳动人民。
3: 同志们，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

0: 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劳动人民一直以来流血流汗，饱受剥削。我们要翻身，要解放，就要跟剥削阶级斗争。那我们靠什么呢？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有什么样的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忠和奸。为人民办事，那就是忠；为小团伙利益集团办事，那就是奸。我们要让全中国的穷人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追求和信仰。所以为了保住我们的胜利成果，不管敌人出动的是飞机还是大炮，都夺不走我们的意志。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属于我们每一个劳动人民。
1: 胜利！
2: 胜利！

0: 陈团长，我们大伙商量了一下，集体向您提个意见，
1: 说，能不能耽误点时间，请您跟我们去一个地方看看？好，陈团长，我们大家盼望这一天已经盼望很久了。 这是舒良姐为了迎接这一天亲手剪的喜字儿，这些都是我们大家伙花了一晚上时间布置的。我们平常很艰苦，但想到有这么高兴的一天，就不觉得苦了。我们大家都希望您能多留点时间。 把婚礼给办了，
2: 就是陈团长，你办了噻，
3: 办了吧，陈团长，把婚礼办了吧，
1: 团长，就答应了吧，
4: 团长，答应了吧。

和陈团长是两

0: 我帮你。哎呀，你吓我一跳！对不起。张思德，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确实有话想说，但是现在不能说。那什么时候能说？等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翻身得解放了，就可以说了。哎呀，
0: 说这革命什么时候能胜利啊？
1: 一定会有胜利的那么一天。
2: 哎，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相信弗兰母亲，回去相信弗兰母亲。

0: 我们要去找大家，去后巷躲避。
1: 是，
0: 快去！陈校长，给我一把枪吧，我也能打。给我吧！
2: 我们撤，再来一把。

1933年秋末，蒋介石封四川军阀刘湘为剿共总司令，在获得大批军费和武器支持的情况下，他纠集四川各派军阀部队110个团，约20万人，分6路围攻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的方针，实施反击，粉碎围剿。

0: 我刚刚接到指示，学校的所有人一起出发去独立团，然后去27师野战医院报道，前方伤亡很大，急需要救护人员。张思德同志，
1: 啥时候出发？今天晚上。儿子，那我带长生一个兄弟先回去，他们不办了。对了，要不李森、老潘晚一点到，慢一点也没关系。
2: 不行，还是一起到。这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同志们，现在我们没有时间悲伤，明白吗？目前形势很严峻，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0: 他们人太多了，应该是拼不过。这样，你分成战斗小组，不断移动射击，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可是，女兵，
1: 我们在学校有过射击训练，但现在是真正的战场，大家都敢往上，
0: 敢往上。
1: 好，那分头行动，都注意安全。
0: 走，
1: 注意安全。

0: 三四年八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发起东线反攻。八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发起西线反攻，以三十军为主力向敌正面进攻。红九军主力由仪陇地区向东，红四军十一师由巴中东南的江口地区向西实施两面夹击。杨森急调第三、第五混成旅分别驰援，而馒头岭就在敌人增援的必经之路。攻下敌重兵把守的馒头岭，阻止援军通过的任务十分艰巨。
1: 馒头岭，典型的两山夹一刀，山不高而险要，关键是它的位置非常重要。馒头岭往北八十里，就是两军会战的主战场。由南往北，穿越馒头岭的梁碑道，就是杨森二军一路向北的必经之路。这之前，杨森的三个混成旅就是从这里经过的。无论是增援撤退，还是粮草弹药的补给，都要经过这里。因此，扼守住馒头岭东西两侧，就是扼守住梁碑道。守住了梁碑道，就能让杨森的部队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口子给扎起来，坚持到两军会战的胜利。
2: 这可是大营长的好战场，
3: 但是敌人就不会从其他的地方绕路过去吗？
1: 馒头岭的北侧有条玉梁河，是嘉陵江的支流，河不宽，但是两岸陡峭，水流湍急，加上桥毁没船，大部队是很难过去的。
2: 哎呀，老陈啊，你是不是又盼着敌人绕开了之后不用打仗了？
3: 李团长，我看你啊，就是三天不打仗，浑身不自在，非得找茬干仗是不是？

0: 你们两个是一见面就开动是吧？啊，我这儿在做部署呢，走个严肃点。
1: 是。师长，这两个山头，守的敌人不是主力军，是不是？不用两个团头上，用我们主力军，然后让独立团啊打扫一下外围阵地，阻击一下援军就可以了。
2: 哎，李团长，你可不能轻敌哟！我跟你说。
1: 王师，这是您在做部署呢，而是李团长在做部署。
2: 对啊，李克武，这不是你的团，你什么意思？师长，我绝对没有任何意思。陈茂明，不要挑拨离间啊！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
2: 王师，
1: 这73团最近是连番作战，损失惨重，我看这打主力啊，就交给我们独立团好了。
2: 我们主力团就算是打残了、打废了，也是主力团。
1: 更何况，我们的金库该都在。李团长，我真的就想你喊你看一下，我们主力团到底是得行还是不得行？
3: 可能不得行哦。
2: 行了，这边中，馒头岭分两侧，你们两个一人攻一边，记住，攻下来以后要坚守7天7夜。
3: 绝不能放过杨森部队的一兵一卒，这是一场恶仗。你们俩能不能完成任务？
1: 坚决完成任务。

0: 回，不是兄弟我不配合，
1: 而是红军太狡猾，设了埋伏。
0: 你看，我的副官都战死了。
2: 副官自己战死沙场，力保主官林团长全身而退，真是可佩可敬啊。
0: 你的神兵连也是大胆神威啊。哎，我听说怎么一个都没回来啊？
2: 林团长，你不是在幸灾乐祸吧？
0: 怎么会呢？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啊。
2: 那就好，毕竟神兵连的兄弟都是和共军拼死在战场，没人投降，也没人后退。
0: 你什么意思啊？上次在延长是得跑了。
3: 林团长，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0: 哦，
3: 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心里清楚。

0: 两位，杨森军长有口信，
1: 请长官传令。
0: 严令，即日起，宁向其所部、林俊卿所部、归属第二混成旅李朝信旅长调遣，务必竭力配合作战行动。
2: 如再贻误战机，
0: 军法从事。
3: 是。
4: 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没什么问题。愿鞍前马后，为李旅长效劳。旅长，卑职能力有限，知数短浅，更无韬略可言，以至于旅长屡败。李旅长带兵得法，用兵如神，在旅长的麾下作战，吾等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有旅长的英明指挥，我军。
0: 必旗开得胜。好了好了，林团长过誉了。当然，我也知道，红军作战凶悍，狡猾多变，也不能都怪你们。眼下前方战事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们务必要上下一心，齐心协力，全力以赴，方能不负君座信任。
5: 完成歼灭红军的任务，
6: 是，
7: 请长官明令，
5: 我等定当全力执行，不敢有误。
0: 我军主力要向北逼迫，红军主力决战，后方有一处山岭要地，就要拜托你们两位坚守了。

0: 扼守战略要道，东西馒头岭。报告，
1: 师长，军部急电。
2: 哎，李团长，你们得不得行？
1: 你说的都是废话。我们朱旅团的风格就是雷厉风行，我要是打下这个山头，我第一时间给你发信号。
2: 要是你打得吃力的话，
1: 也记得发信号给我，我第一时间支援你。<笑>但是我跟你说，玩笑归玩笑，我感觉这是一场非同一般的硬仗。 放心吧，目前为止还没得我老李打不下的山头。老陈啊，我大老远的赶过来，来你这儿开会，你也不给我接个风。对了，等一坛老酒呢，我们把它喝了嘛。
3: 我让你问一下，问一哈是啥子意思？
4: 军情啊，南部八中之战，非战之国也。尤其是八中之战，你是一马当先啊！奈何侧翼的友军一战而溃，你能率大部人马突围出来，已经堪称骁勇了。哎呀，师兄您就别再安慰小弟了，败军之将。
3: 何以言勇啊！哎，以前你是跟着老田干，他的部队军纪涣散，指挥又不灵，再碰上凶猛狡诈的红军，焉能不败啊？现在不一样了，我把你调到杨森军长麾下。二十军军纪严明，杨军长更是指挥有方。于兄这第二混成旅，敢说是川军里第一等的战力。如今。
4: 再有你这员虎将的加盟，真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啊！承蒙师兄高看，小弟愿意鞍前马后为之效劳。
3: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地盘咱们一起打，钱大家一起赚，官大家一起升。<笑>
4: 日军现在已经占领了东三省。 而且还贪心不足的，想要攻破长城防线，直至北平、天津和冀东地区，想要扩大侵略的范围。国内也是山头林立，红军纵横为患，战乱不止，老百姓苦得很。还不知道杨森军长和师兄对于目前的局面和未来的形势有何考量？
3: 东北、华北离咱们远着呢，
4: 不过咱们的刘总司令也是说了，要。
3: 统一四川，问鼎中原。这话倒是听说过。总之，官位要越来越大，钱和兵马要越来越多。真要到了问鼎中原的那一天，你我可都是从龙之臣了。<笑>
4: 多谢师兄提携，
3: 我和军长。
4: 都对你寄予厚望，不过咱们军人嘛，还是要以军功说话，
3: 才能服众。馒头岭就拜托郡卿了。
4: 旅长放心，必定全力以赴。
3: 好，走，今天咱们兄弟俩一醉方休。
4: 兄长请。
3: 走。<笑>

0: 老舅啊，太香了，老舅就是不一样。这个自然礼品啊，在你那儿保存了2年，味道应该更醇厚。我们今天就把它干了。
1: 拿不得性命，哎，拿不得性命。
0: 你啥意思啊？舍不得说？
1: 我就是舍不得。我的意思啊，等把这门仗打完，海选的时候，再把这个酒当庆功酒喝了。

0: 那就等我们凯旋一起进攻。
1: 嗯，
0: 不过这条老酒啊是我们一起缴回的战利品啊，已经保存两年了，现在该我保管。
2: 你听我说，就是因为我保管，所以一滴酒都不得少。
0: 要是你保管的话，早就是我空管管了。
2: 我不喝，我看你
0: 放手。
2: 我说好，你喜欢的，你还是
3: 喝什么呀？
0: 啊，
4: 来来，我看一下。
0: 师长也看一下，你放去。
5: 是啊。
4: 嗯。酒不错啊，
0: 哎，这老酒。
4: 好，先放我这儿，我替你们两个保管。等这仗打完了，你们凯旋的时候，给你们喝庆功酒。保命靠我。馒头岭的争夺战会异常残酷，它的控制权关系到主战场的承担，敌人不会轻易放弃，他们会全力争夺，所以。你们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坚持到主战场的胜利结束。
3: 同志们，我们能不能做到？
6: 能。

0: 何佐，这馒头岭固然易守难攻，但是你想想，这股龙军一路从湖北打到咱们四川，翻过多少雄川大江啊，攻城夺寨都不在话下，而且咱们和红军打过交道，鬼得很，打仗不怕死，恐怕这小小的馒头岭，唐总，这仗怎么打？
1: 李朝庆旅长对我推心置腹，甚是倚重，如果我加入二十军，那这第一战我就守不住了，对不起他呀。
0: 好在调了山炮营扼守上山要地，如果这红军要是硬攻，那咱们居高临下，枪炮齐发，死守也是守得住的，而且后援也不远。可是
1: 什么说？
0: 可是如果我们坚守阵地，那么红军必定死伤惨重，我们就和红军结下死仇了呀。
1: 毕竟我也是川军的人，虽然红军对我有情有义，那我也不能手肘往外拐。先坚守个十天八天再说吧，估计那个时候战役都结束了。
0: 万一坚守不住怎么办？
1: 西岭那边我已经让人在后山找了一条小路，枯藤老树很隐蔽。至于东岭的宁向奇，就让他自求多福吧。
2: 我在部队先走。
3: 好。

0: 张泽，你要活着回来。
1: 来，我也会活着回来的，等我啊。都跟上。
2: 一定照顾好自己。
0: 答应我，一定要活着回来。我和孩子。
3: 玩了。

0: 要到那一边你先挑。
1: 你懂你，我心里
0: 没得问题。按照王师长的指示，你要是打不下来尽管找我支援。
1: 你说啥？
0: 我说你们独立团要是打不下来尽管找我支援。不过这台老酒啊，回头我多分几碗哦。哎呀，干脆这个样子，要是我你打下来，这台老酒全部归我。走。

0: 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啊，人家朱立团的李团长不把我们独立团放在眼里面，觉得我们是个不正规的部队，我们能不能人家把我们独立团看扁了？能不能给中央争取？好，天元之剑必须拿下胜利，你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张司令，
2: 你就留在我身边，跟我当同学。
3: 啊，团长，我能不能先跟大家一起去一下呀？
2: 我理解你啊，老姚的，跟我们一起拿下曼陀林，你就到我身边来，给我当同学。
0: 是，
3: 团长，刚才你接的李团长的战前救援，真的是。
2: 女儿看去了，嫂。好了，归队。
0: 大家站桩，准备前方。
4: 大家注意，攻打西岭对我们不利的是，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通往山上，我们必须集中兵力速战速决。

0: 案执行团长给我们做的任务。
1: 走走走。
2: 抓紧时间，把地宫受阻的情况报告给陈团长。
3: 赵思德，
2: 赵思德，
4: 赵思德，
5: 赵思德，
6: 赵思德，
7: 营长，我刚刚远远看见赵思德和向导老乡换了衣服，带着刀尖组十来个人从三色小道跑了。
8: 你说咋的？你说张思德当了逃兵是吗？
9: 你这是胡说！
7: 我是说有人看到张思德带人从小道跑了。没说他当逃兵，
8: 那是你的人眼睛瞎了。双枪小老虎张思德能带人跑了？
7: 好，你眼睛不瞎，那你把张思德给我找来。
8: 你再说，
2: 哎呀，闭嘴闭嘴！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一致，马上攻，吵什么吵？张思德的事儿，过会儿再说。但是有一点啊，以后无论谁擅自离开战场，按逃兵论处。
8: 营长，你不会也相信张思德当了逃兵了吧？
2: 我不信。

0: 郎明啊，郎明，我迷路了，我不是他们，我不是他们。
1: 老乡，莫怕，我们是红军。
0: 你们真的是红军？
1: 真的，
0: 真的是，
1: 真的。来，
0: 我终于带球了，终于带球了。这些天杀的匪兵，抢了我们粮食不说，还拿我们带装丁往山上运。
2: 是从后山小路上吗？
0: 前山打得这么凶，只有从后山走了。
2: 哎，老乡，哎，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0: 没问题，我堂弟是红军，这个忙我一定帮。

这些就是川军的大量队，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放老乡回去，把当兵的捆起来。
1: 交代前辈。出发，出发，
2: 出发，
1: 走。
3: 自己人，你们打狼队的自己人。辛苦，
4: 有点面生。
3: 哎，我来玩救生兵了，叫我来代替一下他。啊，你们最近咋样？哎，啊，哈哈。

0: 敌人的山炮怎么不轰了？
1: 一定是张师队的刀尖柱发挥了作用。
2: 团长，营长，
3: 张探头，报告陈团长、唐营长，
4: 放开他，任务完成这样，
3: 赶紧进攻吧。
5: 按照陈团长的命令，我们几个穿着水军的衣服，潜入到敌军的弹药库，趁他们不备，将弹药库引燃爆炸，把所有的炮弹炸个精光，断了他们的后路。我们刚准备撤，哪成想迎面就撞上了，听到动静赶来的敌人。

0: 报告团长，怀疑就是那几个小子炸毁了我们站弹药库。
1: 汤哥，
2: 作为红军战士，你为啥子还在？
3: 报告团长，为全天下成功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而战，为成功百姓，我的美艳后被剥削而战。
2: 好，
1: 是我们。
4: 啊，你们怎么来了？家里有急事啊？
1: 对对对，事关紧急，必须要来找你。
4: 知道了，其他人都出去。
5: 其他人都给我出去。

0: 您怎么来了？
1: 不知道现在来是送死呢？
2: 林团长，我们是代表陈团长来给你送信的。
0: 送什么信？
2: 红九军的两个主力师已经到山下面了。陈团长说了，在发起总攻之前，必须要给你留一条生路。
0: 你真以为我林某是贪生怕死之辈啊？
3: 去，
0: 告诉你陈大团长，现在我奉命死守南昌营，是男人，我们就在战场上一决生死，敢吗？
2: 林团长，我们红军明明对……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红军的恩情，我下辈子再还。
4: 哎，
5: 陈团长。你的弹药和粮食已经被炸了，你坚持不了多久的。
4: 就知道是你们搞的鬼，现在走人，马上把老子现在就毙了你。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但愿有朝一日能跟你们红军并肩作战，为民尽力，为国尽忠。
7: 你们看，敌军的炮兵阵营已经哑火了。
4: 好，发起总攻。
8: 是。

0: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红军，

0: 我是牛俊峰，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
2: 不过我们的死能换来战争的胜利，人民的解放，那就值得。我们要守住馒头岭，坚持七天，就能换取我们前线的胜利的机会。哪怕打掉我们整个独立团，我们也要坚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想根基，服务立德树人，名家精编严审，精品启智润心，承载育人使命，支撑强国建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馒头岭失守了，废物！陈团长吗？马上带你的三团增援馒头岭。我的大部队随后就到，就在馒头岭上下合击，歼灭攻山共军。

0: 都给老子快点跑步前进！
1: 大哥，打不打？慌什么？等营长命令。
2: 手榴弹准备。

0: 你想起跑了，是嘞。听说我们还没有攻上山，他人也就不见了。在武力团，人事被你带成了主力团，你可以哦。
1: 服不服嘛？
0: 陈宝明同志，对你，我李开复是永远不可能服的。对你，独立团的战斗精神和战斗能力。
2: 我给你这个，尤其是啊，你手下那个小老虎。<笑>
0: 报告，陈队长，军部电报。哎，对啊，陈队长，
1: 到。
0: 李团长有话跟你说。
2: 军部电，73团及独立团，严守馒头岭，阻截敌援军7日。
0: 张思德，表现不错，我看你呀。
3: 咋个越看越像我的兵呢？对了，我现在缺一个侦察连的连长，你考虑一下。报告，我是独立团通讯员张思德。
2: 哎哎哎，你该歇一歇啊！你挖墙脚都挖到我眼皮子底下来了。<笑>你扫清了志愿部的道路，你又长大了。
0: 好得很啊，老李啊，哎，这又是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哦。嗯，那是。我们钢刀营身经百战，没得扛不下的骨头。啊，当然了，你们长生营也很不赖。说到这里，还是我们钢刀营更老一些，毕竟你是我带出来的。
2: 老陈啊，
0: 此仗非同一般。接下来，我们要面临啥子？以我的很清楚。能够再一次和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说实话，我还欠你一声对不起。
2: 这话从哪里说起？
0: 还不是因为你出身，我对你的出身有看法。你说你一个出生在四川的大户人家，不像我们这些穷苦人家啊。 非要逃跑出来参加革命，这一点也是我老李尽力是条汉子。但是也是因为这一点，我老是针对你。每次打仗之前，你主要我就认为大户人家畏首畏尾，胆小怕死。哎呀，现在回想起来，我很是惭愧。
2: 我确实有时候是过于谨慎了。你老李有义父当官之勇。
3: 从你的身上，我看到我好多不足。老李，你看啊，这个馒头岭是川军的战略要道，前方战事吃紧的时候，那川军一定会派大部队来支援。要想打到前线，一定要攻下这个地方，坚守7天，任务艰巨啊。
0: 这7天，一定要挺住。

0: 牛哈子，我看一下这个机枪吧。
1: 开什么开？想开自己夺去。
0: 哎，小气鬼，抠死你哦！哎，咋的，妹儿？嗯，我看一下嘛。
2: 叫叔叔。
0: 搜。
2: 听说的，下次冲锋的时候跑快一点，你也有所看。哎，
3: 团长，团长，哎，团长，
4: 川军的团长头目陈东亮也被我们毙了。
3: 团长，这川军的陈东亮一死，敌军呢撂下这武器和辎重就全都跑了。这罗营长啊，乘胜追击，挥舞着大刀片子啊，要不是我拦着，快打到川军总部去了。
5: 钢刀印和苍生印是猛虎下山，有了这两只猛虎，这个仗啊不超过胜。同志们，我们就用敌人的武器，让他们尝一下我们的厉害。
6: 好，
7: 老陈，那台老酒在家等着我们，七点以后我们一起把它开了，进攻。
8: 也未定，
7: 也未定。

0: 馒头岭乃我军战略要地，你们呢居然被共军轻而易举夺取了，必须给我赶快夺回来。
1: 请军座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2: 清除馒头岭共军，
1: 誓死夺回馒头岭。
3: 朝信啊，你乃我心腹大将，这场仗
0: 就全仰仗你了呀。
1: 是，定不辜负军座信任。
3: 至于宁向齐和林俊卿，
0: 他们丢失战场，理应枪毙，不过前线吃紧，现在正是用人之际，
3: 就让他们戴罪立功吧。

0: 军情啊，你让我拿你如何是好啊？你知道吗？在你来我这儿报道之前，就有人私下报告，说你在南部盐场的时候，做了共军的俘虏，已经暗中投敌了。军情，我没有你读的书读，不懂那么多大道，但我李朝鑫为人处事很简单，谁对我仁义我就对他好，谁对我讲信义我就相信他。俊清，你对我李朝鑫够信义吗？
1: 大哥，人言可畏，你的心意小弟唯有来世再报了。

0: 范建沛，范军。
1: 发现川军大部队，哎，没事的，来得咱们快啊！
2: 景航，走。哎，
1: 看样子呀，是李朝信的混成旅。
2: 成田军，遵命一在。

0: 李军长，山顶上分别是共军的73团和独立团，据说这两个团
1: 在红军中
0: 骁勇善战，战无不胜，尤其是长顺营和钢刀营，他们就像是两只老虎，就是这两只老虎让我们损失惨重。
2: 区区共军的两个团就把你宁向其吓破胆了？他共军
3: 如果是两只老虎，
2: 那我李朝信就当一回武松，今天必须把他们消灭在景阳岗上。传令下去，攻山。
4: 是。

Take me!

0: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1: 起来！

0: 是，
1: 政委牺牲了
2: 啊！政委牺牲了。
3: 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我们独立团一定要坚守住七天。
4: 舒良姐，你是在担心陈团长吗？
5: 七天，老陈一定要挺住。

0: 还不回去，让死是吧？洪先生，快去！洪先生，快去！快走！快回去！快点！快点！他妈的，真是人家老子去死了！
1: 是啊，总司令，
0: 我才不是傻瓜！
1: 林景琴呢？啊？林景琴在哪？

0: 吕座，吕座，
1: 慌什么？慢慢说。
0: 吕座，我军损失惨重，共军士气高涨，我军已溃不成军，我们一个团死的死，伤的伤，都快打光了。
2: 哭，再哭，老子毙了你！你这哭什么？打光了，老子再给你补充兵员。滚！
0: 是。
3: 我就不信，你们不是肉体凡胎。

同志们，战争就意味着流血牺牲，干革命我们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如果我们的死能换来战斗的胜利，人民的解放，那就值得。政委还有我们牺牲的同志们一定会被后人铭记，因为他们为中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燃烧了自己的生命。现在我们的大部队正在前线浴血奋战，我们要守住馒头岭，坚持七天就能换取我们前线的胜利的机会，哪怕打掉我们整个独立团，我们也要坚持到底。

0: 已经过去四天了，李朝信为而不攻，是想把咱们困在山上慢慢的消耗。
1: 他李朝信倒是稳得起哟，都已经第五天了他迟迟不进攻，那就说明我们前线局势没得扭转。
0: 李朝信攻山就能代表我军前线的战局情况。
1: 从杨生是抱到必胜的把握，再等到前线的好消息，根本不得把馒头拎放在心上。但是前线战局一旦扭转，杨生一定会征兵，也会追责李朝信。到那个时候，李朝信进攻的火力可能会更加猛烈。
0: 我们坚守馒头岭可能不止七天。
1: 没得错，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对了，这个消息先别让战士们晓得。
0: 是。
2: 哎，去找水的战士回来没有？
3: 还没有。
4: 没有。
0: 我这还有最后一点，你喝了吧。
1: 留给负伤的战士喝。
0: 给受伤的战士喝。
1: 也不晓得七十三那边是啥子情况。

0: 要不吃就给我噻。
1: 这是我给谷娃子留的，他两天没吃饭了。
0: 我早生的时候都吃的应该的噻。
1: 也不晓得谷娃子有没有找到水。
0: 找到水能咋子嘛？不是渴死就是饿死，饿不死就是战死。

0: 死，再不是要老死，咋子都是个死。
1: 好像有点道理啊。
2: 嗯，有啥子道理？
3: 陈团长说了，死了没死都一样，不像那些国民党兵，死了都遭人嫌弃。
4: 行了行了啊，啰里吧嗦的，什么死不死的，好好盯着山下，废话那么多。
5: 吕座，共军已经被我们困四天了，想必已经缺血缺粮，体力透支，我们是不是可以攻上去？
6: 不急，再熬他们一天，我倒要看看红军是什么做的。

0: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然后就漏水了，
1: 赶快分给大家。
0: 是啊，来分一下。团长，这是你的。
2: 有子，你们先喝，再拉人浇点水。
0: 山洞附近有一条小河。
3: 瓜子两天没吃饭了，快吃点吧。两天没吃饭，
0: 好不吃。
2: 小翠，把东西吃了。
3: 吃吧，吃吧。
2: 小翠，这是命令。
0: 是。
2: 慢点。吃完以后，你可以带人再去取水，一定要保证全团的人都有水喝。
0: 我。我带人跟着去，一排跟我走。
4: 是。
5: 朝信呐，你是我的心腹啊！没想到共军区区两个团，你居然用了六天都还没有攻上，
6: 你太让我失望了。
7: 军座，共军顽强，卑职数攻不下，这才决定围困共军于山脊。待其水尽粮绝，人困马乏之际，
8: 再趁虚而入，歼灭共军于馒头岭。
5: 我不想听你解释，我希望你用行动来回复我。
8: 现在前线吃紧，急需增援。馒头岭直接关系到前线战事的局势，我命你务必于明日拿下馒头岭。
7: 是。
8: 我已经调了空中增援协助你攻山。
5: 希望这次你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7: 是。卑职一定不辱使命。
9: 怎么回事？
0: 吕座，炮兵已被共军袭击了。
9: 是不是打上来了？
0: 再帮古一儿子，明天到底提点了，就不能多等一天呗。
10: 还慌什么？
11: 哎，老李，73团尖刀营的。
12: 老李是看敌人松懈，端了他们的炮兵营。
11: 咱们下去帮帮他们。
12: 不用，把伏击在老李这山上，一下去他的影响会减少。再说敌人已经惊醒了，起来咱们再拼。
9: 我们已经坚守7天了，幸亏张思德找到水源，不然真撑不住。
13: 是
9: 是，不会小事。

把所有人请回山洞去，快点！把红旗给我插稳喽！一级的飞机，把所有人请回山洞去。

0: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活

0: 我是牛俊峰，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等等，吃点吧。
2: 我跟你需要吃的同时什
1: 么？等等，你最需要。
2: 去。
3: 这个张思德啊，自己的伤都没好，还总帮着大家干活。
1: 只要我们活着，长城龙就在。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长，这份符又让其他水了，保证大家都能有水喝。好，
1: 团长，
0: 吃点吧。哪儿来的？特意生下来的，我觉得在关键时候吃能救命。你小子，
1: 我不饿。
0: 团长都两天没吃东西了。
2: 吃点吧，去。给更需要吃的同志。
0: 团长，你最需要。
2: 去。去啊！是。天要亡，我李朝信吗？难道我今日就要在这馒头岭走麦城吗？
3: 我李朝信愧对君作栽培。
2: 李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战事一定会有转机的，你千万不能放弃啊！
3: 群作命我前日无事共享馒头粮，今已过两日，前线战事以我李朝信而成败局，
2: 我愧对君作。 愧对当官，
4: 李座，李座，
2: 这场形势瞬息万变，共军意志坚定，可是他们也有极限。只要明日，孟旅长的第三混成旅一到，定能拿下白头岭，到时我军同第三混成旅奔赴前线，前线战局得到扭转，也未尝没有可能。等在前线立了功，功过相抵，相信军座一定会重用旅座的。
0: 吃点吧，来。
5: 不，我们不饿，
6: 给团长吃。

0: 同志们，我陈宝明要谢谢你们能有像你们这样的兵，我今天就算是打死在这馒头岭，我这辈子我也值了。我们守在这馒头岭九天了，七天的期限早已经到了，
1: 但增援部队没有来，
0: 而我看到的是你们在用坚强的意志在忍受饥饿，在用血肉之躯在抗击敌人，在用热血在捍卫着馒头岭。我是打心底里边替你们骄傲，因为你们都是我陈宝明的兵，是独立团的兵，是红军的兵，是你们用你们的坚持换来了前线部队胜利的可能。大部队迟迟没有来，说明前线战事吃紧，这李朝信他对我们的攻击越猛烈，那就说明前线我们胜利的可能就越大，接下来他李朝信可能还会有更猛烈的攻击，所以我们的体力很重要，我们的人力更加重要。打到第九天，我们独立团就只剩下这几十个兄弟了，虚弱的同志能有吃一定要吃，知道吗？因为你们是独立团的希望，是守着馒头泥的希望，是我们守护胜利的希望，明白吗？明白，
2: 明白。
3: 把馒头分给他们就好。

0: 张思德醒了，我知道，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药，也没有血清，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撑过来的，太好了，
1: 张思德，你终于醒了，哎呀，太好了。

陈团长已经进了一个红军指挥官应尽的职责，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0: 为啥子要救我？为啥子要救我？不要看我！
1: 哎，你别乱动，你冷静点。
0: 为啥子要救我？为啥子要救我？
1: 潘有才，哎，你冷静一点，潘有才，好好接受治疗。
0: 全部都死了，我活着还有啥子用？我死了算了。
1: 冷静一点，潘有才。
0: 全部都死了。

0: 全部都死了，我后面还有啥子意思啊？哎，我看着他，你怎么下床了？快起来，你慢点。哎，全部都死了，
1: 慢点。
0: 我都死了，
1: 哎，慢点。
0: 全部都死了。

0: 谭营长教我们跑，我就拼命的跑，作为全市爆炸的人。 紧接着，我身后“通”的一声，我整个人都飞了起来。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悬崖边上的一块大石头后面。作为全市尸体，谭营长手里握着的军旗，就吊在悬崖边上。
1: 全部都死了，我们还活着，只要我们活着，长城梦就在。

0: 行吧。
1: 来，你把这个弄一下。
2: 好。
3: 哎，
1: 来来来，医生，
3: 今天感觉怎么样？
0: 今天。
1: 这伤怎么可能好？快点快点快点，包扎一下。小心点啊！
4: 你醒了？
5: 啊？
4: 怎么样？好点了没？
5: 啊，好了。
4: 我看看。还疼吗？
5: 谢谢你帮我洗衣服。
4: 可不是，洗半天呢。幸亏那前线缴获了肥皂仪子，不用它那些血污根本洗不干净。我就想让你穿得干干净净的，可以忘掉那些伤痛。
5: 谢谢。

0: 好了。
1: 安心。
0: 哎呀，这个张思德啊，自己的伤都没好，还总帮着大家干活，说他也不听。
1: 等等，
2: 到。王市长，您怎么在这里啊？
0: 王市长。

0: 反六路围剿时受了重伤，一直在医院休养，但他一直关心着你们独立团和七十三团的幸存者。
1: 小老虎，坐这陪我聊会儿天。
2: 是。
0: 安特烈一仗，
1: 你们立了大功。

0: 陈团长牺牲了，李团长牺牲了，我那两个好兄弟也牺牲了。前几天他们还和我说话呢，
1: 我理解，有很多和你一样的同志，面对牺牲，他们心里头一直问一个问题：何定如此残酷？身边的亲人战友一个一个都牺牲，这样下去革命还有希望？我们还能看到胜利那天吗？我告诉他，我说能，我们的牺牲一定能够换来胜利那一天。

是

0: 他叫李金洒，七十三团的，整团就剩他一个了。
1: 这大戏啊，俺们李克武团长最爱听了。俺们团长不在了，七十三团就还剩下俺一个。俺团长活着的时候啊，天天跟俺讲，等咱们红军胜利以后，专门为俺打个戏台子。
2: 胜利以后，我给你打一个大戏台，
3: 到时候你尽情的给同志们唱，
2: 好不好？
1: 俺和团长就一天天盼，一边战斗一边盼呐。这怎么盼着盼着？剩下俺一个，俺那些战友啊，还有陈团长，
4: 李金洒，我们喜欢听你唱戏，你以后就唱给我们听吧。
5: 是啊，就唱给我们听吧。
1: 那我就给大家

0: 一张铁桶。等等，你们几个过来一下。哦，
1: 市长，
0: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你们几个怎么样？
2: 我们几个也都喝多了。
1: 市长，你昨天讲的太好了。
0: 我都讲什么了？你说说。
1: 讲那个。
2: 我记不得了，我就记得我们好像哭了好久。
1: 是啊，市长，我都感动了，感动的都哭了好久，嗓子都哑了。
0: 等等，你是不是也记不住了？
3: 市长，您给我们讲了好多道理，还讲了您的身世。您的老家是榆林的，有兄弟四人，1929年一起参加的革命。在黄安战役中，您的哥哥王宣仁牺牲了，一起牺牲的还有范志远、王万夫、马玉明。
0: 好了，不用说了，我没有看错你啊。军区呢，让我推荐个通讯员，我觉得你可以。
3: 师长，我还是想去最前线杀敌。
0: 张德，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4: 报告首长，一切行动听指挥。

0: 大家都看到了，经历了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我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长时间的反围剿战斗也让根据地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1: 可以说是满目疮痍一样。
2: 现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
0: 南北合围封锁，更让根据地物力、财力、人力都到了枯竭的地步。根据徐总指挥提出的方针战略，下一步我军的原计划是以打击胡宗南为主要目标，夺取赣南地区，依托老根据地开拓新根据地，将川陕根据地发展成为川陕赣根据地。但日前收到中央军委来电，命令红四方面军配合中央红军转入川西行动，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3: 上级决定暂停对胡宗南的进攻，
0: 集中主力强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入川，几万人马渡江作战，我们经验不足啊。但是纵有千般困难，这次渡江作战我们必须取得胜利。
4: 你作为军部通信员，去把这份重要通知及作战部署送达陕南红军驻地。
5: 停停停，干啥呢？
6: 过桥的。
5: 回去。
6: 为啥不让我们过？
5: 少给我啰嗦，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共军的探子？

0: 哪来的？
1: 长官，
2: 问你呢，哪儿来的？
1: 我是从南边来的，要去北边给娘买药，娘生病了。
0: 妈的，差点让那小子混过去。
2: 别说你娘病，就是天王老子也过不去。马上打仗，你小子看不出个眉眼高低吗？回去。
1: 我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让我过去好吗？我娘。
0: 我说你小子真是油盐不进的，是不是要尝尝花生米的滋味啊？
1: 回去。我回去。
2: 快点，
1: 别开枪。

0: 看见他过来了吗？
1: 没有啊。
2: 坏了，追！
3: 站住！
4: 快点，快点！
5: 那个壮丁太难了，搞半天还没脱钩。
4: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
5: 快点！
4: 别跑！别跑！
3: 站住！
4: 别跑！
3: 站住！
2: 干什么呢？
6: 跑啊！你咋不跑啊？报告长官，这小子打南桥逃跑过来的，说是给老年看郎中，我看可能是个探子，
5: 把他给我绑了，刚好逃出。
2: 进去，
5: 快点，
2: 快点，进去。
7: 这是要干嘛呀？
8: 好没跑呀，不能这么轻易，
7: 我就不会死人了。哎呀，
9: 老乡。这是啥事情
7: 吗？我也不知道。
9: 你也不是本地的。
7: 是啊。
9: 二毛爷，他问的不是这间屋子，是咱们村。
7: 哦，你问的这个，被关进来的都是小河阳的。你不是本地人。
9: 我不是本地人，我是从南疆来的，来收军子，还没有收到呢就被抓起来了。他们为啥子抓人啊？
7: 哎呀，抓壮丁呗，国民党又不讲理。
10: 怪不得老百姓背地里骂他们。
7: 哎呀，这兵荒马乱的，你怎么想起来跑这里来？也是啊，这天下乌鸦一般黑，除非红军来了。
9: 红军来了，我第一个就报名。
7: 哎，小声点，你不要命了？
9: 我怕啥？我没爹没娘的，无牵无挂的，我怕啥？
7: 你们年轻，为国民党送命不值得，找机会跑吧。知道你的身份，可也看得出来你是个好人，你不能把命折在这里啊！我给你打掩护，你要跑啊！
0: 长官，长官，我想方便一下，我得他，
11: 你是不是想逃跑？你见的人我可见多了，
0: 昨天一宿没吃饭。早上吃的全是烂菜叶子，我真的憋不住。
11: 没事没事，我不用去边上，我就在这儿就行了。
12: 别！你要敢向那些人，我一枪崩了你！去，赶紧去！
13: 红军要打过来了，抓紧时间修工事，快点！

0: 这家伙怎么还不回来？哎！哎呦！哎呦！
1: 怎么回事啊，大叔？哎呦！
0: 怎么回事？哎呦！都散开，都去干活，散开，快点！

0: 我们已经完成了这次筛药，算是一卷全部了。
1: 你能突破重重封锁过来，辛苦了同志。走，我带你去见首长。

0: 看看你这一身，一路艰险啊，辛苦了。
1: 不辛苦。
0: 好，不错，任务完成不错。张思德，你是个一等一的通信兵，给你派个新任务。
1: 是。
0: 到江对面，取回敌人的作战布防情报。
2: 渡江迫在眉睫，
0: 敌人的作战布防情况对我们至关重要。河对岸封锁严密，你此次前去务必将情报取回，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还有，到了间隙口，独立团同志会配合你。
1: 独立团，放上。
3: 我再去那边
4: 洗手，
3: 我再拿一块。

0: 这还差个绳子。
1: 哎，小心点，慢点。
2: 好，
3: 老营长，
4: 张思德。
3: 活着！
5: 哎，大伙儿过来看看，看看谁来了。
6: 瓜子，
0: 张思德，
6: 瓜子，
3: 哎呀，伤好了？
5: 早就好喽。
0: 思德，我们见过
3: 李金嫂同志，我记得你，73团的火种。
5: 李金嫂小姐调到我们斗地团了。哦，对了，还有一个事情，我要告诉你，你别太激动我。哎，兄弟们，快来快来，看谁来了！

0: 王啊，
1: 哥。
0: 瓜子，
2: 好想你啊！

0: 我们没事，真是太好了。要不是馒头岭山下那条河救了我们，恐怕我们都得去见马克思。倒是你，看着壮了不少啊，有点老兵的样子了。
1: 这些都是船，都是船，啊，漂亮吧？这么厉害？
2: 是啊，咱们独立团什么时候落后过呀？这敌人封锁了西岸，把老百姓的船全都没收了。咱没有船渡江怎么办呀？咱们就自己造。
3: 谭营长，这是什么呀？
1: 打鼓用的工具呀，像不像一条小船啊？
3: 这个呀，是我们当地的半桶船，用一个大杠子连接四个半桶，一次啊能运20多个人过江呢。
4: 这是我们家的半米桶，用来给红军渡江用的，不收钱。
2: 对，不收钱。
1: 那怎么成啊？我们红军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0: 钱是一定要付的。
1: 红军和百姓不是一家人吗？我姐啊，把嫁妆都搬运到工地了。
2: 这有什么的？我大舅爷把他棺材板都拿出来，说是要给红军造船了。

0: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

0: 我是牛俊峰，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把我送进警局，我去打探老高和江方图的消息。
2: 周在周楼，之前那是我们一个备用的情报存放点。
3: 你咋才过来呢？
1: 来不及和你说了，我现在马上去码头。
4: 报告营长，敌人发起偷袭了，还有两条船朝这边驶来。
5: 你们三个跟我去救张思德。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

专精，专要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这是我们家的半米桶，用来给红军渡江用的，不收钱。
1: 对，不收钱。
2: 那怎么成啊？我们红军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0: 钱是一定要付的。
1: 红军和百姓不是一家人吗？我姐啊，把家当都搬运到工地了。
2: 这有什么的？我大舅爷把他棺材板都拿出来，说是要给红军造船了。
0: 哎，一会儿别忘了，到司务长那儿领钱去。哎，
3: 好，
4: 乡亲们，我们红军啊，来自老百姓，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老百姓，我们也依靠着老百姓。老百姓就是我们的根，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这船和水。
5: 可以呀，瓜子，几日不见，我要对你刮目相看呐。
0: 是啊，这讲道理一套一套的啊。
4: 这都是听军部的领导们说的。哎
5: 呦，在军部工作进步就是快哟。
6: 快点，你当上个宝贝者吧。
4: 我来了。我不喝。谭团长，奉军部命令，需要见你们独立团团长。
7: 这位就是独立团的谭团长。
8: 报告团长，原独立团长胜营通信兵张思德报道。
0: 这几天不见，声音都变得洪亮了。行了，咱们都是常胜营的老同志，坐吧。
9: 坐。
0: 老团长陈宝明牺牲之后呢，上级让我接他的班。馒头岭一战，咱们独立团打的也都差不多了。现在独立团接收了很多的新人，但是独立团常胜营的精神依然存在。
9: 我跟你说，
2: 刘连长现在是刘营长了，
9: 连刘娃子都是排长了。
2: 我和李金赏现在是班长，独立那个憨老潘他都可以当班长了。
9: 你这个口气好像有点不太服气哦。我也在进步赛好不好？
2: 看到你们进步，我从心里骄傲。
10: 哎，谷娃子，听你这口气怎么现在跟首长似的？
9: 谷娃子现在在军部工作，每天跟在首长身边，说话自然要向首长看齐喽。
2: 我虽然在军部工作，但也不是天天能见到首长。
11: 哎，你不要妄自菲薄嘛。我跟你说，你不要看我们那个屋里一个个班长排长的当起，我们跟张司德没法比。我们那个是属于野战部队，别个是在军部，首长的命令都要靠你来传达。
2: 哦对，谭团长，
1: 奉军部命令，执行一次极其特殊的任务，需要你们独立团配合，过江深入到敌后去。
0: 过江？
12: 张司德，团部刚刚得到一个消息，不久前呢，我们镇压了摩西村一个姓邵的这个地主，就在这一天，他想偷偷渡过江去，去投奔江对岸还乡团的他一个什么亲戚。原本我们想在他偷渡的时候把他给拿下，但是基于现在的情况，我们准备放他一马。姓邵的这个地主视财如命，他过江的时候会把他所有的家当全都带上，他也一定会雇很多的船夫还有民工搬运这些家当，到时候你呢就扮成民工，混在他们当中，偷偷的过江去。我觉得这样会保险一些。
2: 这是个好主意，只是
12: 什么？
2: 他怎么会平白无故的雇一个陌生人呢？
10: 哦，
13: 怪不得团长叫我来呢，我就是莫西村的，而且那个少地主跟我七拐八拐，还沾点亲戚，我该叫他三表姑父还是二表姨夫来着？我忘了。
10: 完了，喊什么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啊，你得想法子帮我们把这个同志弄到船上去。
13: 行啊，那如果要是我完成了这次任务，你们就让我参军行不？
0: 把事情办好了再说。
13: 是。
0: 牛营长，哎，你带着人暗中保护张思德，然后再带三个排埋伏在江边，随时准备接应张思德。你要记着，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
2: 是。老营长，你看

你们听好了，再敢投毒，第三个，交出你们的下场，铁砂无论。

0: 办啊！办啊！那个，听到，放了。兄弟，讲什么？两边拍了嘛？
1: 打出来个城行嘛？
0: 哎呦，往前排哟！
1: 哎呦，往前排哟！
0: 排排祖先嘛？
2: 就别鬼哭狼嚎的喊什么号子了，要不然你们一个人也拿不着。别喊了，别喊了，要让红军听见就麻烦了。
0: 这是个明白人。少东家，那对岸来信儿了，特意叮嘱，千万不能带任何可疑的人过江。
2: 那总得留个谣传的吧，总不能我来谣吧？要么咱们走个瘦点的，好对付。嗯，哎，你看那山娃子怎么样？
0: 人没有你，但是你看他瘦那样，跟驴驹子似的，能干什么？
3: 刚才听他说话，好像挺反对红军的。
2: 这是什么人啊？
3: 山娃子表哥，南部县的表亲。
4: 这个父母辈的都让红军给杀了，
0: 那就把他留下来谣传吧。

0: 那个箱子给虾扔下去。哎，杨大，杨大，杨大！哎，好，不是。哎呦，亲家公，我总算见到您了。
1: 这一路上可顺风顺水呀！
0: 托嘉陵江各位神灵的福，路上有两个坠子，让我给扔在江里，鲫鱼了。
2: 好，这就行，
0: 行。

0: 你说说你，非得跟过来干啥？多危险啊！
1: 那你一个人也危险啊！
0: 我是红军，你是老百姓，能一样吗？
1: 所以啊，我也要当红军。

0: 这个圣伊里奥殿是我们的交通站。如果说交通站被破坏了，那么你们等待我们的将会是敌人。
1: 啊，那怎么办？
0: 沙娃子，
1: 哎，
0: 我可以相信你的，对不对？
1: 可以。
0: 一会儿我进去，如果说听见了枪响，或者说你和时珍还没有出来，马上想办法渡江回去，让谭团长禀告军部，就说任务失败。
2: 行，你放心，真要是出了意外，我游我也得游回去。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次任务的。
0: 来。
2: 行。

0: 老板能剃头吗？
1: 能，没看忙着吗？等会儿。
0: 哎，老板，
1: 嗯，
0: 今天是正月初几啊？
1: 你是怕正月里理发伤娘舅吧？没看见长官都在理发。
2: 哎哎哎，别分心。
1: 哎，好嘞。哎呀，好了，孙连长，来，我扶你起来。好嘞。
2: 哪来的穷鬼啊？活糊涂了吧？这都开春了，还正月初几呢？
0: 长官，我是山里逃荒来的，时间久了，就忘记日子了。
2: 这种穷鬼，以后就少见。
1: 哎，好，孙连长慢走。饱洗澡，饿剃头，兄弟，你吃了吗？
0: 我没吃，但是不饿。能剃头吗？
1: 能倒是能，但是你这头发都成绺了。走，跟我去后院，我用大桶给你洗洗。
0: 好。
1: 别动，朋友，别动，当心抢走火。
0: 朋友，我是江对岸来的。
1: 江对面前几天不是来过人了吗？怎么又派你来了？
0: 前些日子派来的同志都被拉到江边杀害了，我们在对岸都看到了，你不知道？
1: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0: 李志杰同志。
1: 怎么称呼你？
0: 张思德。老李，我是奉军部的命令来去江防图的。
1: 最近形势很紧张，敌人知道红军要渡江，会派人过来获取江防布置，所以严防死守。
3: 我们在他们的内线，老高同志
1: 设法获取了江防图，但是在和江北过来的同志接头的时候，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敌人事先埋伏在接头地点，江北的同志当场牺牲了，老高也被捕了。
0: 那老高现在如何？
1: 他被抓进警察局，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审问，老高同志很坚强，没有吐露任何秘密，但是我们的同志因为无法和他单独接近，江防图的线索至今无法获得。
0: 你们这里会不会有危险？
1: 不会，我们都是单线联系，我只和老高的上线联系，老高的上线已经转移了，我们这个交通站保密级别很高，老高应该不知道。老高同志革命意志很坚定，他的上线临走时告诉我，江防图应该还在老高手里，只是老高现在警局受审，情况不明，我们交通站其他几位同志又都是本地的老熟脸，不敢轻举妄动，正着急呢。
0: 我去。
1: 你
0: 把我送进警局，我去打探老高和江防图的消息。
4: 你们凭啥子要我钱？那个张飞不也没给钱吗？
5: 出去出去出去，
4: 你爸不给钱你还要理了你啊？
5: 算哪根葱啊你？
4: 相信没？
5: 给钱，
4: 不用理。这理发不给钱，
6: 怎么理发？
4: 真不像话！
5: 快给钱！
4: 不给钱！
7: 怎么接
8: 受？不给钱呀！老
9: 板，你不给钱，谁给钱呢？
4: 拿钱！啊！你理发为啥不给钱？拿钱！
10: 让他让
11: 他！你吵什么吵？老李，想不想干了？
1: 哎呀，长官，这小子理发不拿钱，还要扬言砸我的店。
5: 对对对，
1: 你看，
11: 就你啊！理发没钱，吃饭也没钱了。
4: 长官，我你话了，我没钱。你看
11: 还挺抓起来，送到局子里吃牢饭去。
4: 走，
11: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5: 表哥，表。

0: 我的个侦探呢，就在旁面的声音室。你个叫高秘书的，听说
1: 是内鬼，同红军
0: 被发现抓住了，
2: 严刑拷打，两天两夜打的死去活来，
0: 还被关进了死牢。
1: 哎，
0: 可他就是不认，说自己是冤枉的。
1: 然后呢？
0: 死了。
1: 拿出去枪毙了！哎呀，惨得很呐！
0: 他这么冤枉，最后有没有喊过话呀？喊了。
1: 他临死前喊了两声，
0: 好像是“大梦水仙酒，大梦水仙酒”，
1: 那个声音。 打得来吓人，然后就被拖死了。
3: 老东西，瞎说什么？你想当成共产党被打死？
1: 那共产党他的也要我啊！

0: 小子，你找死啊？
1: 你要举报？举报啥？
2: 我是从江对面来的。

0: 闹了半天，你是要举报昨晚在你偷渡过江的少东家？
1: 长官，不光是举报他们偷渡，渡江的途中，他们把我和我表弟推到了江里，我命大，再把他弄上来，我还看到他们。
0: 是从哪里来的？
1: 长官，我是从南部县来的，家里面开了一个小小的烟厂，爹娘
2: 都被红军杀了，
1: 逃到了漠西县，刚到这边，红军又打了过来，所以才要逃过江。
0: 麻子，我看你不像是盐场的小少爷，倒像是泥腿子出身。
1: 家里面确实很穷，小的时候跟爹娘也要一起下盐场干活的。
0: 好运气，当过兵？
1: 没有。
0: 你是老实人，不会说谎，对吧？
3: 我一大鼻子就能闻见你的身上穷鬼的味儿。
0: 泡过江水也是洗不掉的噻。有没有马上就晓得了噻？

0: 上你不说，
1: 说啊，
0: 快说，
1: 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
0: 就你不说，说不说？说，说，
2: 袁先生。人家告你们私藏船只，昨夜偷渡过江，还谋害人命，罪过可不小哦。
3: 这娃子是恩将仇报，血口喷人，我们可是本地的粮食。赵科长，进一步说话。哦，这到饭点上了，请各位长官用个便饭，我在醉州楼订了包间。
2: 饭就不用吃了噻，谈公事吧。
4: 少东家诚心诚意，你看，
2: 出去再说，关键死了。

0: 我说啊，你们赵秃秃带着你们狠吃了少帝主一票的，还扣着那瓜娃子不放干嘛嘛？你想，他要是红军，怎么可能主动揭发昨晚跟地主的船偷渡过江？
1: 那倒是啊，
0: 既然也问不出个什么呀，又没什么油水，算了，省得在里面白吃还占地方。
2: 孙大哥，到底是什么人拜托您捞那瓜娃子？
0: 这乞丐家还有仨穷亲戚呢，是谁不重要，关键是人家还挺仁义的，这世道得积点德才有福报，这些都是给你的，收着。
2: 您的面子我给，您的良言我听。

0: 管娃子命真好啊，有人保你，滚吧滚吧。
1: 咱们江北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为了营救你，上下打通关系，加上你表现得很机智，没有露出任何破绽，总算把你救出来了。
2: 粥没有别的了？
3: 没有了。
2: 粥，粥，醉粥楼，就是江边那个醉粥楼。之前那是我们一个备用的情报存放点，还是两年前用过一次。
3: 啊，等天黑就行了。
2: 要不还是先把伤养好吧。
3: 没事，只是些皮外伤。

0: 这次多亏你了，辛苦了。童俊斌，那我享福了。只可惜老高牺牲了，我们连面都没有见过。
1: 老高是位了不起的共产党员，用好这张图，告慰老高和为渡江牺牲的同志们。
0: 好，山法子在哪儿？
1: 就在江边等你。

0: 船怎么不见了？是不是你眼花了呀？
1: 危险危险，老师受得了。

0: 我们现在马上去码头，那里放生。
1: 哎，走。
0: 表哥，白天你不在时，我已观察好了，靠近军营的岸边有两艘船。
1: 表哥，你看，就这俩船，
2: 上岸的，被这两艘船送给独立团，有这个胆吗？
0: 有，不过你身上这伤，
2: 我没事儿。

0: 报告营长，敌人发起偷袭了，还有两条船朝这边驶来。
1: 王营长这帮龟孙子胆儿挺肥啊，咱们没有动手，你先封上门。
2: 刘营长，团长给我们的任务是接应长死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擅自发起进攻。
3: 你动了锤子，这个叫反击，不叫进攻。
1: 先等等看。
3: 大哥，这是偷袭吗？
1: 奇怪，船上一个人，枪是从对岸打过来的。
3: 我到底打不打？这么大狗子的就过来了。准备战斗，
4: 队长，
3: 站住！
1: 团长，
3: 团长，所有人隐蔽。

0: 等我快上岸的时候，会学三声野鸭子叫，听到野鸭子叫，便知道我回来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回来。
1: 听到了吧？
2: 是野鸭子，是瓜子，他当时就叫，经常就这么叫呗。
0: 对的，对，
2: 小时候学鸭子叫就是这样，可难听了。
3: 刘俊强，快带人去接应他。
4: 是，
3: 牛娃子张新发。 你们两个集中火力，把刘远的枪压下去。记住啊，一定要掩护好张思德，让他安全上岸。
0: 好，
5: 朋友们，跟我走啊！
0: 快，快点，快点！

0: 唐参谋，我们独立团作为线头部队，情报的重要性我们比谁都清楚。你看我们嘴上说不着急，其实我们心里比谁都急。张四德是我们团长带出来的兵，跟我也是一个村出来的地娃，他现在这样，我们比谁都心疼。
1: 张立班，还没醒吧？
2: 咋的，出去！我不走，他替我挨了一枪，我的命都是他给的，我得看着他心疼。
3: 这儿子比我还倔呢，老张中间保护对象，任何人都不能靠近他。
1: 你也不例外。
2: 我不走，我们一起过了江，还一起偷了船，还一起执行任务，怎么你们都不信？
3: 可你现在不是红军，红军是有纪律的。
2: 我马上就是红军了。
4: 哪个答应你当红军了？看，
2: 张思德同志亲口答应我。
3: 哼，还同志？你这个娃娃真粘牙哦！快走！
1: 你们爱信不信，反正我们马上就是同志了。
4: 刘排长，这里交给我，你们速去团部一趟。
5: 报告，
6: 张思德同志怎么样了？
5: 张思德同志是好样的，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从少先队到长身营，打仗、侦察、送情报，他就没当过老总。
6: 以前的事儿就别说了，就说这次老张从敌军手里，硬抢了两艘敌船。
5: 嗯，
6: 问张思德想了吗？你们回答的啥子嘛？驴唇不对马嘴的。
7: 两位同志啊。 你们和张思德的感情深厚，这点我也是早有了解的。你们放心，为渡江贡献战船的事儿，等我回到军部以后，一定会向领导汇报，争取嘉奖的。只是现在啊，我更加担心他的伤势，还有他带回来的情报。
6: 韩团长，你是他的老领导，对他也比较了解，万一……
7: 张思德醒了过来，你觉得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他会把重要的情报藏在哪里呢？没那玩意，娃子他福大命大，回回都能焚胸化吉，死不了。
8: 唐参谋只是假设，娃子的伤重要，渡江情报更重要。
9: 行了，别说了，你们知道张思德会把情报藏哪儿吗？
10: 我哪会晓得哦，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再说了，同学也有同学的纪律，他又不是不知道，那么机密的东西，哪个会告诉我？
11: 话不会好好说是吗？什么态度这是？
12: 哎，太太，不要批评有才同志了，他也是为了张思德着急嘛。
13: 哎，醒了，张思德同志醒了，走，
12: 娃子，怎么样啊？娃子，
13: 什么？

0: 我们要去见张思德，你醒了，感觉好些了吗？张思德同志，情报在哪？
1: 在嘴里，天哪！我跟你们说，那个绝对都是古娃子在军部学到的通信新本事，你们几个学到一点行不行？麻雀搬家叽叽喳喳哟！
0: 张思德同志立了大功啊，你现在独立团安心养伤。同志们啊！
2: 张思德同志是好样的，你这个小同志也不错嘛。既然张思德同志已经把情报带回来了，那我必须马上赶回军部进行汇报。张思德就先留在你们独立团养伤。根据得到的江防图来判断，剑溪口至渊溪口这一地段，敌人只部署了三个团，一线地区只有四个营，我们就从敌人的薄弱处突破。敌人沿江的一字长蛇阵缺乏纵深。 虽然号称52个团严防死守，其防线后方至涪江地区十分空虚，只要一点被突破，敌人就会全线溃退。这份江防图实在太重要了。

0: 得来一定不易吧？是我们一个通讯兵，冒险过江，九死一生拿回来。他叫什么名字？叫张思德。
1: 张思德同志，哎，张思德同志，这，哎，人呢？张思德同志，
2: 山娃子。
1: 哎，我早上看到张思德去你们家了，
0: 啊，原来去我家了。

0: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活归的

0: 我是于震，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我们一起期待精彩。
1: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2: 既然要虚张声势，那咱们搞得再热闹一点呗。
3: 我军我将，
4: 孤冷太强，遥报孤冷暴露目标。
5: 团长说了，让我看着你，这是命令。
6: 这次渡江迎接的是中央红军，是毛主席，不能不参加。
7: 你把火力抬猛，跟上去两个半，
8: 我就挂了他。
9: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10: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11: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3: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在黑瞎子岛迎接清晨第一缕朝阳。
1: 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
0: 跟随工作人员进行渔猎调查，
2: 可以达到一吨半，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
0: 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雪地上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

0: 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在中国版图的东北部，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它拥有广袤的森林、辽阔的湿地、壮丽的火山地貌和独特的冰雪景观，它就是黑龙江。这里四季分明，景色各异，延绵的山林和奔腾的河流纵横交错，汇成了一幅幅壮美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这里正是中国最东端的领土，也是最早迎来朝阳的地方。为了感受东极日出，凌晨两点我们摄制组来到松花江畔，这时月亮还挂在天空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一抹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霞渐渐刺破云雾，染红了天际。
1: 看，抓急山脚下，太阳马上就要露出轮廓了。现在是清晨的3:18，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照耀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朝阳了。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站在这里，我们有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0: 只见一轮朝阳冲破江面，喷薄而出，遍洒金光，将宽阔的江面晕染出一大片橙色。这里面前是开阔的江面，眼前没有一丝遮挡，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太阳离我们很近，就在身边的错觉。这时天边的红色渐渐淡去，天色亮了起来，眼前的江面也逐渐清晰起来。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江河像它的筋骨，湿地则是它的血肉。由于这里纬度较高，土壤表面的蒸发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江水不时的泛滥，使得淤积的水分同土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连片的沼泽湿地。
2: 黑瞎子岛的湿地类型啊，主要是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主要是草本沼泽比较多啊，有大叶樟了，还有什么苔草了，芦苇也有，但是少量的。河流湿地那就更丰富了。除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抚远水道。
1: 对，那两种类型的湿地和单一类型的湿地，它的特点会呈现在什么方面呢？
2: 如果一个单一的沼泽类型的湿地，那它很容易退化或者丧失，因为你就一个平地上就一块沼泽，那你在有的遇到干旱的季节，这个沼泽就很容易退化或者消失。但是像那河流湿地啊，环绕着这些沼泽，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它每年的河流，它的水量非常充沛的给它注入，所以它不会因为这个缺水而导致沼泽湿地的退化。嗯，
1: 我可以理解成为它更有活力。
2: 更有活力，对对对，是这样的，更有活力一些。嗯。
0: 丰富的水源给黑瞎子岛带来了多样的鱼类资源，让这里成为了黑龙江流域渔业的主产区和鱼类优良种质的资源库。为了保护这片湿地的原生态，区域内实行全面禁捕，丰富的天然饵料滋养了水中的鱼虾，更是成为黑熊、水禽等野生动物最优良的食物来源。
1: 我们现在是要跟着这个于老师和当地管护站的这个管护员一起去做一下鱼类调查。咱们现在走这个水道是什么水道啊？
3: 叫

0: 银龙水道。
1: 您说这边水质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其实还是有点黄色的那种感觉。
0: 你要知道，整个三江平原是黑土地，它的底质是黑的，反映出来的水就发暗，所以叫黑龙江。黑龙江
2: 银龙水道由西南向东北斜穿黑瞎子道，连通抚源水道与黑龙江。由于江水流经大片的森林地带，树木产生的腐殖质变成大量黑土，再被河水冲刷到江底，清澈的江水透出黑暗的底色，让黑龙江的水看起来显得有些暗沉。
0: 整个黑龙江流域的鱼类大约有100多种。黑龙江本身就是冷水型鱼类比较多，在于黑龙江比较开阔，水又深，水面又宽，所以说在这里头繁衍生息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再一个，国家保护鱼类比较多，比如说黄鱼，黄鱼是淡水当中啊个体最大的鱼类，体重啊可以达到1吨半，历史上记载，但是淡水鱼之王嘛，最大个体最大的。所以说抚远县呢也被农业部命名为鲟黄鱼之乡，到了繁殖季节它就进入黑龙江去进行繁殖。抚远是必经之路，黑瞎岛更是必经之路。
2: 管护员们在银龙水道的河口处下了一张长长的网，渔网中捕捞到一条当地的特色鱼类鲟鱼。
1: 哇，它长得好像一只小鲨鱼啊，好大呀！哇，这个得有
0: 量一下，来，对，
1: 量一下，我给您记一下。
0: 好的。
1: 哦，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特别像一
0: 尾巴，真的像火，
1: 像火箭的感觉。
0: 103
1: 全长，
0: 对，
1: 哇，一米多，
0: 然后体长。体长85，对，体高我这样量一下吧啊，体高14。好，鲟黄鱼啊，它都有五行骨板，一行、两行、三行、四行、五行。
1: 哦，这个叫做骨板。
0: 骨板，对，所以说它是化石鱼类。全身没有硬骨，
1: 没有硬骨，
0: 发生在1亿3000万年前的一种化石鱼类，现在都是国家。这个鲟鱼是国家二级保护，还有一种黄鱼，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所以说很珍贵的。
2: 鲟鱼和黄鱼外形十分类似，统称鲟黄鱼，泛指黑龙江流域的狮齿鲟与达氏黄，都是黑龙江流域特产鱼类，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过，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被称为水中活化石或是水中大熊猫。
1: 确实很有那种远古鱼类的长相，因为长得
0: 非常
1: 真的很像恐龙。
0: 而且现在的鱼啊，现在这种歪形尾，淡水这种歪形尾的鱼也不多。你看它是歪形尾，
1: 真的，它的鱼尾巴不是对称的，
0: 对对对，
1: 上面长下面短，
0: 对对对，是，所以说这鱼是非常珍贵的，现在已经全部保护起来了。
2: 于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70、80年代由于过度捕捞，黑龙江流域的鲟黄鱼资源急剧下降，濒临枯竭。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保护区的设立以及人工繁殖手段的运用，让这一稀有鱼类种群快速恢复。此外，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也促进了各种动植物的健康发展。它们在这里互相依赖，和谐共生，让这座美丽的小岛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伙伴。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位于黑龙江省西部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1万公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使其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栖息地，也是湿地精灵丹顶鹤的故乡。
3: 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每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2: 由于丹顶鹤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处于食物链顶层，对水、空气和食物的要求都很高，其中一项遭到污染，丹顶鹤就无法生存，所以丹顶鹤被看作是湿地环境洁净安全程度和动态变化最明显的指示动物，有湿地之神的美誉。它生活的区域如同一把大伞，庇护着湿地里大部分的生物。
3: 现在是早上的7点半，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都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啊、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就是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3: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2: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曾描写扎龙：芦苇青占波，目穷望不及，深处玉胎禽，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
3: 都是芦苇的话，这样的环境是更利于丹顶鹤生活，还是说其实植被多一点会更利于？
4: 丹顶鹤生活它需要多种环境，它比如孵化啊、像做草啊，喜欢在芦苇沼泽里头。雏鸟长大以后，它要练飞的话，就需要在湿草甸和草甸草原上才能飞。在芦苇这里头，它雏鸟练飞就
3: 飞不起来，
4: 再起不来，所以它需要多生境的。说是保护区，它的不同生境来适合丹顶鹤的不同生长这个时间段。
2: 扎龙湿地拥有独特的内陆水域环境和原始的芦苇沼泽生境，为各种鸟类提供天然的隐蔽所、充分的水源和丰富的食物等生存资源。保护区现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3: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4: 白翅
3: 鸪
4: 的
3: 孩子。
4: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3: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以就可以隐蔽，
4: 隐蔽天，规避天敌。
3: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4: 这个没经过几天，10天之内啊。
2: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8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鸪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鸪鸥的繁殖期是6月至8月，

0: 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他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1: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就是在水比较深的地方，它的选择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够浮着，就可以做巢。那雏鸟的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2: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丹顶鹤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1: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
0: 在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我们还看到正在野化驯飞的丹顶鹤群，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闪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那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那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顶鹤，皮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1: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那种区别。
1: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因为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啊，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哈、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有美的这种展示。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2: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1: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它的什么来判断
2: 它的这个？因为它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它这个区域呢就是它的了。
1: 它这个，所以它

0: 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1: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的，别的鸟这种自信感就没有它这么强。它一般有的鸟就躲了，它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它会跟你迎面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2: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接近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段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0: 现在看他们有在换羽的这个阶段吗？
1: 丹顶鹤这个换羽嘛，它不是说年年换，有的时候一年，有的是一年半。换羽，能飞翔的这个鹤，这个时候呢，它是没换羽。等换羽的地方，它就飞不了起来了。
0: 换羽的时候是不能飞翔的。
1: 飞不起来了，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1: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的。
2: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0多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0: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天气？
1: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一斤呢左右。
0: 一斤的鱼？
1: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2: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目前扎龙保护区一共有数百只散养鹤，其中有10几对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

0: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1: 鲫鱼。
0: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嗯，这得还挺重，十多斤啊。
1: 十多斤。
2: 饲养员徐慧在保护期工作多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
0: 您一般这个巡护一圈下来多长时间呀？
3: 半个多小时。
0: 还挺快的。
3: 对。
0: 一天就这一次吗？
3: 不是，一天得5-6次吧，白天，早晚不算。
0: 为什么要去这么多次啊？
3: 咱们投食都是次要的，嗯，主要是勤观察它，它都是成对的，带小崽的，嗯，看看它那个小崽缺不缺失，哦，大鹤有没有什么毛病？
2: 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他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

0: 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1: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啊，两只。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2: 两个多月。
1: 两个多月。
2: 你看它叼它喂它呢吗？哦，
1: 有有有，这是母鹤是吧？
2: 这是公鹤。
1: 这是公鹤。
2: 长环啊，公鹤。哦。
1: 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2: 母鹤是短环，0452环。嗯。
0: 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捡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2: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哦。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它那繁殖号。他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1: 他就不逃出来的，
2: 他就是不想回那个笼舍里头了。哦，这个鹤吧，不找他跟他同笼舍的，他认为都是他的兄弟姊妹。哦，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1: 他等于是从放飞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2: 这个也得7-8年了。
0: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1: 您每一次喂这一对儿这个或一个家庭的鹤的时候，我发现喂的也不是特别的多，是吧？
2: 没养那么多，你不能说不让它就自己捕食去了。然后主要是观察它，这鹤健不健康，大鹤小鹤健不健康。
0: 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3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2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1岁时，头顶的羽毛会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巍巍山林，片片湿地，成为了野生动物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越来越多鸟类在这里栖息，久违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它们互相依偎，和谐共生，让这片美丽的龙江大地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3: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告别东北湿地的鹤影清波，跨越万里山河，我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西北，去邂逅西天山深处的云山秘境。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达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1: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再做徒步的准备。

0: 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1: 观湖所就是1417，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0: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1: 对，
0: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2: 是这路。
0: 好的。
3: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0: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了。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1: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峰那边。
0: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1: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当宁河。
0: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1: 伊犁河。
0: 伊犁河。
1: OK。
3: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提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0: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3: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0: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1: 对，
0: 啊，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1: 瘦长型的，
0: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1: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半阴坡
0: 哦，
1: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3: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半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00-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1: 虽然咱们这个云

0: 山和松鼠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有区别。
1: 嗯，
0: 因为松鼠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
1: 嗯，
0: 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1: 螺旋状的，
0: 啊、对对。
1: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0: 对对对。
1: 是啊，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
0: 啊、
1: 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0: 对对对，旋状啊，对。
1: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0: 它是一束五针、嗯
1: 啊。一个小包上长
0: 五针
1: 的属于松
0: 树。
2: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0: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1: 好、哦、这大风刮倒的是吧、
0: 嗯嗯、
1: 好粗壮啊。
0: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1: 你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0: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2: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0: 树上面
1: 啊，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0: 啊，这是小云杉。
1: 这个是新生的呀。
0: 啊，对，新生的，它的骡子种落到这个
1: 种子落上去了。
0: 骡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
1: 哦、
0: 就是想到母亲。
1: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0: 对，
1: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0: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1: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
0: 能
1: 长到这么高的云杉吗？
0: 可以。
2: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0: 一株啥云杉？
1: 嗯。
0: 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就大家的水塔。
1: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0: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是黑盖土。
1: 哦，黑盖土。
0: 黑盖土，这是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也比较高。
1: 嗯。
0: 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回合土土壤中。
1: 嗯。
0: 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海拔。
1: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算是最壮观的，
0: 最壮观的。对，
2: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1: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1: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3: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2: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1: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0: 待了得有一个多小时了。
1: 没动地儿啊？
0: 没有。
2: 没有。
1: 怎么发现了他们？
2: 就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1: 哦。
2: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1: 推上去。
2: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1: 20多只。
2: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3: 不可能是一个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得看起来。
1: 哦、
3: 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1: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3: 就
1: 一定是会在一起。
3: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1: 哦。
4: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5: 现在肥得很。
1: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5: 超多嘛，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3: 对。
1: 嗯，哇，真的很肥壮。
5: 嗯。
1: 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4: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位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3: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个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就是5到7只、8只这样的。
4: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0: 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期出现一些炒作中国抽梯子的声音，认为中国只顾自身发展，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
2: 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我们通过零关税、出口中国等政策主动让利，分享市场机遇，帮助南方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供链，增强发展韧性。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
3: 发言人表示，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总台央视记者

0: 北京报道。
1: 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美方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
2: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0: 近期，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有观点认为，这是一份难得的破冰文本。对于两岸民间开始理性谈论统一问题这一新动向，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乐见台湾同胞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1: 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介绍，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2: 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于8号开幕。近日，赖清德宣称，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该决议文仅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联合国的代表权席位问题，跟台湾根本没有关系。台外事部门则宣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非排除台湾有意参与联合国体系，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对此谬论，国台办发言人批评当局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1: 发言人介�绍，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2: 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无论其怎样费尽心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理事实，动摇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为回应伊朗的这些未遂攻击，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4艘邮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1艘邮轮。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袭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邮轮，以回应伊朗企图用导弹袭击美海军军舰的行为。伊朗媒体8号称，伊朗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8号21:45左右，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警告称，如果伊朗试图袭击美军舰艇，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邮轮，让伊朗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邮轮。
4: Yeah,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0: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And I think you'll see that again today.
1: 当地时间八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两艘美国军舰、八艘油轮以及十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
1: 声明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 DDG-119 和 DDG-53 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与此同时，伊朗对八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约旦军方九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并发布视频。革命卫队称，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据美联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被问及约旦空军基地遭袭一事时表示，无可奉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八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据美国广播公司八号报道，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又有3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820人受伤，18人死亡。
3: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九号报道，伊朗近期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袭击造成多处美军基地受损。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2: 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美国防务新闻分析认为，美国空军寻求此类武器，反映出美军防空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即防空导弹的成本往往远高于来袭目标，且库存消耗巨大。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每一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另据美联社8月27号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援引一名驻欧洲美国防务官员的话说，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报道指出，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
3: 美国财政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后，伊朗经济部日前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事造成的经济问题。

0: 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一段时间以来，面对美方更侧重刺激制裁和跨境金融隔离的新一轮施压，伊朗应对措施正从单向纾困逐步转向中央统筹、保供稳产和金融托底等多措并举。伊朗近期政策首先集中于稳定生产部门和基本商品、药品供应。伊朗计划和预算组织负责人普尔穆罕默迪说，伊朗已制定主动应对制裁方案，并动用国家发展基金资源补充基本商品和药品储备。伊朗经济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政府已动员金融体系、债券市场为受战事影响的企业提供流动资金。同时，伊朗正努力通过简化手续降低制裁和战事造成的物流成本。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政府正在调整部分海关规定，并推动货物由入境口岸直接运输，以减少车辆在海关滞留。对外层面，伊朗正在加快贸易、运输和结算通道多元化，积极在国际层面推进畅通国际运输走廊、银行合作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等相关举措，并提出把经济外交作为应对制裁的工具。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措施令海湾货物运输受限，伊朗的石油出口收入减少，进口成本上升，通胀压力加剧，这使伊朗经济面临更大压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应对制裁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外汇收入、通胀走势、物流通畅度以及外部伙伴在美国制裁压力下继续合作的意愿。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八号就美国要求韩方出兵霍尔木兹海峡一事表示，已明确国际合作的大致方向，但具体事宜仍在研讨中，尚无任何定论。
2: 韩联社称，陪同韩国总统李在明访法的一名青瓦台官员当天在巴黎的新闻中心向媒体记者作出上述表述。另据路透社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八号在巴黎举行会谈期间，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航行自由方面的合作。韩国国家安保室市长魏胜洛对媒体表示，双方讨论的重点是韩国如何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的国际努力做出贡献，而非派兵部署。报道称，韩国国防部八号表示，已向阿联酋派遣一个调查组，以评估该地区的安全状况，但强调该任务旨在收集信息。对此，青瓦台方面表示，此举是韩国政府研讨贡献方案的一环，并不意味着以派兵为前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韩国官员八号表示，关于韩国政府正在研究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方案的报道传出后，伊朗方面询问韩方立场，韩方已传达了相关事宜尚无定论的立场。
1: 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3: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天报道，过去数小时内，沙特战机对马里卜省、焦夫省、塔伊斯省和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32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军方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为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的地面战斗仍在持续。另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民防部门九号表示，该国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地区的危险已经解除。此前，该部门曾发出警报，警告该地区存在潜在威胁。沙特方面八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艾卜哈奈。

0: 气兰和贾赞的设施，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吉赞经济城和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八号，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The latest escalation has drawn concern from UN envoy to Yemen Hans Greenberg. He warned that continued fighting across multiple fronts could further widen the conflict and jeopardize efforts to reach a political settlement.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2: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一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在发布会上说，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下一次乌俄美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瑞士或土耳其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
3: 佩斯科夫八号在发布会上说，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他称，乌方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且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依赖一些还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泽连斯基八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提出的和平方案中有几个非常不错、很值得肯定的想法，但目前尚不清楚能否取得成果。泽连斯基透露，下一次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土耳其或瑞士举行。泽连斯基称，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战俘。泽连斯基还称，乌美双方已经就美国方面再次访问乌克兰达成一致。他强调，重要的是不要出现较长时间的间隔。泽连斯基预计将在九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说，欧洲国家与俄罗斯方面保持着情报机构和外交官层面的接触，并非只有美国与俄方保持联系。泽连斯基强调，对乌克兰而言，欧洲不仅意味着援助、资金和武器，也意味着安全。因此，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谈判进程。
0: 北约秘书长吕特八号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线上会议上呼吁各国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力度。吕特称，在今年七月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北约各国承诺于年内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等支持。他称，各国必须挖掘更多潜力支持乌克兰。当天的会议上，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将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此外，德国将加大空对空导弹的供应力度，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远程弹药。

0: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英国将向乌克兰的防空援助计划投入1亿英镑。匈牙利8号宣布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指其从事与外交身份不符的活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回应称，俄方将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作出强硬回应。
1: 俄新社援引扎哈罗娃的话报道，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回应将强硬且令匈方痛苦。他没有具体说明俄方将做出何种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任何驱逐行为都是不友好的，这样的集体驱逐更是极其不友好的对抗性举动，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已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奥尔班说，匈牙利政府已将这一决定告知俄罗斯驻匈牙利大使。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在匈从事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的外交官不得从事的活动，匈方要求其离开匈牙利。奥尔班表示，此举旨在维护匈牙利安全和主权，并不意味着匈俄两国外交关系中断。匈牙利希望在相互尊重、遵守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
2: 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8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此表示欢迎。
1: 声明称，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确认，计划对违反国际法的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或正在积极考虑采取相关措施。声明表示，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和定居点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局势正迅速恶化。以色列方面公布一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8号晚些时候，巴勒斯坦总统府表示，欢迎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称，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以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对极端定居者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并追究以色列政府责任。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取消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制止定居者袭击活动等，同时杜绝任何旨在吞并巴勒斯坦领土或驱逐巴勒斯坦人的举动。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8号报道，有美国官员和西方国家外交官表示，特朗普政府并未反对由英国主导的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新制裁。消息人士透露，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宣布制裁前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通报了此事，特朗普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要求伯纳姆改变立场。美媒称，白宫决定不反对这项由英国主导的措施，显示出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在约旦河西岸政策的失望。以色列8号宣布对英国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以回应当日英国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商品的决定。以英关系为何持续恶化，这场外交风波又释放出什么信号？
0: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并调查针对

0: 以军的相关指控。对此，以色列方面迅速作出强硬回应。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宣布，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这场外交冲突并非突如其来，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但是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表示此举旨在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能性。英国卫报分析认为，英国直接限制定居点相关贸易是英国维护两国方案的一次实质性政策调整。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分析文章说，两国关系数十年来从未如此糟糕，且短期内可能继续恶化。英媒指出，英国举措的短期效果可能并不突出，但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政治和示范效应。英法加等国协调行动，另外多个欧洲国家也表达采取类似制裁的意愿，显示出就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部分西方国家正尝试形成更加协调一致的施压机制。
1: 美国白宫八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
0: 白宫公告显示，美国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使得本已激烈的美加贸易争端急剧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号召全民通过购买国货和国内旅行等实际行动，团结一致应对美加贸易战。卡尼表示，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希望我们对他们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八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凌晨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

0: 有机氟化合物 PFAS。 为查明污染源，冲绳县自2016年以来先后四次向美方申请进入基地调查，但均未获许可。2025年12月，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美方答复时称，美方以缺少明确的样本调查数据表明美军基地是污染源等理由拒绝了申请。不过据共同社披露，美方在拒绝相关申请时曾就 PFAS 来源表示强烈推测来自基地，后来这一表述经日美两国政府的措辞协调后最终被删除。相关消息披露后，冲绳民众对日本政府的做法表示愤慨，有冲绳民众批评政府轻视人的生命，还有民众指责日本政府把与美军的关系看得比生命和人权更重要。冲绳县知事8号在接受采访时也批评日本政府的做法，并再次强调要解决相关问题，有必要由冲绳县方面人员进入基地开展调查。PFAS 是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化合物等多种有机氟化合物的总称，广泛应用于多种工业产品。这类化合物不易分解，其中的某些物质被证明会在环境和人体中积累，导致健康问题。
1: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8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内容传递的信息是对冰岛人、加拿大人和格陵兰岛民众的侮辱。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已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传达冰岛立场。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2: 在今年服贸会1830余家线下参展企业中，473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服贸会期间还会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举办74项配套活动，推出11条商务考察线路。挪威是今年服贸会的主宾国，展区集中展示了挪威的特色产业和创新成果。
3: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and we can see this from the number of Norwegian companies that show up.And we have a record number of companies this year because our companies see that this is a good platform to develop old partnerships, but also to create new partnerships.
2: 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的核心区域设置了中国服务展区，展示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而且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这样的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的支持。
4: 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呢，我们邀请了28家的出海路演企业，出海服务企业，对，然后呢，整体内容呢，包括涵盖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然后咨询服务，包括金融服务和这个数字营销、软件服务等多项内容。那么另外呢，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来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荐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为大家打造一个出海服务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2: 本届服贸会还重点展示了前沿技术在服贸领域的应用，体育文旅服务展区也推出不少创新互动体验项目。一些展商表示，希望用更多的创新方式满足 AI 时代催生的服务新需求。
5: 一个人几台电脑配上几个 AI 工具，就能把以前一个团队才能干的活呢，一个人就给干了。我们现在定了一整套服务去帮助 OPG 企业去成长，你帮他提供财税啊、人力啊、这个报销啊这种服务，他们通过 AI 工具能够调用，其实叫做把所有的事情 scale 化。
2: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新设新质生产力专区，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等板块，来自全球多国的客商齐聚开展投资对接和项目洽谈。投洽会进一步突出全球发展主线、全球合作展区扩容、双主宾国亮相、国际组织深度参与。投洽会的国际化正

0: 从广度走向深度，中外参展商投洽会加速双向奔赴。
1: 现在我所在的二号馆新智生产力展区啊，可以说是今年投洽会上的一个热门场馆，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板块重磅登场，一批人形机器人工业协作装备、垂直领域 AI 解决方案集中展出。
2: 展区内工业机器人产品矩阵集中亮相，覆盖加工、仓储流程，展现制造业机器换人的真实实践，同时还集聚多款消费与商用服务机器人。
3: 它是用外骨骼的操控方式，通过摇操作，比如工程师在身上做的一个手势的动作，都会完全的通过这个多机协同集群控制的这个技术映射到机器人上面。
2: 中国新智生产力加速成长，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吸引力。今年投洽会首次设立芬兰与沙特阿拉伯双主宾国，广东与青海双主宾省。分析指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链接全球，各具特色的技术优势、市场机遇等都通过投洽会进入中国，也通过投洽会拥抱世界。
4: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5: 我们就是希望这个投洽会结束以后，这些公司他们可以保持联系，找到一些真正的项目。
6: 投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美国和中国企业对话的平台，我们坚信中国市场会持续扩大，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品市场，我们希望成为这个重大机遇中的一部分。
0: 在厦门举行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一批跨境支付金融科技领域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2: 本届投洽会上，中国银联带来全球支付网络、跨境 B2B 解决方案、一站式服务平台等多项重磅成果。目前，银联受理网络已覆盖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二维码互联互通合作持续拓展，便利中外人员跨境扫码支付。本届投洽会集中展示金融人工智能标准化建设成果，通过搭建智能体支付开放协议，在境外住宿、出行消费等跨境场景完成落地验证，依托金融 AI 中式平台构建安全可控、可复制推广的技术应用范式，推动金融科技从技术探索走向规模化使用落地。
0: 日前，2026年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前瞻与战略合作峰会预热论坛在香港举行，来自东盟各成员国主管经济及相关事务的部长级官员、中央银行行长等聚焦数字东盟、东盟黄金运营系统等话题，探讨如何协同推进更紧密互联的区域数字经济，利用支付互联互通、数字身份、电子发票等新兴技术，促进数字一体化转化为切实的经济能力。另据消息，东盟经济共同体理事会已宣布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谈判已完成，预计于今年签署。近日，深圳前海迎来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即前海扩区5周年。5年来，前海地区生产总值接近翻番，在大湾区加速融合的背景下，深港合作也逐步延伸至民众日常生活。
2: 在前海，深圳海关联合香港有关部门推动首批50项家电领域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等效互认，助力内地家电产品便捷进入香港市场。
7: 此次互认后，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内地家电只需配备适用香港的插头，无需按 IEC 标准再次检测认证，可无缝进入香港市场。
2: 民生融通的背后是前海全方位制度创新的支撑。深圳前海大模型和算法创新服务中心成立2年来，累计服务大湾区企业360家，累计辅导43家企业完成大模型备案与登记工作，服务效能稳步提升。 随着深港合作不断深化，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已累计孵化香港团队1180家，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五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相继落户前海，已累计孵化项目193个。如今27类

0: 被港澳专业人士可免试备案在前海执业。截至2026年上半年，前海港资企业总数达9110家，港人港企加速向前海集聚。
1: 在粤港澳大湾区加速融合的背景下，越来越多港澳长者选择北上养老。近日，粤港养老通实现首批福利津贴跨境发放，大湾区跨境养老金融服务供给进一步优化。
0: 在粤养老的香港长者只需完成一次性账户登记，绑定内地银行一类账户，香港社会福利署发放的各项养老津贴便可自动到账，业务免除跨境汇款全部手续费，到账资金可在便利化额度内自由结汇，便捷满足长者在内地的日常消费需求。
2: 依家都唔使收钱添啦，悭翻好多噶，悭翻百几蚊噶一个月。咁樣樣都方便啲，樣樣都好啲咁咯。嗱，老實講，眼樣真係揸住個電話就乜嘢都得噶啦。依家
0: 此前，粵澳養老通已於2025年10月率先在橫琴落地。今年6月，粵澳養老通2.0版將澳門居民跨境領取的養老金擴大到殘疾金、失業津貼、疾病津貼、出生津貼、結婚津貼等更廣範圍。
3: 随着粤港养老通首批福利津贴在日前顺利发放，广东已形成粤澳养老通加粤港养老通双轮驱动的跨境养老金融服务新格局。我们将立足于湾区民生需求，持续优化跨境养老金融服务供给，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协作，服务好湾区民生融合和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
4: 中国各地因地制宜打造消费业态，从时尚潮流到夜间运动，不断解锁消费新场景，释放城市发展新潜力。
0: 9月7号晚，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拉开帷幕。本届时装周以“续起新章，无界共生”为主题，为期10天，汇聚众多国内外品牌，将举办135场时尚活动。开幕大秀上，融合青铜文明、天坛元素的原创设计惊艳亮相。与此同时，非遗织锦也成为时装周的一大亮点。蜀锦、云锦、宋锦等国家级非遗面料，通过现代设计换新演绎，尽显东方美学。本届时装周还联动王府井、三里屯、秀水街等特色会场，启动票根经济2.0，实现即秀即购全程消费联动。在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全民匹克球擂台赛正火热举行。这场在家门口举行的大众赛事将持续至年底。免费开放的运动场地让市民挥洒汗水，释放压力。运动热潮同时带动体育器材、运动培训市场升温。周边商圈、城市推出多元消费业态，形成观赛打球加逛吃消费的夜间休闲新模式。
5: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球类赛事、荧光夜跑、亲子运动等活动，优化夜市品类，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推动休闲健身与夜间经济双向提质。
4: 今天由中国科技部、斯洛伐克经济部共同主办的2026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开幕式暨全体大会在浙江宁波举行，活动以“创新10年，共筑未来”为主题。本次大会为期3天，在浙江宁波和江苏南京接续举办，将设置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物技术、绿色能源等主题论坛及配套活动，围绕前沿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开展多角度、多层次交流。9月8号，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首映礼，影片以中国视角讲述世界故事。好好吃饭这一中国人特有的和平观赢得澳大利亚观众的欢笑与泪水，获得广泛赞誉。
6: 首映礼在墨尔本市中心的电影院举行，活动现场观众们纷纷拿起主办方精心制作的欢迎光临好好吃饭，用饭菜温热传递人性温暖的手举牌，在背景板前打卡留念。据了解，9月8号首映礼之后，电影将于9月11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正式上映。影片澳大利亚发行方环映发行负责人李超表示，目前考虑将近1个月的排片时间，希望未来能让更多优秀的中国电影走进澳大利亚。

0: 欢迎来龙餐馆，以小人物的故事为切入口，聚焦战争下个体命运的流转，以好好吃饭认真生活的理念讲述了中国人的和平观，温情细腻又震撼的故事情节打动了现场不少观众。
1: We cried a lot. There were many, many moments where we were tearing up. It was beautifuland shocking, but so refreshing to see a war movie from a different culture's perspective. I think especially the inclusion of the children was very poignant and it struck a lot of people.
2: And I feel like it was really great in just showing that we need peace and how everyone is just fighting for peace at the end of the day. Today's media, this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We needed this movie.
3: Yeah, I think it was a very different story, a very unique story.Because as I said, you always see these stories from a Western angle, and to see it from an Eastern perspective, that was really, really good.
4: 好好吃饭啊、表面上是你要好好吃饭，但是它剩下的意思就是啊、你要好好去啊、保护你自己，然后你要好好去保护别人。
5: 我想这部电影它的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也会给维州的观众和澳大利亚的观众带来积极的影响。
6: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7: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7: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2: 妈妈，我想喝果汁。
1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2: 咱家果园
14: 咱放心。
15: 每年八九月份，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都会迎来一年中最绚丽的花季。冬季雨水过后，原本干燥的半荒漠地貌被野花覆盖，形成一片绵延数十公里的天然花海。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面积约363平方公里，拥有海岸、岩沼等多种生态系统，园内记录植物约482种。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位于世界六大植物区系之一的好望角开普植物区，这片区域孕育了9000多种维管植物，其中约69%是世界其他地方没有的特有植物。近日清晨时分的内蒙古阿尔山出现了水汽升腾、金光穿林的美景，薄雾像轻纱般铺满林海，太阳缓缓升起，金色的光芒穿雾铺散，阳光被微小水滴散射，形成了绮丽的丁达尔效应，一道道光柱清晰可见，整片林海也显得格外幽静而神秘。
6: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期出现一些炒作中国抽梯子的声音，认为中国只顾自身发展，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
1: 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我们通过零关税、出口中国等政策主动让利，分享市场机遇，帮助南方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供链，增强发展韧性。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
2: 发言人表示，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美方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
1: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

0: 将加强合作。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

0: 仅摧毁了一艘游轮。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袭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游轮，以回应伊朗企图用导弹袭击美海军军舰的行为。伊朗媒体八号称，伊朗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八号21:45左右，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警告称，如果伊朗试图袭击美军舰艇，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让伊朗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油轮。
1: Yeah,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and I think you'll see that again today.
0: 当地时间八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两艘美国军舰、八艘油轮以及十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
0: 声明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 DDG-119 和 DDG-53 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与此同时，伊朗对八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约旦军方九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并发布视频。革命卫队称，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据美联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被问及约旦空军基地遭袭一事时表示，无可奉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八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据美国广播公司八号报道，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又有3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820人受伤，18人死亡。
2: 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八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报道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3: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过去数小时内，沙特战机对马里卜省、焦夫省、塔伊斯省和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32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军方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为胡塞武装控制地区， 旨在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的地面战斗仍在持续。

0: 路透社报道，沙特民防部门9号表示，该国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地区的危险已经解除。此前该部门曾发出警报，警告该地区存在潜在威胁。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季兰和贾赞的设施，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吉赞经济城和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八号，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The latest escalation has drawn concern from UN envoy to Yemen Hans Greenberg. He warned that continued fighting across multiple fronts could further widen the conflict and jeopardize efforts to reach a political settlement.
0: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九号报道，伊朗近期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袭击造成多处美军基地受损。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美国防务新闻分析认为，美国空军寻求此类武器，反映出美军防空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即防空导弹的成本往往远高于来袭目标，且库存消耗巨大。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每一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另据美联社8月27号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援引一名驻欧洲美国防务官员的话说，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报道指出，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英国等12国外长八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
2: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声明说，近期以色列方面公布1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以色列的系列举动正在破坏两国方案。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在内的一系列报复措施。萨尔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相关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据悉，以色列划定的1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和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以色列一旦大规模开发这一地区，将进一步割裂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连贯性，严重压缩两国方案的现实空间。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八号报道，有美国官员和西方国家外交官表示，特朗普政府并未反对由英国主导的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新制裁。消息人士透露，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宣布

0: 制裁前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通报了此事，特朗普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要求伯纳姆改变立场。美媒称，白宫决定不反对这项由英国主导的措施，显示出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在约旦河西岸政策的失望。美国白宫八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
1: 白宫公告显示，美国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使得本已激烈的美加贸易争端急剧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号召全民通过购买国货和国内旅行等实际行动，团结一致应对美加贸易战。卡尼表示，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希望我们对他们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八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
0: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八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内容传递的信息是对冰岛人、加拿大人和格陵兰岛民众的侮辱。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已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传达冰岛立场。据日本共同社八号报道，在日本冲绳县因当地美军基地周边检测出有机氟化合物而申请进入基地调查但遭美方拒绝一事中，日本防卫省去年12月公布美方答复时隐瞒了美方曾表示强烈推测污染来源于基地这一内容。
2: 报道称，位于冲绳县的美军加守纳基地、普天间机场等周边地区此前曾检测出有机氟化合物 PFAS。 为查明污染源，冲绳县自2016年以来先后四次向美方申请进入基地调查，但均未获许可。2025年12月，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美方答复时称，美方以缺少明确的样本调查数据表明美军基地是污染源等理由拒绝了申请。不过，据共同社披露，美方在拒绝相关申请时，曾就 PFAS 来源表示强烈推测来自基地。后来，这一表述经日美两国政府的措辞协调后，最终被删除。相关消息披露后，冲绳民众对日本政府的做法表示愤慨，有冲绳民众批评政府轻视人的生命，还有民众指责日本政府把与美军的关系看得比生命和人权更重要。冲绳县知事八号在接受采访时也批评日本政府的做法， 并再次强调，要解决相关问题，有必要由冲绳县方面人员进入基地。

0: 开展调查。 PFAS 是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化合物等多种有机氟化合物的总称，广泛应用于多种工业产品。这类化合物不易分解，其中的某些物质被证明会在环境和人体中积累，导致健康问题。
1: 今天为期五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本届服贸会将举办多场论坛及推介活动，集中展示多项新技术、新成果。9月9号，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香港与澳门的师生在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的母校香港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参与了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一场天地对话。
2: 天宫课堂通过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学生提问等环节，向港澳青少年展示了太空特殊环境及讲解了空间科学技术知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官员以及来自港澳的200余名现场中小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全港及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增强爱国情怀。在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飞翔的紫荆花等一系列科学演示，并向学生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空间站设施。在天地对话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活动尾声，特首李家超与黎嘉莹博士现场对话，黎博士分享了收到港澳家书的感受，乘组3位航天员也共同向港澳青少年寄予了殷切期望。参与活动港澳师生都感到深受鼓舞。
3: 我们的同学都很期待能够像我们的航天员一样，把科学、把航天的知识学好，然后呢，将来有机会参与国家这个高速发展的航天事业里面去，贡献一份力量。看到我们国家航天的高速发展，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骄傲，也很光荣的成为一份子，也希望能够在这个方面成为自己未来发展的梦想的一部分。
4: 今天的天宫课堂让我感到很震撼，心情很激动。刚才听到航天员们分享他们在太空的生活和训练点滴，让我感觉原本好像遥不可及的航天科技变得很真实。这堂课不仅让我学到了更多的科学知识，更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探索宇宙的种子。我希望以后也能够有机会加入国家的航天事业，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5: 能够在学校现场参与天宫课堂，观看嘉莹师姐示范太空实验和与她对话，我感到很骄傲。
6: 今天呢，也在澳门所有的中小学来直播这个天宫课堂，让他们呢，就是去了解一下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科技教育的课堂，也是一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
7: 我从天宫课堂里面所感受到了黎嘉莹博士的那种专注的精神，坚持不懈，遇到困难都要勇往直前，勇于探索的精神，我相信也是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港澳的学子们。
8: 黎嘉莹博士呢，他也是给我们港澳地区的青少年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的精神也深深地鼓舞了我。未来呢，我也会投身于祖国的科技和航天领域，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9月8号，以“渝台同心，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18届重庆台湾周在重庆开幕，一系列活动聚焦产业对接、青年创业等，搭建两岸沟通桥梁，持续深化渝台融合发展。
2: 今年重庆台湾周共设置了台商台企重庆产业考察对接、海峡两岸青年逐梦、重庆就业创业研讨会等5大板块、10余个分项活动。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等岛内知名人士出席活动。
9: 走进新时代，

0: 玉台交流正开启的缤纷的新页。重庆作为西部大开发与一带一路的枢纽地位，吸引了无数的台商台企在这儿生根发展。重庆与台湾的优势互补，合作空间绝对是无限的宽广。
1: 近年来，重庆集聚广达、英业达、华硕、红旗等2400多家台资企业，形成全球最大笔电生产基地。2025年于台贸易额达752.4亿元人民币。2026年上半年来于台胞达22万人次。
2: 我这次去了潜江，非常的感动，就是那个基础建设让你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做让人民能够脱贫，然后真正的让日子过得更好，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在这里。
1: 重庆台湾周自2009年举办首届活动以来，已累计吸引1.6万余名两岸嘉宾参加，累计签约项目205个，总额逾1660亿元人民币。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1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多条地铁线路和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约9.8万人受影响。受此次强降雨影响，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13: 立白感恩欢度节，
14: 立白大师香氛
15: 真香，
14: 立白洗洁精
15: 不杀手，
1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5: 真划算，
14: 还得是立白。
1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16: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

0: 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 V 酒。
0: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美军称摧毁五艘伊朗油轮，伊朗报复袭击约旦美军基地，并宣布对两艘美国军舰、八艘油轮以及十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不断升级，相互报复，美伊对抗呈现出怎样的新态势？伊朗警告将打击科威特和巴林港口油轮，冲突会否进一步蔓延？美国对伊朗航空业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计划在波斯湾划定新禁区，美伊经济战是否也在升级？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海上对攻步步加码，美伊冲突进入高强度报复循环。伊朗罕见用韩文发布公开消息，呼吁韩国不要屈从美国的压力。美国汽油价格创劳动节同期历史新高，高通胀牵动美中期选举。俄罗斯强硬回应日本政府要求拆除二战纪念碑仪式。首先来看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之后，美军称八号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及两艘美国军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
1: 从八号到九号，美伊短短48小时内连环交手，直接将美伊对峙推到了高消耗战的临界点。八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于当天摧毁了五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四艘在阿曼湾，一艘在哈尔克岛附近。哈尔克岛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之一。美国方面称，此次行动发生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美国海军舰艇发射弹道导弹之后。负责中东地区美军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此前警告称，必须让伊朗革命卫队明白一点，如果伊朗向美国的军舰开火，美国将让伊朗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摧毁他们更多的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证实，哈尔克岛外约6英里处的一艘油轮遭美方袭击，贾斯克附近也传出爆炸声。战事爆发前，伊朗约90%的石油都经哈尔克岛出口。贾斯克对伊朗同样重要，可以说是目前伊朗第二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方在这些海域打击伊朗油轮，意味着对伊朗石油出口施加压力。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谈及美伊海上交锋时表示，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
3: Yeah,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and I think you'll see that again today.
1: 八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

0: 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九号，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 DDG-119 和 DDG-53 驱逐舰实施打击，对两艘军舰造成严重破坏。DDG-119 是德尔伯特 D 布莱克号导弹驱逐舰， DDG-53 是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
1: Right now, as your correspondent said, the U.S. is focused on trying to keep this on the back burner, even while continuing strikes on Iranian tankers. Iran, however, has a vested interest in escalating, making this an issue, trying to hurt the U.S. administration politically as we go into the midterm elections. So there's a real danger that the escalatory cycle will get out of the control of both sides.
0: 与此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晚首次播出伊方所称被捕获的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画面。伊朗革命卫队称，当天凌晨经过一次复杂的情报和军事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缴获美军一艘先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方称，这一装备采用先进水下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外媒称，美国一直在使用这类无人潜航器探测伊朗布设的水雷。
2: They said this vehicle is capable of.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他们在一次行动中成功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缴获了这艘美国先进的无人水下潜航器。伊方表示，这艘无人潜航器能够进行海底测绘、探测水雷、收集情报，以及检查水下管道和电缆。过去一周，我们也听到消息称，美国一直在使用这类无人潜航器探测伊朗为阻止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布设的水雷。据报道，美方在部分行动中已经成功探测到了这些水雷。
0: 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证实，美军一艘水下无人潜航器在地区水域失踪，并表示该水下无人潜航器在7号执行任务时因技术故障而停止运行，称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在近期明显升级，自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这场冲突已经持续数月，对全球能源供应造成严重影响，也对美军战力造成消耗。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9号报道，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美伊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
4: 近期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李在明政府面临来自美国和伊朗的压力。韩方8号披露，韩国国防部调查组已经前往中东，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进行评估。
0: 韩国国防部8号表示，为掌握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局势，已派遣实地调查组前往中东。据介绍，调查小组已于上周末启程前往阿联酋，正在了解当地局势、安全状况和部队作战条件，最快本周内回国。调查结果将提交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防部相关人士强调，派遣调查小组并非以实际派兵为前提，目前是否派兵尚无定论。对于美国要求韩国最迟于11月派兵的报道，该人士表示，美方并未为韩国派兵设定期限。
5: 调查团所前往的阿联酋地处中东，毗邻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军事前哨之一，设有多个军事基地和支援设施。据悉，调查团正在考察韩军兵力在当地可使用的作战基地和停靠港等，并检查维修、补给等支援条件。
0: 不过，有韩媒爆料称，调查组正研究向阿联酋在弗拉空军基地部署 P8 型海上巡逻机的可能性。其他选项包括派遣爆炸物处理小组、部署用于探测和清理水雷的

0: 无人航行器，此举被认为是派兵讨论正在加速。此前韩国政府应美方要求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消息传出后，遭到舆论和部分执政党人士的反对，因而放缓筹备步伐。
1: 이란을직접공격하는것이아니라 、네、 이란의불법적인행위이란이기뢰를부설한다든지기설부설하려고한다든지이런것을막기위한
0: 针对韩国政府因美国要求而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等军事支援方案，伊朗罕见用韩文发布公开消息，呼吁韩国不要屈从美国的压力。七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份用韩文撰写的声明，对韩国可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军事行动表示警告。巴加埃警告，任何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事部署或参与相关行动，都将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行为的实施方，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其发布的韩文帖文还配有一张图片，图片中写道：“危险的选择必将付出代价。”
2: جنوبی هم سایر کشورها می‌دونند که هر گونه مشارکت در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و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به منزله همدستی با یک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ش.
0: 九号，大批韩国反战人士聚集在韩国总统府附近，要求政府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
3: 한국정부가어떤방식어떤규모로든파병을강행한다면국제평화의유지에노력하고침략적전쟁을부인한다는대한민국헌법을위반하는일이될것입니다
4: 이미이란은한국군파병시보복할것임을예고하고나섰습니다이런상황에서한국군을파병하는것은마치섣을쥐고불구덩이에뛰어드는것과같이위험천만한짓이고파병은명백하게국익에반합니다
0: 2026年2月底开始，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成为焦点。该海峡承担全球约 20% 石油运输，韩国高度依赖中东原油进口，本国大量商船穿行该水道。美国发起所谓自由计划，组织盟友海军力量保障海峡通航，公开要求驻有美军的盟友，包括韩国、日本等，向霍尔木兹海峡投入军事力量，分担美国军事负担。
5: 伊朗发布警告，而且选择用韩语并非波斯语或者是英语，那我想呢是有多重的目的。首先呢，就是要直接将信息传达到韩国的社会层面，绕开外交渠道，直接面向韩国民众喊话，那么在已经高涨的韩国国内反派兵的情绪上再次加码。第二呢，就是要堵死这种非战斗支援的解释空间。伊朗的表述是任何军事驻扎都会被视为支持侵略，那么这就没有给后勤舰和巡逻机的相关部署留擦边的余地。第三呢，也是给所有的观望国家看，伊朗同期也在警告韩国在沙特、阿联酋等地区国家的经济资产都会是潜在被摧毁对象，那目标呢也不一定是军事设施。第四，就是对伊朗和韩国两国来说呢，这一次其实是旧账新账一起算。韩国曾经是冻结了伊朗7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这段恩怨从未翻篇。第五呢，就是这种韩语表达实际上是突出这是韩国与伊朗两国之间的事情，让韩国呢不要想借口美国施压，那么伊朗是要求韩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6: 那自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特朗普多次抱怨韩国及其他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方施压。韩媒称，派兵问题可能在9月17号青瓦台举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期间来讨论。
0: 据韩联社9月9号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在法国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李在明在会后同马克龙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韩法将继续密切合作，推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尽快恢复。
7: 지난4월저는프랑스와영국이주도한호르무즈해협회의에참여해해협의안정과항행의자유를위한대한민국의기여의지를밝힌바있습니다대한민국과프랑스는호르무즈해협에서의항행의자유글로벌공급망의안정이조속히회복될수있도록긴밀한공조를계속이어나가기로했습니다
0: 自二月底美伊以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特朗普多次抱怨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
8: Many of the countries

0: South Korea gets a tremendous percentage of their oil and their, therefore their energy from the straits and, or as they call it, the strait. And they should be not only thanking us, they should be helping us. What does surprise me is that they're not eager to help.
1: 八月，特朗普突然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之一就是李在明拒绝介入军事行动。
0: When I called recently, the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点名韩国，指责其对中东局势贡献不足后，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传出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力的消息。韩媒表示，派兵需由国家安保会议作出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及获得国会同意。执政党内部已有人公开反对派兵，认为即便部署非作战部队，其性质也是参与一场无休止的战争。
2: 可以说，韩国现在处于一种三明治式的夹缝中，一方面是核心盟国要求韩国参战，另一方是关乎核心国家利益的伊朗，可以说是经济伙伴的伊朗，我们被夹在两者的利益之间。我们不能一直陷在二选一的框架里，媒体总在问选美国还是伊朗，选盟友还是未来伙伴，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能否胜任。
1: 韩联社报道，一些分析师把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视为韩美联盟另一个拐点，眼下韩国在民用核开发、战时指挥权移交等方面有求于美国。
3: 特朗普미국대통령이호르무즈파병부터반도체추가투자까지한국을향해유례없는전방위적청구서를내밀고있습니다안보와통상을결합한트럼프식거래외교의칼끝이왜유독한국을향하고있는지그구조적요인을알아봤습니다
1: 韩媒指出，美国在盟友中唯独对韩国提出苛刻要求，与朝鲜的军事对峙以及对驻韩美军的高度依赖，使韩国难以拒绝美国要求的结构性弱点。
0: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1: 特别是与其他盟友不同，韩国已处于讨论数千亿美元规模对美投资方案的阶段。据多家韩国媒体七号报道，韩美拟将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恩西纳尔燃气联合循环发电项目作为韩国对美投资一号项目，规模约223亿美元。这笔投资源自韩美去年的关税协议，韩国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美元用于造船合作，其余2000亿美元为现金投资。韩国媒体指出，在中东军事火药桶与贸易战线的双重陷阱中，韩国需要承担的外交负担将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
4: 如果韩国最终还是派出了非战斗的支援力量，伊朗的反制其实也是有多种的选择。在低烈度的情况下呢，那么伊朗可以对韩国商船实施针对性检查，或者是拒绝通行。那么目前韩国有60%多的原油是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石油储备又严重不足，航运受阻会给韩国带来巨大压力。那在中等烈度的对抗之下呢，伊朗有可能会对韩国的企业运营的油轮和石化设施来实施骚扰或者是扣押，那么同时呢，也可能会威胁韩国的海外资产的安全。那在高烈度对抗的情况下，如果韩国的舰艇实质性的进入到了美军的行动链当中，那伊朗就可能会中断外交渠道，并采取直接强制的军事手段对韩国在中东的利益实施军事报复。但伊朗的措辞目前来看还是留了退路，目前伊朗的条件仅仅是要求韩国不派兵，所以呢，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预防性的威慑，而并非是宣战。
5: 进入九月，美国汽油价格时隔14年刷新历史记录，在美国劳动节当天创下历史最高。地缘政治风险产生的溢价再度传导至消费者本身，而物价也成为美国中期选举最具杀伤力的变量之一。
1: 伴随九月七号美国劳动节的到来，美国消费者正面临该节日有史以来最高的汽油价格。美国汽车

0: 协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5号，全国普通汽油均价约为每加仑4.15美元，较去年同期高出近1美元，也明显高于2012年劳动节创下的3.82美元记录。
1: 미국의휘발유가격이14년만에종전기록을갈아치우며노동절기준역대최고치를찍었습니다이란전쟁장기화로고유가가이어지면서두달앞으로다가온중간선거에서트럼프대통령의부담도커지고있습니다
0: 美国的劳动节假期一般标志着夏季长途旅行季的结束，随着需求减少，汽油价格往往有所回落。但今年，由于美伊战事长期化，下跌趋势被彻底逆转了，高油价也正在向更广泛的出行成本传导。美国汽车协会预定数据显示，劳动节期间，美国国内往返机票均价约750美元，同比上涨2%，热门美国国内航线均价约800美元，涨幅接近20%。从加油站到机场，能源供应趋紧，正在逐步推高美国消费者的假期出行成本。
2: 맨해튼인근에서기름값이가장비싼주유소를찾아왔는데요보시는것처럼휘발유가격이갤런당4.85달러
0: 高油价的背后是一笔不断累积的战争账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美伊冲突发生以来，美国消费者仅在汽油和柴油上的额外支出就估计高达约1000亿美元。
3: I can't afford that. I really can't. If this is how much I have to spend on gas, I can't really spend anything.else on anything else, you know?
0: 有分析认为，飙升的生活成本正在动摇美国11月中期选举的民心。路透社8月的调查显示，对特朗普应对生活成本政策的负面评价超过了70%。随着舆论负面趋势明显，白宫已进入紧急状态。据悉，白宫核心幕僚们正集中精力抑制战事影响，不要进一步扩大。6号，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谨慎预测汽油价格有望回落，但他并未做出明确或具体的承诺。
4: Gasoline production is about to go up and demand is about to go down. So if I had to guess, they're more likely to go down than go up.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正试图淡化战事影响，避免其成为选举热点议题。
5: Or I call it a military conflict because it's small potatoes for us. It's not a big thing.
0: 然而，对美国普通民众来说，战争的影响无处不在，甚至已经端上了餐桌。将冷冻饺子煎得金黄酥脆，再配上西兰花，从卷饼到煎饺，一桌像模像样的晚餐就此完成，而成本仅需10美元。韩媒称，眼下在美国，利用低价折扣食材制作的10美元一餐，正在成为新潮流。
6: 折扣超市里有很多不熟悉的品牌或产品，所以需要思考如何将便宜的食材用进菜肴中，只需在速食土豆泥或现成食品中加入几样食材，就能做成一餐营养均衡的饭菜。
0: 从4.15美元的劳动节最高油价，到1000亿美元的战争账单，再到餐桌上的10美元一餐，美伊冲突的长期化正深刻影响美国民众的钱包。油价与物价能否成为影响中期选举选情的变数，备受关注。
7: 油价正在成为中期选举当中最具杀伤力的选情变量。那么油价的杀伤力是在于它是每日都可见的一个通胀指标，而油价的涨跌和美国政府的支持率也是紧密相关。那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是跌至了低点，77%的选民将高油价归咎于白宫的政策。那民主党呢，更是将油价宣传为特朗普的战争税。油价问题呢，已经成为了两党角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迫于选情，白宫再次的调整对伊朗的策略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是相关政策的回旋空间也比较有限。因此呢，更现实的路径是寻求战术上的降温，例如推动局部停火，恢复部分的通航，为选前呢制造油价可见的这种回落。但是国际机构来预测，那么海峡通行的这种实质性中断可能还会延续到明年，因此呢，短期内油价出现明显改善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8: 近期俄罗斯在哈巴罗夫斯克揭幕的一座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方面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遭到俄方强硬回绝。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仪式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

0: 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在纪念碑正式揭幕前一天，日本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要求移除界碑上代表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副主席奥夫西延科则回应道，这一要求极其不妥，因为界碑上的菊花图案不仅是日本皇室的象征，也是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1: Я восхищен этим памятником, а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восхищен тем, что память о тех событиях, память о тех трудностях, которые преодолел наш народ, не уходит. И вот это олицетворение этого солдата в бронзу, это значит, что мы живые должны помнить.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我们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我们的历史基于事实，我们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2: 这如同要求风不要吹、太阳不要升起一样荒谬。我们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我们的历史基于事实，我们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
0: 另据俄报纸网6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奥列格·马特维切夫的话指出，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哈巴罗夫斯克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8: 李白感恩欢度节，
9: 李白大师香氛
10: 真香，
9: 李白洗洁精
10: 不杀手，
9: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0: 真划算，
9: 还得是李白。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阿福，
15: 嗨，我在。
14: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5: 都绑好了，
1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7: 我跟你说啊，
16: 亲友畅聊免费。
18: 姐，咱们再聊会儿。
1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

0: 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2: 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筑牢思想根基，服务立德树人，名家精编严审，精品启智润心，承载育人使命，支撑强国建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5年11月，深圳观湖中心公园里，一堂别开生面的生物学课正在进行。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外国语学校的师生们，正在池塘旁的空地，对生物学7年级上册的内容进行了一场科学实践。
1: 这些都是马哥的一些模型，它里面有着动物细胞的一些结构。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圆圆的，就是细胞组成。它里面，它这两种动物跟植物细胞的区别就是，植物里面还有叶绿体什么的。
2: 这个是草履虫，
3: 染色以后的草履虫，可以来观察一下啊。
1: 有，
3: 看到没有？
1: 有啊，
4: 这个也是我们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的哦。
0: 池塘生物体结构层次展上的插图，显微镜载玻片上的微生物，以及粘土捏出的模型。

0: 这场结合实地的科学实践是学校的生物学老师经过多次探讨、实地考察以及多种因素综合考量后为这堂课量身打造的。经历公园调研和课堂的总结后，学生们通过科学探究对池塘边的生物和环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2023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这一减一加都是为了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新修订的国家课程教材不同程度地强化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课程的实验内容和场景要求，这正是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打牢学生科学素养根基的一项举措。为了充分发挥教材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作用，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中工作人员反复比较各出版社课本的特色，对教材进行全面科学分析，这是中小学科学类教材质量分析工作的一个略影。
1: 教材质量分析这项工作，组织生物学的学科专家、课程教材专家，还有一线的教师代表，经过很多轮次的这种研讨和打磨，最后才形成教材质量分析的报告。基地是服务于国家教材建设重大战略，它是一个国家级的教材建设智慧汇集的平台，致力于推动国家教材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要为中小学生物学教材的质量进一步提升提供保障的，也为教材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0: 党的20大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综合部署，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从不同维度入手，共同服务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国家需要。当前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深刻重塑，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高端数控机床与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已成为衡量国家工业实力和科技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党的20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在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教材改革成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杨洋是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的老师，从业10多年来，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的22门课程、6000课时中，他一直致力于教授学生最实用的技能。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跨越式发展，整个产业新标准层出不穷，为了让学生在课程中学习企业生产现场应用的前沿技术，培养懂流程、会操作、能解决复杂问题的高技能人才，杨洋等高校老师与招商、车研等机构联合建设了数字化教材、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
2: 这门课是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但长期以来我们苦于找不到系统使用的教材，所以这一次我们和企业共同开发，企业向我们学校老师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脱密的技术资料，我们学校老师则深入企业一线跟岗挖掘素材，把这些

0: 些素材再根据职业教育的教学规律进行转化重构。
1: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教材开发时，企业向学校开放了相关实验室场景，提供了脱密技术资料和现场跟岗学习机会。近两年时间里，为了把行业的技术标准转化为教材内容，杨洋和教师团队常态化地重复着学校和研发机构两头跑的轨迹。
0: 有一天中午，我们就接到企业工程师的电话，他们就说下午有一个动力电池系统的振动实验。当时我们学校老师手头上都有比较忙的工作，吃了午饭就立马到企业去，就跟着做那个实验，一直跟到了晚上11点多，就把那个实验给跟完了。相当于回到家都是过了凌晨了。整个这两年的教材开发过程中，就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场景吧。
1: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的应运而生，只是教材变革的一个缩影。在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大力推动下，一个覆盖各专业、贯通各学段的现代化职业教育教材新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华为是中国信息科技与通信技术的头部企业，近些年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产品都已改用了自研的鸿蒙系统。操作系统一经改变，应用软件的开发和编写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需要。
2: 操作系统之上，整个这种基础软件的生态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国家要想突破技术封锁的话，不仅仅是我们说的芯片、集成电路，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基础软件。那么基础软件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编程语言。
3: 输入3个整数，选出最大的整数输出，你把这个问题丢给他，这个智能体就会帮你们把代码设计出来。
1: 仓颉编程语言是一款面向全场景智能的新一代编程语言，主要应用于鸿蒙原生应用及服务应用等场景中。仓颉编程语言还在内测阶段时，开发指南标准库 API 就已向教材编写组开放。随着仓颉语言于2024年10月首次发布公测版本，数字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同步完成，教材建设与产业技术迭代更新实现了同步发展。
2: 校企提前布局，在仓颉还处于保密的内部测试阶段，学校企业呢就一起开始启动教材的建设，使得我们的教材呢能够同步的推出。校企双方都有需求、有动力去做好这件事情。
1: 经过1年半的碰撞、更新、改版和迭代，这份交互式数字教材紧密对接仓颉程序员的核心工作场景，除了采用大量的数字资源，还将极具特点的人工智能辅助学习模式嵌入其中，使整个教材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而降低了老师持续辅导程序设计类学习内容的难度。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不仅符合信息产业自主可控的国家战略，还推广了学校与企业明确分工的新教材建设模式，它为职业教育数字化教材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每一个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标准层出不穷，这些新事物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全新要求。国产大飞机 C919 实现商业载客飞行后， 大飞机数字化装配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数字教材中的虚拟场景，让学生在课堂就能提前走进飞机装配车间，实现与产业最新工艺的零距离对接。
2: 航空产业和我们乘坐交通工具的角度来讲，是所有交通出行当中最安全的，它的设计冗余是最多的，所以所带来的这个培养过程周期仔细程度都比其他时间要长要严谨，所用到的耗材也都是真实的航材，所以培训的成本比其他行业要高得多得多。
1: 航空工业是一个高附加值的产业，也是中国制造业中的顶端产业，然而高昂的人才培养成本一直是横亘在产业与教育之间的那堵墙。随着新型代教材的发展，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的何龙教授意识到这是一次大大降低人才培养成本的契机。
2: 在学校的培养环节当中，完全采用和生产现场一模一样的生产环境是不现实的，选择与中商飞合作，面临的最大的一个环节就是它的919的布装总装这个环节，通过数字化技术引入到我们教材当中来，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的长时间的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降低这个风险，也降低这个成本。
4: 第一个是飞机经过严重稳留区域以后的检查训练，当然在我们正前方，我们尝试着把身体往前倾，然后能靠近这个发动机，那么这个系统将会作为你审讯最后分数的考核。那么
1: 随着学校与企业达成共识，双方立即开始合作建设大飞机数字化装配教材，让大飞机装配的关键工艺从车间直接飞入交互式仿真课件中。与此同时，产教深度融合也培养了学校优质的师资力量，这种良性的互动很快可以使教育反哺产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2: 教师个人能力得到了提升，教师的职业生涯更有竞争力，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也是最前沿的，那么可以很好的服务学生高质量的就业、高质量的发展，也赋能产业，使产业所获得的初级人力资源学生达到了企业的这个要求，并且缩短了他在企业的成长周期，还不仅仅是双赢，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1: 教材是育人的基石，它连接着教育的源头和产业的未来。作为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推进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努力用一场系统重构，为中国产业升级与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5: 下面我们就来举行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高等教育系列教材的发布会。
1: 2025年11月29日，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高等教育集成电路系列教材发布仪式在南京举行。为了解决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让高等教育发挥龙头作用、战略作用，从而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教材创新正与科技变革实现同步。作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集成电路教材建设迫在眉睫。
6: 集成电路是一个国之大者， 中国呢更是把集成电路作为战略性产业不断的发展。

0: 中国肯定是全球最主要的市场，但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集成电路呢，在全球范围内占比大概10%几，从业人员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我们现在大而不强呢，还是需要培养创新型的人才，需要大量的这个高端的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紧迫的这么个任务。
1: 为了完成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让中国在集成电路领域不断突破，郝越院士认为一定要加强原始创新，进一步强化核心技术研发的创新，尤其重视并加快优秀人才的培养。
2: 要从技能型讲创新型，是吧？学生要敢于闯，敢于想，敢于去挑战。
1: 郝越院士牵头与领域内的众多专家共同进行集成电路系列教材建设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和团队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整合中国各高校已有的教材资源，重新构筑了全新的集成电路教材体系。
0: 教育啊，要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几个方面来不断的推进。教育强国，这个科技强国，我认为本质还是人才强国，从过去的数量向不断培养质量提升，从技能到创新过去都掌握就行了，但是从现在的竞争看，光掌握不行，还是要引导学生怎么有更好的创新的精神，批判性的思维，敢于挑战我们现在已有的很多传统的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中国才能不断地成为创新性的国家。
1: 集成电路以半导体技术为基础，涵盖芯片设计、制造与封装测试等分类，产业链环节众多，制造工序十分繁复，每一道工序工艺都需要一个庞大的教师团队配合完成教材相关内容的建设。为了实现中国芯片的先进制造工艺，浙江大学吴汉明院士团队花费近一年时间进行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一书的编写。
3: 我们期待有一个跟产业衔接的很好的教材出来，浙江大学呢做了一条这样的一个集成电路主流产业的成套的试验线，那么这个试验线呢就作为一个载体，把我们的教材呢融到那个载体上，集成电路制造的全部流程一步一步的怎么做出来的体现在这个教材里头。
1: 为了配合教材的实体应用，吴汉明院士团队在浙江大学建设了一条55纳米工艺的芯片生产线，力求让学生提前与产业实现接轨。
3: 以前在企业里头做也是这样，我们有些顶尖高校的学生出来，理论知识都不错，基础也蛮好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晶体管怎么做出来。作为一个集成电路专业的学生，对制造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于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你少了个最重要的制造环节，有这样一条试验线，让我们的学生可以在学习期间就可以了解这个集成电路的芯片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所以我也很有意愿把它推广到全国的其他高校。
1: 浙江大学这一名为一生一芯的项目，可以供学生把毕业设计流片在一个12英寸的晶圆上，让学生在毕业之际提前了解芯片制造全流程，这为集成电路产业积累高质量人才打下了良好基础。
3: 其实我们的总的人才数量并不少，但是呢高端的人才特别紧缺，于是我们要从根基开始，从大学生研究生开始就要把这个基础打起来，完了才有机会

0: 形成我们国家需要的卓越工程师或者高端的战略性科技人才，要必须在摸爬滚打中练出来。
1: 为了培养高端战略性人才，吴汉明院士团队和浙江大学花高成本把芯片生产线融入了教材。而在基础学科的生物学领域，中国近些年在科研上获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如何把世界前沿的科学进展及时反映进教材？施一公院士从教材编写理念上给出了答案。
2: 知识贯通和历史连在一起，一个科学发现，它得到给学生的启发，有时候比科学发现本身的内容启发会更大。我们反复强调，用插图或者故事的形式把重大的科学发现凸显出来，谁做的发现，什么背景下，当时的科学水平是怎么样的，像这样的一种历史性的描述，一般来讲对学生启发是非常强烈的。
1: 为了编写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教材，施一公院士团队以西湖大学为基地，组建了业内最权威的专家团队，联合领域内高水平专家共同编写这套教材。
2: 101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大的一次教材编写计划，生物学一共19本书，我们动员了超过500位科研教学一线的教授来参与编写，它一定是代表了中国目前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的一个综合体现。
1: 施一公院士对这次教材建设工作非常重视，2年半的时间里，15次教材工作推进会议，他悉数到场。团队还征集了中国生物领域诸多科学成果的图片，作为插图适配到教材中，力求贯彻原创性的教学理念。现今，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水平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达到国际领先地位。这套高水准的全彩色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系列教材，将助力中国生物科学更上一个台阶。
2: 所有人才培养都是始于教材，课堂教学会因为一门课老师教得好，教材写得好，对整个领域产生兴趣，甚至会因此走上研究的道路。说教好的教材，我认为是必须的。
1: 教材承载着知识，传递着精神，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征程中，教材的政治属性指引方向，人民属性凝聚力量，战略属性擘画未来，三者交融，终将汇聚成一股磅礴之力，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铸就坚实的根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出更多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才。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台媒报道称，美日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航母再度缺席。有分析认为，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当局的一种敲打。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短板后，赖当局所寄望的美军驰援台海又还有多少可能？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6: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7: 大家好，我是巩俐。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屋，
2: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九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上，有记者询问台湾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热议一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
2: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1: 有记者提到，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对此，发言人

0: 陈宾华作出回应：
1: 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想恶用心。
0: 赖清德近日宣称，所谓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台外事部门叫嚣所谓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等。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2: 这个暑期的两岸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相当热络，然而民进党当局近期却在岛内加大力度炒作所谓赴大陆旅游的安全问题。台湾交通观光部门甚至还给岛内的旅行社发函，要求相关业者在组织赴大陆交流的旅行团时一定要填写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等。一系列言行持续引发岛内各界的争议。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威胁恐吓台湾同胞，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往来的伎俩卑劣，如此违逆岛内民心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岛内。近期民进党当局多个部门在追打蒋万安父子，引发了舆论的批评。有分析认为，绿营火力全开反而可能激发反绿的民意，给绿营的参选人帮倒忙。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台湾廉政部门以及台湾教育有关部门三方接连关切蒋万安之子赴美交流学习的争议，被批是刻意向蒋万安父子发难。
3: 现在机器动起来了，你觉得这个是叫做检验吗？
4: 我也愿意接受检验，但我想一切还是应该要依规，依照一定的程序。
0: 有台媒分析称，民进党集全党之力打蒋万安一人，一方面是想泼脏水，重挫蒋万安以及蓝营的士气，另一方面则是想把蒋万安投入2028选举的可能性提前扼杀。毕竟台北市长这个位置一直被岛内各界视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的桥头堡。不过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为了政治追杀，如今已经火力全开，反而可能在台北市催出反绿的最大选票，让沈柏阳处于更加不利的态势。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南演战力衰退，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撤离亚太，谁在敲打赖清德？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日韩联合军演，美军的航母再度缺席，对此有分析称，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这究竟只是临时性的兵力调整，还是美国海军整体实力遭遇瓶颈的信号？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现实短板，赖清德当局一心寄望的所谓美军驰援台海又还具备多少可行性？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韦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5: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日韩在东海启动代号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本次军演出现一个反常细节，美军航母罕见缺席。对此台媒分析称， 美军航母陆续撤离亚太，也引发了赖清德当

0: 局的三个焦虑：一是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战线顾此失彼，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台海的战略优先级正在下降？二是过去台当局一直高度依赖美军航母驰援的心理安全感，如今航母连续缺位，让岛内质疑所谓协防承诺到底靠不靠谱？三是美军资源明显向中东倾斜，亚太兵力被迫压缩，一旦台海突发局势，美军能否及时调度，有无余力介入，已经成为岛内最大的战略焦虑。
1: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呢进行了第四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一次演习的相关内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注点？另外这次美军的航母缺席了，为什么会缺席？
2: 那么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啊，参加这一次演习的兵力啊，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爱宕号、朝日号两艘宙斯盾的护卫舰、 P1 的海上巡逻机、 SH-60K 的反潜直升机，还有 F-15J 的战斗机等等。但韩国海军呢是派出了利古里尔号、西亚柳成龙号两艘宙斯盾的驱逐舰，那美国海军呢派出了本福德号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那么它就是今年七月因为电力故障在南海整整漂流了四天的那个倒霉蛋。那么另据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介绍，那么在本次演习期间呢，美国空军还派出 KC-135 的空中加油机进驻日本鸟取县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和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呢来展开这个交流。那这一次的演习的重点的科目呢，包括了海上导弹防御、防空反导、网络防御等等。另外呢，刚才主持人谈到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连续第二年呢缺席了自由之刃的演习，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目前呢美国在西太平洋甚至整个印太是没有一艘可以执行任务的航空母舰。那么其中啊，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在今年夏天八月份啊被抽调到中东呢去接替林肯号航母执行任务。那么林肯号航母呢在结束了长达286天的持续部署之后呢，最近在泰国进行了一下休整，那目前已经启程返回美国。
1: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美国的这种捉襟见肘，所以在亚太地区才出现了战略的收缩？
3: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目前来看呢，它的主要的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呢，以前美国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可以持续部署一年左右，现在来看呢，它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当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高强度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种海上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执行6到7个月的这种持续部署任务之后，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是航母车轮战，尽可能压缩每一艘航母的部署周期，就让它在前沿执行6到7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保证一线作战航母是处于可靠的状态。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其他的一些任务区可能根本就没有航母了。我们看它所有的航母力量都是在靠近伊朗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就会出现航母真空的情况。这就是由于现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新的呢不太靠谱，老的呢频繁的出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的这种修航母维护航母的能力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原本航母兵力就捉襟见肘。现在呢，它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尤其是2号舰和3号舰的建造，可能会出现一些设计的更改。你比如说，真要是把电磁弹射器换成了蒸汽弹射器，然后按照特朗普的喜好，把这个舰岛从舰体的后部挪到舰体的中部，那也就意味着新一代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后续的建造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新旧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这个拖延。
1: 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敲打，而有的声音也认为说台湾方面现在在美国眼里呢从边缘人到了局外人。秉忠，您的观察呢？
4: 事实上，早在今年二月底，我们看到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呢，各界就已经注意到美国航母以及各式船舰排队等着维修保养，造成啊这个美国军舰在全球各地的部署是相当吃紧。那么如今美国和伊朗战争开打之后，可以说呢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对台湾不少妄图以武拒统的人来说啊，他们其实寄望的这个对象就是美国，尤其就是美国的航母。我们知道，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啊就曾经派两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周边，被视为呢是协防台湾的关键部署行动。然而随着解放军呢已经进入到三航母时代，不要说啊是在台湾岛周遭成功的来进行区域拒止了，甚至呢都可以将反介入的防线一路呢推到第二岛链。如今美军呢更是呢为了呢啊这个中东战事陷入泥潭，在印太地区已经是没有航母可以部署了。难怪绿营里啊一些脑子还算比较清楚的人呢会直呼呢现在叫做相当危险。我想啊，在美伊战事之前，特朗普呢本来就已经表现啊要从印太战略后撤这样的一个态度了。那么当时呢其实就开始呢改推日本、菲律宾这些盟友来打前锋。如今这个伊朗战事呢更是陷入到没完没了的局面，特朗普内外交迫，不仅无力再顾这个亚太，而且呢他还更需要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所以所谓这个弃台的倾向只会更加明显。因此这一回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再一次不派任何的航母来参与美日韩自由之刃的军演，确实呢可以说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就是要台独势力别再惹事，避免又给赖清德当局所谓美国可以靠这样的幻想。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刚刚靠岸泰国休整的林肯号最新曝光画面显示，舰体遍布大片流锈，舰长直解释长期部署出现锈蚀属于正常现象。台媒则点出，这是美军兵力被中东牢牢牵制，被迫超期透支使用的直接结果。为应对中东局势，美军不得不把本应在西太执勤的航母一批批调往印度洋，一艘航母被热点牢牢困住，另一艘就要接续填空，直接造成西太平洋出现罕见的航母真空。
1: 现在已经爆出说 F-35 呢也出现了表皮被腐蚀的问题，所以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判定一下美国现在整体的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还有舰载机的发展是不是到了一个比较难跨越的阶段？
5: 如果航母上的 F-35C 隐身舰载机也出现了这个蒙皮啊被锈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个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航母上的 F-35C 是具备隐身功能的，具备隐身功能和超级大黄蜂相比，它就是可以悄悄地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可以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突袭。就是它的飞行，它的作战是有极强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而且呢，在执行制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如果面对的是对方的非隐身的战斗机，它技术来讲是有优势的。但是呢，一旦它的蒙皮生锈，出现了被腐蚀的情况，那么它的这个隐身衣啊，就出现了藏头露尾的情况，也就是说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增加。那这样的话呢，它的隐身功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来，一旦遭到了对方防空系统的锁定，遭到了对方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锁定，它的隐身优势就彻底的归零了，就暴露目标了。所以航母生锈照样可以打仗，但是如果隐身战斗机，也就是 F-35C 这种航母上的主力的先进的隐身舰载机，如果它出现了这种锈蚀生锈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隐身涂料出了问题，那可能就不仅仅是影响作战状态，那可能就是它既没有办法有效的完成任务，自身还容易遭到击落。
1: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军用体系陷入了非常缓慢的一个更新迭代的周期？那么不仅仅是航母和战机，是不是也体现在其他方面？
4: 那么在最近我们看到九月初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之后啊，伊朗更随即展开报复行动，除了瞄准美军在中东的各个基地来进行攻击，更直接对美军的航母发射弹道导弹。我想这个不止让美国颜面无光，而且展现出啊，伊朗呢是越打越不怕美国 这样的一个自信以及能力。我想这里也暴露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反导能力啊是已经遭到破防了。美国如果要加强防空反导能力，只能搬出更多的爱国者以及萨德拦截导弹。但以先前美国媒体所透露的情况，美军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的精准打击导弹已经是几乎耗尽，可以说完全暴露出啊美国自身对伊朗叫做难以招架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更别说美国作为全球超强啊，竟然被伊朗搞到啊现在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啊是接连破防，这在美军近年来啊低烈度的战斗当中可以说非常罕见。如此呢也让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啊

0: 只能另寻自保之道，因为美国不仅是靠不住，而且根本是给大家招来战火的灾星。
1: 那么现在如果说航母的战力跟不上，而且问题频出的话，我们看到美国呢也在加紧它全球地方导弹的部署，包括无人舰和核潜艇的部署等等。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部署方式是否能够补齐航空母舰的不足？
2: 美国呢，现在它正在把低风陆基的中导系统啊，把它部署到这个第一岛链，那么企图啊用低风系统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可以超过1500公里。那么以这种方式，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依赖航母，也可以实施对于海上目标、对于陆上目标的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那么再次考虑到航母的目标呢是比较大，容易遭到这个太空当中的卫星啊，还有空中的这个侦察机的一个跟踪，所以呢，美国也在利用自己水下的优势，在加大力度啊，投入打造美国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因为我们知道，相比水面的舰艇啊，核潜艇它的隐蔽突防的能力啊要更强，能够在对手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来发起一个致命的一击。但是美国想了这么多的办法啊，美军呢采取了这么多的举措，真的能够挽回美军的颓势吗？我觉得这里面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比方讲，现在低风系统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是临时部署，那么问题来了，能不能永久性的部署？那么到了战时啊，美国在他国领土上能否使用低风发射战斧导弹？这里面都是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再比方讲，以美国现在这个军工实力，以美国现在这个造船业的一个产能，那么无论是核潜艇还是无人艇，它的建造的速度啊是非常的慢的，根本达不到美国所寄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据美国海军部情报局数据，五角大楼评估，美国计划2031年新增58艘军舰。外界普遍判断，美国的扩军目标很难落地。不仅如此，美海军现有舰队维护积压严重。2025年，海军整体战备率仅68%，达不到80%的考核标准，舰艇被迫长期超期部署。赖清德当局一直把美军航母视作外部靠山，幻想危机来临之时，美军航母能够快速赴台。可造船产能不足，舰艇维护压力巨大，现实已经给出警示，美国很难为台独分裂冒险专门预留军力。
3: 那么是美国主动对西太的军事部署进行了战略的收缩，还是说美伊战事直接稀释掉了美国对西太的部署能力，特别是航空母舰的部署能力？您的观察，韦老师。
4: 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海军也是非常的无奈，因为航母的数量是不变的，那么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出动航母的数量呢也不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只能是把核动力航母投入到最急需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满足针对伊朗的作战和长时间海上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区域啊，美国海军只能是采取凑数的方式。但是呢，有航母和没有航母完全是两种状态，因为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它上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包括超级大黄蜂，包括 F-35C， 还有这个12D 先进鹰眼预警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呢，就相当于一个综合化的海上基地，那么它的控制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比如说在太平洋西部的作战体系当中就没有航母了，那么美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滑，不仅仅是减少5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减少了60%，甚至70%。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它进行大规模作战，或者说呢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兵力的这个施压，基本上呢都是没有办法完成这种重大任务的。怎么办呢？很显然，他采取了一种放虎出山的模式，要让日本 快速的发展航母。现在日本公开表示，它不仅要改造出两艘初原级的轻型航母，还要打造第三艘航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完全按照航母设计、航母标准制造的第三艘的轻型航母。那这个排水量可不仅仅是2万吨，有可能就是达到3万吨或者是4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3: 那么一边是放宽对日本打造航母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加强自身的造船业的发展。那是不是也是看到了目前这个航空母舰的新旧更替当中出现了一个周期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特朗普政府呢，一边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拿出200亿美元要进行补贴，但另一边呢又要斥资大成本打造所谓的黄金舰队，这个在美国有限的军费预算底下，本来呢就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那么更别说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如今看起来这个没完没了的伊朗战事，是让啊这个美国短缺的军费预算呢，更加呢叫做雪上加霜。美军不但呢是本来没有预料到啊，会有这么一场啊这个旷日费时，而且每天都在这个高度损耗的战争，甚至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现在评论呢、啊、说这已经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最严重的资源枯竭。光呢我们说把这些好好来修整都已经需要大量的经费，哪里还挤得出资源呢去搞特朗普庞大的所谓黄金舰队计划呢？尤其美军2026年财年的这个预算呢，本来就没有包含这一次对伊朗所谓史诗怒火的这个专项的费用，只能够呢用各种的紧急拨款现在来支应战争的需求，变成啊挖东墙补西墙，那么挪用各种呢其他预定的开支来应付这一场战争的需要，这就更加排挤美军航母的补充以及更新的预算。
3: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在今年初做的一个战略的报告当中也指出说，如果期待着美国驰援台海冲突的话，那么美国的付出要远比收益大得多，也就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报告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警讯？胡教授，
2: 那么由美国的智库啊，他曾经啊做过一个兵推，就发现如果中美在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就是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那以美军的弹药库存，特别是像远程反舰导弹这样的关键弹药的话，它只能支撑7到8天就全部耗尽了。但是解放军仍然有一个高强度作战的能力，大家想这个仗怎么打？而且这个兵推这个数据啊，还是在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的。如今呢，大家都看到了美军的弹药库存更加的告急，而且是短时间内2-3年内是补不过来的。那再次解放军也不可能让美军的航母在西太在台海可以横冲直撞。去年12月份的时候，有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过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文件显示啊，如果中美在台海开战的话，那美国现在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的首舰，就是花了130亿美元打造的福特号航母，很有可能会被击沉。那么此外，美军还会损失100多架最先进的第5代战斗机，还有多艘的驱逐舰和潜艇。那么这个代价我想是美国无法承受的。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也不要再做梦了啊，做梦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会下血本啊，为台独火中取栗。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民进党当局始终沉溺于以美谋独的迷梦，寄希望于所谓外部势力的庇护，误判形势，铤而走险。殊不知，美军航母的悄然离场就是最直白的战略敲打。美国不会为台独牺牲自身的全球利益，更不会为分裂势力兜底买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1: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非配置好纯酿。
4: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为回应伊朗的这些未遂攻击，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4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1艘油轮。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袭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油轮，以回应伊朗企图用导弹袭击美海军军舰的行为。伊朗媒体8号称，伊朗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8号21:45左右，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警告称，如果伊朗试图袭击美军舰艇，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让伊朗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油轮。
2: Yeah,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and I think you'll see that again today.
1: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0: 伊朗外交部9号谴责美国对伊朗油轮的袭击，警告此类袭击将带来升级性后果。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的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他说，任何船只若未经与伊朗协调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制裁区域，

0: 两艘美国军舰、八艘邮轮以及十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
1: 声明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 DDG-119 和 DDG-53 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与此同时，伊朗对八艘邮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约旦军方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作为对伊朗邮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并发布视频。革命卫队称，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据美联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被问及约旦空军基地遭袭一事时表示，无可奉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据美国广播公司8号报道，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又有3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820人受伤，18人死亡。
0: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9号报道，伊朗近期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袭击造成多处美军基地受损。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2: 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美国防务新闻分析认为，美国空军寻求此类武器，反映出美军防空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即防空导弹的成本往往远高于来袭目标，且库存消耗巨大。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每一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另据美联社8月27号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援引一名驻欧洲美国防务官员的话说，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报道指出，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
0: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过去数小时内，沙特战机对马里卜省、焦夫省、塔伊斯省和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32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军方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为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的地面战斗仍在持续。另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民防部门9号表示，该国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地区的危险已经解除。此前该部门曾

0: 发出警报，警告该地区存在潜在威胁。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季兰和贾赞的设施，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吉赞经济城和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八号，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The latest escalation has drawn concern from UN envoy to Yemen Hans Greenberg. He warned that continued fighting across multiple fronts could further widen the conflict and jeopardize efforts to reach a political settlement.
0: 据路透社报道，因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加剧，引发市场对该地区石油供应的日益担忧。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9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报道称，自8月初以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已上涨约四分之一，原因是持续6个多月的美伊冲突得以永久解决的前景日渐渺茫。本周，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能源设施，使冲突面临大幅扩大的危险。胡塞武装的袭击可能威胁经红海的原油运输。二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严重受阻，而红海一直是这一关键海峡的重要替代路线。韩国总统李在明八号在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双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与航行合作，但未涉及军事部署。韩方官员说，相关事宜尚无定论。
2: 当地时间八号，李在明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他与马克龙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韩法同意继续密切合作，以便迅速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全球供应链稳定。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稍后向媒体记者表示，会谈重点是韩国如何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做贡献，而不是派兵。韩联社援引一名随行青瓦台官员的话报道，李在明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至关重要，韩方将以国家利益和全民共识为基础，寻求具体贡献方案。就韩国国防部已派调查组赴中东地区实地评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一事，这名青瓦台官员表示，此举是政府研讨贡献方案的一环，并不意味着以派兵为前提。韩国国防部八号说，调查组已前往阿联酋评估地区安全形势，并强调这项任务旨在收集信息，并没有预先假定部署部队。青瓦台方面否认美国就派兵霍尔木兹海峡给韩方设最后期限。自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特朗普多次抱怨韩国及其他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伊朗方面则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在社交媒体用韩文发帖说，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是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能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八号表示，在媒体报道韩国可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后，伊朗经由外交渠道向韩方寻求解释，韩方已传达相关事宜尚无定论的立场。
0: 以色列八号宣布对英国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以回应当日英国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的决定。以英关系为何持续恶化？这场外交风波又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3: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对此，以色列方面迅速作出强硬回应。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

0: 8号宣布，一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这场外交冲突并非突如其来，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但是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表示此举旨在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能性。英国卫报分析认为，英国直接限制定居点相关贸易是英国维护两国方案的一次实质性政策调整。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分析文章说，两国关系数十年来从未如此糟糕，且短期内可能继续恶化。英媒指出，英国举措的短期效果可能并不突出，但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政治和示范效应。英法加等国协调行动，另外多个欧洲国家也表达采取类似制裁的意愿，显示出就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部分西方国家正尝试形成更加协调一致的施压机制。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8号报道，有美国官员和西方国家外交官表示，特朗普政府并未反对由英国主导的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新制裁。消息人士透露，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宣布制裁前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通报了此事，特朗普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要求伯纳姆改变立场。美媒称，白宫决定不反对这项由英国主导的措施，显示出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在约旦河西岸政策的失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方希望在美国斡旋下在近期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同时表示，克里姆林宫不会公开讨论潜在和平协议的具体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白宫8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
0: 白宫公告显示，美国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使得本已激烈的美加贸易争端急剧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号召全民通过购买国货和国内旅行等实际行动，团结一致应对美加贸易战。卡尼表示，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希望我们对他们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
1: 9月9号，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神舟23号乘组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一场天地对话。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
3: 今天的天宫课堂让我感到很震撼，心情很激动。刚才听到航天员们分享他们在太空的生活和训练点滴，让我感觉原本好像遥不可及的航天科技变得很真实。这堂课不仅让我学到了更多的科学知识，更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探索宇宙的种子。我希望以后也能够有机会加入国家的航天事业，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4: 黎嘉莹博士呢，他也是给我们港澳地区的青少年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的精神也深深地鼓舞了我。未来呢，我也会投身于祖国的科技和航天领域，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5: 今天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本届服贸会将举办多场论坛及推介活动，集中展示多项新技术、新成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从生产端看，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今天，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混编联合训练阶段，首次成体系组合运用无人智能设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以及物资投送训练，为遂行多样化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任务积累实战经验。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 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八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多条地铁线路和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约9.8万人受影响。受此次强降雨影响，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
8: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阿福，
11: 嗨，我在。
1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1: 都绑好了。
1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喂，你好，
13: 在这儿。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2: 谢谢啊。
8: 树不躲，
13: 没事，
8: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5: 金龙鱼1:1:1，
16: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2: 专属短号长情。
23: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8: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2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100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称摧毁五艘伊朗油轮，伊朗报复袭击约旦美军基地，并宣布对两艘美国军舰、八艘油轮以及十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不断升级，相互报复，美伊对抗呈现出怎样的新态势？伊朗警告将打击科威特和巴林港口油轮，冲突会否进一步蔓延？美国对伊朗航空业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计划在波斯湾划定新禁区，美伊经济战是否也在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美伊互袭还在升级。当地时间八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此外，伊朗当天还宣布对两艘美国军舰、八艘油轮以及十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同时，伊朗还警告将把科威特及巴林港口油轮列为打击目标。不断升级，相互报复，美伊对抗呈现出怎样的新态势？冲突会否进一步蔓延？此前一天，伊朗还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并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伊朗接连捕获击落美军无人装备，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对美国海军 DDG-119 和 DDG-53 两艘驱逐舰实施了打击，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了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此外，声明还表示，革命卫队当天对八艘油轮以及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十艘违规船只同样实施了打击。近日，伊朗频频打击美军舰艇等目标。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朗方面表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于2025年交付美军。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八号回应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且在至少一天前就已发生故障。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据美媒统计，这是美军自与伊朗爆发冲突以来被击落的第三架 MQ-1 无人机。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二位老师好。我们先来看伊朗公布的打击的数字哈，从这个数字看看能够推出什么样的结论。两艘美国军舰、八艘油轮，还有十艘是违规船只，这是伊朗公布自己的战果，当然没有得到美方的证实。那是否意味着伊朗的这又一次的报复行动开始升级了？
2: 确实是升级了。最近10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博弈是不断的在升级，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那么最早的时候是从9月1号开始的，9月1号当天美国袭击伊朗，美国袭击了伊朗境内100多个军事目标，这个是最近一段时期很少见的，因为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军事上的交火一般都是象征性的、警告性的。那么这一次美军一下袭击100多个军事目标，那么美国自己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战争的目标变了。那么之前呢是警告伊朗，这一次是要实质性的摧毁伊朗控制波斯湾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美国内部说这叫割草计划，就是伊朗在海峡的这个军事实力过一阵子这个涨起来了，美国就要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来打一次。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升级了。那么然后接着就是9月4号的时候，伊朗作为报复，伊朗是袭击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袭击了美国的驱逐舰，还有其他的这个军舰。这一次之后，美国就说这个伊朗的行动是明显的跨过了美国的红线，是一个升级。美国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反应，就是美国当时摧毁了伊朗停靠在港口的油轮，这个是之前没有的。从那个之后，美国就警告伊朗说，以后你再敢打军舰，那么我们还要继续打你的油轮。但是接着过了几天，就到了9号的时候， 伊朗就再一次又袭击了美国的驱逐舰，然后这一次美国又袭击了伊朗的摧毁了伊朗的五个油轮。所以刚才您说的那些就是伊朗又进行了报复，这一次
0: 是在这五艘油轮之后的报复行动。
2: 对对，这次报复的规模是很大的，就是第一个呢是那个伊朗袭击了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根据伊朗自己的说法，伊朗是从国内12个地点发射弹道导弹，然后总共发了35枚弹道导弹，这个袭击的规模也是那个很大的。所以至少从3个方面来说，战争在升级，就是第一个，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规模是那个最近段时期没有的，然后第二个呢是伊朗打美军的军舰，这个也是最近一段时期没有的，第三呢是美军袭击停靠在港口的伊朗的油轮，这个也是没有的。不出意外的话，未来几天战争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进一步升级。
0: 确实双方的报复打击行动都是不断的加码。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宣布的是说使用了弹道导弹来袭击了美国的两艘驱逐舰，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会是哪一款导弹呢？是这个7号刚宣布的那款吗？那为什么现在伊朗把这个打击目标落到了美国像航母啊、军舰这些大的目标上面了？
3: 伊朗的反舰武器大致是包括反舰的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还有弹道导弹。那么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突防率相对来讲比较低一点，所以伊朗要对美国的军舰构成强有力的威胁，从现在来看的话，它还是主要依靠弹道导弹，可以形成一个强突防、强毁伤，对美国的军舰构成一定的威慑力。从这个伊朗方面使用的武器来看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近期所宣布的这个卡西姆巴希尔这一型这个反舰的弹道导弹。其实这一型导弹呢，它就是在原来的那个哈吉卡西姆这个导弹的基础之上进行改进。那一型导弹呢，它是固体火箭发动机的，那么在它那个基础之上加装了末制导，针对打击海上活动目标的要求进行改进之后，形成了一个这种射程大约在1200千米，末端有这种红外成像的传感器对目标进行探测，所以可以打这个活动目标，有比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0: 并不是新研发的，是改进型的。
3: 这一型的这个导弹就是在原来，像您所说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进，而且改进的时间是在12天战争之前，是在2025年的年初就已经改进了。因为在战争过程中间，要想马上的进行改进，其实是有比较大的难度，而且改进了之后呢，还要做出相应的试验。所以这一型导弹就是在2025年的12天战争之前，伊朗已经完成了相应的这个试验，应该说这一次是首次的使用。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来讲的话，伊朗有一个1200千米射程可以打海上活动目标的导弹，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威慑力，迫使美国的军舰必须要向后来进行部署，而不能抵近到这个北阿拉伯海区域，对伊朗展开相应的打击。所以伊朗加强这个反舰导弹的这个攻击啊，某种程度上是想让美国的航母尽可能离伊朗更远，这样它的舰载机出动能力和打击的范围是比较有限的。从打击的这个效果上来看的话呢，我感觉到可能是这个打是肯定是打了，但是要想真正按照伊朗所说的对美国的军舰有一个严重的这个损失，这可能是从舆论战或者宣传的角度来进行考虑。因为这个反舰导弹对海上活动目标打击和打击陆上的固定目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概念。打击陆上固定目标是按坐标攻击，伊朗有这个能力，但是打击海上活动目标需要后台一个体系支撑，需要这个反舰的弹道导弹打到目标的附近的区域，然后末制导抓住军舰进行攻击，这个难度实际上是相当大的。要想对军舰造成这种实质性的毁伤，难度非常大。这是从它的技术能力。那么从实际的这个毁伤的效果情况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军舰这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狭小的这个空间，有弹道导弹进行这个命中，必然会造成人员的死亡或者是受伤。那么美军有相应的这个规定，在发生伤亡12个小时就必须要上报到军种的相应的机构，那么军种要在12个小时之内通知到阵亡或者说受伤人员的这个家属，这个过程是隐瞒不住的。也就是媒体可以把伤亡的情况披露出来，但是姓名不能够披露，要处理完了之后24小时才能够把具体阵亡人员和受伤人员的姓名公布出来。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要造成军舰的严重毁伤，这个可能还是宣传上的考虑。
0: 那您又怎么看伊朗方面还宣布了一条消息，说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国智能的无人潜航器，然后美国就大费周章地解释了一番，说它不是那么智能，而且出现了故障，也没有什么机密的信息。美国这么做是为了掩盖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吗？
3: 那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目前来讲呢，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双方正在进行激烈的这个博弈。那么美国呢，实际上此前也已经成立了一个59联合特遣部队，就想利用无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打破伊朗的相应的这个管控。所以无人系统是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间一个新制的这个战力。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样一个新制战力中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人潜航器出现了被伊朗的这个捕获，某种程度上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必须要淡化相应的事情的严重性。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讲的话呢，这是它在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过程这个中间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取得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战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伊朗尽可能的要把战果放大，那么美国尽可能的去进行这个淡化。从美国淡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它要必须要考虑到这个中间的核心技术，要防止伊朗在捕获之后可能要进行泄露，这中间它必须要强调所谓的这是一个陈旧的这个系统，中间没有敏感的这个设备。但基本上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像美国所说的那样，至少这样的一群这个无人潜航器某种程度上要达到6000米的这样的深潜，它的这种抗压结构本身伊朗获得了以后，对它来讲的话，只要通过某种程度的技术破解，对伊朗的这个无人潜航器的发展就可以产生强有力的支撑。而且上面安杜列尔公司有一个专用的一种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软件，那么这些软件如果说某种程度上伊朗了解的话，对于掌握美国的一些这个无人系统在水下活动的情况也是可以比较有效的支撑的。所以美国想尽可能的淡化这件事情。
0: 那就在美军宣布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之后，美国国务卿称将继续打击伊朗的油轮。伊朗报复袭击约旦了美军基地，并且警告将把科威特及巴林港口油轮也列为打击的目标。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4: Yeah,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And I think you'll see that again today.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表示，美方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方表示，在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但该舰避开了伊朗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为回应伊朗的这些未遂攻击，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4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1艘油轮。而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发出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即使船舶处于锚泊或靠泊状态，也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9号，据伊朗媒体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报道称，此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掩体，对敌方造成严重破坏。同一天，约旦军方表示，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了从伊朗方向发射的18枚弹道导弹，并据美方9号消息，为加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防空能力，美国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0: 刚才牛老师为我们捋了，就是从9月1号开始美伊双方的这种报复行动，我们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轮的报复行动，双方的行动都非常的迅速。今天袭击了，第二天就采取这个报复行动。那您觉得，在伊朗宣布这个28/10这数字之后，接下来美方会采取什么样行动呢？
2: 根据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军事行动的轨迹，包括美国人自己说的，美国说最近美国对伊朗是在打一套组合拳，美国可能有那个这样几个选择，一个呢是美国可能大概率的会进一步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那么这一次伊朗说他打美国军舰打着了，什么摧毁了美国军舰，然后美国这方面说 打是打了，没打着。但是美国这方面也说，为什么伊朗能够知道美国军舰的位置？说按道理说，伊朗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这些都被摧毁了，那么伊朗不可能能够准确地定位美国军舰的位置，所以他能知道军舰的位置，说明伊朗现在可能追踪美国航母这个设备或者技术又那个发展起来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设施进行进一步打击的可能性很大。另外一个就是要继续袭击伊朗的油轮，那么这个美国的高级官员都说了，说那个一旦伊朗再袭击美国军舰，美国就要打油轮，这个对美国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伊朗这么多年它能够出口石油，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因为国际上的正规的油轮都不敢那个运伊朗的石油了，因为怕被美国制裁，所以伊朗自己就发展了一批这个叫影子船队或者地下船队来出口自己的石油。那么现在美军打的就是上周末打了三艘，这次打了五艘，就是都是打的伊朗的影子船队。如果伊朗的石油的这个运输船队被摧毁了，那么即便以后说霍尔木兹海峡开通了，那么伊朗也出口不了石油了，并且这些巨型的油轮你要再重新造，它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能造起来的，所以这个美国也很重视。那么美国还采取的行动就是美国会进一步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认为它的控制权比伊朗的大多了，美国自

0: 自己宣布说美国引导和美国保护油轮从阿曼那一侧出来，说一天大概能出来1000多万桶的石油，说如果这个发展下去可能最后能恢复到战争前的水平，所以这个美国还要继续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加大于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今天美国又宣布了要对伊朗的所有的航空公司进行制裁，所以美国可能有这样一些选择的手段。
1: 确实这个手段也是比较多样。那美国的一家新闻网站报道说，美国正在寻求研发一款新型的防空火炮，以应对伊朗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那从中可以推断出哪些信息呢？
2: 从这一次美国采购或者研发新的武器来看的话呢，是美国空军主导，他准备要这个研发一个防空炮，主要来保护美国空军基地。之所以美国空军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因为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过程这个中间，美国在中东的前沿空军基地反复遭到了伊朗的这种无人机、低成本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袭击。那么对弹道导弹抗击呢，它可能需要类似于像萨德呀、爱国者 PC-3 来进行防御，但低成本的这种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呢，如果用关键弹药来进行这个反击的话，关键弹药消耗量是很大，所以它必须要有一种低成本可放量使用的一种武器来进行这个拦截。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它没有这样手段，因此它迫切需要这个研发一种这种低成本的可以大量使用的和大量部署的这种火炮。从这个中间来看的话，要求这个能力提出相应的方案，10月9日拿出一个具体的这个方案，当然要进行装备，至少是1年以后的这个事情。那么可以选择的这个武器呢，大致是包括35毫米的速射炮，50毫米口径的小口径高炮，另外就是20毫米口径的速射炮，在这几种型号中间来进行选择。还有一部分呢，是要跟这种低空近程的弹道导弹进行配合，形成弹炮结合系统，对来袭的目标抗击。拦截的范围，如果是弹炮结合，大概可以从20千米范围形成一个点防御；如果单纯用这个小口径的速射炮来进行防御的话，大约在3000米以内的这样的这个距离。主要使用的低成本精确的弹药呢，是叫做可编程弹药。这种可编程弹药是雷达发现无人机的这个目标以后，可以精准的预测它的行动方向，利用弹药在它目标的这个附近进行爆炸，用破片将它杀伤。这样的成本比较低，杀伤概率比较高。
1: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低成本是第一的选择。另外刚才牛老师已经提到了，就是伊朗已经开始袭击了约旦的基地啊的油轮，而且还有像科威特这个和巴林的这个港口也是成为他们威胁的目标。那接下来态势将会蔓延吗？
0: 这种可能性很大的。现在已经有外媒报道说，今天伊朗有可能袭击了停靠在卡塔尔的油轮。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说明战争确实又一次升级了。因为伊朗和美国袭击那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它不是一件那个新鲜的事情。就从2月28号战争爆发之后，伊朗说它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从那个时候开始，伊朗就不间断地用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那么美国方面是4月13号宣布，美国也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要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美国自己的统计，美国说他已经迫使97艘船只那个掉头了，他破坏或者摧毁了伊朗的3艘这个船只，所以这个事情不是那个新的事情。但这次它的性质跟之前不一样的是，之前伊朗和美国是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它只袭击进出港口的油轮，就你停在那个波斯湾里边的停在港口的油轮和船只它没有袭击过。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了，这次美国袭击了伊朗的，伊朗宣布它也要袭击停靠在港口的。如果这个发生了，这确实意味着是战争的范围是大大的扩大。
1: 那美伊持续互袭之际呢，美国财政部又宣布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此举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财政部进一步表示，此次制裁涉及了27家伊朗航空公司，行动旨在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运营，并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 同时，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三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航班飞越伊朗领空等。同一天，美财政部下属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发布警示信息，要求金融机构通报支持伊朗航空业的采购网络。面对美方经济扼杀，伊朗正通过经济改革以及设立经济战争总部等方式应对。伊朗经济部长马达尼扎德日前表示，伊朗将以改革应对美国经济施压，并强调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不会改变伊朗的决定。伊朗方面同时强调，近日设立的经济战争指挥部正在加紧解决因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此外，伊朗计划未来几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新的所谓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未经与伊朗协调驶入该区域的船只将受到制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称，该计划旨在回应美国经济战措施。
1: 美国为什么在这个节点又加大了对航空业的制裁呢？
2: 美国现在对伊朗实施经济绞杀行动，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伊朗与这种外部的经济联系通常包括海运、空中和陆路。那么海运可以有大宗的这种运输，但是呢，受到了美国的海上的封锁，切断了这样一个运输的途径。那么陆路运输呢，虽然比较隐蔽，但是运输的量是比较小的，所以在这个环节，航空运输某种程度上可以比较快速的，而且有一部分的这个大宗运输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输送过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采取了针对航空业采取相应的这种制裁措施。那么美国发现，主要是伊朗的这个通过航空这个途径可以解决的问题是，有一部分涉及到这种无人机的零部件，它可以从外部通过航空这样运输过来，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伊朗原来也有一些飞机，那么在这过程中间，它可以通过第三方绕过制裁，可以把一些美国的这种原产的这个飞机的零部件，通过第三方退役飞机的形式把它弄到这个伊朗来，让伊朗的这个飞机可以继续的维持运行。他发现至少在近期有三架这个那个波音公司的波音777飞机通过退役的方式输送到了这个伊朗，通过类似于像土耳其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国家把这个飞机这个弄过来。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加大对航空这个方面的这个制裁，切断伊朗通过空中途径来获取一些退役飞机和运输特别是无人机部件的这种能力。
1: 想彻底堵住伊朗的这个无人机的运输之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来看天气，八号到九号白天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在甘肃、陕西、山西以及四川、云南等地都有强降雨出现。其中，甘肃、陕西、山西一带雨势相对来说比较的平缓，而四川、云南降雨较为激烈，以短时强降雨为主。明后两天呢，在冷空气继续南下的过程当中，四川、陕西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减少。明天在四川的中东部还有陕西的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了后天呢，四川盆地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不过，华西一带的降水在今后一段时间仍然比较频繁，累计雨量大，要谨防地质灾害的发生。而冷风云系带来的不仅仅只有降雨，还有降温，尤其是对于江南多地来说，明后两天炎热的天气将会大面积的减少。那么这里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下，但是在北方气温在降低之后触底反弹，像是西安还有太原，后期最高气温会再度达到30度上下。北京晴，14到28摄氏度，沈阳晴，7到26度，通辽晴，9到25度，达州阴转阵雨，21到26度，贵阳阴，19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石家庄晴，15到28度，郑州阴，16到25度，淮安阴，17到26度，武汉多云，19到26度，杭州晴转多云，21到28度，首尔晴，16到26度，东京小雨，20到26度，新德里晴，26到35度，迪拜晴，32到40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曼谷小雨转大雨，27到34度，悉尼多云，12到18度，莫斯科晴转阴，12到23度，伦敦阴转小雨，11到20度，巴黎晴转阴，11到22度，罗马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雅典晴，23到31度，渥太华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4度，洛杉矶晴，24到31度。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知道吧？知道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西班牙西部，有一座被时光雕琢的黄金之城，世界最古老的学府之一萨拉曼卡大学就坐落于此。在近600年历史的图书馆中，保存着各类极为珍贵的孤本古籍。这本近400年前的书籍用拉丁语记录着3000多年前一个遥远的东方古老王朝商。
1: China era un imperio que era mucho más antiguo que lo que se podía haber conocido.
2: Aquí podemos encontrar rey Wuting, durante su reinado muchas causas grandes, sobre todo es un rey que había podido reinar 59 años.
0: 在他们的口中，一个名字被反复提及，武丁，那是商王朝最卓越的帝王。大邑商的富庶如同环水般丰沛，东部的盐，西北的玉，南方的铜锡矿产，闪耀的绿松石，如此的繁荣让人艳羡，甚至招来一些方国的觊觎。公元前1250年左右，大邑商迎来了一位年轻的商王武丁，但他接过的并非国泰民安的江山，而是风雨欲来的危局。羌人扰边的军情还未解决，又传来了新的战情。
3: 商是一个最富饶的地方，集中了很多人才，做铜作坊也好，制陶作坊也好，做制玉作坊也好，那都是天下最有钱财的地方，所以会引起周边各种各样的地方的红眼。
0: 一直以来，武丁都奉行商汤慎战与推亡固存的为国之道，然而周遭方国林立，扰边不断，好不容易赢得安定的大邑商

0: 被迫应对着方国的虎视眈眈。
1: 他们蠢蠢欲动，他们侵略了商王的边境，然后武丁才去被动的去打他们。
2: 这些战争主要是维护他的这个边疆的稳定，实际上是一种

0: 这一战，武丁志在必得。尽管纸方跟商军你来我往，交锋数次，最后还是败了下来。纸方的首领名为纸国，作为败将，他本该面对被处决的命运。然而，当有人主张用他的项上人头祭祖时，武丁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胸襟。
1: 攻下纸国之后，武丁也没有把他们的首领去斩杀，去用来祭祖祭神，而是尽力去说服纸国，让他能成为商王朝的一员。
0: 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正在展出的这件龙形弓，前端是神采凌厉的立体龙首，两侧流云纹层层铺陈，瞠目仰角，威仪自生，仿佛蛰伏千年的神兽。它的出土地山西石楼，在3000多年前有可能就是纸国的家乡纸方。武丁不仅让纸国继续治理纸方，还委以重任，是为知己者死，即使最初的相遇是兵戎相见，生死相搏，武丁的气魄和胸襟赢得了纸国的忠诚。从此纸国以性命相托，终其一生对大义商忠心耿耿，成为武丁麾下最得力的将领，驰骋疆场，战功赫赫。西北方向历来是商朝的战略要地，涵盖今山西、陕西及河南西北部广袤区域。这片土地地势险要，人烟稀少，却频繁遭受游牧部落的侵扰威胁。从此纸方像一枚蝎子，死死定在战略走廊，成为大义商西北边线的重要屏障。
2: 土方犯与我东鄙，结二义。
3: 加国所见，商在武丁时期的敌国，对商国造成威胁的敌国，就是在西北方向，是攻方、楚方。我们今天所知，就是在吕梁山，甚至更西北方向。
0: 楚方如乌云压境，突然攻入商朝西北边境，攻打城邑，抢夺粮食，掳掠人口。当楚方侵扰时，其他方国也在频繁出动，而当时武丁正在部署伐夏威之战。春天的风还带着料峭，两个方国的地名不知在龟甲上出现了多少次，而征伐土方的主将人选，武丁仍在迟疑。在某年四月辛酉日这天，武丁关于征伐八方占卜了32次，关于征伐夏威占卜了18次。
1: 我们能看到有一天他就重复占卜了几十遍，反反复复刻，就问一次刻一次，一句一句同样的话，而且不是在同一块甲骨上面，而是在多块甲骨上面，同样的日子，同样的内容反复在出现。
0: 多线作战挑战着商王朝的极限，在这场棋局里，武丁的每一步都攸关大义商的安危。这次出征，他决意拨出5000精锐之师，这样的兵力规模绝非寻常调遣。抉择横亘眼前，是自己亲征，还是另寻一位堪当大任的统帅？他决定任命纸国为主将，并郑重地命人迎接测点。这场举国之役即将成为

0: 淬炼新疆的熔炉。当占卜的余烬落在纸国的战袍上时，伤亡的气魄已随着出征的号角声响彻整片山河。启用奴隶出身的傅越为相，封曾为敌手的方国首领做主将，英雄不问出处的包容成为大义商最具生命力的底色，如同燎原之火，让这里成为天下贤士向往之地。
1: 只要发现有才能的人，不管你的出身，不管你的社会地位，哪怕你是一个曾经的我的敌人啊，你是一个降将啊，只要你有才能，我也会重用你。
0: 武丁这样的用人理念影响深远，即使到了后任商王时，大义商的包容与多元依旧让人向往。
2: 大家都到大义商来过个大义商的日子，过大义商的一天。
0: 很多人纷纷踏上大义商的土地，他们在此生活，在此征战，在此感受光荣与梦想，甚至与这座城生死与共。这些青铜器出自于同一座商代中型墓葬，其中有131件铸有特殊的族徽。在商代，亚是一种武官的称呼，很有可能是军权在握的将领。
3: 根据墓葬随葬品的这个特质来看，它的武官色彩呢特别浓厚，它的族徽哈呢有个在长上面呢加了一个亚，成了亚长，这个组成一个复合式的一个族徽。
0: 并非每次出征都能得到命运的垂青，这一次当同袍刺穿战甲时，血的腥气淹没了他。无声的哀痛中，大义商迎来一场送别，那是对战士的最高礼遇。他用热血捍卫了这座城，而这座城给了他极高的殊荣。
4: 宫殿区它基本上就是王或者王族生活的区域，就亚长墓所在位置呢恰恰是在宫殿区的南部，它不是王族，他为什么有资格去葬在王族的宫殿区里面。
0: 在此出土了7柄铜钺、3把卷首刀、73件铜戈、78件铜矛、881枚铜足等兵器，俨然一个规模可观的兵器库。在凛凛的兵器旁，一尊憨态可掬的圣水牛安然而立。或许正是在他的护卫下，大义商的百姓和生灵才能拥有如此怡然祥和的瞬间。当时商代强大的青铜制造实力得益于严密的分工，这些铸有戈字铭文的青铜器出土于距离殷墟核心区10公里的新店遗址，这里是殷墟最大的铸铜中心。
5: 金卷遗址呢啊，目前来说呢是我们考古发现啊，商代晚期最大的一个铸铜遗址，是在戈族统治下的大型的一个青铜生产基地。戈族呢是非常古老的一个氏族，在夏代就已经有这个族。
3: 戈族家族主业就是铸造青铜器，据现在所知有100万平米，其中70万平米是铸铜工业，东亚乃至整个世界上最大的铸铜。
0: 这些青铜兵器曾经守护着王朝的安危，但是对于武丁来说，想要保证整个王朝的兵器充足，还需要源源不断的矿产。
6: 踏彼鹦鹉，奋伐荆楚，深入其祖投荆之旅。
0: 武丁的南征如同一柄青铜钺，劈开荆山迷雾，商军突破荆山险阻，进攻湖北秭归附近。

0: 归国及附近的庸国。此役不仅扫平了南进江汉平原的军事障碍，更在长江北岸建立起商朝的军事据点，重新打通了商王朝在汉江流域的通西之路。远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正式开设了关于商代甲骨文的课程，东方的千年历史与欧洲的学术气息相融。
1: Las fechas en dos tipos. Es una fecha con punta, mirada, con las alas, es una fecha para combate. También tenemos otro tipo de fecha que tiene una cabeza redondeada.
2: ¿Cómo hacían, por ejemplo, para inscribirlo? ¿Utilizaban un hueso?
3: 在甲骨文那个时代，它其实是很形象的，先是个弓。在弓上面呢搭了一支箭，就是那个矢字，它就引申出了能指使用这个弓箭射击的弓箭兵，就是一支弓箭兵的部队，也叫射。
4: 三百射，
0: 这是甲骨文里的关于射的记录。三百射可能意味着一次可以调动300个弓箭兵。
5: 戈和矛是主要的作战兵器，还有一种射箭，这就是钢矛戈箭。但是还有一个，在战场上指挥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了达到好的速度，有的时候为了一个好的指挥平台，它叫战车、马车。所以商朝的马车是能指挥作战的。
0: 这些出土于殷墟的车马坑是中国最早的车马遗迹，25辆马车依次排开，大型马车最大径深达1.5米，车上士兵各司其职，既可引弓搭箭远程破敌，也可直戈冲锋近身厮杀。每一辆战车都是一支微型精锐作战单元，装备水平与技术的遥遥领先，成为大义商军事实力强盛的真正助力。
6: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器物的名称呢，叫做妇好铜钺，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当中。那么在商代的时候呢，其实钺它既是一种武器和兵器，同时呢它也是一种礼器。
0: 这件青铜钺重达9000克，两只猛虎张开大口，两虎之间人形赫然在目，透出森然威仪。
7: 在《诗经》上读到过嘛，有钱秉钺如火烈烈，这其实是更是一种武力的象征，一种杀伐，一种威严。
5: 一把钺上的是龙纹，一把钺上的是虎纹。妇好的军权是来自于上天的，这是最高的权力。
0: 当时钺并非普通的兵器，而是象征着至高的军事统帅权。妇好是武丁的王后，也是多次领兵作战的一位将领。这柄钺代表着武丁对妇好毫无保留的信任，在整个王朝，他比任何誓言都更具分量，而妇好从未辜负这份使命。
8: 他是多重身份，既是王后又是女将军，而且确实他不仅率军队打仗，代表武丁去举行主持大的祭祀，所以可见他当时地位，包括特别受武丁的信任和宠爱吧。
0: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妇好可以主持祭祀，也可以披挂战甲带兵打仗，甚至进行商朝史上最大规模的远征。
9: And so there's an inscription on 妇好 in this bone, and this is very clearly expressing that 妇好 was a leader of an army. So she was also a general. She was a warrior, right? She was leading an army.
10: 武丁就怕自己最信任的妇好让他带领部队去攻打。

0: 受区反击敌方的侵略，富豪带了13000人，其中是3000个就是常规军，10000个就是守兵，临时召集的去打仗。
1: 这是甲骨卜辞中记载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背后不但考验的是后勤与资源调配体系的完备，更是将领运筹帷幄的能力。这一仗打下来，羌方势力被大大削弱，商朝西部边地得以安稳。然而对商王朝虎视眈眈的方国，并非只有土方、羌方，还有其他方国伺机而动。武丁又对八方展开了行动，八方在西与芷之间，这里地形格外复杂，所以他们事先反复讨论对八方的策略，谋定而后动。
2: 商朝的军队啊，有很好的组织的。甲骨文讲叫鹰座三师，右中座，它有三军，但不是陆海空三军，是陆境里的分三支部队，是吧？左、中、右三支，然后他们之间互相配合的，这叫有组织的战争。
1: 这一战，商军分为三路，芷国为前军，武丁为中军，而另一路的统帅则是武丁的王后富豪。富豪已有多次带兵出征的经验，久经沙场的锋锐之气让他格外果决，但八方凭险拒战，商军强攻失利。吸取经验后，他们随即重新部署，伺机再战。记载这场战事的甲骨被收录在《甲骨文合集》中。
3: 这条谱子就是讲那个富豪跟从或者说辅助芷格这个人伐八方，王从东边深伐，就是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方位的，从大概是从这个战场那个东边开始伐。
4: 在征伐八方的时候，他要选地点，要设伏埋伏圈，要设置的好，等着芷国把武丁把军队赶过来，对吧？进入埋伏圈，然后进行伏击。
1: 八方被武丁与富豪率领的大军重重包围，阵型大乱。这是富豪参加过的最精彩的一场战役。这场伏击战从此改写了商朝西南部的格局。与富豪齐名的是来自商王朝西北景方的王后傅静。傅静曾多次参战，一位君王的两位王后都可以披甲上阵，纵横沙场，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绝无仅有。或许是去远古不远之故，商人民风彪悍，不但男性如此，女性也毫无内敛柔弱的习气。
5: 这一件富豪萧尊，我们可以看到他双目圆睁，然后有一个宽绘，他不仅仅是一个盛酒器，他也是一个充满了艺术想象力的青铜器珍品。
1: 发掘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富豪墓，是目前已知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两只3000多岁的枭鸟遥遥相望，见证着那个王朝的模样。当傅越用粗麻绳捆扎的典籍堆满案头，当富豪的战旗猎猎作响，当鼠迹在田间节节抽碎，当工匠们手中的青铜器越来越庄严，武丁看到了时代的洪流，看到了大义商的盛景，他以非凡的胆魄做出了应和，那是天下之中的荣光。武丁统治时间长达59年，缔造了商朝最繁荣的时代，被称为武丁中兴。自此，大义商的盛名远播四方，商朝迈入国力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0: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0: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十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

0: 世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八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1: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1: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1: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0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1: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2: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1: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3: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4: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4: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

0: 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警卫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

0: 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两天里，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一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八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0: 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1: 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6: 哇，好香，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7: 金龙鱼，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张晨光跳得真好，不愧是咱们团的台柱子。
1: 嗯，这家伙一跟白鸽搭档就超常发挥。哎呦呦，你看那眼神，唰啦啦直闪电，跟真事儿似的。
2: 这你们就不懂了吧？什么叫跟真事儿似的？这就是爱的眼神。
3: 有胆汁再痴情啊，也追不上我们小阿紫。
2: 谁？有什么汁？
3: 有胆汁。哎，你别打扰我，我这萧峰跟丁老怪正打着呢。

0: 错啊，不错。
1: 白哥跳得不错哦。
2: 春儿
0: 怎么样？跳得太好了，鸽子。
3: 你白女侠内力深厚，刚刚那简直就是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呢。
4: 得了吧，看你盗版书吧，根本没正眼看我。
0: 我这不是正惊心动魄呢吗？
5: 来，大家都来，集合一下，都集合一下。啊，那边，那边你们也快点过来。啊，还有那边你们，你们快点，快点，啊！我今天啊，得先表扬一下晨光，表现的非常好，进步啊非常大。
6: 谢杨老师，主要是白哥好，他一直帮我带着节奏呢，辛苦了白哥。
5: 他俩这对组合呀，是目前为止磨合的最好的一组。我跟团领导也商量过了，下个月全省的汇报演出，梁山伯的正式人选啊，就是张晨光。大家鼓掌祝贺。祝英台的正式人选啊，就是白哥。
7: 来，大家鼓掌祝贺一下。好，大家都散了吧。
0: 行啊，你鸽子。
6: 白哥，
3: 洗澡去，走。
8: 沐风，哎，凯旋，考怎么样？
9: 我考的马马虎虎吧，你考的怎么样？

0: 嗨，我你还不了解吗？烤糊了，我就是来凑数的。
1: 哎呀，就像咱们这些返程的知青啊，已经耽误这么多年了，一下子再让我们再把书本捡起来没那么容易。不过没关系，后面不是还有几课吗？咱们好好发挥。我那儿还有两本参考资料，晚上我给你送过去，没准你能用得上。
0: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还是你沐风底子好。
1: 行了吧，其实也不能完全凭底子。我下乡这七年呢，书本确实一直没丢。回城之后这几个月呢，我又系统的复习了两遍。即便如此，我现在心里面还是挺虚的，没底。
0: 我是不行了，祝愿你能考上吧。等你考上了以后，那就是捧着铁饭碗吃皇粮的人喽。

0: 走了，辛苦了，林子。哎，袁成哥，
1: 咱这维修班呀，人手紧，任务重，多亏有你啊。来，拿着。哎呀，您这不是欠外了吗？给我机会让我练手，这是帮我，咋还给钱呢？哎，
0: 这是跟厂里申请的劳务，也不能总让你义务劳动吧？啊，你就踏实拿着。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我说你这么年纪轻轻，这手艺咋那么好呢？娘胎里带的呀？
1: 那耗到大动物还有双利爪呢，不是跟您吹牛啊，我还没机床高的时候啊，就爬我爸肩膀上看图纸了，跟这些零件儿，那我简直太熟了。<笑>
0: 哎，说正经的啊，你说你有这本事，也不能老求自行车呀，这太浪费了。你也不让你妈想想办法，她一个大护士长的，厂里那些头头脑脑的，总有她能说得上话的吧？
1: 还真让您说着了。哎呀，我妈这性子太硬。 就算是饿死，也不要饭吃。再说了，就算是他肯去求人这事儿也成不了。我爸临死的时候，头上还扣着白砖分子的帽子呢。啊，
0: 行，没事啊。
2: 林子，你妈来电话了，说你干完活早点回家开会。
1: 啊，知道了。
0: 就开什么会呀？
3: 白哥，白哥，
4: 白什么白呀？有本早奏，无事退朝。别耽误我俩吃饺子，去晚了就没了。
3: 白哥，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4: 今天是我的生日吗？
3: 是，我记得去年就是这个时候。哦。
4: 那好像是我的生日，哎，但是我妈说了，阳历的不准，从今天开始，我要改过阴历的生日了。我的生日还没到呢。对，哥的生日还没到。
3: 哎哎，白哥，白哥，
4: 阿姨，你说话就说话，你别上手啊。
3: 白哥，那我就提前祝你生日快乐，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生日快乐。
4: 可以呀，张晨光，够舍得下血本的，梅花手表哪儿弄的？
3: 什么叫哪儿弄的呀？
4: 这是我爸去上海的出差带回来的。张晨光，谢谢你啊，但是这块手表实在太贵重了，所以我不能要。哎，
3: 白哥，你别多想，这块表对于我家来说没什么，就是我的一点心意。
4: 但是对于我们家来说太贵重了，所以不行。
3: 别不行啊，人一片心意的。心意我替白哥收了，
4: 这东西啊，我替白哥笑纳了啊。
3: 不是，不是你拿过来，你别捣乱，这是我送白哥的。
4: 我俩一结金兰，有福同享。对，我的就是他的，我们俩不分彼此。哎，你看这多适合我呀，正好我缺个嫁妆。嗯，
3: 你拿回来，你要缺嫁妆，你找你二哥要去。
4: 你俩是好兄弟呀，你怎么对我这么见外呢？
3: 你给我，你给我，
4: 疼疼疼，
3: 给我。
4: 小气。
3: 白哥，我真的你
4: 打住，不管真的假的都不行，春儿走，哼。 家老子，他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谁是你嫂子呀？别乱说啊！哎呦，害羞啦，这不早晚的事儿吗？哎，对，早晚的事儿，现在是万事俱备，只差你妈点头，还有我妈同意了。你妈呢？记恨当年我爸批斗过你爸，我妈呢又嫌弃木林现在没有工作。这两件事只要不解决。 那这个早晚就是遥遥无期呗。
5: 既然解决不了，我倒有一计。要不，你俩学学梅超风和陈全峰，私奔吧。
4: 梅超风，九阴白骨爪。<笑>

0: 刘洋，
1: 这么巧，在这遇见你，
0: 是够巧的。咱们好长时间没见了。
1: 你回城也不说一声，要不是护士长说，我还以为你没回来呢。
0: 我回来之后就报了一个补习班，准备参加高考嘛。
1: 原来是未来的大学生，学习任务紧啊。
2: 我听说你分到机械厂医院了，跟我妈一个科室。
1: 对，在你妈手下。哎，你刚才看什么呢？这么专注，也不怕错过车呀？
2: 明天还有两门，临阵磨枪呢。
1: 考得怎么样？
2: 还行还行。
1: 你呀，还是老样子，总谦虚，不管考得多好，都是还行。知道上学的时候，咱班女生怎么说你吗？
0: 怎么说我？
1: 少年老成，心深似海，喜怒不形于色。
0: 啊？
2: 这么说我，怎么把我说的跟奸臣一样？
1: 明明是夸奖好吗？
2: 车来了，那我先回去了啊，咱们下回聊。
1: 哎，等等，给你，祝你高考顺利，红榜题名。
2: 谢谢，借你吉言。
3: 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
4: 白鸽来抵债。
5: 哎
4: 哎，女侠饶命，女侠饶命。
5: 什么意思啊？想把我送给三代王当压寨夫人啊？
4: 不敢不敢，您是机械厂这一片乃至全鹤山的三代王，我给您做压寨夫人。
5: 谁稀罕啊？
3: 还说不稀罕呢？那这是给谁的呀？
5: 给
4: 什么呀？
3: 我跟鸽子吃的饺子，他非让给你带点儿。
4: 你看，还是我夫人最疼你。
5: 谁是你夫人？你别当面上脸啊！
3: 二哥，今天什么日子？你不会忘记了吧？
4: 什么日子？1980年7月7号，七七事变43周年纪念日，对吧？妈呀，还没吃呢，
3: 不给吃，喂狗去。二哥，我可告诉你啊，今天下班的时候，人家张晨光送给白哥一梅花手表作为生日礼物。
4: 是吗？张晨光这小子下血本了，你收了吗？
5: 我马上就找他要去。
3: 二哥，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要是白哥哪天被人抢走了，哭都没地方哭。
4: 嘿，我也告诉你啊，也能从我手里把白哥抢走的人，现在估计连个细胞都不是。生气了？
5: 别烦我啊。
4: 我们大明星过生日，我能不表示表示吗？生日快乐。
3: 这么好看，哪儿买的？
4: 什么哪儿买的？全世界哪儿都买不着，我纯手工打造的生日礼物，只此一个，送给我们独一无二的白冰女士。
5: 林子，你送我这个什么意思呀？
4: 这个是爱的火焰，上面黄铜做的两颗心，组成了一缕火焰，象征着我们心心相印，下面紧紧缠绕在一起的铁丝，代表了我们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中间还有我们的名字，那什么破表啊，早晚有一天得换。可是我们爱的火焰永不熄灭，永不熄灭。
5: 这还差不多。
4: 哎，晚上我们俩溜冰去吧，给你庆祝生日。
3: 嗯，你俩别在这腻歪了啊，今天咱妈说要开会，准有大事儿，咱赶紧走吧。
4: 好，晚上见。
3: 嗯。啊，走了，哥哥。
5: 哎，
3: 二哥，今天晚上妈开会要说什么事儿啊？
6: 我哪知道啊？你最近是不是惹祸了？
3: 我还想问你呢，我能惹什么祸呀？只有你惹祸，妈才开批斗会。我妈只掐我后脖梗子。
6: 我这不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呢吗？我最近挺老实的呀。
3: 哎，大哥。
0: 哎，玲子，川儿。
3: 大哥，你考咋样啊？
0: 还行吧，今天都是我的强项，主要看明天。
6: 大哥，晚上妈说给咱们开会，你知道什么事儿吗？
0: 不知道啊，开什么会啊？
6: 万一啊，我是说万一妈要收拾我，你们俩得站我这边帮我说说好话。
0: 什么意思啊？你担心什么呀？
3: 他是担心他跟白哥的事儿。
0: 玲子，不是我这个当大哥的没提醒你啊，你明知道跟人家白哥不可能有结果，那你还不赶紧断了？你这样不仅是耽误你自己，是耽误人家。
6: 大哥，你怎么能说这种扰乱军心的话呢？怎么就没结果了？我这一直想找机会跟咱妈说呢。你们俩在妈那儿得给我吹吹风啊，多说说白哥的好话，见机行事。
0: 行了，也别想那么多了，万一不是这事儿呢？
6: 也对啊，那最好。

0: 我回来了。
1: 都过来，给你爸磕头。
2: 不年不节的，今儿也不是我爸忌日啊。
3: 让你磕你就磕，滚！

起来吧。孩子他爸，我今天带三个孩子给你报喜了。等了这么多年，组织上终于给你说法了。组织上说你不是白川，你是一个好同志。

0: 你是一个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了不起的工程师。妈，我爸被平反了！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今天厂领导跟我说，按照子女接班规定，咱家有一个孩子可以进厂工作。
1: 太好了，你终于不再是二混子了，你马上就要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了。
2: 别瞎说，这谁接班还得咱妈安排，是吧妈？
3: 你看玲子，你又开始装了啊！这名额肯定是你的，我要上大学，春儿呢已经有工作了，小雪还没回来，肯定是你的。
0: 这事不急，我想等你哥高考成绩出来了再定。万一考不上，这个进厂指标，算是给他留条后路。
3: 妈，
4: 嘿，真是偏心呀，从小就这样。
0: 你懂什么？你大哥主动去下乡，好几年，替你们吃了多少苦啊！我首先考虑他，不应该吗？
3: 妈，你真的是不用考虑我，我这次有信心肯定能考上大学。玲子，这个名额肯定是你的，我下乡期间你帮着家里挣钱养家，还总给我清点点寄吃的啊，寄钱什么的。玲子，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呢。
2: 你说那干啥，那不都是我该做的吗？
3: 玲子，我知道你一直在看爸给你留下那些资料，你做梦都想开机床造汽车，你将来呢一定能跟咱爸一样当个工程师。
0: 就这么定了，林子进厂工作。
2: 咦，我请客，妈，我去买酒买菜去。
3: 小雪，小雪。

0: 上面黄铜做着两颗心，组成了一缕火焰，象征着我们心心相印。下面紧紧缠绕在一起的铁丝，代表了我们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中间还有我们的名字。
1: 大哥，吃饭了。
2: 藏啥呢？
1: 你怎么进屋不敲门啊？
2: 净事儿，进你屋还用敲门？赶紧吃饭，快点，一会儿凉了。
1: 哦。爸，吃饭了。
3: 哎呀，你们先吃吧，我得把它先做好了，我才能踏踏实实的吃饭呢。
2: 对那鸟都比对我上心，别磨叽，赶紧吃饭啊！今天给姑娘庆祝庆祝。
1: 妈，这有什么好庆祝的？
2: 必须得庆祝啊！庆祝我姑娘终于当上歌舞团的大主演了。
4: 咱姑娘当上女主演了
2: 啊！
4: 姑娘，这是好事儿啊！你回来怎么不说呢？那咱们得庆祝一下呀。
5: 妈，这事儿您怎么知道的？
2: 我怎么知道的？我不光知道你是女主演了，我还知道男主演是张晨光，对不对？
5: 谁跟您说的？
2: 就是你们团里头没宣布的时候，张晨光就给我打个电话，

0: 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说，他特别愿意跟你做搭档，然后就是为了跟你俩搭档哈，他就让他爸呀给那个于团长打个招呼，就这样，你就当这个女主演了。
1: 真有这事儿
0: 啊？那可不真事儿，那红光厂厂长那面子多大呀？你们于团长那能不给吗？姑娘，我跟你说啊，这个情咱们一定要记着，以后呢，你跟张晨光一定好好处着哈。啊，不是，妈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好好跟他演啊。
1: 如果我这个女主演是这么选上的，那我明天就去给辞了。
0: 哎，你啥意思啊？你还给辞了？我跟你说，张晨光那条件多好啊，人家要模样有模样，要个头有个头，那家庭还有背景。你看人家主动，你还不领情。
1: 我喜欢他行不行啊？
0: 不是，那你喜欢谁呀？你说就咱们这个家庭，你爸是个宣传干事，还病退了，你妈我就是一个食堂的管理员。你说咱们家庭要是能攀上厂长那边亲家，那不算咱家烧高香了啊？
1: 人家是厂长嘛。厂长谁爱攀谁攀呗，反正我是高攀不起。哎，
2: 我说两句，白哥，其实我觉得吧，
0: 你闭嘴吧，你说两句，你觉得啥呀？还你觉得？姑娘妈跟你说啊，女怕嫁错郎，妈吧就不想让你这一辈子像妈似的。你说找一个没出息的男人，以后你的日子怎么过啊？
3: 王猛丹，你什么意思？你当着孩子面你这么说话，你后悔怎么不早说？
0: 我跟你说啊，我要是不看在姑娘面子上，我一天都不想跟你过。
3: 你现在后悔也来得及，离婚就趁早离。我告诉你，我不会耽误你。
0: 什么玩意儿离婚？我是不说孩子这婚姻的事儿，你东一句西一句，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
3: 这不你们俩，
1: 我跟你们俩明说了吧，我现在有对象。
0: 啥呀？还带个尖儿的？白哥木林。和那二婚子在一起呢？
1: 我现在跟穆林在谈恋爱呢，而且我以后一定会嫁给他。
3: 不，那这啥时候事儿啊？这是
1: 还不是让你们俩给逼的？从小到大，我听你们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离婚，简直是让我受够了。所以我想好了，我一定要选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人，免得我的孩子将来跟我一样，从小就开始担惊受怕。而且我今天正式宣布啊，以后我处对象的事儿，你们别掺和。
0: 翅膀硬了啊？要造反？我管不了你了是不是？我不掺和，我是你妈，我怎么不掺和？就算你不嫁到厂长家里，你也得找个有正式工作的吧？那穆林连个工人都不是，就支个小破摊在那修自行车，你跟他？信不信我拿锤子给砸了？
1: 你敢？
0: 我怎么不敢？
1: 这是穆林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0: 今天你过生日吗？孩子过生日你咋不记着点呢？
3: 那你说那你怎么不记着点呢？你是孩子他妈。
0: 不，我是他妈，我一天我这么多事，你说你一天搁家就玩那个鸟，那孩子生日你不记着点？
3: 那家务活不都是我干吗？
0: 别说话了。
4: 雪儿回来了，咱家又添一喜，三喜临门。哎呀，妈这么多年都没这么高兴过了。来，
5: 这监狱也真是的，雪儿提前回来也不通知一声，我们都没去接她。
4: 这事儿翻篇了啊！我今天立个规矩，从今往后，谁也不许再提小雪的过去。咱全家团圆了啊，苦难都过去了，往后呢，该工作的勤奋工作，该学习的呢，努力学习。咱齐心协力，开始我们的新生活。
6: 来，为了咱们家

0: 雪儿啊，这段时间先调整一下，工作的事儿啊，不着急，慢慢来啊。
1: 春儿，你吃的差不多了啊？
2: 嗯。
1: 妈，我跟春儿都吃完了，我们把碗洗了。
0: 我们还没吃完呢，着什么急呀？
1: 没急啊，我齐了吗？
2: 二哥，你不是答应张晨光给人修自行车吗？别去晚了，让人等着急了。
1: 你不说我还真给忘了，妈，我真的过去了。
3: 你等会儿，咱们家好不容易团聚，修个自行车你着什么急呀？明天再去。一会儿吃完了，你和春儿收拾。你大哥呢？让他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考试呢。
2: 我二哥也算是有正式工作了，这以后在江湖上行走啊，再也没人叫他二混子了。这要是过段时间给您领回来一个儿媳妇儿，多好哈。
3: 我以前呢还真愁这事儿呢，现在好了，咱家林子捯饬捯饬正经挺好看的，还怕找不着媳妇儿？
1: 哎妈，你说林子将来能找什么样的呀？
3: 你这话说的，他都那么大了，找什么样的还用问我呀？自己喜欢就行呗。你妈我不是那没有文化的人，允许你们恋爱自由，不限制。
1: 妈，您的意思是只要我喜欢，找谁您都同意呗？
3: 那当然。只要不是老白家的，找谁都行。

0: 小强，小强，
1: 怎么了妈？
0: 你哥去哪儿了？晚饭也没回来吃，也没听说他最近单位有排练呀。
1: 他去哪儿我哪知道呀？
0: 老张，
2: 老张，你怎么又蹲厕所？
3: 哎呀，这我这肚子有点不舒服，有啥事儿啊？
0: 儿子呢？他跟没跟你说他去哪儿了？
3: 啊，估计啊是跟那个白哥出去玩了。
0: 白哥？
3: 嗯，
0: 哪个白哥啊？
3: 哎呀，
1: 就是他们歌舞团的同事。
3: 你儿子呀，看上人家了，魂儿都丢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哎呀，

0: 估计有一段时间了，这陈光这几天呢一直在磨我，让我给他们于团长打个电话，说关照一下那个白哥，还想让白哥演剧目的女主演。这不，我今天呢给他们于团长打了个电话。
1: 你了解那姑娘吗？你就给人打电话？
0: 了解，她呀是我们厂宣传科白浩文的姑娘，人长得漂亮，业务能力也很强。再说了，那你儿子整天软磨硬泡的，我能不帮忙吗？
1: 这儿子养大有啥用？处对象这么大的事儿，你和姑娘都知道，就没告诉我这当妈的一声。
0: 又不是小孩子了，他自己喜欢就行呗。这不，我给你从上海买那块手表啊，他也拿走了，估计是献殷勤去了。
1: 我都没舍得戴，这败家子儿。
2: 妈，你还在乎那块表啊？哪有我哥的终身大事重要啊？
3: 哟，多情公子回来了。
1: 儿子啊，你去哪儿了？你吃饭了吗？
4: 吃过了。
1: 儿子，你喝酒了？你爸不说你约会去了吗？那你跟人约会你喝酒好吗？
4: 约什么会啊？
0: 不，这表没送出去啊。
4: 啊，
1: 他没看上你？
4: 哎呀，不知道。
1: 真有意思，就凭你这条件咱找什么样小姑娘找不着啊？咱还没看上他呢。
2: 哥，不是我说你，你这一上来就送人这么贵重的东西，可不把人吓一跳吗？
0: 他没收你这表啊，证明这女孩品行还不错。
2: 行了，你别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了。我跟你说啊，这追女孩子呢得有恒心有毅力。俗话说得好，精诚所至，金石为……
4: 行，别烦我。
2: 哎，我这是为你着想。哎，要不我找个人帮帮你的忙？
4: 谁啊？
2: 哥，你晚上早点回来啊！
5: 你大哥出去了？
2: 嗯，我大哥去还书。

0: 这不老木匠吗？
1: 对啊。
0: 哦，合着半天你说的人就是二混子。
1: 你不许叫他二混子。
0: 若凡，张小琴，你真是胡闹。
1: 那你干嘛呀？
0: 我追白鸽，我找他干嘛呀？
1: 咱们从小跟小林哥一起长大的，他多聪明你不知道啊，他肯定能帮上忙。
0: 我不需要。
1: 哎呀，来都来了，嗯。
2: 赵强。
0: 哎。妈呀！吓死我了你。
1: 乱辈儿了啊，叫我小晴就行了。
0: 你们来找我呀？
1: 啊，想你了呀。你这大晚上去干嘛呀？
0: 我刚吃过晚饭，我去遛个弯。
1: 哎，等等，你拿着旱冰鞋呢？你要去溜冰啊？你带我一起去吧，正好我哥也来了，他有事找你帮忙。
3: 车又坏了？我没事，我没事。
0: 啊，那你没事呢，我去了啊，咱改
1: 天。小林哥，我早就想去滑旱冰了，你带我去吧。
0: 你让你哥教你，他比我滑得好。
1: 嗯，
0: 不是，张小晴，合着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约他呀？
1: 不行啊！
3: 你这别在这丢人现眼。
1: 哎，我不，小林哥，你不带我去，是不是背着我约了别的女孩？
0: 背着你，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1: 你没约别人，我约你吧。
0: 哎。

0: 行。
1: 白哥，你怎么来了？
0: 我为什么不能约他？因为我约了他。磨蹭什么呢？走不走了？
2: 走，走，走。
0: 哥，怎么回事啊？你不是在追求白哥吗？那怎么跟小林哥走那么近啊？他们俩不会再处对象吧？
1: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白哥怎么能看上二混子呢？他眼又不瞎。
0: 你什么意思呀？看上小林哥就是眼瞎呀？招你惹你了？干嘛？
1: 赵总，你没病吧？你真看上二混子？

0: 他。
1: 所以你给我听好了啊，趁着这次你进厂工作的机会，这两个老太太一个月之内必须坐在一块会亲家。
2: 我喜欢白哥。
3: 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我们俩是真心的。
3: 我管你真心还是假意的，我这个当妈的不同意。
4: 我也把话跟你说清楚，你们老白家和我们老穆家只有仇没有义，也不可能有情，更不可能嘎亲家。
0: 薛华，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怀孕了。

0: 白哥怎么能看上二混子呢？他眼又不瞎。
1: 你什么意思呀？看上小林哥就是眼瞎呀？招你惹你了？干嘛？
0: 教宗，你没病吧？你真看上二混子了？
1: 要你管！最后跟你说一遍，不许叫他二混子。哼。

0: 沐风，
1: 薛华，你怎么在这儿啊？咱们俩不是说好了？说错话了。

0: 哎，吃醋了？早知道有这么一碗醋，那下午那饺子就应该给你留点，是吧？
1: 看不出来啊，你还挺招人稀罕呢。
0: 你放心啊，我木林是经得住考验，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1: 这俩差不多。
0: 要不，咱俩别去滑冰了，咱找个地儿说会话。
1: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都怪你出的馊主意。为了回城假离婚，你走了一个多月，我才发现我有了。
0: 这么说，你是找我来了？废话，
1: 我不找你，我找谁啊？我这都快生了，你横是不能让我一个人在村里把孩子生了吧？
0: 咱们快点回家吧，我坐了一天火车，我都快累死了。徐寒，等会儿，等会儿，你先听我说啊，你暂时还不能跟我回家。为啥？你该不会还没跟你妈说咱俩结婚的事儿吧？不是，我说了，我跟我妈已经说了，主要是我们家现在不方便。
2: 今天我小妹妹回来了，家里住不了这么些人，再一个我明天要考试，我没法在家照顾你。你看现在都已经这么晚了，我心给你找一个招待所先住下。你带那个介绍信了吗？
1: 我当时带了，但是我有个地方我能挤挤，我就行了。
0: 哎，挤不下，挤不下，真的。你听我的，听我的，你跟我走吧。
2: 哎呀，这花枝又往前干啥呀？
0: 好了好了，跟我来，跟我来。太好了，
2: 你终于有工作了，这回看我妈还说什么？
0: 丫在我们头上的两座大山，今天算是扳倒了一座。可是同志啊，我们还不能高兴得太早。万里长征，刚刚迈出第一步。
1: 这不是已经走完一半了吗？
0: 刚才吃饭的时候，木桌试探了一下我妈的态度，态度还是很坚决。

0: 还是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1: 当年我爸揭发你爸真的是身不由己。哎呀，你说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李阿姨怎么就不能宽宏大量那么一点点啊？
0: 你也要理解理解我妈，咱将心比心，如果换作是我，我被人害死了，那你能怎么办？
1: 那我跟你一起死。
0: 别说这不吉利。
1: 我说的是真的。木林，小时候我爸我妈一吵架，我就跑过去跟你玩，你就是我最大的依靠，只有跟你在一起，我才觉得安稳踏实，所以我必须要跟你在一起，不管谁反对我都一定要跟你在一起。
0: 我也一样，我这辈子就是要跟你在一起，但是我希望我们的爱情能得到所有人的祝福，尤其是我妈，那才是我心中最完美的爱情。
1: 可是
0: 没关系，我们一起去努力争取。如果你是这河水，我就是这高山，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如果真的有天塌地陷的那一天，我也会为你乱石穿空，打开一片天。你相信吗？

0: 今天晚上你就回去跟你妈说。你看，一到关键时刻你就掉链子，自行车修的那么好，怎么老掉链子啊？
1: 不是我不说，我说了我妈她也不能同意啊，也不是我不敢说。
0: 那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妈含辛茹苦的把我们几个养大不容易，我不想让她老人家伤心。
0: 再说了，就算是我有了工作，你妈她也不能同意啊。那你什么意思呀？合着我们两个人得当一辈子的地下工作者是吗？
1: 这当然不是。你容我想想，让我想个几全其美的办法。你别说这些好听的了，
0: 我已经23岁了，再等我就变成老姑娘了。所以你给我听好了，趁着这次你进厂工作的机会，我们必须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取得胜利。 我去对付我妈，你去解决你妈。这两个老太太一个月之内必须坐在一块儿会亲家，听明白了没有？
1: 听明白了，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白慕峰，你知道吗？二队的周小岸今天也回城了。听说了。你就不想回城？想有什么用啊？结了婚的知青不能回城，政策在这卡着呢。你是不是觉得我拖累你了？你瞎说什么呢？我没瞎说。 你看你多少天没有一个笑脸了，你心里想啥我能不知道吗？周小岸是跟蓝芳离了婚才回城的，你是不是也想跟他一样啊？你要是想好了，你就跟我直说。你知道他俩是怎么回事吗？他俩是假离婚。假离婚？
1: 我已经23岁了，再等我就变成老姑娘了。所以你给我听好了，趁着这次你进厂工作的机会，我们必须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取得胜利。我去对付我妈，你去说服你妈，这两个老太太一个月之内必须坐在一块会亲家，听明白了没有？

0: 只要我回了城找到工作，我马上就回来接你，咱们立刻就办理复婚手续。
1: 那能行吗？可不敢违反政策啊。
0: 现在政策就在这卡着呢，别人能这么干，我们怕什么呀？我可不想一辈子窝在这儿。
1: 哎，你这个人，你跟我结婚的时候可是说要在这儿待一辈子的。
0: 当时前面没有路，现在前面有路了。雪华，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只要咱们俩办了假离婚，我回去之后马上就可以回来接你，我们一起在鹤山生活不好吗？
1: 那你要是不回来了咋整啊？
0: 我发誓。
1: 老白家的咋不行啊？
2: 咋不行？问你爸。

0: 睡不着，
1: 是不是太紧张了？
0: 有点吧。
1: 别紧张啊，你都复习这么长时间了，有志者事竟成，这点自信咱还得有，是不是？
0: 林子，我要是有你的这种自信，

0: 就一个事儿。
1: 行行行，你先说，你先说。
0: 你是大哥，你先说。
1: 那行，那就我先说。林子，啊，你手里现在有没有钱呀？能不能借我点？
2: 你知道，大哥，我挣点钱基本上都上交给他妈了。
1: 你现在说是基本，那是不是手头上应该有点富裕啊？
2: 有点。你要多少？
1: 20块钱吧。
2: 20啊？你要那么多干什么呀，大哥？
1: 你就别问就干什么了，行不行？你有没有？你有你就借给我，我将来一定还给你。
2: 这两年我是偷着攒了点儿，但没有那么多，也就16-17块钱。
1: 行吧，那你都借给我吧。
2: 啊，行。
1: 哎，你刚才说求我是什么事儿啊？
2: 哎，还是我跟白哥的事儿。就过去两家人就一直不同意我们俩，所以我们俩只能偷着好。但现在不太一样了，我这马上进厂了，可能他妈那边就，是吧？但是现在就是咱妈这态度，咱们家里头，咱妈最疼的就是你，只有你的话她能听进去。所以大哥，你还是得帮我跟咱妈那儿求求情。
1: 那你自己跟咱妈提过这事儿吗？
2: 我哪敢呢，他一听老白家三个字他就生气。我倒不是怕他打我，他也打不疼我，我就怕他那身体一生气他血压就上来了。
1: 这事你得容我想一想，我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我帮你去做做妈的思想工作。

0: 尽快啊，别忘了。
1: 我不是说还钱的事儿，我是说我求你的这件事儿。
2: 我知道了，那领了这钱我就先拿着了啊，谢谢。
1: 哎呀，咱们自己亲兄弟，你还
2: 大恩不言谢。

0: 你吓我一跳，大晚上不睡觉干嘛呢？
1: 我心里堵得慌，
0: 还琢磨白哥的事儿呢。
1: 白哥一看见我就一脸冰碴的，你再看他见着穆林，那就跟阴天出了太阳一样。哎，不是，我就纳了闷儿，穆林好在哪？我比他差哪儿了？你不说别的，你就说咱这长相，我是不是甩他二里地？
0: 这可真不一定。是，人靠衣裳，马靠鞍，你是每天穿的流光水滑的，的确打眼儿。但是人小林哥虽然不修边幅，只要收拾那么一下下，哎，就是比你强。
1: 行，你还有心思讽刺我？那人不也没看上你吗？
0: 要你管！
1: 哎，什么？你跟我杠有什么意思呀？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0: 你才蚂蚱呢！
1: 行，我是蚂蚱。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一只美丽的蝴蝶跟一只蚂蚱，行了吧？长青，你的幸福就是哥的幸福，为了咱兄妹俩的幸福，咱俩得劲儿往一处使，你说呢？
0: 我们各自追求自己的幸福，有缘分自然会在一起。
1: 我的傻妹妹，你光有缘就能行？你这是唯心主义，咱俩得发挥主观能动性，咱俩得积极争取。
0: 怎么争取啊？
1: 具体战术问题我还没想好，但是战略上咱俩得竞争合作呀。你呢，继续攻克穆林，我接着征服白鸽，咱俩任何一方的胜利都是对另一方有利的支援。

怎么了？做噩梦了吧？没事啊，这是在家呢。小时候那样，不哭了，不哭了，好了好了，好了，爸。

你觉得怎么样啊，雪儿？你知道，在咱们家里头，二哥最疼的、最喜欢的，那就是你了。你知道二哥喜欢你什么吗？ 二哥就喜欢看你笑啊！笑一个，给二哥笑一个。你要是不笑，这些年这牙可白刷了啊！白刷这么白了，嘿嘿嘿，这就对了啊！告诉你。 一定要笑口常开，回来了，就什么都别琢磨了，一切有二哥在，啊。

0: 春儿啊，多煮一个鸡蛋给小雪。
1: 我去给妈拿鸡蛋去啊。
2: 妈，我走了。
3: 妈，我也走了。
4: 可，就按昨晚说的办，咱分头行动。
5: 行，我走了。

0: 大哥，吃鸡蛋。你不吃我吃了啊，
1: 给你哥吃。现在是关键时刻，需要补充营养。
0: 妈，你这也太偏心了吧！自打我大哥回来以后，我跟我二哥连鸡蛋片都没见过。
2: 妈，也不差这一个，就给小春吃吧。
1: 让你吃你就吃。他们要是也能像你一样考上大学，给咱老穆家光宗耀祖，我哥自己肉给他们吃都行，他们能行吗？
0: 二哥，你吃饭不看碗，你一直看咱妈干嘛呀？
3: 你不是没看碗吗？你看碗了吗？你要看碗，你怎么知道我没看碗呢？是不是你了吧？吃饭不看碗。
0: 哎，对了，雪儿，你这回来是不是还没有去街道报道呢？
1: 吃个饭就你话多，
0: 我这不是关心。
1: 赶紧吃饭，吃不上班去。
4: 说呀。啊。
5: 哎，姑娘，你看啊，昨天你过生日，爸妈都忘了，今天给你补上。
4: 说正事儿。
5: 姑娘，你昨天说你和穆林处对象了，那他家啥意见呢？
6: 你们不用管他们家什么意见，反正从现在开始你们得重新认识他。
4: 我都认识他20多年了，他是个什么物我太知道了，我不用重新认识。
6: 穆林他爸平反
5: 了。啊，穆公平反了？平反了，平反了，平反了！哎呦，你们是不知道啊，这么多年扎在我心里的这根刺儿啊！太好了，太好了，平反了。
7: 他平反，你这一惊一乍，啥玩意扎个刺儿啊？与你有啥关系呢？
6: 当然有关系了。穆林马上就可以进厂接班了，到时候他就有正式的工作，是正式的工人了。您不之前一直嫌弃他是无业游民吗？马上他就不是了。
4: 有工作了，
5: 哎呦，
4: 好啊！那你是铁了心要跟他处了呗？
6: 我们俩已经处了挺长时间。
4: 好啊，真好啊！
6: 妈，那您这就是同意了呗？
4: 做梦！你死了这条心吧你！
6: 妈，你怎么不讲理了呢？之前您跟我说不能找没有工作的，行，那我答应了。现在穆林已经有工作了，你怎么还是不同意啊？
4: 原来啊，你是演员，他是无业游民，他配不上你。现在啊，就算他有工作了，是不得从学徒做起？你现在已经是歌舞团的主演了，你要是演好了出名了，他就更配不上你了。
6: 什么封建思想啊，哪有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又不是买猪头肉非得分得出几斤几两来。
5: 就是嘛，现在是自由恋爱，你说你在这横扒拉竖挡着的，你干什么呀？你
4: 闭嘴！你说我干什么呀？我这不是为他好吗？姑娘，你别光盯着穆林，你看看周围的人啊，哪个不比他强啊？
6: 我的心里只有穆林。刚才我已经跟你们说明白了，我就是要跟他好，铁了心的要跟他好。
8: 嘿，你还铁了心了？他要饭，你还给他拎筐去啊？今天我要跟你说点啥话，这小脸就绷绷着啊，就像我能坑你害你似的。我跟你说话你别不往心里去啊，你肯定不能跟他处对象，再说我也不同意这个事儿啊。
9: 哟，晨光来了。
10: 妈阿姨好。
9: 哎，你好。
11: 你来干什么呀？
10: 我来接你上班啊，白哥。
11: 我又不是不认识路，用得着你接啊？
9: 你怎么说话呢？这人家好心好意的一大早就来接你了，你们俩一起走聊聊天啊。
10: 对啊，咱俩边走边聊呗。哎，白哥，哎，那我先走啊。
9: 就这样的，让我过来。
10: 王阿姨，
9: 哎，好了好了。
10: 白哥，啊，白哥你等等我。哎，你慢点，白哥，白哥你等等我。
2: 你下次，我都跟你说第八回了，咱别老一惊一乍的。你个大姑娘家的，你得成熟点，稳重点。这谁敢要啊？你这样，
0: 你要我呀？
2: 当我没说。哎，你怎么还跟上班去啊你？
0: 我来送你出摊啊，我顺道，我不着急。
2: 你不着急，幼儿园的孩子们可都等着你呢啊！赶紧的，赶紧去照顾我们祖国的花朵去啊！
0: 你就是我最想照顾的花朵。
2: 我就是野花杂草，我这么自然生长，我挺好，我不需要照顾。
0: 你要是野花杂草呢，我就是阳光雨露。你长到哪里呀，我就滋润到哪里。走吧。
2: 行，那咱们说好了，到了地儿你就上班去。
10: 白哥，你等等我，白哥，哎，这儿有水，你小心点。白哥，这离单位还远呢，我骑车带你吧。
12: 不用了。哎，张成龙，
10: 白哥，
12: 我这次能当上主演，是因为你爸跟于团长打招呼了，是吗？
10: 嗨，这都小事儿，你不用放在心上。
12: 那行，一会儿到了单位，我就跟于团长说，把这个主演的位置让出来。
10: 白哥，哎，白哥，你别生气啊，团里所有的女演员，只有你跳的最好。而且咱俩配合多默契啊！除了你以外，我是不会跟别人搭档的。
12: 张成光，我有男朋友了。
10: 是穆林？
12: 对。
10: 怎么可能是穆林？他配不上你啊！不是，哎，白哥，白哥，白哥，我不求别的，我只求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2: 你没有机会，我这辈子只爱穆林一个人。
10: 只要你没有结婚，我就不会放弃。我不信我还比不过穆林。
0: 我们出摊喽！来找小姨上车喽！我们出摊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快点快点快点！停，好。哎，
2: 行了，小强，上班去吧，你又迟到了。
0: 行，那我下班来接你啊。
2: 哎呀，接我就算了，没准我早就收摊了。
0: 那不行，你得等我来了才能收摊。
2: 哎呀，真不必。
0: 那我今天不上班了，我就在这陪你。
2: 别，你还是上班去，我等你收摊。
0: 真的？
2: 啊，真的。
0: 你不会骗我吧？
2: 我不骗你啊。
0: 你一定要等我。
2: 一定等。
0: 走了。一定要等我。
2: 一定等。

0: 牡丹一样，别跟我笑喜的，不让你摔着屁墩儿算轻的。怎么了？谁招惹您了？你告诉我说说来。是吗？那么孝顺吗？是啊，你告诉我是谁？我现在找他去。
1: 木林。
0: 啊，您说。
1: 我说木林欺负我了，你去找他去吧。
0: 阿姨，您看您这话说的，我哪儿招惹您了呢？
1: 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的啊，跟白哥怎么回事？
0: 既然这样，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我喜欢白哥。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我们俩是真心的。
1: 我管你真心还是假意的，我这个当妈的不同意。还问我为什么？自己什么情况心里没个数吗？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一天游手好闲的，就靠这个破修车摊养活我姑娘啊？让我姑娘喝西北风？
0: 不是，阿姨，那厂里已经给我家里进厂指标了，再过段时间我就是机械厂的正式职工了。
1: 那也不行。
0: 你就算是进厂了，
1: 你也就算个普通工人吧。我家白哥已经是歌舞团主演了，没准将来就是明星了。你们俩不合适。再说了，就你们家那条件，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不能把我姑娘往火坑里推吧？
2: 阿姨，您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过了？谁家是火坑啊？
1: 过吗？你爸原来就是个坏分子，白砖典型，把人群众打翻在地。
0: 哎，差不多可以了啊。
1: 爷，小子你还挺横是不是？你要打我呀？啊，你打吧，真是有什么根就结什么果啊！来来来来，那大伙看看啊，就你们这个家庭能出来什么好人呢？啊，不想打我吗？给你打啊！你们家都已经出来一个劳改犯了，也不差你一个了啊！
3: 你滚一边！
4: 哎呀，小天，你真敢打我是不是啊？
1: 你还想跟我姑娘俩出去相声？你想打我是不是？打呀！给你打！打呀！打呀！给你打！打打！
4: 干嘛呢？
1: 打呀！
4: 打我吗？哎哎哎哎，怎么回事？啊，
5: 干嘛呢？
1: 警察同志，你说你来的正好啊，就他欺负妇女啊，然后还打人，你看把我胳膊打的，你看轻了。
5: 这是他打的啊？啊，
1: 赶紧把他抓起来吧，他们家没一个好人。
4: 你少胡咧咧啊！
1: 爷，你还指控我，还来还指控我，是不是？
5: 行行行行，
1: 指控我是不是？
5: 你搞回去啊！
4: 来来来，
5: 跟我去所里一趟。
1: 让你去所里呢，抓你呢。
5: 你也一块去。
1: 我去干啥呀？
5: 你不是说要打你吗？跟我去所里做笔录啊。
1: 还有你们，谁看见真实情况了？一块回头证人。啊，不是，警察同志，我就不去了。我还上单位上班去。
5: 你不是要把他抓起来吗？
1: 那我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放他一马。
5: 不过警察同志啊，你们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就他这脾气，早晚得出事儿，早晚不等。谢谢了，我先走了，我那头还有事儿呢啊。
6: 行了行了，散了散了吧啊，散了。林子，招惹他干嘛呀？
7: 知道他在可不是什么善茬，听说在机械厂里，大家都躲他走。
5: 谁招他了？我巴结他，我还来不及。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哎哎哎！我有正事儿呢。穆雪是不是回来了？
7: 回来了，昨晚上回来的。
5: 那你怎么不让他去所里报到啊？
7: 我不说了吗？昨晚刚回来的。跟
5: 我急什么呀？那他现在在家吗？
7: 在呢。
5: 行，那我去一趟啊，所里等我报告呢。
7: 哎啊！
5: 小雪，心理压力大，你别吓着她啊！我跟她认识，我有分寸。
7: 哎哎哎，又怎么了？你换身衣服再去。
5: 哎呦，你放心吧，这种工作我经常做。再说了，我这上班时间怎么穿便装？
7: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吓着我妹，我跟你玩命。
5: 你那条命啊，自个儿留着吧。

0: 木姐，
1: 谁呀？
0: 木姐，
1: 来了。
0: 木姐，木姐你在家吗？木姐，
1: 警察同志。
2: 木姐，你不记得我了？你二哥同学迟帅，咱还一块打过排球呢。
1: 你有什么事儿？
2: 咱进去说呗。

0: 林爱玲，你看看啊，你怎么教育的孩子呀？你
1: 怎么了？这是
0: 你儿子穆林，他把我给打了。
1: 穆林打你了？
0: 啊，
1: 怎么回事？说清楚。
0: 你们家穆林和我们家白哥处对象，你说他也不照镜子看看他自己，够格吗？啊，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我今天呢，我想跟他去说说哈，我说以后你离我姑娘远点。结果你看看，生气把我给打了。你说你是不是得赔我医药费？还有啊，一会儿啊，你得给我拍个片儿，看看我这胳膊是不是骨折了。
1: 王牡丹，这里是医院，我在工作，别在这吵吵嚷嚷的。
0: 我就在这说，我就想让咱们知道知道啊，你儿子是个什么东西，想跟我闺女处对象，做梦吧你们！
1: 王牡丹，
0: 你说话要负责任。穆林和白哥有什么关系？跟我装糊涂是吧？白哥早上都跟我说了，他俩一直在处对象。林爱玲，我今天来呢，就是要你一句痛快话。你回去能不能管管你儿子？以后离我闺女远点。王牡丹，
2: 我也把话跟你说清楚，你们老白家和我们老穆家，只有仇没有义，也不可能有情，更不可能嘎亲家。
0: 好，这是你红口白牙跟我说的是吧？大伙都听见了哈。
2: 我李亚玲说话，痛口痛我一颗钉。
0: 回头把医药费给我送食堂去啊。
3: 说完了？
4: 说完了。
3: 白哥，你也是个老演员了，该知道什么叫做组织性、纪律性吧？堂堂一部全省汇报大戏，高兴就演，不高兴就不演，你能这是给我讲讲的？
4: 不是团长，我就是觉得这个主演来的不光彩。
3: 不光彩？你听说什么了？
4: 我听说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心里比谁都清。
3: 哎呀，你还真以为我这个团长这么没有原则啊？会因为一个电话就决定主演人选？那再说了，机械厂的门头再大，也管不着咱们歌舞团吧？
4: 这么说，张晨光他爸没给您打电话啊？
3: 招呼是打了，但是在他张厂长打电话之前，团里就已经决定你去主演了。
4: 原来是这样，那我心里就舒服多了。
3: 你这丫头啊，我还不了解你啊？人家张晨光对你好，你不接受是不是啊？
4: 嗯。
3: 哎呀，你们年轻人的感情问题啊，我管不着。不过我可提醒你啊，绝不能把私人感情带到工作中去，演出不能给我搞砸了。
4: 请团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5: 穆雪，这片呢是我负责。你这刚出来是吧？按照规定呢，算是我们的重点帮教对象。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来给你做个登记。

0: 哎，你干嘛一直站着呀？报告政府，我叫穆雪，贺山市人，因犯过失伤人罪，被判有期徒刑1年半。哎，穆雪，你别紧张，我不是在审问你，你已经服刑期满。我这就算是我们公安机关对你们特殊人群的一种关心，你能明白吗？
1: 报告政府，我明白。穆雪，你别这样。你说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多活泼开朗啊，谁见了你都喜欢。我知道这个事儿对你打击挺大的，但是你才20岁，这凡事儿都得想开点，是吧？来，按照规定，我们继续做登记。
2: 干什么呢？
3: 哎，林子，你回来了。
2: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给穆雪做个刑满释放人员登记啊，我省得再跑一趟了。
3: 什么刑满释放？真吓人！哎，
2: 不是，哎，我是工作，哎，胡月，工作，我说，
3: 别闹！
2: 哎，
3: 不是，你拉我干嘛？我还有工作呢。
4: 有你们这么开展工作的吗？啊，这是我们家，不是你们派出所。

0: 找户口本呢。啊？户口本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招，那我藏起来了。
2: 你要娶老白家的姑，你问问你爸的在天之灵，他能不能答应？
3: 我现在还没法把你带回家，我在市里面给你租了一间房子，你暂时先安顿下来行吗？
4: 啥？为啥不能回家啊？你们家是不是不欢迎我啊？

0: 说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多活泼开朗啊，谁见了你都喜欢。我知道这个事儿对你打击挺大的，但是你才20岁，这凡事都得想开点，是吧？来，按照规定我们继续做登记。
1: 干什么呢？
0: 哎，林子，你回来了。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给暮雪做个刑满释放人员登记啊，我省得再跑一趟了。
1: 什么刑满释放？真闲着你！
0: 哎，不是，哎，哎，我这工作，哎，不是工作，我这闲着。哎，哎，不是你拉我干嘛？我还有工作呢。
1: 有你们这么看待工作的吗？啊，这是我们家，不是你们派出所。你坐着，我妹妹站着。看给小雪吓。
0: 我也没想到这小雪变化这么大。
1: 你废话，我给你搁里头一年多，你什么样？
0: 你搁我干嘛？我是抓坏人的。
1: 哎哎哎，谁是坏人啊？谁是坏人啊？
0: 我，
1: 小雪她也是受害者。要是我遇上那流氓，我多扎他几刀呢。
0: 我没说小雪是坏人，我不是那个意思。行行行，下次我穿便装来啊。
1: 哎，很棒。
0: 那。
1: 什么小警察，啊，胆儿也太大了，这随随便便就敢进咱们家。雪儿，那个你放心啊，以后什么登记啊、汇报啊，二哥全都帮你办好了。我同学怎么了？谁同学他也不能随随便便进我们家呀，是不是？
2: 可他是个警察，我是劳改犯。
1: 打住！什么劳改犯？第一，我们劳动过了；其次，我们也改造好了，以后这几个字跟你没关系啊。咱妈说了，在咱们家里头，谁都不能提这几个字，你自己就更不能提了。雪儿，你一定要从心里头把过去都放下啊！你要是心里头还有啥委屈，你就跟二哥说，千万别憋着。
3: 二哥
1: 啊，
3: 我害怕，我不敢出门。
1: 雪儿，
3: 在我眼里，一切都是黑白的。
1: 不怕啊，小雪，咱不怕啊。小雪，你听二哥说，首先呢，咱不是坏人，对吧？咱们也不做坏事，咱们就踏踏实实的过咱们的日子，堂堂正正的做咱们的人，有

0: 我刚收拾好了，你怎么往外拿呀？
1: 我去见您妈，不得换身衣服啊？哎，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吧？
0: 这。哎，雪华，那个来，你给我来。我现在还没法把你带回家，我在市里面给你租了一间房子，你暂时先安顿下来行吗？
1: 啥？为啥不能回家啊？你们家是不是不欢迎我啊？
0: 不是，主要是吧，我们家兄妹四个已经够挤的了，实在是腾不出地方来安顿你。你现在不是需要特殊照顾吗？所以呢，我就租了一间大一点的房子，你能住得舒服点。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跟孩子好。
1: 租房子多贵呀。住吧，
0: 我不行，这城里警察多，管得严着呢。咱俩现在不是还没复婚呢吗？我就要跟你一起住，这属于违法，你知道吗？不过没关系，你暂时先自己住着，我肯定会天天来看你的。
1: 为啥？你是我孩子的爹，你跟我住还有人管啊？
0: 当然有了，城里和农村不一样。像什么居委会啊、派出所呀，他们都能管，而且管得严着呢。
1: 那你得天天来看我。
0: 那肯定。那个，你先歇一会儿吧，我来收拾。
2: 哎，大哥，
3: 回来啦。
4: 大哥，
5: 哎，你怎么来这儿找我了？
2: 你妈早上去我车摊了。
5: 她去你车摊干什么啊？
2: 还能干什么呀？把我车摊给掀了。我就怕她晚上回去再跟你闹，特地过来跟你说一声，你有个心理准备。
5: 太过分了。
4: 那你俩现在怎么办呀？
5: 你跟你妈说了没有？
4: 昨天晚上我试探我妈了。现在你俩在他老人家心里啊，一个是名门子弟，一个是魔教妖女，正邪不两立，没戏。
5: 真把我给逼急了，我就去掏户口本，到时候咱俩一登记，谁再反对也没有用。
4: 那你俩到时候就真成了任盈盈跟令狐冲了。
2: 你快闭嘴吧，还没到那一步呢。我打算跟我妈实话实说，她也不是那不通情理的人，我相信她能理解咱们。
5: 那我等你的好消息。
4: 这还得有多远啊？
6: 快到了，就在前面。
4: 我这腰都快断了。在你家住不行吗？非得在外面租房子，这得多浪费钱啊！
6: 你们家不是人多吗？在租房子，条件能好一点，安静。就前面这家，到了。

0: 怎么锁上门啊？
1: 约好的时间啊，怎么不在家呢？哎，你先坐会儿吧，慢点。

0: 哟吼，杀斗兽，哟，
1: 是你们要租房吗？
2: 你谁啊？
1: 我是房东啊。
2: 你是房东？
1: 咋了？不像啊。哎，沈雕，哎，去。沈雕，过来。随便看啊。

0: 院里这么多破烂儿，这么乱，这能住人吗？
1: 是啊，大兄弟，这还得一个六块钱呢。
2: 大哥，嫂子，这儿看着呀是乱了点儿，但是里边好啊。走，咱去屋里边看看啊。来，这屋。
3: 大哥大嫂，你们看，这是正房，多宽敞，冬暖夏凉，所有的家具全都是齐全的。厨房呢在外边，做饭的家伙事儿什么都有。
0: 这还正经像个家。哎，这么好的房子，大兄弟你自己咋不住啊？
2: 嫂子，这么好的房子当然是要租出去赚钱的嘛，我一个人有张床就够了。二位还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这比我东北老家的房子强多了。
1: 啊，那行，兄弟，我能不能一月一付啊？我先付给你一个月的行吗？啊，
2: 没问题。但是有一点得跟你说清楚啊，如果住不够一个月的话，钱是不退的吧？哦，
1: 我明白明白。哎，另外啊，我爱人不是怀着孕吗？她喜欢这安静一点的环境。
2: 大哥，你放心，这个地方除了咱俩，不会有外人进出的。
1: 啊，那就好。我呢，平时比较忙，我呢不一定呢总来这儿。所以希望您
2: 明白，男人嘛，以工作为重。嫂子要是有什么需求的话，随时喊我就可以了。
4: 大哥，我看嫂子怀着孕，做饭肯定不方便吧？我这里是可以包伙食的，
2: 但是伙食得单算，每个月啊，再给我加3块钱就可以。
0: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能整饭。啊，沐风，你回头买菜给我送过来就行。
2: 嫂子，你别着急拒绝我呀，你还个价啊，2.5块也行啊。
1: 行了行了，兄弟，您先去忙吧，我跟我爱人再商量商量。
2: 啊，行，那你们收拾收拾啊，我去忙了。哎啊，有什么事随时喊我啊，
1: 麻烦你了。哎哎哎。你怎么了？又不高兴了呢？这房子不是挺好的吗？
0: 好有啥用啊？好不是我一个人住吗？来了鹤山，连你家也不让进，这叫啥事儿啊？
1: 不是说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吗？就是等我家里把房子腾出来，我一定把你接回家里去。
0: 沐风，我还是不踏实，要不然咱们去把复婚手续给办了吧？我这户口本、介绍信啥的我都带了。
1: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别着急别着急，我现在手头上事情特别的多，你能不能容我一件一件的办呢？
0: 你咋还急上了呢？你咋对我还不耐烦了呢？我顶着这个大肚子我容易吗？我2000多里地来找你，你总让我不着急不着急。我不着急那我这肚子能不着急吗？
1: 好了好了好了，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对，咱别吵了行不行？现在既然房子已经租下来了，我们今天先住下好不好？等过几天，我一定把你接回家，行不行？来来来，你怀着孕呢，你先坐下，先坐下，歇一会儿。我接着收拾。
0: 我还有一件事儿，我有个事儿想求你。
1: 之间就不用求来求去了，有什么你尽管说好了。
0: 沐风，你也知道我爸妈死得早，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1: 我知道，你就放心吧，我答应过你的，我一定会照顾你一辈子。
0: 可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1: 有什么不踏实的呢？你不相信我呀？
0: 我也说不上来。
5: 我有个想法，
0: 但是我说出来我怕你不高兴。
1: 你说吧。

0: 爱吃啊？
1: 爱吃。
0: 爱吃，一会儿你就多吃点。拿人家的手短，吃别人的，那叫嘴软。记着啊，一会儿在妈那多说点好话啊，哄哄妈开心。
1: 说啥好话？这你就不懂了吧？今天啊，二哥要办一件大事儿，所以拼了命的哄咱妈开心。啥事儿啊？二哥，我说了啊。
0: 说呗，又不是什么秘密了。
1: 二哥要跟白哥结婚了。你咋知道的？我又不傻，上学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二哥跟白哥早晚是一对儿。
0: 你看咱家就属小雪聪明。小雪，以后二哥什么都不能瞒你。
1: 我把菜端过去了啊。
2: 回来了吗？
3: 妈，饭菜我都做好了，就等您和我大哥回来了。那土豆丝儿我特意少放的辣，那茄子也是按您口做的，放了小半头的蒜，炒完了又把蒜都给捡出来了。
4: 春儿，去把你爸请出来。
1: 啊？
3: 妈，别请我爸了，今儿没有我爸爱吃的菜，我去市场看那豆芽不新鲜，我就没买。
4: 去把你爸请出来。

0: 我爸跪下。
1: 妈，我哥做错什么事儿了？
2: 没你事儿。

0: 我跟白哥他俩没问你，一边待着去。
1: 还有一件事儿，我有个事儿想求你。你说吧。你能不能把我怀孕的事跟你妈说一声啊？
2: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就是想让我自己图个安心。你知道的，我们离了婚了，可是现在我怀孕了，他们是不知道的。
3: 我就是想让你妈知道这个事情，这不就为咱们以后复婚提前打个预防针吗？行，行，我找机会一定跟我妈说。

0: 就因为你爸偷看外文设计资料，他白浩文就写大字报揭发，愣说你爸里通外国，后来又给戴上了白砖典型的帽子，发配到菜市上去捞鬼。你爸本来身体就不好，结果就这笔账不该算到老白家头上吗？啊！现在一提起老白家的人，我的血压就升高。你还想娶白哥当媳妇儿，让我和白浩文、王牡丹嘎亲家，你还让不让你妈活了？啊！
1: 妈，说实话，这笔账也不能完全算人家头上。白哥也一直跟我说，他爸特后悔。
0: 他再后悔，再自责，有用吗？能换回来你爸命吗？能换回来咱们这完整的一个家吗？有些事情

0: 就是不可原谅，我绝不原谅。王林，你爸活着的时候，最疼的就是他指着你继承他的事业。你要娶老白家的姑娘，你问问你爸的在天之灵，他能不能答应？
1: 白哥是白哥，他爸是他爸，我又不娶他爸。再说。 不能父代子长吧？
0: 你还学会犟嘴了是吧？还一套一套的。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想娶白鸽。

0: 薛华，我已经跟我妈说过这事儿了，她答应了，她不行。薛华，我妈她说。
1: 刘洋，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刚好下班，给我同事送点东西。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妈让我出来买点东西，我就买完了，这不正往家走吗？
2: 这里是死胡同啊，你是不是走错路了？
1: 可能刚才想事情分神了，然后没看路。
2: 我刚好也回家，我们顺路一起吧。好，好啊。<笑>
3: 你刚才是不是想今天高考的事情啊？
4: 对对对，
3: 考得怎么样？啊，还行吧。谁呀？
4: 嫂子，我看你家大哥这么晚还没回来，我就特地给你弄点吃的。你现在怀着孕，得按时吃饭。
2: 不用不用不用，这怎么好意思呢？
4: 哎呦，嫂子，你就吃吧，你不吃也浪费了啊！不要钱的。
2: 哎，谢谢啊，我正好有点饿了。

0: 你还有事儿吗？
1: 啊，嫂子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有一件事情忘跟您说了，刚想起来。虽然呢，咱们两家的水费和电费走的是一个表，但是我觉得吧，应该各算各的，一家一半。这是我刚才从外边抄的表字儿，您这儿有一份，我那儿有一份。正式计费的时间呢，是从今天晚上的7:18开始，也就是说，下个月的今天晚上的7:18，我来找您做一次结算，没问题吧？
0: 要不，等我男人回来再说行吗？
1: 啊，行，没问题。嫂子，您吃着。
0: 哎哎。

0: 说我要提前恭喜你了，未来的大学生前程似锦啊。
1: 哪儿啊，都是没影的事儿呢。
0: 你就别谦虚了，当初上学的时候老师就天天表扬你，还把你的作文当范文，你是不知道我们有多羡慕啊。
1: 是吗？我都不记得了。
0: 你那时候除了看书还是看书，哪还关心别的事儿啊？
1: 上学嘛，难道不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0: 倒也是。那你想想当知青的时候也是每天坚持学习吗？
1: 啊。
0: 我问你个事儿呗。
1: 啊，你说。
0: 我听说很多知青都在农村谈恋爱，连结婚生孩子的都有，是不是真的？
1: 啊，是有这些情况。
0: 那你有吗？
2: 这我我没有
0: 啊。你这么优秀，我才不信没有农村姑娘喜欢你呢。
2: 嗨，我那个时候都把心思放在学习跟劳动身上了，累都累死了，哪有心思谈情说爱啊？
0: 真的？
2: 我骗你这个干什么呀？
0: 哎，慕风，听说你爸爸平反了。
2: 啊，你怎么知道？
0: 我爸告诉我的，他也是年初刚被平反的，现在官复原职，是机械厂的副厂长。
2: 你爸是副厂长啊？
0: 是啊。你这个大学子可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什么都不知道。我家就在那边的厂家属区。
2: 哦，那早点回去吧。
0: 那好吧，那我先回去了，我们有时间再聊。
2: 哎，再见。
0: 再见。

0: 找户口本呢？啊！
1: 户口本呢？
0: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招，那我藏起来了。
1: 藏起来就藏起来呗。
0: 要跟那二混子偷着登记去啊？没门！防火防盗，我还得防家贼。

0: 木莲，是你吗？
1: 是我。
0: 你们家现在什么情况？你妈什么态度？
1: 什么态度？反正是揍了我一顿。
0: 哎，我就说吧，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
1: 哎，那你这边现在什么情况啊？
0: 我们家的户口本被我妈给藏起来了，我现在根本就找不到。
1: 哎呀，你妈。

0: 那也太狡诈了，那现在怎么办啊？
1: 我告诉你怎么办，凉拌。
2: 妈，我在院里我就听着这有动静啊。

0: 行了，走了，
1: 。
0: 我的事儿你跟你妈说了吗？
2: 谁啊？
3: 大哥回来了，是我，房东，徐立群，小徐
2: 啊，你进来吧。
4: 哎，大哥，哎，老板，
5: 带包子回来的啊。啊，大哥，白天有个事儿啊，忘跟您说了。虽然咱们两家的水费和电费走的是一个表，但是我觉得吧，应该各算各的，一家一半。这是我抄的表字儿，您这儿留一份，我那儿留一份。正式计费的时间呢，是从今天晚上的7:18开始，也就是说下个月今天晚上的7:18，我来找您做一次结算，没问题吧？
2: 啊，没问题，没问题。
5: 哎，哎，嫂子，吃好了吗？
0: 啊，吃好了。
5: 那我收下碗筷。
0: 哎，
5: 那你们忙着啊。
2: 真能算你。
0: 我的事儿你到底跟你妈说了没啊？
2: 我本来今天晚上是要跟我妈说的，但是没说成。
0: 为啥？
2: 哎，我那个弟弟呢，他跟一个女的谈恋爱，结果被我妈劈头盖脸的一顿骂，连我爸照片都摆出来了。我一看这个情况，我连门都没敢进。
0: 哎呦，你咋这么凶呢？你咋一点都不着急呢？
2: 我着急。怎么不着急呀、啊？你看，昨天我考试，我今天找房子，我也没闲着呀。我妈被我弟弟气得高血压都犯了，我觉得确实有点不太适合张这个嘴。
0: 行，我也不催你，反正这肚子里是你们老穆家的种，你自己掂量着办啊。

0: 这都几点了，怎么还没回家呀？
1: 等你啊。
0: 等我干什么呀？
1: 你怎么不讲信用啊？早上说好了等我一起收摊的，你自己先走了，害我还在这等你回来。你这身上怎么一股菜汤的味儿啊？
0: 让白哥他妈给浇了
1: 啊。哎，我给你擦擦。
0: 就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一会儿回就洗了。
1: 小林哥，你真要跟白哥好啊？
0: 什么叫要啊？我们都好两年了
1: 啊。你们两家不是有仇呢？你们怎么能处对象呢？
0: 怎么了？那罗密欧和朱丽叶他们两家不也有仇吗？耽误人家搞对象了吗？
1: 可是你们搞对象我怎么办？
0: 小强，你听我说啊，在我心里头你和沐春沐雪是一样的，都是我妹妹。
1: 我不要当你妹妹。
0: 你还小，你现在还不懂，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1: 我
0: 听话回家。
1: 我明白，我都明白。小林哥，我保证能对你好的。再说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是小孩了。
0: 就你在我眼里头啊，还是那个扎着冲天辫跟着我和你哥屁股后头撒娇耍赖那个小胖丫头。你说你突然间跟我说这个，我真适应不了。你就饶了哥哥吧。啊，我抽空给你介绍个好的，行不行？
1: 凤林，你别嬉皮笑脸的，我没跟你开玩笑。
0: 你觉得我有心思跟你开玩笑吗？我这浑身都是菜汤子，我得抓你回去洗干净了。
1: 我没有胡闹。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你不是跟白哥还没结婚吗？那我就有追求你的权利。我会等的。我会等到你接受我的那一天。

0: 就是玩玩的。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跟你就是玩玩而已，是你自己当真了，别再缠着我了，
2: 我不想再见。

0: 雪，我总不能手上都是血，姐，我浑身都有血腥味儿，你看。好了好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这是梦，这是梦，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雪儿，你赶紧变回以前那个嘻嘻哈哈的你吧，你现在这样，姐都快心疼死了。
1: 我也想。 姐，我也想啊。

0: 打气儿免费啊，舞台八分。
1: 我想打你。
2: 嘿，你打个试试。
1: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穆林，昨晚你跟我妹说什么了啊？她哭着跑回来的，关屋里边怎么叫都不出来。
2: 我没说什么呀，我就跟她说我一直拿她当妹妹啊。
1: 穆林，这是我们这辈子第一次跟别人表白，你就这么伤害人是吧？我真想抽你俩嘴巴。
2: 不是陈光，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啊？我心里头就一直拿她当妹妹。难不成我还昧着良心我骗他呀？再说他也知道我喜欢的是白哥。
1: 终于说不实话了啊！穆林，咱俩算从小长到大最铁的哥们儿了吧？啊，我喜欢白哥你不是不知道的，你这叫不仗义啊！
2: 我们俩这不一直保密呢吗？当然保密也不是针对你，你理解啊。理解万岁。
1: 我理解个啥？你这是耍我呢。穆林，我告诉你，打今儿起咱俩不是兄弟，咱俩是情敌。
2: 还要决斗啊？是怎么着？我也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离白哥远点，他是我媳妇儿。
1: 哎呦，别臭不要脸了，领证了吗？啊，结婚了吗？就你媳妇儿，
2: 那不早晚的事儿吗？
1: 我今天来我是不会跟你决斗的，我今天就是跟你讲讲道，等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就知道你俩为什么不合适。
2: 合不合适又不是你说了算，你算哪边葱啊？我跟白哥在一块儿处得好好的，你过来插一杠子，还来劝我，你太法西斯了吧？
1: 行，是，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这我承认。但这只是恋爱的激情蒙蔽了你们的双眼，使你们看不到彼此之间的差距。
2: 咱们俩说的是一个白哥吗？还差距，少来那文绉绉的，哪儿来的差距？
1: 你现在做的跟他现在做的，这就是差距。他很有舞蹈天赋，而且团里的领导非常的器重，可以说他未来前途无限。你呢？修自行车，然后修汽车。
3: 你说到底就是个出苦力的人而已啊。
2: 你瞧不起人呀？啊，你不也就是个跳舞的吗？还分阶层，谁给你的优越感？哪儿来的优越感？
1: 我今天不是跟你讨论这些了啊，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就算你们现在在一起了，然后呢？未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激情退去，你展现给白哥的除了修车还是修车，你们根本就是两路人。但是我不一样，我跟白哥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我们在事业上可以互相帮助，在生活上可以相互依存，只有我可以给他带来幸福，也只有我可以给他带来更好的前途和发展空间。
0: 谁说我不能带给他幸福，不能带给他美好的前途啊？
1: 你可能还不知道，

0: 穆林，在我的帮助下，他已经成为我们团里下一部剧的主演。但是，因为你，他不演了，他向团里提出了让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不仅仅是一部剧目的问题啊，他这么做是不服从组织安排，是对领导决定的不屑，甚至有可能引起领导迁怒于他。你知道不知道？他的舞蹈事业有可能就此葬送。这就是你给他带来的幸福吗？ 何况他家里人现在对你的态度，咱们都心知肚明。哎，你觉得没有家人祝福的感情会幸福吗？啊，林娜，咱俩从小一块长大，我也算了解你，你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但你现在恰恰就是为了一己私欲而毁了白哥的一生，所以。 我希望你能像一个男人一样。如果你真的爱他，就请你放手。天底下好姑娘多的是。我那个张小晴，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首先，他爱你；其次，我的家庭可以给你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帮助，这是白哥所不能给你的。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没事儿吧你？这个就是你要跟我讲的道理啊。
1: 我怎么满耳朵听了全是扒拉蒜瓣珠子的声音呢？难道跟一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从人家家里边捞点实惠，占点便宜是吗？我告诉你，爱情它不是算账，爱情也不需要讲道理。我爱白哥，白哥也爱我，这就够了。

0: 他
1: 动不动你就寻死上吊的，你啊，你还吓唬谁呢？你啊，你还跳房子，你上天吧你。
2: 我跟你说了，你跟白哥不合适，你只会给他带来伤害。这回白哥是幸运，下回呢，万一更严重的后果怎么办？你后悔都来不及。
3: 拼命有什么用啊，最后目的还是没达成。唉，我实在是太没用了。
4: 你呀，就是太鲁莽了，身边这么大一颗智多星，你也不知道请教请教。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江汉揽胜图轴生动地描绘了长江与汉水交汇的水路情境，再现了明代中期武汉三镇的物史风貌。湖北籍演员曾黎化身明代侍女，乘船游览于江汉揽胜图轴中黄鹤楼、晴川阁、红山宝塔，一个个名胜古迹不再停留于笔墨画卷之间，而是成为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记忆。纵使遥隔百年之远，仍有千古

由汉高祖刘邦创作的《大风歌》是一首乐府诗，全诗仅有三句，却表达出刘邦既能创业又能守业的豪迈气概。多年来，这首诗数次被改编成歌曲，用多种音乐风格来诠释。其中，由歌手屠洪刚演绎的《大风歌》风格尤为强烈，通过他的演唱，展现出气壮山河的豪迈之情，为这首古诗

眼泪有安慰。

1956年，在湖南长沙潼关镇发现了一处唐代窑址，其出土的瓷器形式多样，造型优美，其中便包括令人惊艳的青釉褐彩狮纹执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元宵晚会长沙分会场的舞台上，演员万茜演唱以青釉褐彩狮纹执壶为灵感创作的歌曲《春生潇湘》，以曼妙春声唱万物春生，别具乡世浪漫。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知否知否》部分歌词取自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名作《如梦令》。这首歌曲曲调朗朗上口，情绪层层递进，情到浓时柔肠百转，愁思无限，却也婉转动听。搭配歌手胡夏深情款款的演绎，一时间《知否知否》传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忆。

0: 享，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1: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2: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
3: 啊。
2: 然后他就请制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1: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2: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你鱼肉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立这个碑，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1: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 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

0: 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鄱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

0: 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2: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3: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2: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

0: 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0: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 2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警卫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

0: 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

0: 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西班牙西部有一座被时光雕琢的黄金之城，世界最古老的学府之一萨拉曼卡大学就坐落于此。在近600年历史的图书馆中，保存着各类极为珍贵的孤本古籍。这本近400年前的书籍用拉丁语记录着3000多年前一个遥远的东方古老王朝商。
1: China era un imperio que era mucho más antiguo que lo que se podía haber conocido.
2: Aquí podemos encontrar el rey Ting, durante su reinado, muchas causas grandes, sobre todo es un rey que había podido reinar 59 años.
0: 在他们的口中，一个名字被反复提及，武丁，那是商王朝最卓越的帝王。大邑商的富庶如同环水般丰沛，东部的盐，西北的玉，南方的铜锡矿产，闪耀的绿松石，如此的繁荣让人艳羡，甚至

0: 来一些方伯的寄语。公元前1250年左右，大邑商迎来了一位年轻的商王武丁，但他接过的并非国泰民安的江山，而是风雨欲来的危局。羌人扰边的军情还未解决，又传来了新的战情。
1: 商是一个最富饶的地方，集中了很多人才，做铜作坊也好，制陶作坊也好，做制玉作坊也好，那都是天下最有钱财的地方，所以会引起周边各种各样的地方的红眼。
0: 一直以来，武丁都奉行商汤慎战与推亡固存的为国之道，然而周遭方国林立，扰边不断，好不容易赢得安定的大邑商被迫应对着方国的虎视眈眈。
2: 他们蠢蠢欲动，他们侵略了商王的边境，然后武丁才去被动的去打他们。
3: 这些战争主要是维护他的这个边疆的稳定，实际上是一种惩罚啊，或者是收复失地的活动。
0: 危机四伏的困局中，武丁犹豫过，但那犹豫极其短暂，让大邑商的子民安居乐业是他一生的执念与渴望。随即他决定打破被动应战的现状，挥师北上，征伐纸方。这一战武丁志在必得。尽管纸方跟商军你来我往，交锋数次，最后还是败了下来。纸方的首领名为纸国，作为败将，他本该面对被处决的命运。然而当有人主张用他的项上人头祭祖时，武丁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胸襟。
4: 攻下纸国之后，武丁也没有把他们的首领去斩杀，去用来祭祖祭神，而是尽力去说服纸国，让他能成为商王朝的一员。
0: 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正在展出的这件龙形弓，前端是神采凌厉的立体龙首，两侧流云纹层层铺陈，瞠目仰角，威仪自生，仿佛蛰伏千年的神兽。它的出土地山西石楼，在3000多年前有可能就是纸国的家乡纸方。武丁不仅让纸国继续治理纸方，还委以重任，是为知己者死，即使最初的相遇是兵戎相见，生死相搏，武丁的气魄和胸襟赢得了纸国的忠诚。从此纸国以性命相托，终其一生对大邑商忠心耿耿，成为武丁麾下最得力的将领，驰骋疆场，战功赫赫。西北方向历来是商朝的战略要地，涵盖今山西、陕西及河南西北部广袤区域。这片土地地势险要，人烟稀少，却频繁遭受游牧部落的侵扰危险。从此纸方像一枚蝎子，死死定在战略走廊，成为大邑商西北边线的重要屏障。
5: 土方犯与我东鄙，结二意。
3: 据我所见，商在武丁时期的敌国，对商国造成威胁的敌国，就是在西北方向，是攻方、楚方。我们今天所知，就是在吕梁山，甚至更西北方向。
0: 楚方如乌云压境，突然攻入商朝西北边境，攻打成邑。

0: 抢夺粮食，掳掠人口。当土方侵扰时，其他方国也在频繁出动，而当时武丁正在部署伐夏威之战。春天的风还带着料峭，两个方国的地名不知在龟甲上出现了多少次，而征伐土方的主将人选，武丁仍在迟疑。在某年四月辛酉日这天，武丁关于征伐八方占卜了32次，关于征伐夏威占卜了18次。
1: 我们能看到有一天他就重复占卜了几十遍，反反复复刻，就问一次刻一次，一句一句同样的话，而且不是在同一块甲骨上面，而是在多块甲骨上面，同样的日子，同样的内容反复在出现。
0: 多线作战挑战着商王朝的极限，在这场棋局里，武丁的每一步都攸关大义商的安危。这次出征，他决意拨出5000精锐之师，这样的兵力规模绝非寻常调遣。抉择横亘眼前，是自己亲征，还是另寻一位堪当大任的统帅？他决定任命芷国为主将，并郑重地命人迎接测点。这场举国之役即将成为淬炼新将的熔炉。当占卜的余烬落在芷国的战袍上时，商王的气魄已随着出征的号角声响彻整片山河。启用奴隶出身的傅越为相，封曾为敌手的方国首领做主将，英雄不问出处的包容，成为大义商最具生命力的底色，如同燎原之火，让这里成为天下贤士向往之地。
1: 只要发现有才能的人，不管你的出身，不管你的社会地位，哪怕你是一个曾经的我的敌人啊，你是一个降将啊，只要你有才能，我也会重用你。
0: 武丁这样的用人理念影响深远，即使到了后任商王时，大义商的包容与多元依旧让人向往。
2: 大家都在到大义商来过个大义商的日子，过大义商的一天。
0: 很多人纷纷踏上大义商的土地，他们在此生活，在此征战，在此感受光荣与梦想，甚至与这座城生死与共。这些青铜器出自于同一座商代中型墓葬，其中有131件铸有特殊的族徽，在商代亚是一种武官的称呼，很有可能是军权在握的将领。
3: 根据墓葬随葬品的这个特质来看，它的武官色彩呢特别浓厚，他的族徽哈呢，就个在长上面呢，加了一个亚，成为亚长，这个组成一个复合式的一个族徽。
0: 并非每次出征都能得到命运的垂青。这一次，当铜矛刺穿战甲时，血的腥气淹没了他。无声的哀痛中，大义商迎来一场送别。那是对战士的最高礼遇，他用热血捍卫了这座城，而这座城给了他极高的殊荣。
4: 宫殿区它基本上就是王或者王族生活的区域，就亚长墓所在位置呢恰恰是在宫殿区的南部，它不是王族，他为什么有资格去葬在王族的宫殿区里面？
0: 在此出土了7柄铜钺，3把卷首刀，73件铜戈，78件铜矛，881枚铜足等兵器，俨然。

0: 一个规模可观的兵器库。在林里的兵器旁，一尊憨态可掬的圣水牛安然而立。或许正是在他的护卫下，大义上的百姓和生灵才能拥有如此怡然祥和的瞬间。当时商代强大的青铜制造实力得益于严密的分工，这些铸有鸽字铭文的青铜器出土于距离殷墟核心区10公里的新店遗址，这里是殷墟最大的铸铜中心。
1: 金卷一只呢，目前来说呢，是我们考古发现商代晚期最大的一个铸铜遗址，是在鸽柱控制下的大型的一个青铜生产基地。鸽柱呢是非常古老的一个石柱，在夏代就已经有这个柱。
2: 鸽柱家族主业就是铸造青铜器，据现在所知，100万平米，仅70万平米是铸铜工业区，东亚乃至整个世界上最大的铸铜工业。
0: 这些青铜兵器曾经守护着王朝的安危，但是对于武丁来说，想要保证整个王朝的兵器充足，还需要源源不断的矿产。
3: 踏彼鹦鹉，奋伐荆楚，深入其祖投荆之旅。
0: 武丁的南征如同一柄青铜钺，劈开荆山迷雾，商军突破荆山险阻，进攻湖北秭归附近的归国及附近的雍国。此役不仅扫平了南进江汉平原的军事障碍，更在长江北岸建立起商朝的军事据点，重新打通了商王朝在汉江流域的通西之路。远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正式开设了关于商代甲骨文的课程，东方的千年历史与欧洲的学术气息相融。
4: Las fechas son dos tipos. Es una fecha con punta clara, con las alas, es una fecha para combate. También tenemos otro tipo de fecha que tiene una cabeza.
5: ¿Cómo hacían, por ejemplo, para inscribirlo? ¿Utilizaban un hueso?
6: 在甲骨文那个时代，它其实是很形象的。先是个弓，在弓上面呢搭了一支箭，就是那个矢字，它就引申出了能指使用这个弓箭射击的弓箭兵，就是一支弓箭兵的部队，也叫射。
3: 三百射，
0: 这是甲骨文里的关于射的记录。三百射可能意味着一次可以调动300个弓箭兵。
7: 戈和矛是主要的作战兵器，还有一种射箭，这就是钢矛戈箭。但是还有一个，在战场上指挥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了达到好的速度，有的时候为了一个好的指挥平台，它叫战车、马车。所以商朝的马车是能指挥作战的。
0: 这些出土于殷墟的车马坑是中国最早的车马遗迹，25辆马车依次排开，大型马车最大进深达1.5米，车上士兵各司其职，既可引弓搭箭远程破敌，也可直戈冲锋、近身厮杀。每一辆战车都是一支微型精锐作战单元，装备水平与技术的遥遥领先，成为大义商军事实力强盛的真正助力。
8: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器物的名称呢，叫做妇好铜钺，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当中。那么在商代的时候呢，其实钺它既是一种武器和兵器，同时呢，它也是一种礼器。
0: 这件青铜钺重达9000克，两只猛虎张开大口，

0: 两虎之间人形赫然在目，透出森然威仪。
1: 在《诗经》上读到过嘛，有钱秉月如火烈烈，这其实是更是一种武力的象征，一种杀伐，一种威严。
2: 一把月上的是龙纹，一把月上的是虎纹，富豪的军权是来自于上天的，这是最高的权力。
0: 当时月并非普通的兵器，而是象征着至高的军事统帅权。傅豪是武丁的王后，也是多次领兵作战的一位将领。这柄钺代表着武丁对傅豪毫无保留的信任，在整个王朝他比任何誓言都更具分量，而傅豪从未辜负这份使命。
3: 他是多重身份，既是王后又是女将军，而且确实他不仅率军队打仗，代表武丁去举行主持大的祭祀，所以可见他当时地位，包括特别受武丁的信任和宠爱吧。
0: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傅豪可以主持祭祀，也可以披挂战甲，带兵打仗，甚至进行商朝史上最大规模的远征。
4: And so there's an inscription on Fu Hao in this bone, and this is.Very clearly expressing that Fu Hao was a leader of an army. So she was also a general. She was a warrior, right? She was leading an army.
5: 武丁就怕自己最信任的富豪让他带领部队去攻打，就去反击敌方的侵入。富豪带了13000人，其中是3000个就是常规军，10000个就是守兵，临时召集的去打仗。
0: 这是甲骨卜辞中记载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背后不但考验的是后勤与资源调配体系的完备，更是将领运筹帷幄的能力。这一仗打下来，羌方势力被大大削弱，商朝西部边地得以安稳。然而对商王朝虎视眈眈的方国，并非只有土方、羌方，还有其他方国伺机而动。武丁又对八方展开了行动。八方在西与芷之间，这里地形格外复杂，所以他们事先反复讨论对八方的策略，谋定而后动。
2: 商朝的军队啊，有很好的组织的。甲骨文讲叫鹰座三师，右中左，它有三军，但不是陆海空三军，是陆境里的分三支部队，是吧？左中右三支，然后他们之间互相配合的，这叫有组织的战争。
0: 这一战，商军分为三路，芷国为前军，武丁为中军，而另一路的统帅则是武丁的王后傅豪。傅豪已有多次带兵出征的经验，久经沙场的锋锐之气让他格外果决。但八方凭险拒战，商军强攻失利。吸取经验后，他们随即重新部署，伺机再战。记载这场战事的甲骨被收录在《甲骨文合集》中。
6: 这条谱子就是讲那个傅豪跟从或者说辅助芷国这个人伐八方，王从东边身伐，就是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方位的，从大概是从这个战场这个东边开始伐。
7: 在征伐八方的时候，他要选地点，要设伏埋伏，全要设计的好，等着芷国把武丁把军队赶过来，对，进入埋伏圈，然后进行伏击。
0: 八方被武丁与傅豪率领的大军重重包围，阵型大乱。这是傅豪参加过的最精彩的一场战役。这场伏击战从此改写了商朝西南部的格局。与傅豪齐名的是来自商王朝西北景方的王后

0: 傅晋。傅晋曾多次参战，一位君王的两位王侯都可以披甲上阵，纵横沙场，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绝无仅有。或许是去远古不远之故，商人民风彪悍，不但男性如此，女性也毫无内敛柔弱的习气。
1: 这一件妇好萧尊，我们可以看到它双目圆睁，然后有一个宽绘，它不仅仅是一个盛酒器，它也是一个充满了艺术想象力的青铜器珍品。
0: 发掘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妇好墓，是目前已知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两只三千多岁的枭鸟遥遥相望，见证着那个王朝的模样。当傅说用粗麻绳捆扎的典籍堆满案头，当妇好的战旗猎猎作响，当蜀稷在田间节节抽穗，当工匠们手中的青铜器越来越庄严，武丁看到了时代的洪流，看到了大义商的盛景，他以非凡的胆魄做出了应和，那是天下之中的荣光。武丁统治时间长达59年，缔造了商朝最繁荣的时代，被称为武丁中兴。自此，大义商的盛名远播四方，商朝迈入国力鼎盛、文化勃兴的黄金时代。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南山也进行了为期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6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每年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白鹭妈妈耐心地等待最后一只宝宝自己啄破蛋壳。

刚出生的小家伙连自己的脑袋都还支撑不起。白鹿爸爸回到了巢边，父母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白鹭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他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鹭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他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鹿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十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随父母长途旅行。三个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夫妻俩外出觅食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只陌生的白鹿正在寻找材料扩建自己的家。

折断树枝实在太费劲了，他打起了别家鸟巢的主意。刚一靠近就遇到了激烈抵抗，投机者没能得逞，

小家伙们感受到了威胁。个头最大的哥哥勇敢出击，这似乎激怒了投机者。哥哥受伤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遭到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哥哥渐渐招架不住，几乎被逼出巢外。

这是致命的一击，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

0: 4个月后，两只小白鹿已经能够离巢飞翔。他们将随父母一起加入族群的迁徙队伍，飞越山岗和海洋，去往更遥远的世界，继续迎接生命的历练。
1: 在黑瞎子岛，迎接清晨第一缕朝阳。
2: 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
1: 跟随工作人员进行鱼类调查，
3: 可以达到1吨半，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
1: 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2: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1: 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2: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雪地上啊。
1: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5: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在中国版图的东北部，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它拥有广袤的森林、辽阔的湿地、壮丽的火山地貌和独特的冰雪景观，它就是黑龙江。这里四季分明，景色各异，延绵的山林和奔腾的河流纵横交错，汇成了一幅幅壮美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这里正是中国最东端的领土，也是最早迎来朝阳的地方。为了感受东极日出，凌晨两点我们摄制组来到松花江畔，这时月亮还挂在天空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一抹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霞渐渐刺破云雾，染红了天际。
1: 看，扎吉山脚下太阳马上就要露出轮廓了，现在是清晨的3:18，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照耀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朝阳了。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站在这里，我们有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0: 只见一轮朝阳冲破江面，喷薄而出，遍洒金光，将宽阔的江面晕染出一大片橙色。这里面前是开阔的江面，眼前没有一丝遮挡，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太阳离我们很近。

0: 近就在身边的错觉。这时天边的红色渐渐淡去，天色亮了起来，眼前的江面也逐渐清晰起来。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江河像它的筋骨，湿地则是它的血肉。由于这里纬度较高，土壤表面的蒸发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江水不时的泛滥，使得淤积的水分同土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连片的沼泽湿地。
1: 黑沙岛的湿地类型啊，主要是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主要是草本沼泽比较多啊，有大叶樟啦，还有什么苔草啦，芦苇也有，但是少量的。河流湿地那就更丰富了。除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抚远水道。对，
2: 那两种类型的湿地和单一类型的湿地，它的特点会呈现在什么方面呢？
1: 如果一个单一的沼泽类型的湿地，那它很容易退化或者丧失，因为你就一个平地上就一块沼泽，那你在有遇到干旱的季节，这个沼泽就很容易退化或者消失。但是像那河流湿地啊，环绕着这些沼泽，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它每年的河流，它的水量非常充沛的给它注入，所以它不会因为这个缺水而导致沼泽湿地的退化。嗯，
2: 我可以理解成为它更有活力。
1: 更有活力，对对对，是这样的，更有活力一些。嗯。
0: 丰富的水源给黑瞎子岛带来了多样的鱼类资源，让这里成为了黑龙江流域渔业的主产区和鱼类优良种质的资源库。为了保护这片湿地的原生态，区域内实行全面禁捕，丰富的天然饵料滋养了水中的鱼虾，更是成为黑熊、水禽等野生动物最优良的食物来源。
2: 我们现在是要跟着这个于老师和当地管护站的这个管护员一起去做一下鱼类调查。咱们现在走这个水道是什么水道啊？
3: 叫银龙水道。
2: 您说这边的水质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其实还是有点黄色的那种感觉。
3: 你要知道，整个三江平原是黑土地，它的底质是黑的，反映出来的水就发暗，所以叫黑龙江，黑龙江。
0: 银龙水道由西南向东北斜穿黑瞎子岛，连通抚远水道与黑龙江。由于江水流经大片的森林地带，树木产生的腐殖质变成大量黑土，再被河水冲刷到江底，清澈的江水透出黑暗的底色，让黑龙江的水看起来显得有些暗沉。
3: 整个黑龙江流域的鱼类大约有100多种。黑龙江本身就是冷水型鱼类比较多，在黑龙江比较开阔，水又深，水面又宽，所以说在这里头繁衍生息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再一个，国家保护鱼类比较多，比如说黄鱼，黄鱼是淡水当中啊个体最大的鱼类，体重啊可以达到1吨半，历史上记载，但是淡水鱼之王嘛，最大个体最大的。所以说抚远县呢也被农业部命名为鲟黄鱼之乡，到了繁殖季节它就进入黑龙江去进行繁殖。抚远是必经之路，黑瞎岛更是必经之路。
0: 管护员们在银龙水道的河口处下了一张长长的网，渔网中捕捞到一条当地的特色鱼类鲟鱼。
2: 好，哇，它长得好像一只小鲨鱼啊，好大呀！哇，这个得有，
3: 量一下，来，
1: 对，
2: 量一下，我给您记一下。
3: 好的。
2: 哦，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特别像一
1: 只尾巴，真的像火，
2: 像火箭的感觉。
3: 103
2: 全长，
3: 对，
2: 哇，1米多，
3: 一米多，然后体长，体长85，对，体高我这样量一下吧啊，体高14。好，鲟黄鱼啊，它都有5行骨板，1行、2行、3行、4行、5行。
2: 哦，这个叫做骨板。
3: 就是、骨板、哦，对，所以说它是化石鱼类。哦，全身没有硬骨，
2: 没有硬骨，
3: 发生在1亿3000万年前的一种化石鱼类，哦、现在都是国家。这个鲟鱼是国家二级保护，还有一种黄鱼，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所以说很珍贵的。
0: 鲟鱼和黄鱼外形十分类似，统称鲟黄鱼，泛指黑龙江流域的狮齿鲟与达氏黄，都是黑龙江流域特产鱼类，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过，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 被称为水中活化石或是水中大熊猫。
2: 确实很有那种远古鱼类的长相，因为长得非常的真的很像恐龙。
3: 而且现在的鱼啊，现在这种歪形尾淡水这种歪形尾的鱼也不多，你看那是歪形尾，
2: 真的它的鱼尾巴不是对称的，
3: 对对对，
2: 上面长下面短，
3: 对对对，是，所以说这鱼是非常珍贵的，现在已经全部保护起来了。
0: 于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70-80年代由于过度捕捞，黑龙江流域的鲟黄鱼资源急剧下降，濒临枯竭。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保护区的设立以及人工繁殖手段的运用，让这一稀有鱼类种群快速恢复。此外，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也促进了各种动植物的健康发展。它们在这里互相依赖，和谐共生，让这座美丽的小岛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丹顶鹤素衣白衫，头顶红帽翩然起舞，宛若惊鸿。
2: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位于黑龙江省西部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1万公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使其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栖息地，也是湿地精灵丹顶鹤的故乡。
2: 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围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0: 由于丹顶鹤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处于食物链顶层，对水、空气和食物的要求都很高，其中一项遭到污染，丹顶鹤就无法生存。所以丹顶鹤被看作是湿地环境洁净安全程度和动态变化最明显的指示动物，有湿地之神的美誉。它生活的区域如同一把大伞，庇护着湿地里大部分的生物。
2: 现在是早上的7:30，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5: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啊、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2: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0: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曾描写扎龙 芦苇轻绽波，暮穷望不及，深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
2: 都是芦苇的话，这样的环境是更利于丹顶鹤生活，还是说其实植被多一点会更利于？
5: 丹顶鹤生活它需要多种环境，它比如孵化啊、做巢啊，需要在芦苇沼泽里头。雏鸟长大以后，它要练飞的话，就需要在湿草甸和草甸草原上才能飞。在芦苇这里头，雏鸟练飞就
2: 飞不起来，
5: 再起不来。所以它需要多生境的，说是保护区它的不同生境来适合丹顶鹤的不同生长的这个时间段。
0: 扎龙湿地拥有独特的内陆水域环境和原始的芦苇沼泽生境，为各种鸟类提供天然的隐蔽所、充分的水源和丰富的食物等生存资源。保护区现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2: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5: 白翅
2: 蜂的孩子。
5: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2: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以就可以隐蔽，
5: 隐蔽天规避天敌。
2: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5: 这个也没经过几天，10天之内啊。
0: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浮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浮鸥的繁殖期是6月至8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5: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就是在水比较深的地方，它的选择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够浮着。就可以做巢，这雏鸟就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2: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丹顶鹤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5: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没错。
0: 在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我们还看到正在野化驯飞的丹顶鹤群，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扇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鹤滩空地上。野化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

0: 熊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1: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嗯，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哦，而这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这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2: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1: 这是成年鹤，体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0: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1: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0: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1: 对对对，因为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0: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1: 对呀，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这个艳。哦。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一种美的这种展示。
2: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由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1: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0: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它的什么来判断？
1: 它的这个，因为它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它这个区域呢就是它的了，
0: 它这个。所以它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1: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来，别的鸟这种自信感就没有它这么强。它一般有的鸟就躲了，它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它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2: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几近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端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0: 现在看他们有在换羽的这个阶段吗？
1: 丹顶鹤这个换羽嘛，它不是说年年换，有的时候一年，有的是一年半。换羽，能飞翔的这个鹤，这个时候呢，它是没换羽。等换羽的地方，它就飞不起来了。
0: 换羽的时候是不能飞翔的。
1: 飞不起来了，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1: 鹤这个高度在1.2米到1.5米，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的。
2: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0多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0: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是天气。
1: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1斤呢左右。
0: 1斤的鱼。
1: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2: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 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目前扎龙保护区一共有数百只散养鹤，其中有十几对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

0: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1: 鲫鱼。
0: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这得还挺重，十多斤啊。
1: 十多斤。
2: 饲养员徐慧在保护区工作多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
0: 您一般这个巡护一圈下来多长时间呀？
1: 半个多小时。
0: 还挺快的。
1: 对。
0: 一天就这一次吗？
1: 不是，一天得5-6次吧，白天，早晚不算。
0: 为什么要去这么多次啊？
1: 咱们投食都是次要的，主要是勤观察它，它都是成对的，带小崽儿的。嗯。看看它那个小崽儿缺不缺失，大鹤有没有什么毛病。
2: 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它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0: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啊，两只。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1: 两个多月。你看他叼他喂他呢。
0: 哦，有，这是母鹤是吧？
1: 这是公鹤。
0: 这是公鹤。
1: 长环啊，公鹤。哦。
0: 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1: 母鹤是短环，0452环。
2: 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衔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1: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它那繁殖号，它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0: 啊，逃出来的。
1: 它就是不想回那个笼舍里头了。哦。这个鹤吧，不找它跟它同笼舍的，它认为都是它的兄弟姊妹。哦。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0: 它等于是从放飞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它，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1: 这个也得7-8年了。
2: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0: 您每一次喂这一对儿这个或一个家庭的鹤的时候，我发现喂的也不是特别的多，是吧？
1: 没养那么多。你不能说不让它就自己捕食去了，然后主要是观察它，这鹤健不健康，大鹤小鹤健不健康。
2: 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3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2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1岁时，头顶的羽毛会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巍巍山林，片片湿地，成为了野生动物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越来越多鸟类在这里栖息，久违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它们互相依偎，和谐共生，让这片美丽的龙江大地充满着勃勃生机。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0: 看，这些都是 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2: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3: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间的生命回响》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告别东北湿地的鹤影清波，跨越万里山河，我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西北，去邂逅西天山深处的云山秘境。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达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0: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5: 管护所就是1417，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0: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5: 对，
0: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6: 是黑路。
0: 好的。
2: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0: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5: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峰那边。
0: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5: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0: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5: 伊犁河。
0: 伊犁河。
2: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提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0: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2: 艾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杉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杉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0: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 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5: 对
0: 啊，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5: 瘦长型的
0: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5: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
0: 哦、
5: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2: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半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00-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山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5: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枝叶有区别，因为松树的枝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枝叶是比较短一点，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0: 螺旋状的、
5: 对
0: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5: 对
0: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5: 啊、对，
0: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5: 它是一束五针、
0: 一个小包上长五针的属于松树。
2: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5: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0: 好、这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5: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0: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5: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2: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5: 树上的
0: 啊，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5: 这是小云杉。
0: 这个是新生的呀。
5: 对，新生的，它的那骡子种落到这个
0: 种子落上去了，
5: 落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就是想当母亲。
0: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5: 对，
0: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5: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0: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
5: 可以长
0: 到这么高的云杉吗？
5: 可以。
2: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5: 一株啥云杉？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在它叫水塔。
0: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5: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就是黑盖土。
0: 黑盖土
5: ，这个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也比较高。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灰褐土土壤中。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海拔。
0: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算是最。

0: 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2: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山，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山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山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山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岛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0: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0: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3: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2: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0: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4: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0: 没动地儿啊？
4: 没有。
0: 怎么发现了他们？
5: 就一直都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0: 哦，
5: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0: 推上去
5: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0: 20多只。
5: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6: 不可能是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你别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0: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6: 就
0: 一定是会在一起。
6: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2: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7: 现在肥得很。
0: 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7: 草多嘛，现在。
0: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6: 对。
0: 哇，真的很肥壮。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2: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多是上坡为裸岩。
0: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6: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就是5到7只、8只这样子。
2: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

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九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期出现一些炒作中国抽梯子的声音，认为中国只顾自身发展，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
1: 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我们通过零关税、出口中国等政策主动让利，分享市场机遇，帮助南方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供链，增强发展韧性。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
2: 发言人表示，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九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美方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
1: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为回应伊朗的这些未遂攻击，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四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一艘油轮。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袭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油轮，以回应伊朗企图用导弹袭击美海军军舰的行为。伊朗媒体八号称，伊朗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八号21:45左右，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警告称，如果伊朗试图袭击美军舰艇，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让伊朗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油轮。
4: Yeah,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and I think you'll see that again today.
3: 当地时间八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0: 伊朗外交部

0: 9号谴责美国对伊朗邮轮的袭击，警告此类袭击将带来升级性后果。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的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他说，任何船只若未经与伊朗协调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制裁区域，都将面临制裁。穆赫比八号晚曾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称，伊朗有关打击两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两艘美国军舰、八艘邮轮以及十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
1: 声明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 DDG-119 和 DDG-53 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与此同时，伊朗对八艘邮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约旦军方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说，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作为对伊朗邮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并发布视频。革命卫队称，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据美联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被问及约旦空军基地遭袭一事时表示，无可奉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据美国广播公司8号报道，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又有3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820人受伤，18人死亡。
0: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9号报道，伊朗近期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袭击造成多处美军基地受损。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在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美国防务新闻分析认为，美国空军寻求此类武器，反映出美军防空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即防空导弹的成本往往远高于来袭目标，且库存消耗巨大。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每一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另据美联社8月27号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援引一名驻欧洲美国防务官员的话说，能拦截

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报道指出，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也门胡塞武装9号

0: 控制地区，旨在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的地面战斗仍在持续。另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民防部门9号表示，该国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地区的危险已经解除。此前该部门曾发出警报，警告该地区存在潜在威胁。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季兰和贾赞的设施，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吉赞经济城和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八号，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The latest escalation has drawn concern from UN envoy to Yemen Hans Greenberg. He warned that continued fighting across multiple fronts could further widen the conflict and jeopardize efforts to reach a political settlement.
0: 据路透社报道，因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加剧，引发市场对该地区石油供应的日益担忧。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9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报道称，自8月初以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已上涨约四分之一，原因是持续6个多月的美伊冲突得以永久解决的前景日渐渺茫。本周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能源设施，使冲突面临大幅扩大的危险。胡塞武装的袭击可能威胁经红海的原油运输。二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严重受阻，而红海一直是这一关键海峡的重要替代路线。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在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双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与航行合作，但未涉及军事部署。韩方官员说，相关事宜尚无定论。
2: 当地时间8号，李在明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他与马克龙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韩法同意继续密切合作，以便迅速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全球供应链稳定。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稍后向媒体记者表示，会谈重点是韩国如何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做贡献，而不是派兵。韩联社援引一名随行青瓦台官员的话报道，李在明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至关重要，韩方将以国家利益和全民共识为基础寻求具体贡献方案。就韩国国防部已派调查组赴中东地区实地评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一事，这名青瓦台官员表示，此举是政府研讨贡献方案的一环，并不意味着以派兵为前提。韩国国防部8号说，调查组已前往阿联酋评估地区安全形势，并强调这项任务旨在收集信息，并没有预先假定部署部队。青瓦台方面否认美国就派兵霍尔木兹海峡给韩方设最后期限。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特朗普多次抱怨韩国及其他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伊朗方面则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社交媒体用韩文发帖说，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是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能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8号表示，在媒体报道韩国可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后，伊朗经由外交渠道向韩方寻求解释，韩方已传达相关事宜尚无定论的立场。
0: 以色列8号宣布对英国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以回应当日英国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的决定。以英关系为何持续恶化？这场外交风波又释放出什么信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 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加拿大

等十二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对此，以色列方面迅速作出强硬回应。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宣布，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这场外交冲突并非突如其来，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但是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表示此举旨在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能性。英国卫报分析认为，英国直接限制定居点相关贸易是英国维护两国方案的一次实质性政策调整。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分析文章说，两国关系数十年来从未如此糟糕，且短期内可能继续恶化。英媒指出，英国举措的短期效果可能并不突出，但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政治和示范效应。英法加等国协调行动，另外多个欧洲国家也表达采取类似制裁的意愿，显示出就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部分西方国家正尝试形成更加协调一致的施压机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方希望在美国斡旋下，在近期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同时表示，克里姆林宫不会公开讨论潜在和平协议的具体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白宫8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白宫公告显示，美国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使得本已激烈的美加贸易争端急剧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号召全民通过购买国货和国内旅行等实际行动，团结一致应对美加贸易战。卡尼表示，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希望我们对他们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来关注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

0: 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本届服贸会都有哪些看点和亮点？一起了解一下。
1: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围绕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生命健康等领域集中展示挪威创新成果，并通过各种交流活动推动中挪两国服务贸易的深度务实合作。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9号，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投洽会上共同举办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
3: 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显示，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万家，同比增长19.1%，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达到32.3%，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24.5%和24.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超过1.8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9.2%。
4: 从经济上来讲，外商对华投资获得了对其他国家投资更高的收益率，那么在商言商，这个良好的收益率是外商持续对华投资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从政策上，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去打造国际化、市场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为外资在华经营提供了保障。
3: 202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达经济体增长11%，流向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2%。
5: 全球投资虽然有所增长，但是完全是不均衡的增长。全球80%的投资是只去到了前20个国家，所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怎么样吸引外资、促进发展领域呢，还是有很大的挑战。
3: 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等领域。截至目前，重点外资项目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093亿美元。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引资示范效应好的重点外资项目成功落地。
2: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30年来我们在中国的累计投资已超过330亿美元。
0: 受冷空气影响，9号中国降雨范围依旧较为广泛，陕西、四川、宁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强降雨范围将大幅缩减。
3: 这两天四川迎来一次大范围强降雨、大风降温天气过程，四川多个市州迎来大雨到暴雨天气，同时伴随4至6级偏北大风。四川省气象台9号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目前四川已进入华西秋雨监测期，气象专家预计本轮降雨过程有可能是华西秋雨的开始。 从八号夜间开始，陕西汉中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降雨。

0: 主要集中在八号夜间至九号夜间，同时受冷空气影响，八号至十一号当地气温将明显下降，日平均气温降幅达6到8摄氏度。
1: 这两天山西省迎来大范围的降雨降温天气，我所在的运城市盐湖区，那最高的降温幅度在15摄氏度左右。
0: 此次山西省大范围降雨过程覆盖山西南部多地，核心影响区域集中在运城、临汾以及晋城西部。大范围降雨天气同步带来10摄氏度至15摄氏度的大幅降温。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本轮降雨降温天气过程预计将持续到今天结束。九号，宁夏大部持续阴雨天气，南部地区雨势较强。宁夏水利厅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固原市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预警，原州区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全区气温明显下降，部分地区今天最低气温将下降至6到7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将给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带来降温。内蒙古、山西多地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长江中下游等地将普遍感受到暑热明显消减，而华南多数地区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上，以闷热为主。
2: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尊师重教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致敬。
0: 在河北石家庄东三教小学的操场上，一场别开生面的空竹表演热闹上演，一个个经典招式轮番亮相，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快速掌握技巧，不断挑战新动作，师生们沉浸式体验非遗表演的乐趣。美术课堂上，同学们精心制作手工贺卡，一笔一画寄托对老师的感恩祝福。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在孟庙孟府景区，孩子们穿上古装行传统拜师礼，老师用朱砂在学生额头点红痣，寓意开启智慧。拜师礼结束后，在孟府赐书楼前的百米长卷上，孩子们为孟子像献稿涂色，临摹孟子名言，感受尊师重道的文化传承。教师节来临之际，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特殊教育学校，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和孩子们一起制作鲜花束，向辛勤付出的老师表达感恩之情与节日祝福。在佳木斯大学，学校开展医学博士专场义诊，针对教师的多种职业通病开展问诊筛查，同时也为学生们提供便捷的健康服务。为致敬广大教育工作者，近日铁路部门推出教师常旅客会员专享积分优惠，在册教师乘坐火车可以享受购票双倍积分福利，积分可以直接抵扣车票价款，优惠乘车日期从今天持续到12月30号。
2: 每年8、9月份，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都会迎来一年中最绚丽的花季。冬季雨水过后，原本干燥的半荒漠地貌被野花覆盖，形成一片绵延数十公里的天然花海。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面积约363平方公里，拥有海岸、岩沼等多种生态系统，园内记录植物约有482种。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八号遭遇了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多条铁路线路和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约9.8万人受影响。受此次强降雨影响，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称摧毁五艘伊朗油轮，伊朗报复袭击约旦美军基地，并宣布对两艘美国军舰、八艘油轮以及十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不断升级，相互报复，美伊对抗呈现出怎样的新态势？伊朗警告将打击科威特和巴林港口油轮，冲突会否进一步蔓延？美国对伊朗航空业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计划在波斯湾划定新禁区，美伊经济战是否也在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美伊互袭还在升级，当地时间八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此外，伊朗当天还宣布对两艘美国军舰、八艘油轮以及十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同时，伊朗还警告将把科威特及巴林港口油轮列为打击目标。不断升级，相互报复，美伊对抗呈现出怎样的新态势？冲突会否进一步蔓延？此前一天，伊朗还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并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伊朗接连捕获击落美军无人装备，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对美国海军 DDG-119 和 DDG-53 两艘驱逐舰实施了打击，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了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此外，声明还表示，革命卫队当天对八艘油轮以及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十艘违规船只同样实施了打击。近日，伊朗频频打击美军舰艇等目标。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朗方面表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

0: 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于2025年交付美军。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回应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且在至少1天前就已发生故障。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据美媒统计，这是美军自与伊朗爆发冲突以来被击落的第3架 MQ-1 无人机。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二位老师好。我们先来看伊朗公布的打击的数字哈，从这个数字看看能够推出什么样的结论。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还有10艘是违规船只，这是伊朗公布自己的战果，当然没有得到美方的证实。那是否意味着伊朗的这又一次的报复行动开始升级了？
2: 确实是升级了。最近10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博弈是不断的在升级，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那么最早的时候是从9月1号开始的，9月1号当天，美国袭击伊朗，美国袭击了伊朗境内100多个军事目标，这个是最近一段时期很少见的，因为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军事上的交火一般都是象征性的、警告性的。那么这一次美军一下袭击100多个军事目标，那么美国自己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战争的目标变了。那么之前呢是警告伊朗，这一次是要实质性的摧毁伊朗控制波斯湾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美国内部说这叫割草计划，就是伊朗在海峡的这个军事实力过一阵子这个涨起来了，美国就要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来打一次，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升级了。那么然后接着就是9月4号的时候，伊朗作为报复，伊朗是袭击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袭击了美国的驱逐舰，还有其他的这个军舰。这一次之后，美国就说这个伊朗的行动是明显的跨过了美国的红线，是一个升级。美国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反应，就是美国当时摧毁了伊朗停靠在港口的油轮，这个是之前没有的。从那个之后，美国就警告伊朗说，以后你再敢打军舰，那么我们还要继续打你的油轮。但是接着过了几天，就到了9号的时候，伊朗就再一次又袭击了美国的驱逐舰，然后这一次美国又袭击了伊朗的摧毁了伊朗的5个油轮。所以刚才您说的那些，就是伊朗又进行了报复，这一次
1: 是在这5艘油轮之后的报复行动。
2: 对对，这次报复的规模是很大的，就是第一个呢是那个伊朗袭击了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根据伊朗自己的说法，伊朗是从国内12个地点发射弹道导弹，然后总共发了35枚弹道导弹，这个袭击的规模也是那个很大的。所以至少从3个方面来说，战争在升级，就是第一个，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规模是那个最近一段时期没有的，然后第二个呢是伊朗打美军的军舰，这个也是最近一段时期没有的，第三呢是美军袭击停靠在港口的伊朗的油轮，这个也是没有的。不出意外的话，未来几天战争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进一步升级。
1: 确实，双方的报复打击行动都是不断的加码。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宣布的是说，使用了弹道导弹来袭击了美国的2艘驱逐舰，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会是哪一款导弹呢？是这个7号刚宣布的那款吗？那为什么现在伊朗把这个打击目标落到了美国像航母、军舰这些大的目标上面了？
3: 伊朗的反舰武器大致是包括反舰的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还有弹道导弹。那么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突防率相对来讲比较低一点，所以伊朗要对美国的军舰构成强有力的威胁，从现在来看的话，它还是主要依靠弹道导弹，可以形成一个强突防、强毁伤，对美国的军舰构成一定的威慑力。从这个伊朗方面使用的武器来看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近期所宣布的这个卡西姆巴希尔这一型这个反舰的弹道导弹。其实这一型导弹呢，它就是在原来的那个哈吉卡西姆这个导弹的基础之上。

0: 进行改进。内型导弹呢，它是固体火箭发动机的，那么在它那个基础之上加装了末制导，针对打击海上活动目标的要求进行改进之后，形成了一个这种射程大约在1200千米末端有这种红外成像的传感器对目标进行探测，所以可以打这个活动目标，有比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1: 并不是新研发的，是改进型的。
0: 这一型的这个导弹就是在原来，像您所说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进，而且改进的时间是在12天战争之前，是在2025年的年初就已经改进了。因为在战争过程中间，要想马上的进行改进，其实是有比较大的难度，而且改进了之后呢，还要做出相应的试验。所以这一型导弹就是在2025年的12天战争之前，伊朗已经完成了相应的这个试验。应该说这一次是首次的使用。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来讲的话，伊朗有一个1200千米射程可以打海上活动目标的导弹，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威慑力，迫使美国的军舰必须要向后来进行部署，而不能抵近到这个北阿拉伯海区域，对伊朗展开相应的打击。所以伊朗加强这个反舰导弹的这个攻击啊，某种程度上是想让美国的航母尽可能离伊朗更远，这样它的舰载机出动能力和打击的范围是比较有限的。从打击的这个效果上来看的话呢，我感觉到可能是这个打是肯定是打了，但是要想真正按照伊朗所说的对美国的军舰有一个严重的这个损失，这可能是从舆论战或者宣传的角度来进行考虑。因为这个反舰导弹对海上活动目标打击和打击陆上的固定目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概念。打击陆上固定目标是按坐标攻击，伊朗有这个能力，但是打击海上活动目标需要后台一个体系支撑，需要这个反舰的弹道导弹打到目标的附近的区域，然后末制导抓住军舰进行攻击，这个难度实际上是相当大的。要想对军舰造成这种实质性的毁伤，难度非常大。这是从它的技术能力。那么从实际的这个毁伤的效果情况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军舰这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狭小的这个空间，有弹道导弹进行这个命中，必然会造成人员的死亡或者是受伤。那么美军有相应的这个规定，在发生伤亡12个小时就必须要上报到军种的相应的机构，那么军种要在12个小时之内通知到阵亡或者说受伤人员的这个家属，这个过程是隐瞒不住的。也就是媒体可以把伤亡的情况披露出来，但是姓名不能够披露，要处理完了之后24小时才能够把具体阵亡人员和受伤人员的姓名公布出来。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要造成军舰的严重毁伤，这个可能还是宣传上的考虑。
1: 那您又怎么看伊朗方面还宣布了一条消息，说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国智能的无人潜航器，然后美国就大费周章地解释了一番，说它不是那么智能，而且出现了故障，也没有什么机密的信息。美国这么做是为了掩盖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吗？
0: 那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目前来讲呢，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双方正在进行激烈的这个博弈。那么美国呢，实际上此前也已经成立了一个59联合特遣部队，就想利用无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打破伊朗的相应的这个管控。所以无人系统是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间一个新制的这个战力。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样一个新制战力中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人潜航器出现了被伊朗的这个捕获，某种程度上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必须要淡化相应的事情的严重性。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讲的话呢，这是它在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过程这个中间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取得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战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伊朗尽可能的要把战果放大，那么美国尽可能的去进行这个淡化。从美国淡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它要必须要考虑到这个中间的核心技术，要防止伊朗在捕获之后可能要进行泄露，这中间它必须要强调所谓的这是一个陈旧的这个系统，中间没有敏感的这个设备，但基本上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像美国所说的那样。至少这样的一群这个无人潜航器，某种程度上要达到6000米的这样的深潜，它的这种抗压结构本身，伊朗获得了以后，对它来讲的话，只要通过某种程度的技术破解，对伊朗的这个无人潜航器的发展就可以产生强有力的支撑。而且上面安杜利尔公司有一个专用的一种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软件，那么这些软件如果说某种程度上伊朗了解的话，对于掌握美国的一些这个无人系统在水下活动的情况，也是可以比较有效的支撑的。所以美国想尽可能的淡化这件事情。
1: 那就在美军宣布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之后，美国国务卿称将继续打击伊朗的油轮。伊朗报复袭击约旦了美军基地，并且警告将把科威特及巴林港口油轮也列为打击的目标。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Yeah,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

0: 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and I think you'll see that again today.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表示，美方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美方表示，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但该舰避开了伊朗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为回应伊朗的这些未遂攻击，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四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一艘油轮。而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八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发出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油轮，即使船舶处于锚泊或靠泊状态，也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九号，据伊朗媒体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报道称，此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掩体，对敌方造成严重破坏。同一天，约旦军方表示，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了从伊朗方向发射的18枚弹道导弹。另据美方九号消息，为加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防空能力，美国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2: 刚才牛老师为我们捋了，就是从9月1号开始美伊双方的这种报复行动，我们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轮的报复行动，双方的行动都非常的迅速。今天袭击了，第二天就采取这个报复行动。那您觉得，在伊朗宣布这个280这数字之后，接下来美方会采取什么样行动呢？
3: 根据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军事行动的轨迹，包括美国人自己说的，美国说最近美国对伊朗是在打一套组合拳，美国可能有那个这样几个选择，一个呢是美国可能大概率的会进一步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那么这一次伊朗说他打美国军舰打着了，什么摧毁了美国军舰，然后美国这方面说打是打了没打着，但是美国这方面也说，为什么伊朗能够知道美国军舰的位置？说按道理说，伊朗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这些都被摧毁了，那么伊朗不可能能够准确地定位美国军舰的位置，所以他能知道军舰的位置，说明伊朗现在可能追踪美国航母这个设备或者技术又那个发展起来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设施进行进一步打击的可能性很大。另外一个就是要继续袭击伊朗的油轮，那么这个美国的高级官员都说了，说那个一旦伊朗再袭击美国军舰，美国就要打油轮，这个对美国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伊朗这么多年它能够出口石油，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因为国际上的正规的油轮都不敢那个运伊朗的石油了，因为怕被美国制裁，所以伊朗自己就发展了一批这个叫影子船队或者地下船队来出口自己的石油。那么现在美军打的就是上周末打了3艘，这次打了50艘，就是都是打的伊朗的影子船队。如果伊朗的石油的这个运输船队被摧毁了，那么即便以后说霍尔木兹海峡开通了，那么伊朗也出口不了石油了，并且这些巨型的油轮你要再重新造，它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能造起来的，所以这个美国也很重视。那么美国还采取的行动就是美国会进一步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认为它的控制权比伊朗的大多了，美国自己宣布说美国引导和美国保护油轮从阿曼那一侧出来，说一天大概能出来1000多万桶的石油，说如果这个发展下去，可能最后能恢复到战争前的水平，所以这个美国还要继续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加大于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今天美国又宣布了要对伊朗的所有的航空公司进行制裁，所以美国可能有这样一些选择的手段。
2: 确实这个手段也是比较多样。那美国的一家新闻网站报道说，美国正在寻求研发一款新型的防空火炮，

0: 以应对伊朗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那从中可以推断出哪些信息呢？
1: 从这一次美国采购或者研发新的武器来看的话呢，是美国空军主导，他准备要这个研发一个防空炮，主要来保护美国空军基地。之所以美国空军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因为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过程这个中间，美国在中东的前沿空军基地反复遭到了伊朗的这种无人机、低成本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袭击。那么对弹道导弹抗击呢，它可能需要类似于像萨德呀、爱国者 PC-3 来进行防御，但低成本的这种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呢，如果用关键弹药来进行这个反击的话，关键弹药消耗量是很大，所以它必须要有一种低成本可放量使用的一种武器来进行这个拦截。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它没有这样手段，因此它迫切需要这个研发一种这种低成本的可以大量使用的和大量部署的这种火炮。从这个中间来看的话，要求这个能力提出相应的方案，10月9日拿出一个具体的这个方案，当然要进行装备，至少是一年以后的这个事情。那么可以选择的这个武器呢，大致是包括35毫米的速射炮，50毫米口径的小口径高炮，另外就是20毫米口径的速射炮，在这几种型号中间来进行选择。还有一部分呢，是要跟这种低空近程的弹道导弹进行配合，形成弹炮结合系统，对来袭的目标抗击。拦截的范围，如果是弹炮结合，大概可以从20千米范围形成一个点防御；如果单纯用这个小口径的速射炮来进行防御的话，大约在3千米以内的这样的这个距离。主要使用的低成本精确的弹药呢，是叫做可编程弹药。这种可编程弹药是雷达发现无人机的这个目标以后，可以精准的预测它的行动方向，利用弹药在它目标的这个附近进行爆炸，用破片将它杀伤。这样的成本比较低，杀伤概率比较高。
0: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低成本是第一的选择。另外刚才牛老师已经提到了，就是伊朗已经开始袭击了约旦的基地啊的油轮，而且还有像科威特这个和巴林的这个港口也是成为他们威胁的目标。那接下来态势将会蔓延吗？
2: 这种可能性很大的。现在已经有外媒报道说，今天伊朗有可能袭击了停靠在卡塔尔的油轮。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说明战争确实又一次升级了。因为伊朗和美国袭击那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它不是一件那个新鲜的事情。就从2月28号战争爆发之后，伊朗说它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从那个时候开始，伊朗就不间断地用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那么美国方面是4月13号宣布美国也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要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美国自己的统计，美国说他已经迫使97艘船只那个掉头了，他破坏或者摧毁了伊朗的3艘这个船只。所以这个事情不是那个新的事情，但这次它的性质跟之前不一样的是，之前伊朗和美国是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它只袭击进出港口的油轮，就你停在那个波斯湾里边的停在港口的油轮和船只它没有袭击过。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了，这次美国袭击了伊朗的，伊朗宣布它也要袭击停靠在港口的。如果这个发生了，这确实意味着是战争的范围是大大的扩大。
0: 那美伊持续互袭之际呢，美国财政部又宣布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此举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财政部进一步表示，此次制裁涉及了27家伊朗航空公司，行动旨在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运营，并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同时，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航班飞越伊朗领空等。同一天，美财政部下属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发布警示信息，要求金融机构通报支持伊朗航空业的采购网络。面对美方经济扼杀，伊朗正通过经济改革以及设立经济战争总部等方式应对。伊朗经济部长马达尼扎德日前表示，伊朗将以改革应对美国经济施压，并强调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不会改变伊朗的决定。伊朗方面同时强调，近日设立的经济战争指挥部正在加紧解决因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此外，伊朗计划未来几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新

0: 的所谓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未经与伊朗协调驶入该区域的船只将受到制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称，该计划旨在回应美国经济战的措施。
1: 美国为什么在这个节点又加大了对航空业的制裁呢？
2: 美国现在对伊朗实施经济绞杀行动，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伊朗与这种外部的经济联系通常包括海运、空中和陆路。那么海运可以有大宗的这种运输，但是呢，受到了美国的海上的封锁，切断了这样一个运输的途径。那么陆路运输呢，虽然比较隐蔽，但是运输的量是比较小的，所以在这个环节，航空运输某种程度上可以比较快速的，而且有一部分的这个大宗运输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输送过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采取了针对航空业采取相应的这种制裁措施。那么美国发现，主要是伊朗的这个通过航空这个途径可以解决的问题是，有一部分涉及到这种无人机的零部件，它可以从外部通过航空这样运输过来，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伊朗原来也有一些飞机，那么在这过程中间，它可以通过第三方绕过制裁，可以把一些美国的这种原产的这个飞机的零部件，通过第三方退役飞机的形式，把它弄到这个伊朗来，让伊朗的这个飞机可以继续的维持运行。他发现至少在近期有三架这个那个波音公司的波音777飞机通过退役的方式输送到了这个伊朗，通过类似于像土耳其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国家把这个飞机这个弄过来。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加大对航空这个方面的这个制裁，切断伊朗通过空中途径来获取一些退役飞机和运输特别是无人机部件的这种能力，
1: 想彻底堵住伊朗的这个无人机的运输之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几天随着冷空气的南下，陕西四川一带的降水将会有所减弱，而在北方的一些地方气温也将会触底反弹。我们具体来看，首先来关注降水，今天白天在四川陕西南部降水将会明显的减弱，大都是以小到中雨为主，而到了明天四川盆地一带的降水将会进一步的减弱减少。不过在云南西部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仍然有中到大雨，要谨防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江南大部炎热天气将会明显的缓解，今两天呢，这里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不过在北方冷空气撤退之后，大陆高压东移，因此西北华北不少地方气温将会小幅度的回升，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在周四周五的时候再次回升到30度上下。虽然白天气温有所回升，但是早晚的气温依然还是比较的低，感觉比较的凉爽，华北很多地方早晚最低气温大都只有10度出头的样子了。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1到22度，呼和浩特晴，7到22度，西安中一转小雨，16到18度，昆明小雨，17到24度，太原东一转晴，8到24度，石家庄晴，15到28度，合肥晴，17到25度，长沙多云，21到2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阴，12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1到19度，伦敦阴转小雨，11到20度，巴黎晴转阴，11到22度，日内瓦晴，12到21度，维也纳小雨，15到23度，罗马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雅典晴，23到31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纽约小雨转阴，24到30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4度，首尔晴，16到26度，东京小雨，20到26度，迪拜晴，32到40度。

0: 立德树人，名家精编严审，精品启智润心，承载育人使命，支撑强国建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25年11月，深圳观湖中心公园里，一堂别开生面的生物学课正在进行。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外国语学校的师生们，正在池塘旁的空地，对生物学7年级上册的内容进行了一场科学实践。
1: 这些都是马哥的一些模型，它里面有着动物细胞的一些结构。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圆圆的，就是细胞核。它里面，它这两种动物跟植物细胞的区别就是，植物里面还有叶绿体什么的。
2: 这个是草履虫，染色以后的草履虫，可以来观察一下啊。
1: 有，
2: 看到没有？
3: 有啊，
4: 这个也是我们在显微镜上可以看到的哦。
0: 池塘生物体结构层次展上的插图，显微镜载玻片上的微生物，以及粘土捏出的模型，都出自学生的双手。除了散步的游人，活动的热烈气氛还吸引了一旁的幼儿园小朋友互动其中。
4: 它有没有那种小点点在上面？那个小点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虫子哦。
5: 是银川。
6: 快点排队，排队，排队！
5: 点了小猫，赶紧。
0: 这场结合实地的科学实践，是学校的生物学老师经过多次探讨、实地考察以及多种因素综合考量后，为这堂课量身打造的。经历公园调研和课堂的总结后，学生们通过科学探究，对池塘边的生物和环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2023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这一减一加，都是为了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0: 新修订的国家课程教材不同程度地强化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课程的实验内容和场景要求，这正是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打牢学生科学素养根基的一项举措。为了充分发挥教材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作用，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中，工作人员反复比较各出版社课本的特色，对教材进行全面科学分析，这是中小学科学类教材质量分析工作的一个略影。
1: 教材质量分析这项工作，组织生物学的学科专家、课程教材专家，还有一线的教师代表，经过很多轮次的这种研讨和打磨，最后才形成教材质量分析的报告。基地是服务于国家教材建设重大战略，它是一个国家级的教材建设智慧汇集的平台，致力于推动国家教材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要为中小学生物学教材的质量进一步提升提供保障的，也为教材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0: 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综合部署，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从不同维度入手，共同服务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国家需要。当前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深刻重塑，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高端数控机床与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已成为衡量国家工业实力和科技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在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教材改革成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杨洋是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的老师，从业十多年来，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的22门课程、6000课时中，他一直致力于教授学生最实用的技能。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跨越式发展，整个产业新标准层出不穷，为了让学生在课程中学习企业生产现场应用的前沿技术，培养懂流程、会操作、能解决复杂问题的高技能人才，杨洋等高校老师与招商、车研等机构联合建设了数字化教材、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
2: 这门课是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但长期以来我们苦于找不到系统使用的教材，所以这一次我们和企业共同开发，企业向我们学校老师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脱密的技术资料，我们学校老师则深入企业一线跟岗挖掘素材，把这些素材再根据职业教育的教学规律进行转化重构。
0: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教材开发时，企业向学校开放了相关实验室场景，提供了脱密技术资料和现场跟岗学习机会。近2年时间里，为了把行业的技术标准转化为教材内容，杨洋和教师团队常态化地重复着学校和研发机构两头跑的轨迹。
2: 有一天中午，我们就接到企业工程师的电话，他们就说下午有一个动力电池系统的振动实验。当时我们学校老师手头上都有比较忙的工作，吃了午饭就立马到企业去，就跟着做那个实验，一直跟到了晚上11点多，就把那个实验给跟完了。相当于回到家都是过了凌晨了。整个这2年的教材开发过程中，就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场景吧。
0: 新能源汽车试验技术的应运而生，只是教材变革的一个缩影。

在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大力推动下，一个覆盖各专业、贯通各学段的现代化职业教育教材新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0: 环节就是基础软件。那么基础软件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编程语言。
1: 输入三个整数，选出最大的整数输出。你把这个问题丢给他，这个智能体就会帮你们把代码设计出来。
2: 仓颉编程语言是一款面向全场景智能的新一代编程语言，主要应用于鸿蒙原生应用及服务应用等场景中。仓颉编程语言还在内测阶段时，开发指南标准库 API 就已向教材编写组开放。随着仓颉语言于2024年10月首次发布公测版本，数字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同步完成，教材建设与产业技术迭代更新实现了同步发展。
0: 校企提前布局，在仓颉还处于保密的内部测试阶段，学校企业呢就一起开始启动教材的建设，使得我们的教材呢能够同步的推出。校企双方都有需求，有动力去做好这件事情。
2: 经过一年半的碰撞、更新、改版和迭代，这份交互式数字教材紧密对接仓颉程序员的核心工作场景，除了采用大量的数字资源，还将极具特点的人工智能辅助学习模式嵌入其中，使整个教材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而降低了老师持续辅导程序设计类学习内容的难度。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不仅符合信息产业自主可控的国家战略，还推广了学校与企业明确分工的新教材建设模式，它为职业教育数字化教材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每一个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标准层出不穷，这些新事物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全新要求。国产大飞机 C919 实现商业载客飞行后，大飞机数字化装配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数字教材中的虚拟场景让学生在课堂就能提前走进飞机装配车间，实现与产业最新工艺的零距离对接。
3: 航空产业和我们乘坐交通工具的角度来讲，是所有交通出行当中最安全的，它的设计冗余是最多的，所以所带来的这个培养过程周期仔细程度都比其他时间要长要严谨，所用到的耗材也都是真实的航材，所以培训的成本比其他行业要高得多得多。
2: 航空工业是一个高附加值的产业，也是中国制造业中的顶端产业，然而高昂的人才培养成本一直是横亘在产业与教育之间的那堵墙。随着新型态教材的发展，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的何龙教授意识到这是一次大大降低人才培养成本的契机。
3: 在学校的培养环节当中，完全采用和生产现场一模一样的生产环境是不现实的，选择与中商的合作，面临的最大的一个环节就是它的919的布装总装这个环节，通过数字化技术引入到我们教材当中来，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的长时间的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降低这个风险也降低这个成本。
4: 第一个是飞机经过严重稳留区域以后的检查训练，当然在我们正前方我们尝试着把身体往前倾，然后能靠近这个发动机，先把这个系统将会作为审讯最后分数的考核。那么
2: 随着学校与企业达成共识，双方立即开始合作建设大飞机数字化装配。

0: 教材，让大飞机装配的关键工艺从车间直接飞入交互式仿真客件中。与此同时，产教深度融合也培养了学校优质的师资力量，这种良性的互动很快可以使教育反哺产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1: 教师个人能力得到提升，教师的职业生涯更有竞争力，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也是最前沿的，那么可以很好的服务学生高质量的就业、高质量的发展，也赋能产业，使产业所获得的初级人力资源啊，学生达到了企业的这个要求，并且缩短了他在企业的成长周期，还不仅仅是双赢，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0: 教材是育人的基石，它连接着教育的源头和产业的未来。作为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推进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努力用一场系统重构，为中国产业升级与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2: 下面我们就来举行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高等教育系列教材的发布会。
0: 2025年11月29日，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高等教育集成电路系列教材发布仪式在南京举行。为了解决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让高等教育发挥龙头作用、战略作用，从而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教材创新正与科技变革实现同步。作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集成电路教材建设迫在眉睫。
3: 集成电路是一个国之大责，中国呢更是把集成电路作为战略性产业不断的发展，中国肯定是全球最主要的市场，但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集成电路呢，在全球范围内占比大概10%几，从业人员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我们现在大而不强呢，还是需要培养创新性的人才，需要大量的这个高端的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紧迫的这么个任务。
0: 为了完成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让中国在集成电路领域不断突破，郝越院士认为一定要加强原始创新，进一步强化核心技术研发的创新，尤其重视并加快优秀人才的培养。
4: 从技能性讲创新性，是吧？学生要敢于闯，敢于想，敢于去挑战。
0: 郝越院士牵头与领域内的众多专家共同进行集成电路系列教材建设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和团队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整合中国各高校已有的教材资源，重新构筑了全新的集成电路教材体系。
3: 教育啊，要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几个方面来不断的推进。教育强国，这个科技强国，我认为本质还是人才强国。从过去的数量，向不断培养质量提升，从技能到创新，过去都掌握就行了。但是从现在的竞争看，光掌握不行，还是要引导学生怎么有更好的创新的精神、批判性的思维，敢于挑战我们现在已有的很多传统的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中国才能不断地成为

0: 新兴的国家。
1: 集成电路以半导体技术为基础，涵盖芯片设计、制造与封装测试等分类，产业链环节众多，制造工序十分繁复，每一道工序工艺都需要一个庞大的教师团队配合完成教材相关内容的建设。为了实现中国芯片的先进制造工艺，浙江大学吴汉明院士团队花费近一年时间进行《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一书的编写。
0: 我们期待有一个跟产业衔接的很好的教材出来。浙江大学呢，做了一条这样的一个集成电路主流产业的成套的试验线。那么这个试验线呢，就作为一个载体，把我们的教材呢融到那个载体上。集成电路制造的全部流程，一步一步的怎么做出来的，体现在这个教材里头。
1: 为了配合教材的实体应用，吴汉明院士团队在浙江大学建设了一条55纳米工艺的芯片生产线，力求让学生提前与产业实现接轨。
0: 以前在企业里头做也是这样，我们有些顶尖高校的学生出来，理论知识都不错，基础也蛮好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晶体管怎么做出来。作为一个集成电路专业的学生，对制造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于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你少了个最重要的制造环节。有这样一条试验线，让我们的学生可以在学习期间就可以了解这个集成电路的芯片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所以我也很有意愿把它推广到全国的其他高校。
1: 浙江大学这一名为一生一芯的项目，可以供学生把毕业设计流片在一个12英寸的晶圆上，让学生在毕业之际提前了解芯片制造全流程，这为集成电路产业积累高质量人才打下了良好基础。
0: 其实我们的总的人才数量并不少，但是呢，高端的人才特别紧缺，于是我们要从根基开始，从大学生研究生开始就要把这个基础打起来，完了才有机会形成我们国家需要的卓越工程师或者高端的战略性科技人才，要必须在摸爬滚打中练出来。
1: 为了培养高端战略性人才，吴汉明院士团队和浙江大学花高成本把芯片生产线融入了教材。而在基础学科的生物学领域，中国近些年在科研上获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如何把世界前沿的科学进展及时反映进教材，施一公院士从教材编写理念上给出了答案。
2: 知识贯通和历史连在一起，那个科学发现它得到给学生的启发，有时候比科学发现本身的内容启发会更大。我们反复强调用插图或者故事的形式把重大的科学发现凸显出来，谁做的发现，什么背景下，当时的科学水平是怎么样的，像这样的一种历史性的描述，一般来讲对学生启发是非常强烈的。
1: 为了编写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教材，施一公院士团队以西湖大学为基地，组建了业内最权威的专家团队，联合领域内高水平专家共同编写这套教材。
2: 101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大的一次教材编写计划，生物学一共19本书，我们动员了超过500位科研教学一线的教授来参与编写，它一定是代表了中国目前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的一个综合体。

0: 行。
1: 十一宫院士对这次教材建设工作非常重视，两年半的时间里，15次教材工作推进会议他悉数到场。团队还征集了中国生物领域诸多科学成果的图片，作为插图适配到教材中，力求贯彻原创性的教学理念。现今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水平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达到国际领先地位，这套高水准的全彩色生物科学101计划核心系列教材将助力中国生物科学更上一个台阶。
0: 所有人才培养都是始于教材，课堂教学会因为一门课老师教得好，教材写得好，对整个领域产生兴趣，甚至会因此走上研究的道路。说教好的教材，我认为是必须的。
1: 教材承载着知识，传递着精神，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征程中，教材的政治属性指引方向，人民属性凝聚力量，战略属性擘画未来，三者交融，终将汇聚成一股磅礴之力，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铸就坚实的根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出更多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才。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在西班牙西部，有一座被时光雕琢的黄金之城，世界最古老的学府之一萨拉曼卡大学就坐落于此。在近600年历史的图书馆中，保存着各类极为珍贵的孤本古籍。这本近400年前的书籍用拉丁语记录着3000多年前一个遥远的东方古老王朝商。
1: China era un imperio que era mucho más antiguo que lo que se podía haber conocido.
2: Aquí podemos encontrar el rey Wu Ting. Durante su reinado, muchas causas grandes. Sobre todo es un rey que había podido reinar 59 años.
0: 在他们的口中，一个名字被反复提及，武丁，那是商王朝最卓越的帝王。大邑商的富庶如同环水般丰沛，东部的盐，西北的玉，南方的铜锡矿产，闪耀的绿松石，如此的繁荣让人艳羡，甚至招来一些方国的觊觎。公元前1250年左右，大邑商迎来了一位年轻的商王武丁，但他接过的并非国泰民安的江山，而是风雨欲来的危局。羌人扰边的军情还未解决，又传来了新的战情。
3: 商是一个最富饶的地方，集中了很多人才，做铜作坊也好，制陶作坊也好，做制玉作坊也好，那都是天下最有钱财的地方，所以会引起周边各种各样的地方的红眼。
0: 一直以来，武丁都奉行商汤慎战与推亡固存的为国之道，然而周遭方国林立，扰边不断，好不容易赢得安定的大邑商被迫应对着方国的虎视眈眈。
4: 他们蠢蠢欲动，他们侵略了商王的边境，然后武丁才去被动的去打他们。
5: 这个战争主要是维护他的这个边疆的稳定，实际上是一种惩罚或者是收复失地的活动。
0: 危机四伏的困局中，武丁犹豫过，但那犹豫极其短暂，让大邑商的子民安居乐业是他一生的执念与渴望。随即他决定打破被动应战的现状，挥师北上，征伐纸方。这一战武丁志在必得。尽管纸方跟商军你来我往，交锋数次，最后还是败了下来。纸方的首领名为纸国，作为败将，他本该面对被处决的命运。然而当有人主张用他的项上人头祭祖时，武丁显示出他与众

0: 金。
1: 攻下治国之后，武丁也没有把他们的首领去斩杀，去用来祭祖祭神，而是尽力去说服治国，让他能成为商王朝的一员。
2: 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正在展出的这件龙形弓，前端是神采凌厉的立体龙首，两侧流云纹层层铺陈，撑目仰角，威仪自生，仿佛蛰伏千年的神兽。它的出土地山西石楼，在3000多年前有可能就是治国的家乡治方。武丁不仅让治国继续治理治方，还委以重任，是为知己者死，即使最初的相遇是兵戎相见，生死相搏，武丁的气魄和胸襟赢得了治国的忠诚。从此治国以性命相托，终其一生对大义商忠心耿耿，成为武丁麾下最得力的将领，驰骋疆场，战功赫赫。西北方向历来是商朝的战略要地，涵盖今山西、陕西及河南西北部广袤区域。这片土地地势险要，人烟稀少，却频繁遭受游牧部落的侵扰危险。从此纸方像一枚蝎子，死死定在战略走廊，成为大义商西北边线的重要屏障。
3: 土方犯于我东鄙，结二意。
4: 家国所见，商在武丁时期的敌国，对商国造成威胁的敌国，就是在西北方向，是攻方、楚方。我们今天所知，就是在吕梁山，甚至更西北方向。
2: 楚方如乌云压境，突然攻入商朝西北边境，攻打城邑，抢夺粮食，掳掠人口。当土方侵扰时，其他方国也在频繁出动，而当时武丁正在部署伐夏威之战。春天的风还带着料峭，两个方国的地名不知在龟甲上出现了多少次，而征伐土方的主将人选，武丁仍在迟疑。在某年四月辛酉日这天，武丁关于征伐八方占卜了32次，关于征伐夏威占卜了18次。
1: 我们能看到有一天他就重复占卜了几十遍，反反复复刻，就问一次刻一次，一句一句同样的话，而且不是在同一块甲骨上面，而是在多块甲骨上面，同样的日子，同样的内容反复在出现。
2: 多线作战挑战着商王朝的极限，在这场棋局里，武丁的每一步都攸关大义商的安危。这次出征，他决意拨出5000精锐之师，这样的兵力规模绝非寻常调遣。抉择横亘眼前，是自己亲征，还是另寻一位堪当大任的统帅？他决定任命纸国为主将，并郑重地命人迎接测点。这场举国之役即将成为淬炼新将的熔炉。当占卜的余烬落在纸国的战袍上时，商王的气魄已随着出征的号角声响彻整片山河。启用奴隶出身的傅越为相，封曾为敌手的方国首领做主将，英雄不问出处的包容，成为大义商最具生命力的底

0: 色，如同燎原之火，让这里成为天下贤士向往之地。
1: 只要发现有才能的人，不管你的出身，不管你的社会地位，哪怕你是一个曾经的我的敌人啊，你是一个降将啊，只要你有才能，我也会重用你。
0: 武丁这样的用人理念影响深远，即使到了后任商王时，大义上的包容与多元依旧让人向往。
2: 大家都到大义上来过个大义上的日子，过大义上的一天。
0: 很多人纷纷踏上大义上的土地，他们在此生活，在此征战，在此感受光荣与梦想，甚至与这座城生死与共。这些青铜器出自于同一座商代中型墓葬，其中有131件铸有特殊的族徽。在商代，亚是一种武官的称呼，很有可能是军权在握的将领。
3: 根据墓葬随葬品的这个特质来看，它的武官色彩呢特别浓厚，它的族徽哈呢有个在长上面呢加了一个亚，成了亚长，这个组成一个复合式的一个族徽。
0: 并非每次出征都能得到命运的垂青，这一次当同袍刺穿战甲时，血的腥气淹没了他。无声的哀痛中，大义上迎来一场送别，那是对战士的最高礼遇。他用热血捍卫了这座城，而这座城给了他极高的殊荣。
4: 宫殿区它基本上就是王或者王族生活的区域，就亚长墓所在位置呢恰恰是在宫殿区的南部，它不是王族，他为什么有资格去葬在王族的宫殿区里面。
0: 在此出土了7柄铜钺、3把卷首刀、73件铜戈、78件铜矛、881枚铜足等兵器，俨然一个规模可观的兵器库。在凛凛的兵器旁，一尊憨态可掬的圣水牛安然而立。或许正是在他的护卫下，大义上的百姓和生灵才能拥有如此怡然祥和的瞬间。当时商代强大的青铜制造实力得益于严密的分工，这些铸有戈字铭文的青铜器出土于距离殷墟核心区10公里的新店遗址，这里是殷墟最大的铸铜中心。
5: 金卷遗址呢啊，目前来说呢是我们考古发现啊，商代晚期最大的一个铸铜遗址，是在戈族统治下的大型的一个青铜生产基地。戈族呢是非常古老的一个氏族，在夏代就已经有这个族。
3: 戈族家族主业就是铸造青铜器，据现在数据，100万平米，其中70万平米是铸铜工业，东亚乃至整个世界上最大的铸铜。
0: 这些青铜兵器曾经守护着王朝的安危，但是对于武丁来说，想要保证整个王朝的兵器充足，还需要源源不断的矿产。
6: 踏彼鹦鹉，奋伐荆楚，深入其祖投荆之旅。
0: 武丁的南征如同一柄青铜钺，劈开荆山迷雾，商军突破荆山险阻，进攻湖北秭归附近的归国及附近的雍国。此役不仅扫平了南进江汉平原的军事障碍，更在长江北岸建立起商朝的军事据点，重新打通了商王朝在汉江流域的通西之路。远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正式开设了关于商代甲骨文的课程，

0: 千年历史与欧洲的学术气息相融。
1: Las fechas. Las fechas son dos tipos. Es una fecha con punta, mirada, con las alas. Es una fecha para combate. También tenemos otro tipo de fecha que tiene una cabeza.
2: ¿Cómo hacían, por ejemplo, para inscribirlo? ¿Utilizaban un hueso?
3: 在甲骨文那个时代，它其实是很形象的。先是个弓，在弓上面呢搭了一支箭，就是那个矢字，它就引申出了能指使用这个弓箭射击的弓箭兵，就是一支弓箭兵的部队，也叫射。
4: 三百射，
0: 这是甲骨文里的关于射的记录。三百射可能意味着一次可以调动三百个弓箭兵。
5: 戈和矛是主要的作战兵器，还有一种射箭，这就是钢矛戈箭。但是还有一个，在战场上指挥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了达到好的速度，有的时候为了一个好的指挥平台，它叫战车、马车。所以商朝的马车是能指挥作战的。
0: 这些出土于殷墟的车马坑是中国最早的车马遗迹，25辆马车依次排开，大型马车最大进深达1.5米，车上士兵各司其职，即可引弓搭箭远程破敌，也可直戈冲锋、近身厮杀。每一辆战车都是一支微型精锐作战单元，装备水平与技术的遥遥领先，成为大邑商军事实力强盛的真正助力。
6: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器物的名称呢，叫做妇好铜钺，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当中。那么在商代的时候呢，其实钺它既是一种武器和兵器，同时呢它也是一种礼器。
0: 这件青铜钺重达9000克，两只猛虎张开大口，两虎之间人形赫然在目，透出森然威仪。
7: 在《诗经》上读到过嘛，有钱秉钺，如火烈烈，这其实是更是一种武力的象征，一种杀伐，一种威严。
5: 一把钺上的是龙纹，一把钺上的是虎纹。妇好的军权是来自于上天的，这是最高的权力。
0: 当时钺并非普通的兵器，而是象征着至高的军事统帅权。妇好是武丁的王后，也是多次领兵作战的一位将领。这柄钺代表着武丁对妇好毫无保留的信任，在整个王朝，它比任何誓言都更具分量。而妇好从未辜负这份使命。
8: 但是多重身份，既是王后又是女将军，而且确实她不仅率军队打仗，代表武丁去举行，主持大的祭祀。所以可见他当时地位，包括特别受武丁的信任和宠爱吧。
0: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妇好可以主持祭祀，也可以披挂战甲带兵打仗，甚至进行商朝史上最大规模的远征。
9: And so there's an inscription on 妇好 in this bone, and this is.Very clearly expressing that Fu Hao was a leader of an army. So she was also a general. She was a warrior, right? She was leading an army.
10: 武丁就怕自己最信任的富豪让他带领部队去攻打，就去反击敌方的侵入。富豪带了13000人，其中是3000个就是常规军，10000个就是守兵，临时召集的去打仗。
0: 这是甲骨卜辞中记载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背后不但考验的是后勤与资源调配体系的完备，更是将领运筹帷幄的能力。这一仗打下来，羌方势力被大大削弱，

0: 商朝西部边地得以安稳。然而对商王朝虎视眈眈的方国，并非只有土方、羌方，还有其他方国伺机而动。武丁又对八方展开了行动。八方在西与芷之间，这里地形格外复杂，所以他们事先反复讨论对八方的策略，谋定而后动。
1: 商朝的军队啊，有很好的组织的。甲骨文讲叫鹰座三师，右中座，它有三军，但不是陆海空三军，是陆军里的分三支部队，是吧？左、中、右三支，然后他们之间互相配合的，这叫有组织的战争。
0: 这一战，商军分为三路，芷国为前军，武丁为中军，而另一路的统帅则是武丁的王后傅豪。傅豪已有多次带兵出征的经验，久经沙场的锋锐之气让他格外果决。但八方凭险拒战，商军强攻失利。吸取经验后，他们随即重新部署，伺机再战。记载这场战事的甲骨被收录在《甲骨文合集》中。
2: 这条谱子就是讲那个傅豪跟从或者说辅助芷格这个人伐八方，王从东边深伐，就是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方位的，从大概是从这个战场那个东边开始伐。
3: 在征伐八方的时候，他要选地点，要设伏埋伏圈，要设置的好，等着芷国把武丁把军队赶过来，对吧？进入埋伏圈，然后进行伏击。
0: 八方被武丁与傅豪率领的大军重重包围，阵型大乱。这是傅豪参加过的最精彩的一场战役。这场伏击战从此改写了商朝西南部的格局。与傅豪齐名的是来自商王朝西北景方的王后傅静。傅静曾多次参战，一位君王的两位王后都可以披甲上阵，纵横沙场，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绝无仅有。或许是去远古不远之故，商人民风彪悍，不但男性如此，女性也毫无内敛柔弱的习气。
4: 这一件傅豪萧尊，我们可以看到他双目圆睁，然后有一个宽绘，它不仅仅是一个盛酒器，它也是一个充满了艺术想象力的青铜器珍品。
0: 发掘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傅豪墓，是目前已知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两只三千多岁的枭鸟遥遥相望，见证着那个王朝的模样。当傅岳用粗麻绳捆扎的典籍堆满案头，当傅豪的战旗猎猎作响，当蜀稷在田间节节抽穗，当工匠们手中的青铜器越来越庄严，武丁看到了时代的洪流，看到了大义商的盛景，他以非凡的胆魄做出了应和，那是天下之中的荣光。武丁统治时间长达59年，缔造了商朝最繁荣的时代，被称为武丁中兴。自此，大义商的盛名远播四方，商朝迈入国力鼎盛、文化勃兴的黄金时代。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台媒报道称，美日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航母再度缺席。有分析认为，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当局的一种敲打。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短板后，赖当局所寄望的美军驰援台海又还有多少可能？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爆炸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九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上，有记者询问台湾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热议一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
2: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1: 有记者提到，九月三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对此，发言人陈斌华作出回应：
2: 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
1: 赖清德近日宣称，所谓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台外事部门叫嚣所谓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等。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2: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3: 这个暑期的两岸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相当热络，然而民进党当局近期却在岛内加大力度炒作所谓赴大陆旅游的安全问题。台湾交通观光部门甚至还给岛内的旅行社发函，要求相关业者在组织赴大陆交流的旅行团时一定要填写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等。一系列言行持续引发岛内各界的争议。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威胁恐吓台湾同胞，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往来的伎俩卑劣，如此违逆岛内民心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岛内。近期民进党当局多个部门在追打蒋万安父子，引发了舆论的批评。有分析认为，绿营火力全开反而可能激发反绿的民意，给绿营的参选人帮倒忙。
1: 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台湾廉政部门以及台湾教育有关部门三方接连关切蒋万安之子赴美交流学习的争议，被批是刻意向蒋万安父子发难。
4: 现在机器动起来了，你觉得这个是叫做检验吗？
5: 我也愿意接受检验，但我想一切还是应该要依规，依照一定的程序。
1: 有台媒分析称，民进党集全党之力打蒋万安一人，一方面是想泼脏水，重挫蒋万安以及蓝营的士气，另一方面则是想把蒋万安投入2028选举的可能性提前扼杀。毕竟台北市长这个位置一直被岛内各界视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的桥头堡。 不过，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为了政治追杀，如今已经火力全开，反而可能在台北市催出反绿的最大选票，让沈柏阳处于更加不利的态势。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南演战力衰退，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撤离亚太，谁在敲打赖清德？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日韩联合军演，美军的航母再度缺席。对此，有分析称，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这究竟只是临时性的兵力调整，还是美国海军整体实力遭遇瓶颈的信号？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现实短板，赖清德当局一心寄望的所谓美军驰援台海，又还具备多少可行性？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韦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日韩在东海启动代号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本次军演出现一个反常细节，美军航母罕见缺席。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航母陆续撤离亚太，也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三个焦虑。一是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战线顾此失彼，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台海的战略优先级正在下降？二是过去台当局一直高度依赖美军航母驰援的心理安全感，如今航母连续缺位，让岛内质疑所谓协防承诺到底靠不靠谱？三是美军资源明显向中东倾斜，亚太兵力被迫压缩，一旦台海突发局势，美军能否及时调度？有无余力介入，已经成为岛内最大的战略焦虑。
0: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呢，进行了第四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一次演习的相关内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注点？另外，这次美军的航母缺席了，为什么会缺席？
6: 那么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啊，参加这一次演习的兵力啊，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爱宕号、朝日号两艘宙斯盾的护卫舰、P1 的海上巡逻机、SH-60K 的反潜直升机，还有 F-15J 的战斗机等等。但韩国海军呢是派出了利古里尔号、西亚柳成龙号两艘宙斯盾的驱逐舰。那美国海军呢派出了本福德号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那么它就是今年7月因为电力故障在南海整整漂流了4天的那个倒霉蛋。那么另据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介绍，那么在本次演习期间呢，美国空军还派出 KC-135 的空中加油机进驻日本鸟取县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和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呢来展开这个交流。那这一次的演习的重点的科目呢，包括了海上导弹防御、防空反导、网络防御等等。另外呢，刚才主持人谈到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连续第二年呢缺席了自由之刃的演习，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目前呢美国在西太平洋甚至整个印太是没有一艘可以执行任务的航空母舰。那么其中啊，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桥

至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在今年夏天八月份啊被抽调到中东呢去接替林肯号航母执行任务。那么林肯号航母呢在结束了长达286天的持续

0: 行动的时候呢，它可以持续部署一年左右。现在来看呢，他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当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高强度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种海上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执行6到7个月的这种持续部署任务之后，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是航母车轮战，尽可能压缩每一艘航母的部署周期，就让它在前沿执行6到7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保证一线作战航母是处于可靠的状态。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其他的一些任务区可能根本就没有航母了。我们看它所有的航母力量都是在靠近伊朗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真空的情况。这就是由于现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新的呢不太靠谱，老的呢频繁的出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的这种修航母维护航母的能力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原本航母兵力就捉襟见肘。现在呢，它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尤其是2号舰和3号舰的建造，可能会出现一些设计的更改。你比如说，真要是把电磁弹射器换成了蒸汽弹射器，然后按照特朗普的喜好，把这个舰岛从舰体的后部挪到舰体的中部，那也就意味着新一代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后续的建造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新旧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这个拖延。
1: 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敲打，而有的声音也认为说台湾方面现在在美国眼里呢，从边缘人到了局外人。秉忠，您的观察呢？
2: 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底，我们看到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呢，各界就已经注意到美国航母以及各式船舰排队等着维修保养，造成这个美国军舰在全球各地的部署是相当吃紧。那么如今美国和伊朗战争开打之后，可以说呢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对台湾不少妄图以武拒统的人来说啊，他们其实寄望的这个对象就是美国，尤其就是美国的航母。我们知道，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就曾经派2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周边，被视为呢是协防台湾的关键部署行动。然而随着解放军呢已经进入到3航母时代，不要说是在台湾岛周遭成功的来进行区域拒止了，甚至呢都可以将反介入的防线一路呢推到第二岛链。如今美军更是呢为了呢这个中东战事陷入泥潭，在印太地区已经是没有航母可以部署了。难怪绿营里一些脑子还算比较清楚的人会直呼呢现在叫做相当危险。我想在美伊战事之前，特朗普呢本来就已经表现要从印太战略后撤这样的一个态度了。那么当时呢其实就开始呢改推日本、菲律宾这些盟友来打前锋。如今这个伊朗战事呢更是陷入到没完没了的局面，特朗普内外交迫，不仅无力再顾这个亚太，而且呢他还更需要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所以所谓这个弃台的倾向只会更加明显。因此这一回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再一次不派任何的航母来参与美日韩自由之刃的军演，确实呢可以说就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就是要台独势力别再惹事，避免又给赖清德当局所谓美国可以靠这样的幻想。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刚刚靠岸泰国休整的林肯号最新曝光画面显示，舰体遍布大片流锈，舰长直解释长期部署出现锈蚀属于正常现象。台媒则点出，这是美军兵力被中东牢牢牵制，被迫超期透支使用的直接结果。为应对中东局势，美军不得不把本应在西太执勤的航母一批批调往印度洋。一艘航母被热点牢牢困住，另一艘就要接续填空，直接造成西太平洋出现罕见的航母真空。现在已经爆出说 F-35 呢也出现了表皮被腐蚀的问题，所以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判定一下美国现在整体的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还有舰载机的发展，是不是到了一个比较难跨越的阶段？
0: 如果航母上的 F-35C 隐身舰载机也出现了这个蒙皮被锈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个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航母上的 F-35C 是具备隐身功能的，具备隐身功能和超级大黄蜂相比，它就是可以悄悄地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可以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突袭， 就是他

0: 的飞行，它的作战是有极强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而且呢，在执行制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如果面对的是对方的非隐身的战斗机，它技术来讲是有优势的。但是呢，一旦它的蒙皮生锈出现了被腐蚀的情况，那么它的这个隐身衣啊，就出现了藏头露尾的情况，也就是说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增加，那这样的话呢，它的隐身功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来，一旦遭到了对方防空系统的锁定，遭到了对方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锁定，它的隐身优势就彻底的归零了，就暴露目标了。所以航母生锈照样可以打仗，但是如果隐身战斗机，也就是 F-35C 这种航母上的主力的先进的隐身舰载机，如果它出现了这种锈蚀生锈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隐身涂料出了问题，那可能就不仅仅是影响作战状态，那可能就是它既没有办法有效的完成任务，自身还容易遭到击落。
1: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军用体系陷入了非常缓慢的一个更新迭代的周期？那么不仅仅是航母和战机，是不是也体现在其他方面？
2: 那么在最近我们看到九月初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之后啊，伊朗更随即展开报复行动，除了瞄准美军在中东的各个基地来进行攻击，更直接对美军的航母发射弹道导弹。我想这个不止让美国颜面无光，而且展现出啊，伊朗呢是越打啊越不怕美国这样的一个自信以及能力。我想这里也暴露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反导能力啊是已经遭到破防了。美国如果要加强防空反导能力，只能搬出更多的爱国者以及萨德拦截导弹。但以先前美国媒体所透露的情况，美军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的精准打击导弹已经是几乎耗尽，可以说完全暴露出啊美国自身对伊朗叫做难以招架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更别说美国作为全球超强啊，竟然被伊朗搞到啊，现在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啊是接连破防，这在美军近年来啊低烈度的战斗当中可以说非常罕见。如此呢，也让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啊只能另寻自保之道，因为美国不仅是靠不住，而且根本是给大家招来战火的灾星。
1: 那么现在如果说航母的战力跟不上，而且问题频出的话，我们看到美国呢也在加紧它全球地方导弹的部署，包括无人舰和核潜艇的部署等等。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部署方式是否能够补齐航空母舰的不足？
3: 美国呢，现在它正在把低风陆基的中导系统啊，把它部署到这个第一岛链，那么企图啊用低风系统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可以超过1500公里。那么以这种方式，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依赖航母，也可以实施对于海上目标、对于陆上目标的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那么再次考虑到航母的目标呢是比较大，容易遭到这个太空当中的卫星啊，还有空中的这个侦察机的一个跟踪，所以呢，美国也在利用自己水下的优势，在加大力度啊，投入打造美国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因为我们知道，相比水面的舰艇啊，核潜艇它的隐蔽突防的能力啊要更强，能够在对手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来发起一个致命的一击。但是美国想了这么多的办法啊，美军呢采取了这么多的举措，真的能够挽回美军的颓势吗？我觉得这里面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比方讲，现在低风系统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是临时部署，那么问题来了，能不能永久性的部署？那么到了战时啊，美国在他国领土上能否使用低风发射战斧导弹？这里面都是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再比方讲，以美国现在这个军工实力，以美国现在这个造船业的一个产能，那么无论是核潜艇还是无人艇，它的建造的速度啊是非常的慢的，根本达不到美国所寄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据美国海军部情报局数据，五角大楼评估，美国计划2031年新增58艘军舰，外界普遍判断美国的扩军目标很难落地。不仅如此，美海军现有舰队维护积压严重，2025年海军整体战备率仅68%，达不到80%的考核标准，舰艇被迫长期超期部署。赖清德当局一直把美军航母视作外部靠山，幻想危机来临之时，美军航母能够快速赴台。可造船产能不足，舰艇维护压力巨大，现实已经给出警示，美国很难为台独分裂冒险专门预留军力。

0: 那么是美国主动对西太的军事部署进行了战略的收缩，还是说美伊战事直接稀释掉了美国对西太的部署能力，特别是航空母舰的部署能力？您的观察，韦老师。
1: 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海军也是非常的无奈，因为航母的数量是不变的，那么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出动航母的数量呢也不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只能是把核动力航母投入到最急需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满足针对伊朗的作战和长时间海上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区域啊，美国海军只能是采取凑数的方式，但是呢有航母和没有航母完全是两种状态。因为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它上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包括超级大黄蜂，包括 F-35C， 还有这个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呢，就相当于一个综合化的海上基地，那么它的控制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比如说在太平洋西部的作战体系当中就没有航母了，那么美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滑，不仅仅是减少5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减少了60%甚至70%。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它进行大规模作战，或者说呢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兵力的这个施压，基本上呢都是没有办法完成这种重大任务的。怎么办呢？很显然他采取了一种放虎出山的模式，要让日本快速的发展航母。现在日本公开表示，他不仅要改造出2艘出云级的轻型航母，还要打造第3艘航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完全按照航母设计、航母标准制造的第3艘的轻型航母。那这个排水量可不仅仅是2万吨，有可能就是达到3万吨或者是4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那么一边是放宽对日本打造航母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加强自身的造船业的发展。那是不是也是看到了目前这个航空母舰的新旧更替当中出现了一个周期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特朗普政府呢，一边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拿出200亿美元要进行补贴，但另一边呢，又要斥资大成本打造所谓的黄金舰队。这个在美国有限的军费预算底下，本来呢就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那么更别说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如今看起来这个没完没了的伊朗战事，是让啊这个美国短缺的军费预算呢，更加呢叫做雪上加霜。美军不但呢是本来没有预料到啊会有这么一场啊这个旷日费时，而且每天都在这个高度损耗的战争，甚至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现在评论呢、说这已经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最严重的资源枯竭。光呢我们说把这些好好来修整都已经需要大量的经费，哪里还挤得出资源呢去搞特朗普庞大的所谓黄金舰队计划呢？尤其美军2026年财年的这个预算呢，本来就没有包含这一次对伊朗所谓史诗怒火的这个专项的费用，只能够呢用各种的紧急拨款现在来支应战争的需求，变成啊挖东墙补西墙，那么挪用各种呢其他预定的开支来应付这一场战争的需要，这就更加排挤美军航母的补充以及更新的预算。
0: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在今年初做的一个战略的报告当中也指出说，如果期待着美国驰援台海冲突的话，那么美国的付出要远比收益大得多，也就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报告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警讯，胡教授？
3: 那么由美国的智库啊，他曾经啊做过一个兵推，就发现如果中美在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就是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那以美军的弹药库存，特别是像远程反舰导弹这样的关键弹药的话，它只能支撑7到8天就全部耗尽了。但是解放军仍然有一个高强度作战的能力，大家想这个仗怎么打？而且这个兵推这个数据啊，还是在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的。如今呢，大家都看到了美军的弹药库存更加的告急，而且是短时间内2-3年内是补不过来的。 那再次解放军也不可能让美军的航母在西太在台海可以横冲直撞。去年12月份的时候，有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过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文件显示啊，如果中美在台海开战的话，那美国现在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的首舰，就是花了130亿美元打造的福特号航母，很有可能会被击沉。那么此外，美军还会损失100多架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斗机，还有多艘的驱逐舰和潜艇。那么这个代价，我想是美国无法承受的。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也不要再做梦了啊！做梦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会下血本啊，为台独火中取栗。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民进党当局始终沉溺于以美谋独的迷梦，寄希望于所谓外部势力的庇护，误判形势，铤而走险。殊不知，美军航母的悄然离场就是最直白的战略敲打。美国不会为台独牺牲自身的全球利益，更不会为分裂势力兜底买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海上对攻步步加码，美伊冲突进入高强度报复循环。伊朗罕见用韩文发布公开消息，呼吁韩国不要屈从美国的压力。美国汽油价格创劳动节同期历史新高，高通胀牵动美中期选举。俄罗斯强硬回应日本政府要求拆除二战纪念碑仪式。首先来看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之后，美军称八号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及两艘美国军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
1: 从八号到九号，美伊短短48小时内连环交手，直接将美伊对峙推到了高消耗战的临界点。八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于当天摧毁了五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四艘在阿曼湾，一艘在哈尔克岛附近。哈尔克岛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之一。美国方面称，此次行动发生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美国海军舰艇发射弹道导弹之后。负责中东地区美军

0: 军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此前警告称，必须让伊朗革命卫队明白一点，如果伊朗向美国的军舰开火，美国将让伊朗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摧毁他们更多的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证实，哈尔克岛外约六英里处的一艘油轮遭美方袭击，贾斯克附近也传出爆炸声。战事爆发前，伊朗约90%的石油都经哈尔克岛出口，贾斯克对伊朗同样重要，可以说是目前伊朗第二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方在这些海域打击伊朗油轮，意味着对伊朗石油出口施加压力。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在谈及美伊海上交锋时表示，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
2: Yeah,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 and I think you'll see that again today.
0: 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邮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邮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9号，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 DDG-119 和 DDG-53 驱逐舰实施打击，对两艘军舰造成严重破坏。DDG-119 是德尔伯特 D 布莱克号导弹驱逐舰， DDG-53 是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
3: Right now, as your correspondent said, the U.S. is focused on trying to keep this on the back burner, even while continuing strikes on Iranian tankers. Iran, however, has a vested interest in escalating, making this an issue,trying to hurt the U.S. administration politically as we go into the midterm elections. So there's a real danger that the escalatory cycle will get out of the control of both sides.
0: 与此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晚首次播出伊方所称被捕获的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画面。伊朗革命卫队称，当天凌晨经过一次复杂的情报和军事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缴获美军一艘先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方称，这一装备采用先进水下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外媒称，美国一直在使用这类无人潜航器探测伊朗布设的水雷。
4: They said this vehicle is capable of.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他们在一次行动中成功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缴获了这艘美国先进的无人水下潜航器。伊方表示，这艘无人潜航器能够进行海底测绘、探测水雷、收集情报，以及检查水下管道和电缆。过去一周，我们也听到消息称，美国一直在使用这类无人潜航器探测伊朗为阻止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布设的水雷。据报道，美方在部分行动中已经成功探测到了这些水雷。
0: 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证实，美军一艘水下无人潜航器在地区水域失踪，并表示该水下无人潜航器在7号执行任务时因技术故障而停止运行，称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在近期明显升级，自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这场冲突已经持续数月，对全球能源供应造成严重影响，也对美军战力造成消耗。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9号报道，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美伊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
6: 近期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李在明政府面临来自美国和伊朗的压力。韩方8号批

0: 韩国国防部调查组已经前往中东，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进行评估。韩国国防部8号表示，为掌握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局势，已派遣实地调查组前往中东。据介绍，调查小组已于上周末启程前往阿联酋，正在了解当地局势、安全状况和部队作战条件。最快本周内回国。调查结果将提交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防部相关人士强调，派遣调查小组并非以实际派兵为前提，目前是否派兵尚无定论。对于美国要求韩国最迟于11月派兵的报道，该人士表示，美方并未为韩国派兵设定期限。
1: 调查团所前往的阿联酋地处中东，毗邻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军事前哨之一，设有多个军事基地和支援设施。据悉，调查团正在考察韩军兵力在当地可使用的作战基地和停靠港等，并检查维修、补给等支援条件。
0: 不过，有韩媒爆料称，调查组正研究向阿联酋在弗拉空军基地部署 8型海上巡逻机的可能性，其他选项包括派遣爆炸物处理小组，部署用于探测和清理水雷的无人航行器。此举被认为是派兵讨论正在加速。此前，韩国政府应美方要求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消息传出后，遭到舆论和部分执政党人士的反对，因而放缓筹备步伐。
2: 이란을 직접 공격하는 것이 아니라 예. 이란의 불법 정인 행위, 이란의 기뢰를 부설한다든지 이걸 부설하려고 한다든지 이런 것을 막기 위한
0: 针对韩国政府因美国要求而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等军事支援方案，伊朗罕见用韩文发布公开消息，呼吁韩国不要屈从美国的压力。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份用韩文撰写的声明，对韩国可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军事行动表示警告。
3: 巴加埃警告，任何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事部署或参与相关行动，都将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行为的实施方，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其发布的韩文帖文还配有一张图片，图片中写道：“危险的选择必将付出代价。”9号，大批韩国反战人士聚集前往阿联酋，正在了解当地局势、安全状况和部队作战条件。
0: 9号，大批韩国反战人士聚集在韩国总统府附近，要求政府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
4: 정부가 어떤 방식, 어떤 규모로든 파병을 강행한다면 국제 평화의 유지에 노력하고 침략적 전쟁을 부인한다는 대한민국 헌법을 위반하는 일이 될 것입니다.
5: 이미 이란은 한국군 파병 시 보복할 것임을 예고하고 나섰습니다. 이런 상황에서 한국군을 파병하는 것은 마치 섣불 쥐고 불구덩이에 뛰어드는 것과 같이 위험천만한 짓이고 파병은 명백하게 국익에 반합니다.
0: 2020年2月底开始，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成为焦点。该海峡承担全球约20%石油运输，韩国高度依赖中东原油进口，本国大量商船穿行该水道。美国发起所谓“自由计划”，组织盟友海军力量保障海峡通航，公开要求驻有美军的盟友，包括韩国、日本等，向霍尔木兹海峡投入军事力量，分担美国军事负担。
6: 伊朗发布警告，而且选择用韩语并非波斯语或者是英语，那我想呢是有多重的目的。首先呢，就是要直接将信息传达到韩国的社会层面，绕开外交渠道，直接面向韩国民众喊话。那么在已经高涨的韩国国内反派兵的情绪上再次加码。第二呢，就是要堵死这种非战斗支援的解除空间。伊朗的表述是，任何军事驻扎都会被视为支持侵略，那么这就没有给后勤舰和巡逻机 的相关部署留擦边的余地。第三呢，也是给所有的观望国家看。伊朗同期也在警告韩国，在沙特、阿联酋等地区国家的经济资产都会是潜在被摧毁对象，那目标呢也不一定是军事设施。第四，就是对伊朗和韩国两国来说呢，这一次其实是旧账新账一起算。 韩国曾经是冻结了伊朗7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这段恩怨从未翻篇。
1: 第五呢，就是这种韩语表达实际上是突出，这是韩国与伊朗两国之间的事情，让韩国呢不要想借口美国施压，那么伊朗是要求韩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6: 那自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特朗普多次抱怨韩国及其他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方施压。韩媒称，派兵问题可能在9月17号青瓦台举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期间来讨论。
0: 据韩联社9月9号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在法国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李在明在会后同马克龙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韩法将继续密切合作，推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尽快恢复。
7: 지난4월저는프랑스와영국이주도한호르무즈해협회의에참여해해협의안정과항행의자유를위한대한민국의기여의지를밝힌바있습니다대한민국과프랑스는호르무즈해협에서의항행의자유글로벌공급망의안정이조속히회복될수있도록긴밀한공조를계속이어나가기로했습니다
0: 自二月底美伊以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特朗普多次抱怨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
8: Many of the countries, South Korea gets a tremendous percentage of their oil and their, therefore their energy from the straits and, or as they call it, the strait. And they should be not only thanking us, they should be helping us. What does surprise me is that they're not eager to help.
0: 八月，特朗普突然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之一就是李在明拒绝介入军事行动。
8: When I called recently, the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点名韩国，指责其对中东局势贡献不足后，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传出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力的消息。韩媒表示，派兵需由国家安保会议作出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及获得国会同意。执政党内部已有人公开反对派兵，认为即便部署非作战部队，其性质也是参与一场无休止的战争。
9: 可以说，韩国现在处于一种三明治式的夹缝中，一方面是核心盟国要求韩国参战，另一方是关乎核心国家利益的伊朗，可以说是经济伙伴的伊朗，我们被夹在两者的利益之间。我们不能一直陷在二选一的框架里，媒体总在问选美国还是伊朗，选盟友还是未来伙伴，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能否胜任。
0: 韩联社报道，一些分析师把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视为韩美联盟另一个拐点，眼下韩国在民用核开发、战时指挥权移交等方面有求于美国。
10: 트럼프미국대통령이호르무즈파병부터반도체추가투자까지한국을향해유례없는전방위적청구서를내밀고있습니다안보와통상을결합한트럼프식거래외교의칼끝이왜유독한국을향하고있는지그구조적요인을알아봤습니다
0: 韩媒指出，美国在盟友中唯独对韩国提出苛刻要求，与朝鲜的军事对峙以及对驻韩美军的高度依赖，是韩国难以拒绝美国要求的结构性弱点。
8: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0: 特别是与其他盟友不同，韩国已处于讨论数千亿美元规模对美投资方案的阶段。据多家韩国媒体7号报道，韩美拟将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恩西纳尔燃气联合循环发电项目作为韩国对美投资1号项目，规模约223亿美元。这笔投资源自韩美去年的关税协议，韩国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美元用于造船合作，其余2000亿美元为现金投资。韩国媒体指出，在中东军事火药桶与贸易战线的双重陷阱中，韩国需要承担的外交负担将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
1: 如果韩国最终还是派出了非战斗的支援力量，伊朗的反制其实也是有多种的选择。在低烈度的情况下呢，那么伊朗可以对韩国商船实施针对性检查或者是拒绝通行。那么目前韩国有60%多的原油是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石油储备又严重不足，航运受阻会给韩国带来巨大压力。那在中等烈度的对抗之下呢，伊朗有可能会对韩国的企业运营的油轮和石化设施来实施骚扰或者是扣押，那么同时呢也可能会威胁韩国的海外资产的安全。那在高烈度对抗的情况下，如果韩国的舰艇实质性的进入到了美军的行动链当中，那伊朗就可能会中断外交渠道，并采取直接强制的军事手段对韩国在中东的利益实施军事报复。但伊朗的措辞目前来看还是留了退路，目前伊朗的条件仅仅是要求韩国不派兵，所以呢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预防性的威慑，而并非是宣战。
6: 进入九月，美国汽油价格时隔14年刷新历史记录，在美国劳动节当天创下历史最高。地缘政治风险产生的溢价再度传导至消费者本身，而物价也成为美国中期选举最具杀伤力的变量之一。
0: 伴随9月7号美国劳动节的到来，美国消费者正面临该节日有史以来最高的汽油价格。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5号，全国普通汽油均价约为每加仑4.15美元，较去年同期高出近1美元，也明显高于2012年劳动节创下的3.82美元记录。
11: 미국의휘발유가격이14년만에종전기록을갈아치우며노동절기준역대최고치를찍었습니다이란전쟁장기화로고유가가이어지면서두달앞으로다가온중간선거에서트럼프대통령의부담도커지고있습니다
0: 美国的劳动节假期一般标志着夏季长途旅行季的结束，随着需求减少，汽油价格往往有所回落。但今年由于美伊战事长期化，下跌趋势被彻底逆转了，高油价也正在向更广泛的出行成本传导。美国汽车协会预定数据显示，劳动节期间美国国内往返机票均价约750美元，同比上涨2%，热门美国国内航线均价约800美元，涨幅接近20%。从加油站到机场，能源供应趋紧，正在逐步推高美国消费者的假期出行成本。
12: 맨해튼인근에서기름값이가장비싼주유소를찾아왔는데요보시는것처럼휘발유가격이갤런당$4.85
0: 高油价的背后是一笔不断累积的战争账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美伊冲突发生以来，美国消费者仅在汽油和柴油上的额外支出就估计高达约1000亿美元。
13: I can't afford that. I really can't. If this is how much I have to spend on gas, I can't really spend anything else on anything else, you know?
0: 有分析认为，飙升的生活成本正在动摇美国11月中期选举的民心。路透社8月的调查显示，对特朗普应对生活成本政策的负面评价超过了70%。随着舆论负面趋势明显，白宫已进入紧急状态。据悉，白宫核心幕僚们正集中精力抑制战事影响，不要进一步扩大。6号，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谨慎预测汽油价格有望回落，但他并未做出明确或具体的承诺。
14: Gasoline production is about to go up and demand is about to go down. So if I had to guess, they're more likely to go down than go up.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正试图淡化战事影响，避免其成为选举热点议题。
15: Well, I call it a military conflict because it's small potatoes for us. It's not a big thing.
0: 然而对美国普通民众来说，战争的影响无处不在，甚至已经端上了餐桌。将冷冻饺子煎得金黄酥脆，再配上西兰花，从卷饼到煎饺，一桌像模像样的晚餐就此完成，而成本仅需10美元。韩媒称，眼下在美国利用低价折扣食材制作的10美元一餐正在成为新潮流。
16: 折扣超市里有很多不熟悉的品牌或产品，所以需要思考如何将便宜的食材用进菜肴中，只需在速食土豆泥或现成食品中加入几样食材，就能做成一餐营养均衡的饭菜。
0: 从4.15美元的劳动节最高油价，到1000亿美元的战争账单，再到餐桌上的10美元一餐，美伊冲突的长期化正深刻影响美国民众的钱包。油价与物价能否成为影响中期选举选情的变数，备受关注。
1: 油价正在成为中期选举当中最具杀伤力的选情变量。那么油价的杀伤力是在于它是每日都可见的一个通胀指标，而油价的涨跌和美国政府的支持率也是紧密相关。那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是跌至了低点，77%的选民将高油价

0: 归咎于白宫的政策。那民主党呢，更是将油价宣传为特朗普的战争税。油价问题呢，已经成为了两党角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迫于选情，白宫再次的调整对伊朗的策略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是相关政策的回旋空间也比较有限。因此呢，更现实的路径是寻求战术上的降温，例如推动局部停火，恢复部分的通航，为选前呢制造油价可见的这种回落。但是国际机构来预测，那么海峡通行的这种实质性中断可能还会延续到明年，因此呢，短期内油价出现明显改善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1: 近期俄罗斯在哈巴罗夫斯克揭幕的一座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方面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遭到俄方强硬回绝。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仪式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在纪念碑正式揭幕前一天，日本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要求移除界碑上代表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副主席奥夫西延科则回应道，这一要求极其不妥，因为界碑上的菊花图案不仅是日本皇室的象征，也是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3: Я восхищен этим памятником, а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восхищен тем, что память о тех событиях, память о тех трудностях, которые преодолел наш народ, не уходит. И вот это олицетворение этого солдата в бронзу, это значит, что мы живые должны помнить.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五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我们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我们的历史基于事实，我们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4: 这如同要求风不要吹，太阳不要升起一样荒谬。我们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我们的历史基于事实，我们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
2: 另据俄报纸网六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奥列格·马特维切夫的话指出，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哈巴罗夫斯克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乌吉牌补肺丸，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9: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1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2: 李白等欢度节，
13: 李白大师香氛
14: 真香。
13: 立白洗洁精
14: 不杀手，
1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4: 真划算，
13: 还得是立白。
5: 认准六谷鲜鲜米。

0: 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从鲜牛到新食，六步保新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智界V酒。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7: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穆赫比8号晚在谈及伊方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强调，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

0: 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八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此举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指出，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做出坚决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完成，立即结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特朗普强调，美方不寻求与伊朗谈判，中期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事就会立即停止。特朗普声称，伊朗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在谈及油价时，特朗普称，他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会急剧下跌。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并创下了自五月二十二号以来的新高。而美国能源信息署也在九号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
2: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收于每桶$96.05，涨幅为3.25%。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收于每桶$101.21，涨幅为3.36%。与此同时，美国能源信息署也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美国能源信息署在九号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中指出，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今年全球石油库存已经减少约4亿桶，且预计将持续下降至年底，因为大量中东石油产能和出口量在年内仍将处于停滞状态。该机构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预计今年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84.65，也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1: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军方通报称，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方防线的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此外，俄军无人机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九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导致该舰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九号通报称，当天对俄境内实施一次纵深打击，击中俄两处天然气处理厂。
1: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八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3: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

0: 导弹。去年九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六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八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1: 此次的日美澳联合演习动用了低风系统，那么这为何会引发外界的担忧？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澳军进行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再加上日本再军事化动作频频，又显示出了怎样的危险动向？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2: 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长期化、常态化部署，采取的方式呢是演习待命演习的模式，而日本呢也是进行了默许，甚至呢是和美国陆军的中导的作战部队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借此提升自身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那么在此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在日本北部部署低风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就是要利用这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平台，针对周边的海域进行威慑，针对周边的海上重要的通道进行封锁，而且呢，也会带动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在东北亚方向进行联合作战，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负面影响，也会产生比较剧烈的冲击。
0: 专家指出，日美澳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举行，不管日本政府如何解释，事实上正在架空专守防卫的原则和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
3: 日本政府解释到，自卫队在此次演习当中出现的像实弹射击啊、伞降以及部署使用中导系统这些行为呢，只不过是为了提升最低限度的防卫能力，加强日本与同盟国家军事合作的一种日常训练，在现行宪法体制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和初衷来看呢，这种说法很难成立。那么专守防卫的核心呢是防守本土，但此次演习当中，那么日本引入了能够发射战斧导弹、具备远程打击潜力的中导系统，进行了大规模伞降的兵力投送训练，并在日本多个区域内进行联合作战演练，其展现出来的装备水平和军事动员能力呢，已经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专守防卫的范畴。所谓用来防御的盾呢，正实质性的演变为威慑其他国家的矛。那像专守防卫原则和宪法第九条呢，正在被彻底架空。那么这种做法呢，只会将日本推向一条危险的轨道，动摇二战后的东亚和平秩序。
1: 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俄方强硬回绝。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仪式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

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

0: 包括南京大屠杀等在内的严重罪行，日本迄今没有进行过类似德国那样的去纳粹化，而且日本政治精英还经常参拜供奉军国主义战犯的所谓神社。在日本的邻国看来，这些参拜行为意味着日本不愿正视战争时期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方面针对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企图误导国际社会、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径。受冷空气影响，九号中国降雨范围依旧较为广泛，陕西、四川、宁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强降雨范围将大幅缩减。
1: 这两天四川迎来一次大范围强降雨大风降温天气过程，四川多个市州迎来大雨到暴雨天气，同时伴随四至六级偏北大风。四川省气象台九号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目前四川已进入华西秋雨监测期，气象专家预计本轮降雨过程有可能是华西秋雨的开始。从八号夜间开始，陕西汉中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降雨主要集中在八号夜间至九号夜间，同时受冷空气影响，八号至十一号当地气温将明显下降，日平均气温降幅达六到八摄氏度。
2: 这两天山西省迎来大范围的降雨降温天气，我所在的运城市盐湖区那最高的降温幅度在十五摄氏度左右。
1: 此次山西省大范围降雨过程覆盖山西南部多地，核心影响区域集中在运城、临汾以及晋城西部，大范围降雨天气同步带来十摄氏度至十五摄氏度的大幅降温。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本轮降雨降温天气过程预计将持续到今天结束。九号，宁夏大部持续阴雨天气，南部地区雨势较强。宁夏水利厅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固原市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预警，原州区出现能见度小于五百米的雾，全区气温明显下降，部分地区今天最低气温将下降至六到七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将给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带来降温。内蒙古、山西多地最高气温将不足二十摄氏度，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二十摄氏度上下。长江中下游等地将普遍感受到暑热明显消减，而华南多数地区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三十摄氏度以上，以闷热为主。
0: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上午辽宁到山东沿海将出现三十到六十厘米的风暴增水，江苏连云港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四十到八十厘米的风暴增水，辽宁大连市、山东烟台市、威海市、日照市、上海市、浙江宁波市和舟山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记者九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迅速与尼方会商，依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妈祖平台向尼方提供气象监测预报产品，并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交付尼方试用。国家气候中心将向尼泊尔滚动提供气候监测和气候预测两大类产品，为尼泊尔灾后救援工作提供气象支撑。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相关消息。灾害发生后，滞留在吉隆镇的尼泊尔籍边民约为1720名，当地政府开辟出入境转运绿色通道，安排365名有回国意愿的尼泊尔籍边民出境，同时还转运尼泊尔籍车辆279辆，货物103车安全出境。如今仍有1300多名尼泊尔籍人员选择留在吉隆镇，眼下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心中有着怎样的期盼，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3: 尼帕利夏姆今年35岁，是三个孩子的父亲。灾害发生前，他在吉隆一家服装企业务工，每月收入约4000元。 泥石流灾害之后，他选择留下来，成为1300多名留守尼籍人员中的一员。
4: 我们公司有25名尼泊尔工人，泥石流发生后，其中家里受影响的

0: 个工友被中国政府安排车通过其他口岸已经回国。
1: 灾情发生后，吉隆当地政府第一时间为有回国意愿的尼籍人员协调车辆安排撤离，同步启动涉外人员安置保障预案，统筹做好尼籍人员生活兜底、情绪安抚等工作。吉隆镇还专门设立了尼籍边民服务点，免费提供方便面、牛奶、饮料、药品等物资。
0: 我们大部分选择留下来，中国官员告诉我们有困难可以随时找他们。
1: 吉隆镇海拔较低，周边旅游资源丰富，是西藏知名旅游小镇，吸引了许多海内外游客前来。此次泥石流损毁吉隆口岸，短期内人员货物需经由其他口岸通行，不少长期在吉隆生活就业的尼籍边民也在担忧灾害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2: 以前平时五月份开始十月份是都是满房的，都是满的，我们房间订满的。现在的话，没有什么流达啥的嘛。现在的话是确实少。
1: 尼玛索南拉玛在吉隆镇经营一家餐厅和小商铺，店内售卖尼泊尔商品。如今吉隆口岸暂无法通行，他的货物只能绕道运输，物流成本大幅上升。
0: 现在是个困难时期，未来一段时间会很艰难，不过我对吉隆镇有信心，他会慢慢恢复过来。
1: 不少尼籍人员向记者表示，他们切身感受到中国政府抢险救灾的决心与高效，期待在两国共同努力下，灾情尽快处置完毕，吉隆镇早日恢复灾前面貌。
0: 目前我们这里生活的挺好，生活稳定，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们都愿意留下来，我们都希望这一次的泥石流灾害可以尽快过去，生活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3: 来关注九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本届服贸会都有哪些看点和亮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围绕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生命健康等领域集中展示挪威创新成果，并通过各种交流活动推动中挪两国服务贸易的深度务实合作。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3: 今年1到7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服务出口也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我们一起通过一组数据来感受。
6: 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同比增长达8.3%，出口呈现出强劲势头，服务出口总额为17732.3亿元，实现了17.1%的高速增长。进口体现出增长平稳态势，服务进口总额为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逆差显著收窄，服务贸易逆差为9002.5亿元，比上年同期收窄了1763.3亿元。出口高速增长与进口平稳回升形成的剪刀差格局，表明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正持续提升，服务贸易在整个外贸中的地位将呈上升。

0: 趋势。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7: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国铁集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号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5号至8号，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通过现场谈判竞价，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预计纳入医保目录的药品11月发布，明年1月1号正式施行。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9号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9月8号上午，广西柳州至南宁港在经平陆运河运往越南的公路水路货物联运首次从柳州柳东物流中心发车，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这批货物将搭乘货轮直达越南秦居港，全程实现一箱到底，比全程水运到广东出海运输里程缩短约400公里，同时减少了传统方式中的多次仓储倒运和中转接驳。丝路海运北极航线气象导航服务8号正式启用，实现了对北极船队气象保障全覆盖，为后续北极航线规模化、常态化运营积累了关键数据与运行经验，也为北极航道安全高效开发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当前光伏发电已超越煤电，成为国内第一大电源。山东德州依托全新智能调度管理体系，实现全域屋顶光伏运行数据全天候精准监测，实现发电数据一次采集双向同步传输，大幅提升清洁能源就地消纳能力。目前德州已完成1665户分布式光伏直采直控智能化改造，今年山东全省新增户用光伏已全面普及一发双收技术。受黄河中上游大范围降雨影响，9号上午黄河壶口瀑布水流量明显上涨，实时流量达到1200立方米每秒，奔腾的黄河激流在峡谷间铺展绵延，壮美瀑布群景观再次呈现。
6: 8号，意大利罗马政府首次公开展出古罗马时期规模最大的壁画与镶嵌画建筑群，展品包括彩绘城市等作品，生动描绘了当时港口的风貌。这批文物出土于图拉真浴场的地下廊道，该浴场建于公元109年，占地达6公顷。从本月起，文物向公众室开放。每年8、9月份，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都会迎来一年中最绚丽的花季。 冬季雨水过后，原本干燥的半荒漠地貌被野花覆盖，形成一片绵延数十公里的天然花海。南非西海岸国家公园面积约363平方公里，拥有海岸、岩沼等多种生态系统，园内记录植物约482种。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称摧毁五艘伊朗油轮，伊朗报复袭击约旦美军基地，并宣布对两艘美国军舰、八艘油轮以及十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不断升级，相互报复，美伊对抗呈现出怎样的新态势？伊朗警告将打击科威特和巴林港口油轮，冲突会否进一步蔓延？美国对伊朗航空业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计划在波斯湾划定新禁区，美伊经济战是否也在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美伊互袭还在升级，当地时间八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此外，伊朗当天还宣布对两艘美国军舰、八艘油轮以及十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同时，伊朗还警告将把科威特及巴林港口油轮列为打击目标。不断升级，相互报复，美伊对抗呈现出怎样的新态势？冲突会否进一步蔓延？此前一天，伊朗还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并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伊朗接连捕获击落美军无人装备，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对美国海军 DDG-119 和 DDG-53 两艘驱逐舰实施了打击，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了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此外，声明还表示，革命卫队当天对八艘油轮以及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十艘违规船只同样实施了打击。近日，伊朗频频打击美军舰艇等目标。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朗方面表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于2025年交付美军。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八号回应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且在至少一天前就已发生故障。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据美媒统计，这是美军自与伊朗爆发冲突以来被击落的第三架 MQ-1 无人机。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二位老师好。我们先来看伊朗公布的打击的数字哈，从这个数字看看能够推出什么样的结论。两艘美国军舰、八艘油轮还有十艘是违规船只，这是伊朗公布自己的战果，当然没有得到美方的证实。那是否意味着伊朗的这又一次的报复行动开始升级了？
2: 确实是升级了。最近10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博弈是不断的在升级，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那么最早的时候是从9月1号开始的，9月1号当天美国袭击伊朗，美国袭击了伊朗境内100多个军事目标，这个是最近一段时期很少见的，因为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军事上的交火一般都是象征性的、警告性的。那么这一次美军一下袭击100多个军事目标，那么美国自己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战争的目标变了，那么之前呢是警告伊朗，这一次是要实质性的摧毁伊朗控制波斯湾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美国内部说这叫割草计划，就是伊朗在海峡的这个军事实力过一阵子这个涨起来了，美国就要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来打一次。所以从那个时候

0: 就升级了。那么然后接着就是9月4号的时候，伊朗作为报复，伊朗是袭击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袭击了美国的驱逐舰，还有其他的这个军舰。这一次之后，美国就说这个伊朗的行动是明显的跨过了美国的红线，是一个升级。美国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反应，就是美国当时摧毁了伊朗停靠在港口的油轮，这个是之前没有的。从那个之后，美国就警告伊朗说，以后你再敢打军舰，那么我们还要继续打你的油轮。但是接着过了几天，就到了9号的时候，伊朗就再一次又袭击了美国的驱逐舰，然后这一次美国又袭击了伊朗的摧毁了伊朗的5个油轮。所以刚才您说的那些，就是伊朗又进行了报复，这一次
1: 是在这5艘油轮之后的报复行动。
0: 对，这次报复的规模是很大的。就是第一个呢，是那个伊朗袭击了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根据伊朗自己的说法，伊朗是从国内12个地点发射弹道导弹，然后总共发了35枚弹道导弹，这个袭击的规模也是很大的。所以至少从3个方面来说，战争在升级。就是第一个，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规模是最近一段时期没有的。然后第二个呢，是伊朗打美军的军舰，这个也是最近一段时期没有的。第三呢，是美军袭击停靠在港口的伊朗的油轮，这个也是没有的。不出意外的话，未来几天战争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进一步升级。
1: 确实，双方的报复打击行动都是不断的加码。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宣布的是说，使用了弹道导弹来袭击了美国的2艘驱逐舰，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会是哪一款导弹呢？是这个7号刚宣布的那款吗？那为什么现在伊朗把这个打击目标落到了美国像航母啊、军舰这些大的目标上面了？
2: 伊朗的反舰武器大致是包括反舰的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还有弹道导弹。那么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突防率相对来讲比较低一点，所以伊朗要对美国的军舰构成强有力的威胁，从现在来看的话，它还是主要依靠弹道导弹，可以形成一个强突防、强毁伤，对美国的军舰构成一定的威慑力。从这个伊朗方面使用的武器来看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近期所宣布的这个卡西姆巴希尔这一型这个反舰的弹道导弹。其实这一型导弹呢，它就是在原来的那个哈吉卡西姆这个导弹的基础之上进行改进。那一型导弹呢，它是固体火箭发动机的，那么在它那个基础之上加装了末制导，针对打击海上活动目标的要求进行改进之后，形成了一个这种射程大约在1200千米，末端有这种红外成像的传感器对目标进行探测，所以可以打这个活动目标，有比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1: 并不是新研发的，是改进型的。
2: 这一型的这个导弹就是在原来，像您所说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进，而且改进的时间是在12天战争之前，是在2025年的年初就已经改进了。因为在战争过程中间，要想马上的进行改进，其实是有比较大的难度，而且改进了之后呢，还要做出相应的试验。所以这一型导弹就是在2025年的12天战争之前，伊朗已经完成了相应的这个试验。应该说这一次是首次的使用。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来讲的话，伊朗有一个1200千米射程可以打海上活动目标的导弹，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威慑力，迫使美国的军舰必须要向后来进行部署，而不能抵近到这个北阿拉伯海区域，对伊朗展开相应的打击。所以伊朗加强这个反舰导弹的这个攻击啊，某种程度上是想让美国的航母尽可能离伊朗更远，这样它的舰载机出动能力和打击的范围是比较有限的。从打击的这个效果上来看的话呢，我感觉到可能是这个打是肯定是打了，但是要想真正按照伊朗所说的对美国的军舰有一个严重的这个损失，这可能是从舆论战或者宣传的角度来进行考虑。因为这个反舰导弹对海上活动目标打击和打击陆上的固定目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概念。打击陆上固定目标是按坐标攻击，伊朗有这个能力，但是打击海上活动目标需要后台一个体系支撑，需要这个反舰的弹道导弹打到目标的附近的区域，然后末制导抓住军舰进行攻击，这个难度实际上是相当大的。要想对军舰造成这种实质性的毁伤，难度非常大。这是从它的技术能力。那么从实际的这个毁伤的效果情况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军舰这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狭小的这个空间，有弹道导弹进行这个命中，必然会造成人员的死亡或者是受伤。那么美军有

0: 相应的这个规定，在发生伤亡12个小时就必须要上报到军种的相应的机构，那么军种要在12个小时之内通知到阵亡或者说受伤人员的这个家属，这个过程是隐瞒不住的，也就是媒体可以把伤亡的情况披露出来，但是姓名不能够披露，要处理完了之后24小时才能够把具体阵亡人员和受伤人员的姓名公布出来。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要造成军舰的严重毁伤，这个可能还是宣传上的考虑。
1: 那您又怎么看伊朗方面还宣布了一条消息，说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国智能的无人潜航器，然后美国就大费周章地解释了一番，说它不是那么智能，而且出现了故障，也没有什么机密的信息。美国这么做是为了掩盖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吗？
0: 那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目前来讲呢，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双方正在进行激烈的这个博弈。那么美国呢，实际上此前也已经成立了一个59联合特遣部队，就想利用无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打破伊朗的相应的这个管控。所以无人系统是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间一个新制的这个战力，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样一个新制战力中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人潜航器出现了被伊朗的这个捕获，某种程度上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必须要淡化相应的事情的严重性。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讲的话呢，这是他在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过程这个中间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取得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战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伊朗尽可能的要把战果放大，那么美国尽可能的去进行这个淡化。从美国淡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它要必须要考虑到这个中间的核心技术，要防止伊朗在捕获之后可能要进行泄露，这中间它必须要强调所谓的这是一个陈旧的这个系统，中间没有敏感的这个设备，但基本上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像美国所说的那样，至少这样的一群这个无人潜航器某种程度上要达到6000米的这样的深潜，它的这种抗压结构本身伊朗获得了以后，对它来讲的话，只要通过某种程度的技术破解，对伊朗的这个无人潜航器的发展就可以产生强有力的支撑。而且上面安杜列尔公司有一个专用的一种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软件，那么这些软件如果说某种程度上伊朗了解的话，对于掌握美国的一些这个无人系统在水下活动的情况也是可以比较有效的支撑的，所以美国想尽可能的淡化这件事情。
1: 那就在美军宣布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之后，美国国务卿称将继续打击伊朗的油轮。伊朗报复袭击约旦了美军基地，并且警告将把科威特及巴林港口油轮也列为打击的目标。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Yeah, the back and forth i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nd that is that Iran continues to try to hit U.S. naval ships, and for every time they do that or try to do that, they're going to lose tankers.And I think you'll see that again today.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表示，美方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方表示，在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但该舰避开了伊朗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为回应伊朗的这些未遂攻击，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4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1艘油轮。而在这些船只遭打击之前，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发出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油轮，即使船舶处于锚泊或靠泊状态，也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9号，据伊朗媒体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报道称，此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掩体，对敌方造成严重破坏。同一天，约旦军方表示，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了从伊朗方向发射的18枚弹道导弹，并据美方9号消息，为加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防空能力，美国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1: 刚才牛老师为我们捋了，就是从9月1号开始美伊双方的这种报复行动，我们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轮的报复行动，双方的行动都非常的迅速。今天袭击了，第二天就采取这个报复行动。那您觉得，在伊朗宣布这个280这数字之后，接下来美方会采取什么样行动呢？
0: 根据最近一段时间

0: 时期美国军事行动的轨迹，包括美国人自己说的，美国说最近美国对伊朗是在打一套组合拳，美国可能有那个这样几个选择，一个呢是美国可能大概率的会进一步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那么这一次伊朗说他打美国军舰打着了，什么摧毁了美国军舰，然后美国这方面说打是打了没打着，但是美国这方面也说为什么伊朗能够知道美国军舰的位置，说按道理说伊朗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这些都被摧毁了，那么伊朗不可能能够准确地定位美国军舰的位置，所以他能知道军舰的位置说明伊朗现在可能追踪美国航母这个设备或者技术又那个发展起来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设施进行进一步打击的可能性很大。另外一个就是要继续袭击伊朗的油轮，那么这个美国的高级官员都说了，说那个一旦伊朗再袭击美国军舰，美国就要打油轮，这个对美国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伊朗这么多年它能够出口石油，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因为国际上的正规的油轮都不敢那个用伊朗的石油了，因为怕被美国制裁，所以伊朗自己就发展了一批这个叫影子船队或者地下船队来出口自己的石油。那么现在美军打的就是上周末打了三艘，这次打了五艘，就是都是打的伊朗的影子船队。如果伊朗的石油的这个运输船队被摧毁了，那么即便以后说霍尔木兹海峡开通了，那么伊朗也出口不了石油了，并且这些巨型的油轮你要再重新造，它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能造起来的，所以这个美国也很重视。那么美国还采取的行动就是美国会进一步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认为它的控制权比伊朗的大多了，美国自己宣布说美国引导和美国保护油轮从阿曼那一侧出来，所以一天大概能出来1000多万桶的石油，说如果这个发展下去可能最后能恢复到战争前的水平，所以这个美国还要继续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今天美国又宣布了要对伊朗的所有的航空公司进行制裁，所以美国可能有这样一些选择的手段。
1: 确实这个手段也是比较多样。那美国的一家新闻网站报道说，美国正在寻求研发一款新型的防空火炮以应对伊朗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那从中可以推断出哪些信息呢？
2: 从这一次美国采购或者研发新的武器来看的话呢，是美国空军主导，他准备要这个研发一个防空炮，主要来保护美国空军基地。之所以美国空军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因为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过程这个中间，美国在中东的前沿空军基地反复遭到了伊朗的这种无人机、低成本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袭击。那么对弹道导弹抗击呢，它可能需要类似于像萨德呀、爱国者 PC-3 来进行防御，但低成本的这种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呢，如果用关键弹药来进行这个反击的话，关键弹药消耗量是很大，所以它必须要有一种低成本可放量使用的一种武器来进行这个拦截。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它没有这样手段，因此它迫切需要这个研发一种这种低成本的可以大量使用的和大量部署的这种火炮。从这个中间来看的话，要求这个能力提出相应的方案，10月9日拿出一个具体的这个方案，当然要进行装备，至少是一年以后的这个事情。那么可以选择的这个武器呢，大致是包括35毫米的速射炮，50毫米口径的小口径高炮，另外就是20毫米口径的速射炮，在这几种型号中间来进行选择。还有一部分呢，是要跟这种低空近程的弹道导弹进行配合，形成弹炮结合系统，对来袭的目标抗击。拦截的范围，如果是弹炮结合，大概可以从20千米范围形成一个点防御；如果单纯用这个小口径的速射炮来进行防御的话，大约在3000米以内的这样的这个距离。主要使用的低成本精确的弹药呢，是叫做可编程弹药。这种可编程弹药是雷达发现无人机的这个目标以后，可以精准的预测它的行动方向，利用弹药在它目标的这个附近进行爆炸，用破片将它杀伤，这样的成本比较低，杀伤概率比较高。
1: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低成本是第一的选择。另外刚才牛老师已经提到了，就是伊朗已经开始袭击了约旦的基地啊的油轮，而且还有像科威特这个和巴林的这个港口也是成为他们威胁的目标。那接下来态势将会蔓延吗？
0: 这种可能性很大。

0: 的。现在已经有外媒报道说，今天伊朗有可能袭击了停靠在卡塔尔的油轮。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说明战争确实又一次升级了。因为伊朗和美国袭击那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它不是一件那个新鲜的事情。就从2月28号战争爆发之后，伊朗说它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从那个时候开始，伊朗就不间断地用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那么美国方面是4月13号宣布，美国也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要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美国自己的统计，美国说他已经迫使97艘船只那个掉头了，他破坏或者摧毁了伊朗的3艘这个船只，所以这个事情不是那个新的事情。但这次它的性质跟之前不一样的是，之前伊朗和美国是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它只袭击进出港口的油轮，就你停在那个波斯湾里边的停在港口的油轮和船只它没有袭击过。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了，这次美国袭击了伊朗的，伊朗宣布它也要袭击停靠在港口的。如果这个发生了，这确实意味着是战争的范围是大大的扩大。
1: 那美伊持续互袭之际呢，美国财政部又宣布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此举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财政部进一步表示，此次制裁涉及了27家伊朗航空公司，行动旨在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运营，并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同时，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航班飞越伊朗领空等。同一天，美财政部下属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发布警示信息，要求金融机构通报支持伊朗航空业的采购网络。面对美方经济扼杀，伊朗正通过经济改革以及设立经济战争总部等方式应对。伊朗经济部长马达尼扎德日前表示，伊朗将以改革应对美国经济施压，并强调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不会改变伊朗的决定。伊朗方面同时强调，近日设立的经济战争指挥部正在加紧解决因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此外，伊朗计划未来几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新的所谓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未经与伊朗协调驶入该区域的船只将受到制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称，该计划旨在回应美国经济战措施。
1: 美国为什么在这个节点又加大了对航空业的制裁呢？
3: 美国现在对伊朗实施经济绞杀行动，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伊朗与这种外部的经济联系通常包括海运、空中和陆路。那么海运可以有大宗的这种运输，但是呢，受到了美国的海上的封锁，切断了这样一个运输的途径。那么陆路运输呢，虽然比较隐蔽，但是运输的量是比较小的，所以在这个环节，航空运输某种程度上可以比较快速的，而且有一部分的这个大宗运输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输送过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采取了针对航空业采取相应的这种制裁措施。那么美国发现，主要是伊朗的这个通过航空这个途径可以解决的问题是，有一部分涉及到这种无人机的零部件，它可以从外部通过航空这样运输过来，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伊朗原来也有一些飞机，那么在这过程中间，它可以通过第三方绕过制裁，可以把一些美国的这种原产的这个飞机的零部件，通过第三方退役飞机的形式，把它弄到这个伊朗来，让伊朗的这个飞机可以继续的维持运行。他发现至少在近期有3架这个那个波音公司的波音777飞机通过退役的方式输送到了这个伊朗，通过类似于像土耳其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国家把这个飞机这个弄过来。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加大对航空这个方面的这个制裁，切断伊朗通过空中途径来获取一些退役飞机和运输特别是无人机部件的这种能力，
1: 想彻底堵住伊朗的这个无人机的运输之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几天随着冷空气的南下，陕西四川一带的降水将会有所减弱，而在北方的一些地方气温也将会触底反弹。我们具体来看，首先来关注降水，今天白天在四川陕西南部降水将会明显的减弱，大都是以小到中雨为主，而到了明天四川盆地一带的降水将会进一步的减弱减少。不过在云南西部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仍然有中到大雨，要谨防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江南大部炎热天气将会明显的缓解，今明两天呢，这里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不过在北方冷空气撤退之后，大陆高压东移，因此西北华北不少地方气温将会小幅度的回升，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在周四周五的时候再次回升到30度上下。虽然白天气温有所回升，但是早晚的气温依然还是比较的低，感觉比较的凉爽，华北很多地方早晚最低气温大都只有10度出头的样子了。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1到22度，呼和浩特晴，7到22度，西安中一转小雨，16到18度，昆明小雨，17到24度，太原东一转晴，8到24度，石家庄晴，15到28度，合肥晴，17到25度，长沙多云，21到2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阴，12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1到19度，伦敦阴转小雨，11到20度，巴黎晴转阴，11到22度，日内瓦晴，12到21度，维也纳小雨，15到23度，罗马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雅典晴，23到31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纽约小雨转阴，24到30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4度，首尔晴，16到26度，东京小雨，20到26度，迪拜晴，32到40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塔斯社此前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三国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朝中社发表评论称，日本新军国主义企图必将招致灾祸。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新技术、新成果集中亮相。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